0: 发文话喺美方斡船嘅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嘅方案，而5月9至11日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话，释放战俘系俄乌冲突需要解决嘅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系决定乌方立场嘅重要根据。乌方正系持续努力令被囚禁嘅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佢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正是覆盖各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1-2度。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嘅机场方向呢，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那位置呢就係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咧，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沙田路大埔方向博康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咧，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1: 时间来到8: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这次呢我们有这个世界，所以除了Lou在这里之外， Eddie 都在这里。早晨 Eddie。 是咁啊！今日咧一開始啦，喺我哋嘅資訊科技專家嘅資料裏面咧，就睇到好多嘢都要講嘅。咁啊，邊樣緊急啲咧？就真係我自己覺得啦，就係而家個個咧都咁推行去啊試下用呢啲 AI 嘅模型啊，跟住然後有好多企業其實佢哋就會睇下會唔會點樣利用到咧。就幫助到喺佢哋嘅工作上嘅，都好鼓勵自己嘅員工去學多啲、用多啲咁嘅。但偏偏咧，又有啲企業咧就禁止咧佢哋香港區嘅員工咧去使用呢個 Kudo AI 嘅模型。究竟咩一回事先 ，Eddie？
12: 而家即係科技同政治咧，實在黐得太埋啦。咁我諗可能好多事情都係咁樣嘅。不過科技嘅問題咧，就因為本身應該全世界都用嘅，好似譬如我哋嘅互聯網 Internet 咁，咁全世界都用佢啦。咁好啦，去到而家呢個 AI 嘅世代，其實好多 AI 嘅模型應該係全世界都用得嘅。不過就因為而家 中國同美國，即係我哋國家同美國嘅科技嘅角力啦。咁所以咧，去到而家投資銀行高盛咧就話禁止佢哋香港區嘅同事咧就再用呢、這個Claude 嘅模 AI 模型。咁通常我哋攞嚟做咩嘅咧？就係、是。而家一般好多嘅喺高盛入面嘅同事呢都依赖佢哋去进行呢、這个 model 嘅建设啦，去预测嗰个经济嘅发展啦，咁同埋呢将好多嘅工作呢就会变成自动化嘅流程。咁以前呢可能我哋要讲股啊，我哋要睇经验啊，跟住然之后呢先再究竟啲股市升啊定跌啊，或者未来嗰个方向系点呢。咁而家咧，通常都已經大部分咧都係透過 AI 去幫佢做分析嘅。不過嗱，又就咁講，咁本身Claude 母公司咧，佢就話喂，其實喺2025年9月嗰陣時咧，已經話喺又喺內地啦，或者喺一啲嘅我哋本身國家喺某啲國家持有尗個股份超過 50% 咧，其實都已經禁止咗用 Claude 嘅，不因為咧就避免咧佢哋嗰個 model 咧俾人俾其他嘅公司咧就做出蒸餾嘅問題。
11: 嗯，
12: 因為而家都好多人就有亦都針對緊話，可能我哋某一啲嘅模型入邊咧，喂，其實喂你都係蒸餾人哋嘅嘅成果，就變成係自己嘅變成自己嘅產品。嗱，不過又咁講，由我哋最而家經常性用緊嗰個 ChatGPT 都好，其實佢都係蒸餾緊全世界人所有嘅模型出嚟，然之後變成而家佢哋用緊嘅嗰套嘢，所以互相學習反而其實一直以嚟都係行業或者我哋每一個人點樣去持續進步，係啦，冇錯啦，都係咁噶啦。不過就佢又覺得嘩唔得，我哋啲嘢俾人學曬，咪我哋自己冇曬競爭力囉，咁呢個就
11: 所以睇下佢點諗囉。
12: 係啦，呢個就兩睇啦，諗同埋當然啦， AI 發展得發唔發達，其實除咗同嗰個model 勁唔勁之外，好似之前我都曾經有提過，其實同佢哋嗰個電力嗰係咪能夠充足去支援到佢個 model 嗰個發展呢，都有好大嘅差距啊，即係好似喺內地咁，而家好多風能啊、水能啊發電，或甚至乎喺核能發電啦，咁佢哋呢啲係呢啲可以可再生能源啊嘛。咁其實之前我都有講過啦，美國而家 Google 嚟緊話，諗住將個 data center 就發射上去太空，就擺太空咯，因為可以長期用到嗰個太陽能嘅電，咁你就叫做呢個係。亦都因為佢其實避免咗喺美國而家本土入面咧，佢哋如果要再發展一個新嘅電網咧，其實太難啦，
11: 係，
12: 亦都太貴啦，咁所以咧就可能發射上衛星上太空咧就最簡單，
11: 借用個太空就最簡單啦。
12: 係啦，冇錯，咁所以其實AI 模型發展即係而家可能技術係先進嘅，但係究竟係咪用喺民間入面用到，或者係咪真係能夠持續性用到，其實唔係淨係嗰個 model 夠唔夠勁咁簡單囉。不過冇辦法啦，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喺呢個世界都開始即係互相競爭都好犀利啦，咁所以就大家可能都有機會要習慣下啦，咁叫做嗰個 model 用唔到啊，咁唯有用第二個囉。
11: 係囉，都有好多選擇嘅。
12: 冇錯。
11: 咁另外呢講到呢啲新科技啦，咁我哋其實一有電腦啊或者係智能電話之後呢，其實都好多時呢喺個社會度呢希望呢啲老人家呢老友記呢可以接觸多啲嘅。咁奈何啦，電腦嗰代嘅時候呢其實都有啲難度啊，咁但係呢到依家嗰個電子消費嗰樣嘢咧，令到大家老友記啦、爸爸媽媽級啦，佢哋都一定會開始嘗試，因為有時避免唔到啊。
12: 冇錯，
11: 佢哋開始唔係用要撳數字，都冇大型光幕嘅電話啦，都會開始用我哋一啲叫智能手機啦，去慢慢學習。先唔係話睇嘢先，因為佢哋而家有時最基本可能佢搭個車買個嘢。都需要電子支付啊，
12: 冇錯。
11: 咁所以令到佢哋咧願意咗、積極咗咧去接觸呢個數碼科技，因為以前你叫做要有台電腦或者點樣，佢哋先至有機會掂到。咁佢覺得我都唔需要，我都冇呢個電腦， 咁我唔需要啦。咁但係而家佢又冇得講話，我都冇嗰個電話，因為佢哋有時係希望，因為喺我屋企係點樣演變嘅一個樣啫，係屋企人要求希望有個智能電話先嘅。咁、
12: 哦、
11: 所以其實佢哋會發現裏面有嘢睇啦，所以千祈唔好去局限咗佢哋，覺得佢哋睇唔到或者唔識撳，實有方法嘅。而家有啲電話仲可以開到咁大個。
12: 冇錯啦，而家即係隨住科技嘅發展啦，越嚟越先進啦，咁亦都咁講，因為而家好多屋企人其實除咗喺香港住之外，已經可能進展咗喺大灣區，甚至乎世界其他各地都已經分別咁住緊。
11: 係，同埋嗰樣嘢係佢哋一講到即係老人家都係睇個錢咧比較緊張啲噶嘛，以前就要長途電話嘛，你依家同佢講唔使噶啦，仲可以即係見到樣嘅，咁樣佢哋就可以透過 internet 咧就可以面對面咁樣去到傾偈，咁佢哋就會願意咗，所以咧喺一個恒生大學裏面嗰個研究裏面呢，我覺得這個消息幾好的，就是話呢啲長者呢已經打破咗佢哋原有對於用電子產品嗰個概念啦，佢哋好積極去學習同埋善用佢。
12: 冇錯，咁嗱，樂齡科技咧，其實近呢兩三年政府都推動得好犀利嘅，咁因為主要都希望能，因為而家好多嘅科技啊，或者我哋日常面對嘅做緊嘅事情，其實都同我哋手提電話或者唔同嘅科技係有關係啦。咁雖然好似頭先阿 Lulu 咁講啦，話好多長者大家都覺得其實佢哋都唔係好識用嘅，或者唔鍾意用新科技嘅。咁但係其實而家隨住實在太方便啦，尤其是當你離開咗香港都仲要電話通訊嘅情況之下呢，你都只係能夠用而家我哋好普遍嘅 WhatsApp 啦、微信啦，或者唔同嘅平台入面呢，都係一打電話其實
11: 好多視訊功能。
12: 冇錯啦，亦都又唔使，另外又唔使畀錢。咁同埋而家又多短片睇啦、或者甚至乎電子支付啦，咁變咗佢哋而家好開始已經好習慣去使用。咁可能呢個亦都係同我哋嗰個文化改變有關係啦。以前可能我哋即係太大部分人都係住喺香港嘅，咁唔打電話就簡單啲嘅。咁、但係而家隨住唔係，亦都有好多 YouTube 啊，亦都好多微電影啊、短片啊咁。咁所以今次喺恒生大學入面呢，佢哋都做咗研究嘅，就訪問咗47名60歲以上嘅老友記。咁佢哋有海外居留權啦，亦都話至少有一名嘅子女係定期咁樣係即係定居咗喺外國嘅老友記。咁呢佢哋都會了解下佢哋佢哋經唔經常用智能電話通訊軟件視像電話同埋呢個智能家居嘅數碼設備，咁去令到佢哋日常生活入面其實係咪真係方便咗呢？咁其實呢度都即係本地開始係越嚟越多嘅，或者好似喺我之前咁，其實我哋都較早時間都比較留意見到嘅就係、譬如好似深水埗區咁，其實都已經將幾個唔同嘅地方都有分開，就話可能有某一啲嘅老友記佢哋會比較用得多啲嘅，咁所以可能喺又可以做好多試點，令到有一啲嘅功能可以而家咁樣不停咁樣用啦，或者甚至乎而家有一啲嘅功能就係嗰啲機械腳啊，即係幫老友記可以行耐啲，嗰啲呢啲都係一啲新世代嘅數碼科技，咁亦都真係其實係幫到佢哋。以前可能我連起身都難嘅，而家唔使啦，著咗嗰隻腳之後呢，
11: 佢就覺得輕鬆咗。
12: 冇錯，起碼可以行多十分八分，可以行到一段嘅路程啦。
11: 係啊，甚至乎大家有時可能喺網絡上面都見到一啲短片，就係冇行好耐嘅人士，就係靠呢一個嘅支架呢企返起身。
12: 冇錯啦。
11: 其
12: 實
11: 好開心
12: 嘅，
11: 所以我覺得喺呢啲新嘅數碼科技上面，唔好淨係講話咁簡單手機上，其他嘅一啲科技呢，基本上呢都梗有一啲可能會吸引到佢哋覺得我想試呀，我有興趣呀咁樣。
12: 冇錯，
11: 即係簡單至我想睇遠方嘅孫仔孫女。
12: 係呀，
11: 係咪
12: 以前就冇辦法啦。
11: 甚至乎而家嘅醫療設備，咁其實真係好吸引嘅，我真心覺得。
12: 冇錯。
11: 所以呢個數據亦都反映到，就係我哋嘅老友記其實佢哋願意接受嘅。
12: 二台話你知。
13: 任何机构无论是咩规模都需要有效管理资讯科技资产，保障客户、员工和机构自身利益。被网络黑客成功入侵的话，除了有机会引致财务损失，还可能会令企业声誉受损的。
14: 是啊，所以机构要谨慎设置机构的系统和网络，包括当中的保安设定，例如用户权限和网络的划分。
13: 另外，机构要编制资讯科技资产清单，涵盖机构的所有硬件。

0: 52.5% 嘅机会，
1: 一半到啦，
0: 一半到咯，冇错啦，系啦，即一半仲一半。咁咧就喺不准确陈述咧就减少咗37.3% 嘅。嗱咁不过咁讲，一直以嚟咧，其实我哋都有讲话，因为AI 好多时候其实都系人第一人写嘅。第二，佢都有陣時會有選擇困難症嘅，咁所以 AI 我哋用佢嗰陣時嘅話，其實一直以嚟不兜都咁講，就係話，最多都係信佢85%，最多信90%就好啦。真係千祈唔好盡信嘅，因為有好多時候其實真係唔知道究竟佢答出嚟嗰個答案係真定假。咁所以當然啦，嚟今次ChatGPT 提升，即係提升咗個準確性，或者減低咗嗰個幻覺嘅情況啦。咁但係仍然都要留意翻後續其他問題啦。因為雖然佢係產生咗好多好，佢係簡單咗嘅個答案，但因為就係簡單咗嘅情況之後咧，更加會覺得，咁其實真係啱唔啱咧？
1: 即係足唔足夠咧？
0: 係啦，
1: 嗰個內容好似爭啲咁，就會令到你覺得應該唔係我最理想嘅答案嚟嘅。我又再去揾下資料先。咁不過都成日提住大家噶啦 ，AI 啲嘢我哋都不能夠100%盡信嘅。
0: 同埋揾多兩個平台，揾多兩三個平台，大家互相認證一下先。
1: 係啦，所以大家慢慢啦，我哋不能夠真係淨係依靠佢嘅，佢可以幫助到我哋，協助到我哋，但系又唔能够真系完全叫取代晒我哋所有嘢嘅。
0: 冇错，喺而家现今呢个咁发达、咁快速嘅世代入边，其实呢啲咁多嘅资讯情况，成日都收到啦。咁究竟我哋点样分辨呢？我哋就要慢慢嚟，即系系好赶嘅，可能好赶时间，不过都希望揾多一至两个唔同嘅媒体或者媒介，再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讲嘅嘢系真定假先。
1: 咁另一个啦，即系好似新关于我哋香港嘅情况啦，就系香港警方研发咗新一代嘅999紧急系统啊。咁支援多个媒体报案，咁呢一个系支援啲乜嘢呢？咁大家都认知袋喺袋先。
0: 係啊，嗱好啦，咁我哋一直以嚟呢，譬如而家都有已经有网上嘅报案系统啦，咁但係经常性你都只係能够讲嘢，留语音啦，或者係输入文字。咁好啦，咁但係而家好多时候大家都係喂先拍片㗎嘛，拍完片之后就即刻上载啦，係咪
1: 係手机食先一样。
0: 係啦，冇错啦，咁或者影相啦，咁一直以嚟都唔得嘅，咁但係呢而家就已经研发緊新一代嘅系统啦，咁好啦，嚟緊呢就可以处理到影片或者係相嘅报案资料。亦都咁讲，以前好多时候譬如我哋会举报佢违泊非法泊车，
1: 或者系我哋喺道路上揸车啦，喺道路上如果遇到有啲咩情况，觉得啲人危险驾驶咧，其实都会攞自己个车 cam 翻去 cap 翻出嚟噶。
0: 冇错啦，
1: 咁就直接就可以 send 去警举报。
0: 系啦，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喂，我又要打一次，根本我都第一我都唔记得咗边度打边度，同埋我未必准确能够可以演绎到当时嗰个情况。咁所以咧，拍片咧，我谂可能简单啲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一个嘅紧急电话系统系纯粹俾市民报案之外，佢哋咧亦嚟紧亦都会提升翻嗰个嘅通讯系统嘅级别啦，由变成而家新嘅 5G 技术，咁咧令到就算喺前线执勤嘅警务人员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音讯啦、影片啦、图像咧，可以去再多啲嘅唔同嘅资料咧，系可以分享嘅。
1: 咁大家就即系如果有需要咧，就可以使用呢啲系统啦。
0: 将来正式研发咗之后，
1: 到时你就会见到会公布系点样用，系咪需唔需要 download app 啊之类噶啦。
0: 冇错。
1: 咁而家系正在去处理中。咁另一个咧就系关于我哋搭车嘅九龙站同埋高铁站咧，我哋西九高铁站咧，沿用想希望啊去谂无人驾驶自动车去接驳乘客。
0: 是啊，嗱，其实而家香港已经有几个地点咧，已经试用紧呢一个嘅无人驾驶嘅，包括机场啦，东涌啦，咁而家咧，地铁咧，或者港铁咧，亦都同香港运输处啦，或者系运输嘅物流局咧，咁佢哋亦都开始计划紧，就话喺机场快线嘅九龙站同埋高铁西九站之间咧，就引入呢个无人驾驶自动车。咁咧呢一个自动车咧，就唔单止可以运送旅客嘅

0: 行李啦，咁更加係可以直接呢就真係接載乘客往返兩個車站。雖然呢感覺上喂其實大家會覺得唔係啊隔離咋嘛行過去就得啦，咁但係對於一啲真係好多嘅好多行李嘅朋友嚟講亦都真係唔容易嘅，要行要來往兩邊。咁加上呢如果甚至乎有啲即係有陣時我真係唔想行或者想點樣可以方便啲呀咁而家呢就可以嚟緊呢就可以有呢一個嘅自動駕駛技術落地啦。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呢個即係點樣標示緊一個城市夠唔夠智慧，好多時候都睇緊會唔會有好多唔同嘅自動嘅技術啦。包括我哋嘅無人機啦，即係譬如低空經濟咁啦，又或者係而家自動駕駛嘅技術。咁嗱，落地係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嚟嘅。咁好啦，而家就當然啦，港鐵就申請緊呢個測試嘅路線。
1: 嗯。
0: 咁你希望可以盡快喺獲批咗之後咧，咁就透過呢個專屬嘅自動車，因為特別因佢特別在於係咩地方咧？就係佢係混合咗自動駕駛同埋手動駕駛嘅。喺自動駕駛嗰部分咧，佢就會喺去到佐敦道同埋喺車站嘅環梅路南入邊咧，呢兩條路咧，咁佢就會係自動駕駛嘅。咁但係出翻去柯士甸道西啦，或者係廣東道等等嘅地方咧，就會
1: 做翻手動啦。
0: 冇錯，就會變翻手動啦。咁所以喺架車上面咧，其實都會有個司機喺度去觀察住嘅情況。咁尤其是一出翻去柯士甸道西或者係廣東道嗰陣時咧，就要手動翻。
1: 咁大家睇下即係到時會係點樣，睇下會唔會又試下坐呢啲無人駕駛車啦，即係如果佢出現嘅時候。咁快少少講埋呢一個我覺得要俾大家知嘅，就係、是、即係將呢個科技呢為啲舊書續命呀。
0: 係啦，嗱好多時候而家我哋好多童年回憶呀，有到好多書都好鍾意想 keep 嘅，咁但係呢一路以嚟呢都因為俾再重铸咗啦，或者烂
1: 咗啦，咁
0: 系啦，冇错啦，咁啊真嗰本书就真系铸正咗啦。咁好啦，而家港大咧，港大图书馆咧就成立咗一个文献保护同埋修复团队。嗱，咁佢哋咧亦都唔系所有市，佢公开俾市民用嘅，不过就唔系所有人都得。咁每一年就处理大约十个嘅校外项目。咁希望可以幫到少少啦。
1: 咁就幫啲舊書續命，希望幫到你哋可以 keep 返嗰個回憶㗎。今日呢唔該曬 Eddie 同我哋講過一啲資訊科技嘅消息。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3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个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个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在今月3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而家已经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说，在东南部城市阿里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那个女子曾经同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和问候。贺电话，朝鲜高度重视并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深化朝俄同盟性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始终负责任地履行两国间的条约义务，又说平壤始终同普京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呢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呢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一次位置呢，就係青衣西北交汇处呢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嘅交通意外呢係未清理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隧道方面呢，现时就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呢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呢，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好難捉摸啊！
4: 師兄係難捉摸㗎喇，你想知而家網絡心態係點，咁就要聽 Jens 許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樣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囉。
5: 逢星期六下晝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接塔、
8: 玲玲、
9: 頭仔、
10: 余峰、
11: 阿維、
12: Jens
13: 許金峰。
14: 扩阔知识领域，
15: 放眼不同角度，
14: 拥抱世界节拍，
1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4: 由而家到九点，
16: 阿 Lu、
17: 冯建威，
14: 知识会社。
18: 最後一節的知識會社啦，講下啲乜好呢？講下啲職場啊。
19: 好啊，
18: 因為我都真係遇到啲職場難題啊，因為而家有時呢都真係會接觸好多唔同嘅團體啊，或者係機構啊，甚至乎係一啲場地咁樣啦。咁你嗰啲人就唔會似新鮮，次次都唔同㗎啦。你同你溝通嗰、那個，因為佢哋可能呢個活動就佢負責，呢、這個活動就佢負責。你 book 呢個位呢就係由 A 君，你 book C 呢個位呢就係由 B 君咁去負責㗎嘛。嘩，感受到嗰種嘅犀利啊！
19: 犀利，
18: 简直系犀利。
19: 你已经系叫做即系千锤百炼噶咯。
18: 我咩都唔惊。
19: 系咯。
18: 我咩都唔惊嘅。
19: 系咯。有嘢难到你咁。
18: 但系都真系唔使搵呢啲嘢嚟俾我食嘅。
19: Okay.
18: 即系但系就觉得得意咯。即系通常我都会系完晒之后咧，就会觉得我又成长咗啦，我又叻咗一下啦。
19: 学到啲，今次真系学到好多嘢。
18: 系啊，我都成日同我个员工咁样讲。
19: 系。
18: 我話你經歷到咁樣，你第日就好叻㗎啦，你出去第日揾其他工呢你就好叻㗎啦。
19: 即係咪會解俾佢聽呢？嗱，頭先嗰個人呢就做咗啲乜嘢嘢，咁
18: 就
19: 令到我哋可能麻煩咗好多，就佢又冇特別方便到，咁但係你唔使理佢嘅呢個呢就係佢就因為咁所以咁做，即係你會解俾佢聽。
18: 我會嘅，我會話俾佢聽嘅，同埋好多時呢佢而家知道個慣性呢，佢如果我喺度嘅時候呢，佢都會將個電話呢開 speaker 一齊傾嘅。咁通常佢就先係禮貌地去即係打個招呼先啦。咁但係其實對家呢一嚟就已經係唔禮貌㗎啦。如果佢第二句都唔俾佢講呢，咁我就會開聲啦。我就會開聲啊，你好啊，我都喺度㗎咁樣啦。咁就基本上呢我就接咗㗎啦，個電話變咗係由我繼續接洽㗎啦。咁我個妹妹就會繼續聽啦，其他同事又會繼續聽啦，大家就即係都會有啲手舞足蹈嘅動作啊，或者係啲口語覺得點解會咁㗎咁樣嗰啲啦。咁但係我就會應對曬先嘅。通常應對曬之後呢，你就知道應該有一個checklist 要做啦。收咗線之後，我哋先唔係做 checklist 上面嘅嘢，我係先話俾佢聽就係咁㗎啦。每度嘅人都係會唔同，我哋控制唔到人哋㗎。咁但係點樣見招拆招，點樣去對付唔同嘅人有方法嘅。咁佢哋頭先喺個過程裏面咪聽到曬囉。咁佢哋就會知道唉都係嘅。咁但係我都明白佢哋都會諗點解會咁㗎咁。但係我成日都講嘅，我哋控制唔到人哋嘅。我哋控制到我哋自己嘛。咁呢個都真係一個在職場上面我覺得真的要學的東西，所以今天呢我們都會講這個職場生存的第一法則，就是要夠冷漠。
19: OK， 我的理解是覺得即是不要將所有東西呢就擺得太多感情啊，或者是有些東西不用那麼上心的，
18: 不要上心是啦，即雖則他這樣對你，但是不要緊的，因為他的心態都是我都不認識你的啦，我今次做完嘢就未必會需要同你再有交涉㗎啦，我何需要咁關照你先，或者係我點解要特別要對你好先，唔會㗎嘛，唔應該都唔一定㗎嘛。
19: 哦，咁我嗰個覺得唔係好咁上心嘅呢，其實最主要就係即係你唔使擺太多感情落去，即係你有時做嘢呢所有嘢都係對事就唔好對人。
18: 係。
19: 即係 你如果是你在个岗位度是你做的，你咪你做咯。如果有啲嘢唔系你做嘅，你都唔好因为系我，譬如我可能系某机构嘅人咁样，你就特别优待我，我又觉得唔使。
18: 又唔需要嘅。
19: 系啦，又唔需要嘅。总之就你点样平时过去点样做，你安排翻嗰样嘢俾我。
18: 系啦，你要乜你话我知，我配合。
19: 嗯。
18: 但是你又不用拦截我的，即是我的心态就是，即是你又不要觉得，哦，我那么迟先交那张方信来，搞到你突然间临时临急有事做了，但是你上面上头 order 收了我做这个，即是要接这一单事要做的时候，你都要奉命行动的，你又不可以将你觉得突然之间多了个 job， 然后你发我脾气的嘛。咁样
19: 咯，哦，咁啊唔好，咁啊唔得。
18: 但系即系奈何地喺职场上有机会就系有遇到呢啲情况啦。咁变咗咧，即系我见啲同事仔一齐去对客嘅时候啦，或者对付一啲场地租任嘅问题嘅时候咧，佢哋都会觉得点解嗰啲人会咁？跟住我话你唔好谂点解嗰啲人会咁，其实佢冇错嘅，佢要追翻佢要追嘅嘢，但系你又唔好觉得佢咁样系。冇礼貌、隔离各样，佢其实都做啱佢要嘅嘢，只不过未必系你平时嘅沟通方式啫。
19: 但我头先听你咁讲咧，譬如当你系租个地方啦，咁可能要交啲文件啦，咁佢都有一个 deadline 噶嘛，即系有一个死线噶嘛。
18: 系。
19: 咁如果我系响个死线之前交俾你，譬如当我嗱，听日咧你就 book 个场，咁要乜乜乜，咁如果你有任何申请咧，你就今日五点钟之前咧，你就要递交啦。咁我可能4:45交，咁我都係五點前啦。其實你都冇得話我
18: 嘅。冇錯。
19: 咁但係嗰個人就可能發你脾氣。
18: 即係佢就會覺得點解你咁耐都未交嘢咯？即係譬如尋日咁樣啦，尋日都真真正正遇到呢個情況咧，就係、是、朝頭早終於揾到佢啦。因為又唔明點解嘅喎，可以連續兩日佢個台頭電話都唔通啦。跟住唔通，咁到今朝啦，9:30打去響咯，通咯，講。一講嘢就開始唔禮貌先咁樣，跟住講完個電話都已經10:00㗎啦，佢同你講12:00前放飯前你哋會唔會交到囉，咁跟住然後我話唔會囉，
19: 唔會啊，
18: 因為我話你我見到個 item list 裏面係有18項，同埋我係前日先知，跟住我搵咗你2日，咁我都搵唔到答案，我做唔到俾你，咁你而家答咗我，咁我咪盡快做囉咁樣。即係我嗰個做法都會係咁嘅，即係我都唔會為難人哋話過咗 deadline 咁係我嘅問題。咁如果我嘅問題，我哋都會撒冧啦咁各樣。咁但係可能做嘢嘅人，佢哋咪會個心態係覺得我係想早啲處理咯。可能佢手頭上有好多嘅文件啩，咁我又唔肯定嘅。
19: 必須要講咧，即係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會覺得你打佢台頭電話，你唔問佢攞手提電話嘅咩？嗱，不過咧係真係有好多情況之下咧，係有某一啲機構咧係唔會俾手提電話。
18: 冇錯，
19: 即係我哋呢個出嚟做嘢係要了解同埋要尊重嘅。
18: 冇錯，
19: 係啦，即係譬如佢俾張卡片你，就係得個台頭電話，
18: 就係嗰個噶啦。
19: 係啦，
18: 千祈唔好諗住話可唔可以揾個俾個手機啊？
19: 我會問嘅，我會問，可唔可以有一個？如果我想手提電話聯絡你，或者有啲嘢 send 俾你，得唔得㗎？咁如果佢唔得，你就打我台頭電話同埋 send email 俾我啦，咁我尊重嘅。咁好似你頭先嗰個做法咧，就係、是、譬如你如果打佢台頭電話揾唔到咧，我可能打一個零鐘頭咧，我就已經 send email 了。
18: 係啊，我哋 send 咗 email 噶啦，但係其實都冇回覆嘅。
19: 好，咁回覆嗱呢、這個就唔係我哋責任啦。
18: 係啊，
19: 所以我其實我都幾奉行這種呢種做嘢要冷漠嘅情況
18: 嘅。係，因為即係我哋又唔知道人哋其實佢唔係淨係顧緊你一個㗎嘛，咁都我又睇
19: 大家明白嘅，
18: 只不過我一日都搵佢唔到，我一日都交唔到嘢啫，咁即係我已經盡咗我嘅能力㗎啦咁樣囉。
19: 係。
18: 咁而另外呢，即係嗰個冷漠我覺得就係、是如果喺你嘅職場上唔係講緊對外啦，自己對自己公司嘅人啦，即係有時有好多拍爛檔幫幫手啊咁嗰啲，究竟應唔應該拒絕呢？即係我又覺得都好睇下佢叫你做啲乜而你阻唔阻自己囉、即係如果你覺得順過手嘅又唔會令你覺得 hard feeling 嘅，咁我覺得可以幫嘅。但係如果你真心覺得我係夾硬要逼啲時間要去幫個人做咗嗰個 job， 或者係嗰個佢希望你幫佢嗰樣嘢呢，咁你其實要推囉。因為都真係職場上有啲人係好興得過且過，叫得你一次就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㗎啦。
19: 咁睇下係幫邊啲人啦，即係睇 睇下幫邊啲人嘅意思咧，就係即係你自己嗰個部門嘅人啦，定係隔離部門咯。即係因為咧，我都曾經有聽過咧，即係如果你幫隔離部門，可能就我想要啲嘢啊咁樣做咗咧，其實可能會係引致到你嘅老闆唔高興㗎喎，係啦，都會有啲情況。咁我覺得呢，譬如作為一個如果係大家係職場新鮮人呢，都要一開頭要了解一下即係公司成個架構嘅背景囉。因為有時呢，可能人哋隔離，我哋叫隔離條添啦，揾你做啲嘢呢，你如果口快快咁應承咗人呢，係你係可以幫到你即係身邊有個可能同級嘅同事，但係咁樣呢，就對於個規矩上面呢就可能唔啱啦，咁就俾佢老細知道呢，就會覺得咦，點解你幫隔離條 team 啲人做嘢咁得意嘅咁樣。咁又或者係其實隔離嗰個人揾你呢，佢可能純粹係方便，但係可能其實規矩呢又係話佢要經咗佢部門個老細，即係問你個老細先至可以叫到你做嘢
18: 先可以用人。
19: 係啊，
18: 哇，這個我感受過，我當年都感受過。咁但係呢類型嘅嘢大家就係記住啦，你自己做自己嘢就梗㗎啦，咁但係真係其他嘢如果你就算識做呢，都千祈唔好咁話我攬上身先，真係要了解清楚會唔會有頭先建威所講嘅跨部門嘅嘢，唔係話你話攬上身就攬上身㗎喎。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0: 知识识嘢。
3: 咁啊，头先咧都讲咗啦，即系有啲嘢唔好自己揽上身啦，就自己做咗自己份内事先啦。尤其是系呢样啦，我最惊系唔做好自己份内事，跟住仲要走去帮人，咁系你个 department 可能真系会开声噶啦。
2: 系啊，咁你自己本身嘅嘢都做唔好啊，咁呢个系一个职场大忌嚟嘅。即系就算你个人几好，几想帮人都好，你一定要系处理咗自己嘅工作最重要。
3: 系啦，同埋另一样嘢咧，就系要够冷静咯，同埋要保持理性啦，千祈咁先至唔会咁容易俾人虾咯。即系你唔需要话太过喜形于色，俾人睇到你系点样嘅，即系亦都唔需要太过介意人哋觉得你好似比较冷淡一啲。
2: 但系呢个好难嘅，呢个系个性格嚟嘅，即系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人哋譬如可能人哋同我倾偈咁样，我就冷冷漠漠咁样对人，好似唔系合乎我本身嗰个人设咯，或者系我个性格唔系咁样嘅咁样，咁点算咧？
3: 个性格系。
2: 即系譬如人哋同你倾偈，即系啊，咦，你今日哎呀 Lu， 你今日揸车嚟啊？跟住其实你心谂，其实我揸唔揸车关
3: 你
2: 咩
3: 事咧？
2: 咁但系有啲人就系、是、即系
3: 都会问佢呢啲。
2: 喺个 office 里边就系、是，冇嘢讲，我搵啲嘢讲。啊，你今日带饭啊？咁样
3: 食紧我睇到噶。
2: 你估咧？
3: 系啊，都可能系答呢啲咯，就未必需要话好串嘅。即系我又觉得冷淡。就唔代表係冷血嘅、即係呢樣嘢又大家要留意住囉，即係唔會話嗰、個同事跌親話我唔識佢隔離部門嘅，我唔救佢，唔得㗎嘛、即係你都要有一個正常嘅你自己真係會有一個 action 去幫助人㗎嘛。
2: 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少啲講廢話啦，即係譬如頭先嗰啲食飯啊嗰啲，即係你話一句半句 ok 嘅，即係當打招呼啊，今日天氣幾好喎、咁即係呢啲呀 ok 嘅。咁但係呢就我都有曾經見過呢，有啲人好鍾意講嘢嘅，
3: 都實有嘅，
2: 係啦。咁但係呢，如果你係本身係一個新嘅職場嘅人呢，其實我又建議大家就唔好講太多嘢。好老实讲，就又唔知道呢个同事同嗰个同事，另外边个同事同边个同事嘅关系。咁佢可能咧就同你倾偈，咁你又唔觉意又可能讲咗即系一啲公司嘅情况咁样，咁其实就唔好咯，即系俾人个印象唔好啊，觉得你咦个人好似好多嘢讲咁样。
3: 系，同埋会俾人觉得即系多事啊。多事就自然可能有机会有是非出现啦。咁样呢个就我觉得喺职场上边咧系最唔理想嘅。因为大家都唔希望系成为是非之人噶嘛，所以通常都系听咯，千祈即系如果真系身边有人同你讲呢啲嘢，有一啲比较多嘴嘅人啦，或者中意嘻嘻哈哈嘅人啦，我主嘅做法咧就系净系做聆听啦，即系我都唔会表达太多，千祈唔好加插任何一句，即系我自己嗰个亲身经历就系、我觉得系听得啦，因为你加一句咧，佢就凭住你一句咧，将佢头先嗰堆是非变成你讲噶，
2: 哇，
3: 边个都系咁讲啊，
2: 咁大件事，
3: 就只系一句就已经足够噶啦，因为你唔知道對方係點樣同其他人講㗎嘛，可能係哭訴變咗自己係苦主啊咁樣。咁我係不嬲都話我控制唔到其他人嘅。總之我一句都冇答，你就唔可以屈到我囉。
2: 喺呢個情況呢，我就會搬出一句古語，
3: 是
2: 就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即係當你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呢，你唔知道嗰個人嘅性格，同埋你又可能接觸佢唔多，但係你可能從佢嘅言行呢裏面，咦，佢一走埋嚟佢就喺度講是非㗎喎，咁嗰個就係是非人啦。呢句呢古語我覺得呢係萬事萬靈，
3: 但係好多人都唔會咁諗㗎，即係好多人都未覺得係咁啊，即係就會覺得當事人好慘啊呢啲情況嘅。
2: 係，又或者係佢好好啊，佢發咗好多消息俾你聽啊等等，其實係唔好嘅。
3: 係噶，咁變咗我自己即係叫做喺個職場就打滾咗咁多年啦，都深深明白究竟係咩一回事嘅。
2: 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前輩教我哋就係話，盡量少坐 office。 盡量唔喺 office 坐，即係我哋其實譬如做製作方面咧，有好多嘢做噶嘛，即係我哋揾歌或者我哋去練聲、去錄音、剪帶等等，我哋有好多嘢要做。譬如我哋睇啲台嗰啲圖啊，你不如你冇嘢做，你睇下個燈圖啦咁樣，即係燈啊 ，lighting 嗰啲圖。唔係我驚啲人會聽有燈圖浪子個燈圖。咁跟住即係你學啲呢啲嘢，又或者你。冇嘢做，你落去楼下睇报纸。
3: 其实我哋好少嘅，即系我哋呢个圈子里边，可能真系好忙啦。我同你个岗位都相对唔系可以成日坐咗喺个 office 度，我又冇乜感受到喺度会听到其他嘢嘅。
2: 哦，
3: 即系都好啲嘅。
2: 咁但系唔紧要，那个前辈即系都系提我，就话啊，总之你如果喺 office 冇嘢做，你就唔好坐喺 office 嗰度，咁就系避免听到呢啲嘢，因为佢嗰、那个。那個原則咧係好高嘅，
3: 因為佢連聽都唔想聽。
2: 因為你唔喺現場啊，即係你有一日有人話俾你聽，阿健威阿 Lu 都知啊，
3: 佢聽到㗎，
2: 佢都知咁樣。喂，我唔喺度啊，我點知道？我唔知㗎咁樣。
3: 我落咗去揾資料啊，
2: 所以我覺得嗰個要求咧係好高。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即使譬如都做咗咁多年咧，即係我都牢牢記住呢一啲咁樣嘅教诲啦，係咯。咁所以都希望咧，即係譬如可能即係職場嘅朋友啦，可能遇到好多問題，即係其實你有時咧唔使真係上網問人，即係而家雖然好興上網問人，而都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咧，即係我同阿 Lu 都可能分享到少少經驗俾大家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喺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系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嘅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喺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喺呢一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蚊减到1362蚊，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蚊减到339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为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正是覆盖果区。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一两度。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说，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香港已经是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稳固的法治根基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亦都是长久繁荣稳定的基石。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本月初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达成协议，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 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政府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截至到昨日下午六点，接获五间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话局方系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嘅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同埋透明。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和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特区政府发行的基建债券为包括北部都会区在内的重要基建项目融资，让到惠及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项目能够加快落成。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国际调解院昨天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场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又透露日前是成功处理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备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现今的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势将与日俱增，并且是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盲点。政府部门理应是做好监管和把关角色，到头来竟然要市民自行监管，而甚至是期望承建商能够良心发现，完全不现实。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说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都可以发挥一定促进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就应该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业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平衡。明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常兴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是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新墟街市。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另外現在元朗天后誕巡遊、東頭工業區、港鐵朗屏站和元朗市中心一帶的路段都會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直至到巡遊結束為止。現在元朗的安樂路去屏山方向，近住昆樂新村一段就比較車多，同埋博愛交匯處一段都係車多繁忙噶。咁另外啦，喺西貢嘅大廟灣啊，由而家至到今晚嘅大約咧11:59左右啦，大澳門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都係封閉嘅，咁只係俾咧去依個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廟同埋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嘅車輛駛入嘅啫。咁而附近多個收費標停車位咧都係暫停使用噶，大家留意翻，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早晨欣娜。
2: 早晨。
1: 喂，你都系妈咪嚟㗎喎，咁讲緊就系你嘅母
2: 狗狗。冇错。
1: 所以都要同你讲预祝一声母亲节快乐。
2: 我拍咗阿苗头先即刻捞。
1: 你即刻捞冇理由。阿欧冇理由，你有啲嘢你知
2: 我知。我唔知嘅。
1: 唔
2: 通你发现咗。
1: 冇。千祈唔好。即系所有祝福都系该来嘅时候来呢就系最好㗎啦。时间啱啱好呢亦都系人生最好嘅一啲美妙邂逅嚟嘅，
2: 一世隨緣啦，
1: 冇錯啦，緣分就係夫妻有夫妻緣，子女有子女緣咁啊，父母有父母緣咁啊。呢個禮拜一定係帶爹哋媽咪上去啊，內地北上飲個靚茶，揼個靚骨，再加埋帶佢行下植物園啦。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就鋭意帶媽咪上去喺蓮塘口岸嗰度過關啦。過完關之後，有兩三間咧飲到熟曬嘅茶樓咧，就會喺嗰度去一盅兩。見下嘅，咁都係食返啲基本嘢啦，咁但係你要限制啲老人家唔可以食得太過瘋狂，譬如鵪鶉蛋燒賣嗰啲咧，食一粒就好啦嚇。
2: 好味又食幾粒咁啊！
1: 嗰啲金錢肚嗰啲咧，咁多醬料嗰啲咧，如果你爹哋媽咪有三高嗰啲咧，你就要限制住佢哋啦。
2: 係嗱，一盅就係一件嘅咋，講定先。
1: 跟住咧，佢下邊咧嗰粒蘿蔔咧，成日話哇好健康好健康，其實都唔係好健康。
2: 係咯，索曬汁啊嘛。
1: 係啦，好多嗰啲嘅嘌呤啊，有咩索咗啲汁啊？跟住總之鈉含量又高啊咁樣嗰啲嘢呢，咁呢要限制地，但係對爹哋媽咪好呢就喺個飲茶嗰度要發揮一下啦。但我幾鍾意呢內地飲茶呢，之前講咗好多飲食嘅關於飲茶嘅嘢啦，我鍾意內地飲茶呢係佢有一個自助式嘅噴水嘅飲水器。咁你只要將呢一個水壺呢擺喺個飲水器嗰度，跟住呢佢就會自己 feel 啲水，跟住呢 feel 完之後呢就喺另一個鐘嗰度呢就落一包包嘅茶葉，咁嗰包茶葉擺咗落去啦，咁嗰熱水壺就嗰啲水就再倒落去嗰個玻璃壺嗰度，咁就我哋泡茶啦，泡完之後就再斟俾其他人，即係不求人咁去叫做斟水，因為香港呢都仲係習慣舉手㗎嘛，或者個壺呢約定俗成你要擺喺旁邊咁樣，即係開半開盒咁樣。咁啊，侍应哥哥或者侍应姐姐见到嘅时候，佢先识得帮你斟水啦。
2: 但有时候未必见到噶嘛，都系要举手咯。
1: 或者见到扮见到。
2: 你又系讲啱啊！
1: 咁总之你要举手啊，唔该，可唔可以帮我斟下水啊？唔该，靓仔，唔该，靓女咁样。咁但内地咧就好多嘅酒楼咧，其实已经系自助斟水式噶啦，因为喺你饮茶嗰张台嗰度咧，隔篱佢已经有一个咁嘅自动式嘅摆放咯。其实系一张台仔，嗰张台仔咧就系有埋嗰自动叫做暖水或者热水系统咁样咯。咁就你只要套翻落个壶嗰度，即系等于你喺酒店嗰啲热水壶啊，即系下边有个胶，跟住有个督督举咗上嚟，跟住你个壶咧。插翻落去个督督嗰度咧，跟住佢就会自己 hit 咯，系喺好安全嘅地方，情况底下去做呢个煲热水嘅动作，
2: 都好方便呢件事。
1: 系啊，其实几好啊吓，咁啊真系啊，提提大家啦，礼拜六嘅早上啊，梗系同咧伟大嘅母亲饮餐靓茶啦，祝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今日找你呢，八本集团是一个香港的医疗机构的Chairman 啦，同埋 CEO 啦，系晓珠女士咧，同我哋分享嘅。Vincent， 早晨。
2: 早晨啊，欧你好。
1: 喂，今日咧，我哋就聚焦讲啲医疗康养嘅嘢先。咁啊，知道你哋集团咧，其实都喺香港咧做咗一个好出色嘅社区药房嚟嘅。咁唔系我讲嘅，其实系即系你哋都喺医管局嘅名册入边啦。咁啊，可以帮到好多，其实唔使下下都去翻政府嘅醫院嗰度以做嗰配藥，咁啊其實去啊你哋嘅集團嘅旗下嘅一啲公司，咁可能都做到一個全方位嗰個醫療配套喺當中，同埋做到社區藥房啦，咁可以真真正正減輕翻少少即係香港政府嗰個醫療負擔，所以呢個都係可以去講或者可以去分享嘅。Vincent， 不如喺呢個維度分享下你集團嘅工作模式啊，或者平時喺醫療嘅服務入面有啲咩角色擔當好嗎？
2: 好啊好啊，知道，多謝你啊歐。咁嗱，我哋喺香港呢就叫做扎根咗20年嘅，咁坊間都好認識我哋呢，就我哋啲醫護人手服務嘅 HA 醫院啦、私家醫院啦、啲機構嘅老人院啦，或者啲甚至乎診所啦，都會用到我哋啲醫護人員嘅。咁另外一 part 呢就係嗰個家居護理啦，咁早幾年其實政府都好推廣呢個家居護理嘅，因為最緊要就係令到個老人家第一啦喺屋企度，正所謂養老啦，或者又唔舒服嘅時候，都係喺屋企度咧去到休養去康復翻嘅。咁呢個喺心靈上面，同埋喺個老人家又好，病又好，都能夠舒適嘅環境。
1: 咁 Vincent 呢個位咧，我停一停啦，我想多啲問啊，因為其實你哋都好多叫做服務對象啦，用呢個字最好啦，唔好講用長者啊，即係我都唔想特登去框死年齡。好多服務對象其實都可能係一啲獨居嘅咁樣。咁與此同時，你頭先講到康養嗰個環節，佢都想可以喺屋企嗰度做到一個料理，咁唔需要成日都要出入院舍啊，或者出入嗰、那個叫做係醫院同埋或者甚或乎 worst 啲有機會老人院啊嗰啲療養啊等等成成，咁即係我估有一日我成為長者或者成為你嘅服務對象，咁我都會咁屋企好啦，在家千日好嘛。咁其實你哋嘅服務點樣對接得到？可以喺呢個維度多講少少。
2: 好，咁我哋嘅服務就好簡單，亦都好方便嘅市民嘅。咁通常就會打電話俾我哋嘅同事啦，咁講個情況出嚟，個照顧者有啲咩需要啦，或者有咩唔舒服啦，咁我哋嘅同事就會幫佢配對醫護人員，可能需要係註冊護士啊，或者一個護理人員都可以嘅。咁喺我哋個團隊裏面啦，所有醫護人員都好啦，都係有證書嘅，係啦，同埋佢哋都係有經驗嘅，因為佢哋需要去到屋企又好，機構又好，都係好獨立去工作，同埋一去到係真係幫助到嗰個服務嘅對象嘅，
1: 係啦。早幾集咧，我都有請到香港大學嘅吞煙困難研究所嘅所長去傾偈啦，咁佢都講到話其實係噶，即係長者問題或者長者個議題啦，冇講問題啦。其實係無論係 government 啊，即係政府啦，以至係好多嘅社福機構，再以至係醫療機構咧，其實大家都好重中之重落力去舒緩呢一個嘅情況，係咪啊 ？Vincent， 你見到係點㗎？係，
2: 都係嘅。呢 part 政府都推動咗好多工作啊，同埋亦都令到市民啊，好叫做好明白呢樣嘢，喺屋企度休養啊，喺屋企度照顧啊，會係對於個服務對象好多嘅，
1: 係係係。
2: 咁所以政府都有推動一啲喺屋企能夠有醫護人員上去屋企照顧佢，而政府有津貼嘅。咁第二個就係當然啦，咁我哋嘅多數嘅對象都一般即係叫香港嘅市民會多啲嘅，因為我哋好多叫做除咗頭先講話一啲真係唔舒服啦，唔需要去到老人院啦。其實其次咧，亦都有一啲 case 咧，一啲嘅 case 就係真係有少少唔舒服，可能唔一定係老人家，可能一個 中年嘅吓、有肺炎咁嘅，咁其实佢可以咧好简单去诊所睇医生，
1: 系系，
2: 咁之后咧就会揾我哋姑娘上门、去打 IV 植物注射，咁、个姑娘咧就一日可能上三次屋企嘅啫，咁对于个病人啦或者服务嘅对象啦，佢就有方面嘅，中意喺屋企又得，出街又得，咁唔需要去到入院啦，咁、第二个就完成咗成个医生个 treatment 疗程啦，跟住就再帮佢抽血去验咯，跟住佢去翻门诊睇翻医生，
1: 真系好重要喎、啊！一路听 Vincent 咁样讲咧，咁呢一类嘅服务其实我知道都好多长者或者退休人士咧，其实讲紧就系、譬如有佛山计划啊、东莞计划啊、一啲广东计划啦，称之为广东计划就系俾政府推出俾一啲朋友仔可能退休啊，咁可能有一段时间都喺内地嗰度生活，特别喺大湾区嘅其他城市嗰度生活啦，咁啊生活嘅过程之中咧，咁又会要喺当地都要请姐姐嘅、可能系咪啊？咁可能又会对接到你头先 Vincent 你讲嗰啲服务啦。与此同时就系其实内地嘅康养业务同你哋头先你哋集团有咩可以联动得到咧？呢、个就系、我喺当中喺度谂嘅一样嘢。又调翻转头系佢哋已经好先进，定还是系我哋有啲嘢可以取长补短，定还是点噶？我哋讲下个康养大环境啊。既然头先讲到咁多长者一啲照顾嘅维度嗰度，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嗱，如果去国内康养嘅话，其实我谂好吸引嘅，就

0: 退休我都想翻去內地嘅真係。
1: 你可以嘅，你咁健康，隨時都可以去旅行嘅。
0: 係。
1: 好，咁嗰、那個啊，係啦，老人家去或者最關心啦，或者最擔心啦，就係、是、個藥物方面啦，或者有咩事睇醫生啊咁咯。咁其實依家政府咧都做咗好多咧，國內可以用醫療券啦，或者可以啊喺香港攞翻啲藥物啦，跟住上去叫做繼續食啦，啲藥物係啦。咁但係喺我哋度點樣亦都能夠再去喺個社區幫到老人家去咗國內可以點樣呢？我諗幾 part 嘅，第一咧，我哋有社區藥房，咁好多時老人家可能都有啲自費藥物嘅，咁佢嚟可以嚟我哋個藥社區藥房度配啦。第一就價錢會平啲啦，第二嘅就係我哋都有幫佢運送上去嘅，咁所以佢就都能夠好放心啦，唔需要擔心點樣攞藥物咧交接咧。
0: 好重要啊！有陣時啲長者咧翻到去，喂攞住啲藥物嘅時候，咁攞得多又驚過海關嘅時候唔知點，咁、但係你哋就會。一条龙咁样咯，首先个药物名册你哋已经有啦，亦都系医管局下受规合法，亦都系社区嘅药房嘅一个配药嘅制度啦。咁、跟住再运送埋去内地，譬如我喺东莞退休嘅，咁啊有间大屋咁样40万尺咁样先算啦，俾大家 fans 啲40万尺嘅，但冇药食喎、糖尿病啊，食得太好啦，糖尿病、三高、脂肪肝，啲药物点搞咁啊 ？Vincent 就话你公司可以对接得到，系咪？
1: 系啦，冇错，系啦。咁佢亦都可以视像啦，或者电话啦，去查询啊药剂师啲药物点样食法嘅。咁、所以唔使担心攞完啲药物唔知点处理，系啦。咁如果佢话可能年纪大啲嘅，需要嚟可能过时过节都想嚟香港同屋企人一齐食饭啦，调转仔女唔得闲过去，其实我哋都有陪诊服务嘅。系啦，即系头先嗰 part 提到，除咗喺家居照顾之外，陪诊服务我哋都有嘅。咁、所以变咗去国内接佢啦，或者关口接个。
0: 长者啦，
1: 系啦，咁样咯。系啦，咁另外就系如果想睇医生有时佢初期未曾习惯嘅，咁我哋其实睇医生都系视像嘅，系啦，配合头先个社区药房一样啦。视像睇完可以送啲药物上去俾佢啦，或者好简单，喺个视像睇咗嘅老人家已经知道咩事，或者屋企人知道咩事，咁能够好放心咯。
0: 哇，呢、个真系完整地做到个 B to C 啊，亦都可以对接得到，即系令到做仔做女嘅都放心咯。
1: 系
0: 即系呢
1: 个，
0: 我觉得都系人本啲咁样谂啦。即系有好多时候医疗嘅嘢或者康养嘅嘢都系，即系可能爹哋妈咪话喂，香港生活成本太贵咯，咁啊，不如翻去内地嗰度生活。或者居住，特別喺大灣區咁樣，咁做仔做女就好擔心爹哋媽咪呢啲醫療嘅嘢咁樣，咁但係就頭先聽到 Vincent 講，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醫療機構，其實都做緊如此嘅嘢，咁所以即係我估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又可以即係喺呢個維度嗰度多諗少少咯，就唔係淨係得一個方法去做嘢，或者得一條腿走路咯。其實我覺得只要你肯揾咧，其實坊間都好多正確嘅醫療資訊或者正確嘅醫療機構可以俾到你去參考，係咪？
1: 係冇錯，係啦。咁其次就係喺國內啦，我哋好多時同佢哋嘅配對都會做一啲嘅培訓俾佢哋嘅，因為香港人去咧始終有啲文化啦，我諗個感覺啦，或者國內都係嘅。其實國內喺個醫療體系裏面，其實我諗有啲位可能佢仲叻過香港，咁但係都有啲位啊，譬如啲 skill 啊，或者啲叫做soft 啲嘅硬件啦，其實佢哋都好想學習香港嘅，因為香港嘅醫療，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國際嘅品牌嚟嘅，
0: 一定係啦。
1: 咁培訓呢一 part 咧，我哋都會對接國內嘅大灣區嘅老人院啦，或者啲醫療嘅機構咯。咁呢個大概我哋都已經做咗十幾年㗎。
0: 嘩，嗱呢個部件呢，我就想留待下一集呢同 Vincent 多講，因為我睇到Vincent 嘅 title 啦，都係呢廣東藥科大學嘅客席教授啦，同埋呢香港醫護學會嘅會長嚟嘅咁樣。咁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就將呢、這個關於醫療點樣對接大灣區呢個咁大嘅議題，我哋不如下集我同你開個 mini 嘅研討會啊，好冇啊？咁啊，今日呢多謝 Vincent 呢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 Vincent， 下集再同你傾偈，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个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0%，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到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说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个案。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亦都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啦，咁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返去十八乡路回旋处的支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天路。现在朗天路来回方向由朗平路至到元朗公路一段都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着屯门乡事会路一段就行车缓慢。提一提大家，由于有屯门的天后诞巡 由，由而家至到黄昏嘅六点钟，屯门嘅天后路、红墙路、新合里同埋兴和街咧，部分路段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受影响嘅路段啦，同埋部分嘅巴士专线小巴咧都要改道行驶。咁茶果岭道都系有天后诞巡游活动啦，由而家至到下昼三点钟，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到伟业街之间封咗啦。咁另外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之间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路段嘅专线小巴啦，都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4: 想知女权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5: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6: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4: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理人嘅眼光咧？
5: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7: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Jan C
9: 去跟。
1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上一集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得到好大回响啊！我收到好多 DM 咧都话，喂 Yana 讲嗰个羽毛球场喺边噶？跟住我就想尝试复啦。Yana 就系讲咗话羽毛球场，就写住羽毛球场咁样，或者羽毛球场馆，啲人就喺度问，即系其实好多听众都成日会喺即系社交平台度 DM 我啦，特别系呢个节目系特别多嘅，即系。可能我讲一啲飲食资讯嘅时候啲人真係想按图索骥咁去啊你讲完哇话到咁好咁好食系咪真係真呀咁样咁 ,ok 嘅即係熟真熟假我觉得一件事啦但调返转头就我好想讲我喜欢嘅味道未必系听众喜欢嘅味道嚟嘅、不过你叫我分享我就尝试分享啦即係亦都唔想讲到咁白嘅有阵时你知电台始终唔系宣传平台同埋我亦都真係冇收嗰啲小商店嘅钱去宣传係咪先。
2: 我哋自己分
1: 即係我只係当大家好朋友咁样、即係食完餐饭好食咁咪同你讲声囉。即係好似 Yana 咁样喂搵到个羽毛球场係正嘅咁咪同你讲声囉係咪先。咁关于 book 呢个羽毛球场係咪有啲内容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2: 係啊，咁其实 book 羽毛球场上个星期呢都有讲过有两个方法嘅。咁我就卖住关子讲第一个先啦。咁第二个呢下个星期再讲。咁就係一个非常之好用嘅 app 啊，叫做 I 深圳，唔知道你有冇 download 咧？
1: 系咩噶？免费下载嘅呢个系，
2: 其实就系深圳市政府嘅一个 app 啦，其实好方便嘅，入面咧系有8000多项嘅服务。
1: 哇，犀利！喂，使唔使绑定内地电话卡噶？
2: 电话卡系要嘅，基本上所有内地啲 app 都要绑定咁制啦，有啲就香港都 OK 嘅。
1: 即系有啲某啲你就可以绑香港卡咯，咁但系你。绑到内地卡系好嘅，因为你可以随意就踩到单车啊，或者有喺啲二线城市咧，譬如我印象之中系咪番禺，定还是系顺德嗰啲，你直情可以用个 A P P 啦。乜团嗰个啊，咁你可以有埋电动单车都租得㗎，即係讲緊就电鸡啦，即係你就会明白。咁你有阵时去当地玩嘅时候呢，咁你多呢啲叫做出行工具係好多㗎嘛，你下下踩单车 ok 嘅，係可以减肥嘅。咁但你都好想好似喺啲内地民众咁样可以用呢个电车即係电动电单车出行嘅话呢，咁其实我都试过两三次呢个体验囉。不过都真係需要用内地嘅电话卡去绑定咗先可以发挥到个作用或者开通得到啦。咁所以我第一时间就係问 Yana 呢个深圳市政府去做出嚟嘅 app 係咪要绑定内地电话卡。
2: 是绝对是要的。咁电话卡我觉得都还好的，只要你买一张啦就可以绑定啦。反而是有时候呢你要绑定埋你的身份证啦、
1: 哦、
2: 就是回乡证啦。证件有时候又不知道为什么是棘棘地的，就整都整不到。
1: 内地那些证件那些核实呢，你要攞住张证，是一张白色的墙或者白色的纸那里。佢、呢成日都叫你呢攞住张证呢转左转右咁样。跟住眼睛嘅眨几下，嗱，我觉得咧人面识别咧，其实都已经系大势所趋嚟噶啦。比方说我喺莲塘口岸过关，或者深圳湾口岸过关，我都有同 Yana 讲啦。其实你去到内地个 pass 咧，即系回乡证个 pass 咧，你唔使攞回乡证噶啦。
2: 系啊，我开通咗啦。
1: 系啦，你真系即系望住个荧幕，咁佢未出，佢又唔会出晒全名嘅。写住写住
2: 有星星咁
1: 样，蒙 X 亮或者
2: 打晒啲星星，
1: 鱼 X 蓝咁样，可能想保障，费事后面嗰人睇到你全名啩。咁总之就俾你即系通过，咁你就再手指模再人面辨识咁样咯。咁我估计呢啲内容其实内地政府都有我哋一啲资料噶啦。咁但系当去做呢啲核实嘅时候，其实难免我都觉得系烦咗，同埋有阵时咧，我哋实号咧。好定咁樣去轉嗰個回鄉證呢，佢都好似 sense 唔到咁樣，你係咪都呢個位棘住咗？
2: 我成日都要試幾次，唔知點解次次 scan 呢都唔係好得，跟住時間關係我又停止咗啦，唔試住啦。
1: 有陣時你會唔會覺得係我哋影證件相影得唔靚，但我哋真人係靚啲，
2: 定係因為張相太靚？
1: 唔會，我覺得唔係，通常證件相都唔靚，通常真人係靚過證件相好多。你問十個人，有九個都係咁樣。
2: 嗱，我新嘅香港身份證就好靚嘅，
1: 你好靚啊，係咩真係㗎？
2: 係啊，下次俾你睇下。
1: Anyway，
2: 但係回鄉證咧，好多年前整啦，可能真係有啲參差嘅。
1: 哦，你差唔多要換咧，十年換一次
2: 又
1: 回鄉證。
2: 係啊，又差唔多啦。
1: 係啊，
2: 係咯，講翻呢個
1: 講翻 book 場先，深圳 I 係啊，
2: 呢個 app 先啦 ，I 深圳
1: ，I 深圳，即係 再深圳啦，即係食返個普通話字啦，應
2: 該。I 深圳。或者係 I 係我嘅意思啦、哦、其實佢有成咗好多意思嘅。係啦。咁我覺得呢個 app 係好好用。你只要登記返你個電話啦，或者你嘅所有嘅回鄉證啦，入到去呢有好多嘅服務都可以用到。咁我講幾個最常見或者最常用到嘅功能啦。第一個就係頭先講嘅 book 體育館啦。咁如果你想無論係打羽毛球啦、籃球啦，甚至踢波呢，你只要入到呢個 app 呢，跟住按那個版面有個一鍵預約，入面就有超過2000多個場館，那你就可以 book 到的了。
1: 是嗎？使不使深圳戶籍啊？
2: 不用，就是你要登記你的回鄉證、哦、就是。那入到去之後、
1: 哦、
2: 是啦，另外一個我覺得幾特別的就是他的學校的運動場地原來都可以 book 的、
1: 嗯、
2: 星期六日就給你們用的了，那就可以播放一些資源大家共享的感覺咯、
1: 哦、
2: 因為其實現在的學校都有得給人停車那麼滯的了、
1: 嗯、
2: 只要但是你要申請，那星期六日就可以停在學校的停車場或者運動場裡面。那是啦，還有一樣是幾特別的，是原來這個 app 是有一些慰問券，你當 coupon、
1: 嗯、
2: 可以去搶的，搶完之後那就抵回一些咯，有些、嗯、你知道什麼 app 那些都有不同的 coupon 可以搶的，是啦，
1: 我有些慰問券這個都挺
2: 好玩
1: 的，即是你深圳市政府也透過一個公營的機構都有一些叫做著數優惠可以透過呢個 A P P 俾到小市民啊，我覺得幾好喎，
2: 幾
1: 好啊，幾好，
2: 可以研究一下大家都。
1: 即係好似我哋嗰、那個自方便嗰 app 咧，如果有 coupon 派啊，即係你嘅理解可以咁理解啦。
2: 你又講啊，係啊，自方便嗰 app。
1: 嗱呢個方面我就覺得可以學習啊，如果自方便可以有啲 coupon 可以派下咁樣，
2: 大家就會下載
1: 啦。即係喺政府醫院洗牙有八折咁樣，即
2: 係
1: 講笑啫，講笑啫，
2: 可以值得諗下。
1: 因為依排又收到綠色炸彈，又要交税，我就好想。多啲福利啊！
2: 你一定要交
1: 我哋都系小市民嚟啊！我哋都系小市民嚟啊！我哋都系打工仔啊！我哋都系帮听众朋友发声啊！嗯、听紧嘅都系小市民居多啦、啊，我深信系咪？
2: 啱，系咁啊！又讲下第二个，我觉得好常用噶啦，就系乘车码。
1: 哦，乘车码系啊，乘车码我就通常要开嗰个微微地信嗰个嘢咧，就再转换啦。因为有阵时我会喺广州多啲嘅，咁喺广州佢就 default 咗喺广州嘅，跟住就如果去深圳就要再转换翻去深圳。
2: 咁有啲麻烦、啊，咁你试下用呢、這个，呢、這个超方便。因为我之前又系试过用微微地信去揿啦，又要身份证认证又剩啦，跟住我就冇教啦。
1: 有时好似一张卡系成个广东。省都用得噶，岭南地區用叫岭南通啊嘛，
2: 但好似而家冇人用啦，已經
1: 係因為冇人用實體卡，
2: 但係都係乘車碼咁樣嘟咯。
1: 香港有陣時都用卡㗎嚇，好多朋友都仲用卡、
2: 哦。香港主要都係用卡嘅，咁又唔同啦個 system， 可以參考下啦。
1: OK， 嗱咁啊，希望透過 Yana 呢個好實用嘅 APP 啦、嗯，可以幫到大家翻去深圳食買玩嘅時候，以至用到當地一啲叫。做公共資源啦，可以用得到咁樣，咁唔係叫大家濫用，你該用嘅時候你咪用咯，即係真係喂嗰度有車位多 ，OK 咁樣。咁我好似問過咧，連深圳圖書館都可以有個借閱服務咯。如果你係用咗呢啲叫做 APP。確定咗咧，可以有機會用個 A P P 嚟喺深圳圖書館借書，因為咧，我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咧，經過咗一個深圳超大嘅圖書館，係好靚嘅。
2: 邊度啊？
1: 喺深圳北嗰邊嘅，叫做深圳圖書館，佢就寫住深圳圖書館。深圳圖書館就喺深圳藝術館隔離嘅，喺紅山站嗰度，即係深圳北下一個地鐵站叫紅山，係啦，紅色個紅，一座山個山，咁你就。其實我都真係有入到去打卡囉，你睇下佢一個好靚嘅圖書館啦，咁同屋企人去，咁就好即係好優雅㗎，即係同埋有成六層咁樣囉。
2: 嗯。
1: 係呀，入面呢全部都係啲打卡位啦，溫書位啦，同埋啲書係好新好乾淨。
2: 嗯。
1: 所有人係嗰個人民意識係好強，即係好安靜咁樣。幾好嘅體驗嚟㗎。
2: 唔使登記㗎。
1: 唔使㗎，就咁就入得去。
2: 就咁就入得
1: 啊。
2: 圖書館喎、
1: 啊。係啊係啊。北京嘅圖書館係要登記嘅，我知道。
2: 哦、
1: 但呢一個深圳嘅圖書館呢係唔需要登記，你就可以入去。可能揭揭書啊咁樣囉。
2: 咁變咗啦，因為以前咧十年前我去圖書館都要登記㗎，即係你可能要回鄉圖書證啦，整一張先可以入，好似香港咁㗎。
1: 但佢唔使佢安檢咯，淨係即係可能你、
2: 哦幾好
1: 啊、你擺低啲袋啊，跟住啲飲品咯，即係出邊就係全部都係擺曬啲飲品喺度，即係你知內地好興茶飲㗎啦。佢出面咧係有超過咧八十幾九十杯茶飲咯，擺咗出面嗰啲，
2: 認唔認到㗎？
1: 係咯，即係大家都同牌子啊嘛，係咪先？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又奇觀咯，即係主持人去過之後就有一少少咁嘅微觀察，想吞吐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去認識一下或者感受一下，除咗深圳食買玩，或者好似 Yana 咁樣，有啲文娛康體打羽毛球，其實。你入到深圳圖書館又感受一下一啲閱讀嘅氛圍，我都覺得係幾好嘅。其實
2: 好介紹呢、這個。
1: 好啦，咁啊，聽首歌，轉頭翻嚟咧，介紹埋咧近排食嘅一個其中有趣嘅食品俾大家聽下。
2: 好啊。

0: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嗱，歌后咧就同 Yana 讲下呢一个啦。头先你话呢、這个 I 深圳咧就仲有好多内容嘅，
1: 系啊，
0: 咁啊一集当然讲唔晒啦。下集咧留待你再喺呢个 A P P 嗰度咧发掘下佢其他嘅功能。
1: 好啊，
0: 咁啊用咗好多时间去学习啦，学习完之后梗系用啲时间讲下美食啦咁样啦。
1: 嗯，
0: 咁咧我近排咧又去咗深圳咧一个咧纸包鱼店嗰度食嘢，咁咩叫纸包鱼咧？
1: 纸包骨我听过，
0: 系啦，纸包骨我细个都有食过，其实都几好食嘅，即系入边系椒盐骨，跟住用啲叫做索油纸咁就包住佢，跟住就摆出去摆落油锅嗰度炸，炸完之后就将个索油纸袋咧就完整用个食剪剪开佢，跟住就掹出嚟食。
1: 好味呢个，
0: 诶，我真系好中意食啊！我旧时婆婆啲名菜嚟嘅，嗰个啊真系好 miss 呢个味道啊！嗰度礼拜六早上都俾你啊发掘到我有呢、這、一个叫做儿时回忆嘅一面。嗱、呢个纸包鱼系点咧？咁其实咧佢系成。哇！開咗聲音添，多收飯先。佢係成個石子，跟住一解開咧，入邊咧就係一啲咧冇乜骨嘅魚啦。
1: 哦，呢個就石子咯，即係有啲似嗰啲咩啊？燒魚啊，
0: 烤魚
1: 啊，烤魚係
0: 啊，好似烤魚，但係平時一烤魚咧就佢冇一個，佢齋烤嘅啫嘛，同埋條魚都要煎熟咗咁樣啦。咁、但係咧佢今次咧加埋呢個焗咧，同埋咧入邊係有八款啊。唔同嘅食材喺當中嘅，即係你可以揀唔同嘅，譬如你可以揀係叫做剁椒啦，你又可以揀呢、這個酸菜啦、
1: 哦、配料，
0: 係啦，佢唔係成日配料，佢主題啊，佢有八種唔同主題嘅、哦，麻辣係一個主題啦，跟住酸菜魚係一個主題啦，
1: 泡菜咁啊，
0: 泡菜係一個主題啦，跟住可能剁椒魚頭嗰種湖南湘菜嘅又係一個主題啦，總之咧。你呢一条烤鱼咧，你总共咧有内地咧八种啊，唔同嘅烹调方法去煮咯。咁你可以拣，你中唔中意食烤鱼啊？我
1: 中意啊！我即刻谂起前排好兴嘅嗰间，依家可能少咗人食。
0: 咩、哦、鱼系嘛？
1: 系咯，都系烤鱼类啦，
0: 烤鱼类咯。
1: 旧
0: 时就劲排队噶嘛呢一间，咁但系依家就冇咁火啦。即系时至今日，呢家你讲嗰间都系全国店嚟嘅。
1: 系啊，香港都有几间。
0: 我讲呢间咧就系小店嚟嘅、
1: 哦。
0: 我好中意咧，依家经过譬如深圳譬如我喺莲塘过关啦，喺莲塘村附近咧，即系可能搭一程廿零三十蚊嘅叫做的士咁样啦，咁就去到呢啲叫做小区嗰度食嘢咯。咁、我见到咧个小区入边咧边间铺头咧。最多人排队咧，就系指标嚟噶，因为佢真系一条街道入边，喺一个小区入边一条街道啦，你当有十间铺头啦，系得两间有人排队嘅，
1: 大家
0: 咁你就系去嗰两间咧，
1: 啱噶，
0: 其实咧你斋睇就得噶啦，
1: 系
0: 中国人嘅社会就系咁简单噶，就系有蛇就自然香，好食嘅就自然值得期盼。值得等待嘅咁樣，咁呢個我覺得幾好啊。同埋我自己咧，由細到大其實咧食魚唔多嘅，因為我怕啃到骨。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內地咧依家研發啲魚咧，好似係冇骨，同埋佢魚柳咁樣，大佬理解唔到嗰個構造同埋個做法究竟點解係咁咯？
1: 都有啲嘅，可能你小心咗啫。
0: 有咯，骨就一定有，如果冇啊，好恐怖啦。
1: 係啊，
0: 咁但係一定唔係超多咯。
1: 啊，
0: 即係我記得第一二次去食咩魚嗰間咧，即係我同你講緊共同嗰間，我特登同佢講話有邊種魚係冇乜骨咧，嗰啲魚都係好多骨嘅，我記得。第一二次讲紧五六年前去食嘅时候啦，咁但时至今日咧，依家系你拣咗嗰啲鱼咧，系基本上得一条大骨啦。
1: 系咯，点解嘅？
0: 就算有骨咧，都系啲好粗嘅骨咯。咁样好粗嘅骨，你每一下每一下你点会每到咯？即系你冇咁容易啃到咯。
1: 系，可能佢拣啲鱼又系即系种类系冇乜骨嘅。
0: 系啊，几得意啊吓呢个饮食嘅体验。咁大家又可以喺内地试下呢啲平价少少啦，唔使下都食到五六百蚊人民币一碟菜嘅。咁你可能食到百零蚊呢啲纸包鱼咧，其实都可以落得心足啊。好，节目时间差唔多，下集再同咧 Yana 与 Anna 一齐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俊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0,000，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000。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5%，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付，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话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个案。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考慮由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以增加更多大單位，但是不會減少其他單位的面積總數。又說出售單位的建造成本會較高，因為全部單位都有間隔，例如三房單位的主人房會有套廁，而出售單位並不提供間隔，所以成本會有不同。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現在還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單位給受影響的業主選購。凌家勤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的影響不大，亦都相信市民會諒解。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核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团队1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 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 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他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哥斯达黎加当选总统费尔南德斯在首都圣何塞国家体育场宣誓就职，开始为期4年的任期。应哥斯达黎加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处长陈晓东出席相关权力交接仪式。费尔南德斯和陈晓东日前举行双边会见，陈晓东说中国政府一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哥关系，中方愿意推动中哥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费尔南德斯说哥中关系发展良好，哥方欢迎中国企业来哥投资，愿意和中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黄竹坑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啊，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黄竹坑道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车多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一段车多，另外提提大家，元朗是有天后诞巡游的，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平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嘅路段咧，系会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咁现时咧，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18乡交汇处咧就系车多嘅。另外啦，朗天路来回方向咧，近住朗平路至到元朗公路咧呢一段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7: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6: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7: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8: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9: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洁明。
3: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的《梦想号启航》。今个星期为你主持有我 Fiona 程洁明。今集我哋请嚟嘅呢位嘉宾咧，佢本身系一位银行家、企业家。咁当然啦，作为系女性嘅领导层啦，佢另外一个身份咧系一位嘅母亲。咁到底咧佢嘅亲和力啦，同埋佢嘅领导力咧系点样浸淫嘅咧？咁我哋欢迎啦，我哋今集嘅嘉宾有大环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杨思明 Christine 喺度嘅。Hello，Christine 你好。
10: 你好，多谢你。
3: Christina， 我哋不如認識一下咧，從你嘅成長開始講起啦。我睇翻啲資料咧，原來你媽媽咧本身係一位嘅校長啦。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對於你細細個嘅時候咧，會唔會嗰個要求都比較高嘅咧，或者比較嚴格一啲嘅咧？
10: 其實係會嘅，因為唔單止因為佢本身係教育家啦。其實因為我在家中裏面，其實我是長女，所以在那個年代呢，作為大家姐呢，就父母是會有一個期望，希望你做好個榜樣，等啲細佬妹可以跟啦。咁同埋加上佢係由老師一路晉升到做校長，咁變咗佢對我係都好嚴格嘅規範，咁都幫到我比較有秩序啲囉，做嘢有規律。
3: 系嗱，呢一个嘅规律啦，要问一下。咁细细个嘅时候啦，好多时候都会问到我的志愿啊，我的梦想啦，有冇谂过系成为一位嘅银行家嘅咧？
10: 其实冇嘅，你细个嘅时候根本你唔系好识好多嘢噶嘛。我就系见到我爸爸系一个喺政府里边做会计师嘅。即係喺稅局啦，咁媽媽就教書，咁媽咪就由一般嘅學校教師咧，其實佢好快就轉到去深江盲人院，咁啊教特殊教育嘅，咁變咗我因為咁咧對社會服務就會比較了解，咁所以除咗會計、政府公務員、教師或者社工啦，係呢幾個職業我係比較了解咯。咁但係就因為好細個就開始有機會媽咪想我要學跳舞啦，咁亦都幸運喺學校好細個就有機會揀到我出嚟去做一啲話劇，甚至乎其實我幼稚園就已經上個電視台做節目，係一路小學都有咁，咁所以另外一個行就會知道係開咗個職業嘅舞蹈員啦，或者做演員咯，就係呢幾個職業就其他啲都唔識。
3: 嗱，呢個又同我哋回想起咧 ，Christine 你而家嘅工作咧，又好似咧會有啲唔同嘅喎。咁譬如我哋會諗啊，你會唔會係嗰陣時係揀一啲譬如係同數學啊等等一啲嘅科目有關咧？亦都唔係嘅，即係嗰陣時係揀文科啦。去到大學嘅時候，嗰個科目係同一個啲地理統計系係咪有關係嘅？
10: 其實而家咧我哋當時喺香港大學咧讀我係讀地理同埋統計。其實今日嚟講咧，就等於而家好流行講嘅 ESG。又或者頭先我講統計其實係數學嚟嘅，咁亦都係撥咗去社會科學學院啊，就唔係屬於文學院。咁但係其實冇諗咁多嘅，好坦白咁講咧，當年係我本來想做律師嘅，即係讀法律嘅。咁但係因為喺八九十年代嗰陣時咧，因為社會有啲嘅比較前路唔係好清楚啦，咁所以父母就覺得你都唔好讀法律啦，因為法律唔係咁國際化，只係係比較屬於某一個地區。咁所以就我就諗住讀一啲比較廣闊啲嘅啦，即係做咩行業都可以做得到嘅，亦都當時未諗清楚自己想做乜嘅，咁就是但啦，咁就開始就讀啲都幾有興趣嘅科目。咁讀統計其實即係計數啦，其實我啲數學都幾好嘅，真係咁唔使讀啊嘛，即係做嗰啲你計數啲唔使温啊嘛，咁就可以好多時間反而喺大學裏面參加一啲課外嘅活動啊，上裝啦，我哋嗰時叫做。又住宿舍啦，玩嘅時間比較多啲咯。
3: 係，咁係通常係玩啲咩咧？會唔會係同你頭先有一個藝術嘅初心係有關，係同一啲舞蹈等等有關嘅咧？
10: 其實好感恩嘅，我係因為頭先講我喺中學同埋小學，我已經有好多話劇同埋跳舞經驗。咁入到大學嘅時候咧，第一年我就已經做咗香港大學舞蹈學會嘅主席。咁亦都因為咁咧，我都幾大膽係開始揾好多舞團。我嗰三年咧，我好多時間其實我就喺大會堂個後台同埋前台度過嘅。咁亦都有參加戲劇組啦，咁去出去比賽啦，都係圍繞呢啲環節去做咯。
3: 嗱，你話好大膽啦，咁去到真係要踏入社會大學嘅時候啦，咁媽媽或者父母都會唔會問下阿 Christina， 咁你諗住出嚟嘅時候係做啲乜嘢嘅咧？咁當初諗住係點樣答呢個答案？
10: 其實咧就好多時候就因為屋企咧，你做嗰行厭嗰行，見到媽咪教書，即係或者做校長，哇，好辛苦啊，要改簿嗰陣時候冇電腦噶嘛，咁見到爸爸做稅務，日日都對住數做字啊會計，都覺得好似都幾悶。於是乎咧，我又諗翻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咧個初心啦。咁我係其實靜雞雞走去。當時啱啱開咗演藝學院嘅，我記得我就想報香港話劇團，都走去投考，去面試啊，做曬呢啲嘢咁，亦都有諗過。
3: 我係咪唔知嘅咧？
10: 嗰時唔知嘅，因為都有報政府工，咁亦都有報銀行啦。咁結果我當時收咗之後就諗下，不如一係就開一個舞蹈社就教跳舞啦，因為我都可以教跳舞。咁又或者一係就去香港 话剧团啦，希望。咁但系妈妈就觉得，哇！呢嗰啲工作系爱嚟俾你做兴趣噶，系等你大胆啲帮助你演讲，就唔系俾你爱嚟做职业噶。咁我谂喺我八十年代出嚟做嘢啦，咁佢哋会觉得一个稳定嘅工作就好。咁我当时就同佢哋就讲，我又唔想教书，又唔想做政府。純粹不是說這些職業不好，而是因為父母做這行就自然想試底的東西，所以又這麼好幸運，就當時銀行就那個年代沒有這麼多種的職業的，就如果有銀行做就穩定啦，又可以買樓啦，當時低息貸款嘛，那就入了去做一個銀行的叫做 Management Trainee 練習生這樣咯。
3: 嗯开头有没有对这一份的工作有些期望，或者会想住这一份工作我要可能都是试一下，譬如可能一阵先啦，看看自己啱不啱，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的呢？
10: 我觉得当时呢到今天都是的，银行是百业之母，在银行里面有很多部门，我有些当时一起入去的同事呢，当时都是做练习生，结果可能有些去做了marketing 啦，做推广啦，有啲去做咗人事部啦，有啲真係做銀行嘅即係信貸啊、零售或者批發都有嘅。咁我就覺得都幾好啊！如果我唔鍾意做 A 部門，我可以轉去 B 部門。同埋當時亦都非常之幸運，除咗喺香港做一個練習生之外呢，咁我都有機會去到美國工作，甚至乎去，我記得去北京啊、上海。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由從細到大都係香港出生成長，我又冇喺外國讀大學，咁有一份咁嘅工作就好似周遊列國咁樣，亦都可以試唔同嘅部門。我就諗如果有一日我唔鍾意做，或者我可以轉換身份去咗個客嗰度幫個客打工，咁都幾好啊。咁所以就係咁樣諗囉。
3: 一步一步啦。咁頭先 Christine 你都有提到，當年呢即係其實你話喺前景未必係太樂觀啦，或者都比較會迷茫嘅。屋企人亦都有一個嘅決定呢係需要去移民。咁你亦都係要跟隨住，亦都係中間喺差唔多九十年代嘅時候呢，定八十年代。
10: 其實係1991年到94年嗰陣時候就喺北美嘅。咁但我都覺得係好好嘅，因為當時係我喺94年回流翻嚟，但係喺91至94嗰幾年咧，其實北美有好多新嘅，即係今日我哋講 AI 啦，嗰陣時有好多新嘅科技啊，係比較先進啲啦，始終美國、加拿大嗰邊，咁我係學到好多唔同嘅項目啦。當然有一啲同事完全冇離開過，亦都因為當時一個移民潮就進升得好快，但我自己就覺得我嗰個眼界係真係開闊咗好多，有機會係唔同嘅國家都接觸得到，咁所以我返嚟之後呢，我覺得我得到嘅係更加多囉。
3: 喺回流返嚟嘅時候啦，亦都伴隨住眼光亦都係擴闊咗啦，當時就係加入咗渣打銀行先。
11: 是啊，
3: 咁其實喺呢一度嘅時候，當中有冇遇到一啲唔同嘅挑戰啊？又或者當時你負責嘅崗位又係啲乜嘢咧？
10: 我覺得我係都幾幸運嘅。咁嗰時候我94年，即係當時因為之前我其實喺匯豐銀行做啦，咁我翻翻嚟嘅時候咧，加入咗我都覺得好多都係另外一間嘅英資銀行，咁亦都結咗婚，亦都想要有小朋友，咁我就亦都選擇咗就一個崗位，希望唔好要成日飛嚟飛去嘅，咁亦都同時間好大膽咧，亦都報讀咗碩士兼讀課程，咁當時要3年嘅，咁我就夜晚翻學，日頭翻工，咁就啱啱生咗個小朋友咁樣，係啊，但係又冇就揀一啲唔需要即係。飛咧嘅工作啦，咁變咗咧，當時啱啱係講緊互聯網嘅發展，咁因為我喺北美翻嚟啊嘛，咁所以有好多新嘅項目咧，我其實喺北美見過，咁翻到嚟就銀行就俾機會我去負責，就帶咗啲真係全香港第一次嘅項目，包括係以前嗰個時間就個個就話喺入去銀行要排隊排好耐，咁我係引入咗全香港第一。部嘅我哋叫做即係支票存款嘅machine 啦，亦都係將一啲嘅現金嗰啲我哋 cash deposit machine 啦，其實當時都係我喺渣打 引入嚟嘅，就全香港最開始。咁亦都電話銀行服務啦，即係好多呢啲係當時喺香港嚟講比較新嘅，咁我都有機會接觸。咁去到讀書嘅時候咧，亦都我特登去揀咧去學互聯網。即係我覺得學習係一生一世嘅，唔係淨係出嚟做嘢。咁我記得1994年嘅時候，當我身邊啲同事都唔知道咩叫做互聯網嘅時候，我其實已經識得自己寫自己嘅網頁㗎喇，都係喺大學碩士嘅時候學返嚟。
3: 以譬如頭先 Christine 你咁講啦，要去引一啲新嘅嘢去大家都未接觸過嘅，開頭會唔會都碰過壁呢？還是大家都聽完呢一個咁新嘅一個嘅諗法，或者要去實踐嘅時候，喂好正喎、要去 implement 落去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辦法要點樣去做？
10: 其實難嘅，雖然喺管理層就好希望有創新，但係絕大部分嘅同事啦，都係未必想去有改變嘅。因為都驚，等於今日大家講 AI 話會唔會取替咗好多崗位啊？咁當時好多自動化嘅時候咧，就會擔心會唔會分行好多同事就會冇工作啊？咁係有抗拒嘅。咁我諗最緊要就係、一步一路嚟，係一定要同多啲人去溝通。首先係我話 start from small， 喺一個細啲嘅環境嗰度去試咗先。如果不 OK 的就不斷去改善咯，亦都有時候呢是時間未到，即是時辰未到啦，咁真係都會遇過一啲個項目試咗係唔 work 嘅，咁但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你有機會試過公司俾機會你嘅時候，你要找緊個機會咯，因為你唔做公司亦都可能搵第啲人嚟做，咁你咪當去有人俾埋錢你做工，俾你讀埋個碩士或者博士課程咁樣。
3: 你一路工作一路去學習去實踐啦，咁如是者去到一個嘅崗位啦，我咪亦都係咪遇到一個嘅伯樂呢，咁亦都將你去推薦去到喺新加坡嘅呢一個嘅地方，呢一個嘅機緣又係點嚟
10: 嘅？我覺得我係好好彩嘅，頭先我講過啦，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喺啱啱2000年嘅時候咧，就係第一次嘅互聯網爆炸嘅時候。咁當時咧，做銀行好多咧就會走咗出去做網上嘅工作。
3: I T
10: 係啦，好多好多。咁就突然間走咗好多人，真空咗。咁變咗我就有機會咧，就雖然我唔係一個 I T background 人啦，但因為我當時讀咗個碩士，亦都係專注好多關於互聯網啊嘅電腦嘢。咁就我以前個老闆當時就佢係即係 CEO， 今日佢都係香港一個非常之出名嘅銀行家啦，就俾呢個機會我，咁就做到出嚟嘅之後呢，就變咗

0: 好好的姐姐去帮我手去处理家里的家头细务，以至到我可以专心去照顾家和做工。那我丈夫他当时做一个都是即是要飞来飞去的即是区域性的工作。那他说不紧要啦，我们一起落新加坡去开新加坡市场去试多些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就一起就落在那才有机会给到我在事业和家庭都可以平衡得到。
1: 是，咁先生另一半嘅支持都真係可以话功不可没喎。
0: 係呀，絕對好感恩，好多謝佢。
1: 咁其实喺即係新加坡始终对你哋两个嚟讲呢都係一个好新嘅环境啦，即係可能工作上面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事同埋人。咁特别喺新加坡佢本身亦都汇聚住好多唔同嘅人才啦，佢都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啦。初到贵境嘅时候会唔会都要需要啲时间适应？
0: 要絕對，因為其實香港呢始終都係一個主要係華人社會，我諗到今日為止都係啦，絕大部分今日你講咗如果唔係粵語就係國語為主。新加坡係一個多元文化嘅一個城市，佢比較細，但係佢都好多呢國際嘅人才係匯聚喺嗰度工作嘅一個金融中心。咁所以當時自己過到去嘅時候呢，就身邊我記得我全層樓啦，我哋個部整個叫做regional office 啦，得兩個女士，亦都當中只有兩個係由香港過去嘅，咁另外一位係男同事啦。咁我就覺得自己好似突然間變咗個即係少數民族咁樣，咁同埋其他嗰啲呢就好似粒粒巨星咁啊，呢個就唔知美國，嗰個就南非，有一個就印度，有幾個有英國，又有德國，即係各種類型嘅高級嘅人才都有。咁自己去到嗰邊呢初初係有啲驚嘅，咁慢慢我就諗但唔係啊，我有機會嚟到做呢個崗位，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啲成功嘅案例，或者我一定係做到一啲好嘅事，以至先有呢個機會。咁我就落實扎實咁樣去做好自己嘅工作。同埋呢，我當時選擇就係、是、雖然我都係一個當時都算高級啦，咁但係我就揀好多時間呢，我就同當地啲一般嘅員工秘書啦，同埋一啲比較可能即係中低級嘅員工一齊食飯。佢哋好鍾意去嗰啲叫做 Gobi TM， 即係佢哋嗰啲餐廳呢幾蚊咁。咁我唔係跟住啲高級嘅去食啲貴嘅嘢，我就想明白佢哋嘅文化，亦都會跟佢哋一齊呢去睇佢哋鍾意嘅節目啦，明白東南亞嘅文化啦。咁我覺得係好好嘅，同埋我好刻意當時呢自己嗰組嘅我自己個員工嗰個 team 呢，我真係一個都冇用搵香港人啦。咁我就特登有一個印度啦，有一個韓國，有一個馬來西亞嘅，有一個新加坡去幫我手。因為我唔識嘅嘢，我就可以搵返唔同國籍嘅同事，用佢哋自己嘅語言呢去幫我唔同國家嘅同事去溝通囉。其實做咗我嘅天線，幫咗我好多。
1: 係，其實而家咁樣諗翻咧，其實都已經即係數數手指好多年。但係見到 Christine 你咧，繼續喺度想像翻咧，即係回想當時嗰個情景咧，好似仍然喺度歷歷在目啊。
0: 其實我好開心，因為呢一班同事咧，好多都成為唔同銀行嘅即係高層啦。我而家講緊二十幾年前嘅事。其實我好開心，我覺得好似我做咗一個成功嘅星媽咁樣。佢哋而家即係都已經光芒萬丈啦，喺佢哋嘅年紀，我好開心咯，開心過我自己。
1: 嗱，我哋先休息一陣啦，我哋新聞翻嚟之後咧，再請 Christine 咧同我哋去分享更多佢點樣踏足或者成為呢一位嘅銀行家之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下，医管局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其中8款药获政府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部分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经济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崔志明提到，其中一款自费药病人原本每年开支50万，最近转为专用药，一年只需要240元，一共有400个病人受惠，政府额外支出5000万。他说专家会审核不同药物的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将更多药物转为专用药。他强调当局整体资助病人药物开支达到90%，希望能者多付或者共令引入药物变得更容易。另外，对于有声音说有病人认为要支付更多药费而不领取药物或者不吃药，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重申，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截至3月底接获24万宗相关申请，已经批核22万宗个案。房協主席凌家勤說，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考慮由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比例由10%提高到15%，以回應市民的置業需求。凌家勤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增加更多的大單位，但是不會減少其他單位的面積總數。他又說出售單位的建造成本會較高，因為全部單位都有間隔，例如三房單位的主人房會有套廁，而出售單位並不提供間隔，所以成本會有不同。至於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戶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現在還有570多戶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業主選購。凌家勤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的影響不大，亦都相信市民會諒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在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说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的关系亦都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的时候说，正是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过5000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學校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一段擠塞啦，龍尾去到瑪麗醫院。咁重複位置呢，就係薄扶林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深光學校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響到一大擠塞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較早前呢，黃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經清理了啦，咁但係一帶都係車多。元朗由於有天后誕巡遊，咁呢東區工業區啦、東頭工業區、港鐵朗屏站以及呢元朗市一帶中心啦、元朗市中心一帶嘅路段呢係會實施間歇性封閉，直至到呢巡遊結束為止。隧道方面，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有車龍，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都是車多。在新界通往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是現時交通非常繁忙的，專線小巴 9A 已經是加強服務。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啊、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9: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张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10: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11: 阮正峰、
12: 吉他、威威、
13: 头仔、
14: 余峰、
15: 阿维、
16: 张师
17: 许金峰。
18: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主持程建明。
3: 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梦想号启航》。再次介绍咧，我哋今集嘅嘉宾有大华银行大中华区副主席叶阳思明 Christine 喺度嘅。Hello Christine， 你好。
19: 你好
3: ，Christine。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啦，都喺度踏足或者去睇下究竟你点样慢慢成为呢一名嘅银行家啦。当中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际遇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度工作啦。特别有提到咧，就系去到新加坡呢一个嘅国家嘅时候啦，喺呢个嘅城市上面啦，你都会接触好多唔同文化背景嘅一啲人才啦。嗱，我想先问一下咧，喺呢一个嘅状况之下啦，当时有冇遇到啲好难忘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9: 我想那陣時是我第一次呢，即有機會做一個領導層，亦都要管全球好多個國家。咁喺當時嗰間銀行呢，就香港嗰個盈利呢都係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部分。咁但係始終係一間英國銀行啦，咁入面有好多國際唔同嘅同事，點樣去協調佢哋嘅文化背景啦，去揀選一啲去比較敏感嘅題目啦，因為喺多元文化嘅城市裏面啦，佢哋亦都我哋要接觸唔同嘅國家，咁所以當中呢有回教，可能有啲係基督教、天主教唔同類型，咁唔同嘅時節或者你推出嘅項目，你用嘅詞語啊，都一定要特別敏感嘅。另外一個相類嘅就係、是、我哋要當時要推一個新嘅系統出嚟。咁、那個系統好貴好貴，咁當時呢嗰、那個產業呢只係喺新加坡同香港呢兩個地方呢可以足夠嘅客戶生意去承托到。好啦，到底啲國家嚟同我講話佢哋都想要呢啲系統嘅時候呢，咁佢哋話點算呢？但我又覺得如果我話完全話唔可以，就會令到佢哋覺得你梗係啦，你喺香港過嚟梗係偏心呢一度啦，你又喺新加坡係一個叫做區域總部，你梗係幫返佢哋啦。咁我當時點樣解決囉，真係諗咗一輪，最後呢我就唔想話俾佢聽你哋生意未夠好，我唔想咁樣講啦，我就話唔緊要唔緊要，你哋呢就人才夠多，所以你哋人力用人呢就已經可以搭夠㗎啦，就唔使用啲咁複雜嘅系統，以至到呢你哋可以更加多人有工作咁樣。咁譬如喺印度啊，喺馬來西亞呢啲地方呢，其實佢哋好開心囉，佢哋又覺得啊係喎，你都好關顧我哋。其實當時我係好困難嘅，因為我真係錢就得咁多啦， 資源又有限，但係要養咁多個小朋友，即係唔同嘅國家等我啲仔女咁，我俾邊個先呢？咁我一定要成功咗喺一啲嘅地方，然後先可以賺到錢再去幫其他啲嘅地方。咁但係要處理得好小心喎、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係、是、因為唔同嘅種族、唔同嘅背景文化，你要你唔同國家嘅員工都支持你，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好小心去衡量去處理。
3: 呢、這、一個你提到嘅好小心啦，咁本身你去到一個比較高嘅一個嘅職位啦，係管理層嘅一個嘅階段，作為女性呢一份嘅細心會唔會更加容易係放大，或者可以更加仔細去管理唔同嘅部分？
19: 係嘅，我覺得。但係咧，我記得當時而家就唔同啦。而家譬如喺香港咧，我會覺得係超過半天變天嘅，即係香港嘅。唔係淨係銀行業添，好多行業都有女性做高管，甚至乎係 CEO 啦。但係我記得嗰個年代咧係比較少嘅。咁我身邊亦都有一啲高級男嘅同事啦，唔同國籍都有啦，就話你就好彩啦，即係我概括先，你好彩啦，因為你叫做咧雙負。咩叫雙負咧 ？Double negative 就係第一，我係女人。第二，我係唔係白人，咁即係話咧，我有兩樣嘅減，負負得正。咁當時就開始咧，全世界就推動話要有diversity and inclusion， 甚至乎喺個機構裏面咧有一個，即係要提出一個原動咧，就一定要推動俾多啲女性咧多啲咁嘅機會。咁你就所以就負負得正啦，因為你係女人，你又係唔係一個白人。咁當時唔開心㗎，即係覺得好似呢我係幸運好彩，因為我呢兩個嘅身份以至到我攞到嗰份工。咁所以我覺得我要證明俾大家睇呢，我就女性嘅好處就係我哋會比較細心啲啦，我哋對於人與人之間可以一對一可以有深入嘅交談。我唔係話所有男士都唔可以，不過傳統嚟講呢，男士可能佢係比較睇一件事而未必會咁願意，特別亞洲啦，願意去分享好個人嘅事情。咁我自己就加上我係大女，亦都係一個媽咪。咁我成日覺得同我啲員工或者我啲同事傾偈咧，到其實今日為止，佢哋都叫我做大家姐嘅，連我啲即係總部有啲同事咧高級過我嘅嚇，都會咁講啊，你大家姐啊嘛咁。我真心係覺得，我唔係話我自己叻啲，而係我覺得就係因為我嘅經歷，如果我去同人哋分享，拘謹咁樣咧，去同人哋分享自己嘅人生經歷，去指導或者俾機會別人，咁呢個我覺得女性係比較容易啲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裏面咧，讓到我自己嘅事業亦都順境啲啦。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咧，就係、是、因為我身邊當時我頭先講全層有得兩個女士嘛。咁我部門得我一個人嘅啫，喺高管嗰度。咁我記得放工嘅時候咧，可能大家出去飲酒，我咧就翻屋企買餸，即係照顧教書啊，讀即係細佬哥讀書嘅時候。咁原來咧，我有男同事話俾我聽咧，佢哋話我冇殺傷性喎。
11: 係呢個都係一個優勢嚟嘅，
19: 係啊！佢哋覺得你冇殺傷性，因為你打完份工你就翻屋企，你就唔係大家一齊好似要搶住上位咁。原來因為咁樣樣咧，咁後屘我記得喺英國嘅總部咧，佢哋就即係有個好高級嘅我集團嘅 CEO 就同我講話，冇人講你壞話嘅，因為咧聽唔到收唔到。我心諗梗係啦，因為我都冇時間放工走去飲或者去吧，我又唔中意啦，咁就變咗淨係 focus 做好份工，多啲時間去同其他同事去幫互相幫助啦。咁佢哋你今日幫啲人，聽日人哋都會幫翻你，咁少啲是非咯，都好啲咧。
3: 嗱，咁呢一份大家姐嘅精神啦，同埋佢嘅能力啦，都被認可啦。咁輾轉之下，即係由渣打銀行啦，亦都轉到去澳新銀行啦。呢一個係咪亦都係一個工作上另一個重要嘅里程碑咧？你覺得？
19: 好得意嘅，其實我咧係第一代嘅外資銀行喺中國即係長住嘅員工嚟嘅。咁2005年嗰陣時候咧，因為世貿即係 WTO 啦，咁就外資銀行可以喺中國做本地業，即係人民幣嘅業務。咁喺嗰陣時候咧，就全家就搬咗上去上海。咁喺上海嗰陣時候做咗幾年啦，咁就有機會就 join 咗澳新銀行，係成為佢哋中國區嘅首席行政長官啦嚇。咁啱啱咧亦遇到係上海世博，咁因為一間澳洲同埋紐西銀行，而澳新咧其實我相信到而家都係紐西蘭最大嘅上市銀行，咁亦都係四大澳洲行啦。咁當時候咧就澳洲政府就想要找一間大的企業在中國就去負責整個世博的管澳洲管。咁而我呢就好幸運，因為我是華人，國語好 OK 啦，都叫做亦都住咗喺中國一段時間。咁佢哋覺得呢，我代表，雖然我唔係澳洲華人啦，他們覺得都可以代表澳洲政府去跟他聯絡。我很難忘的經歷就是，雖然自己做銀行，我沒有想過突然間好像變成做外交家這樣，就要飛去澳洲坎培拉那邊見總理，去 understand， 去明白到底政府想怎樣去展示自己的國家。亦都很不同的，澳洲是很不同的文化。咁就飛咗返嚟中國，咁當時候呢同中國政府同埋接待好多個唔同嘅元首嚟參觀，同埋負責做一個橋梁，即係一個華人但係又唔係住喺國，又唔係一個國內嘅本地中國人，咁但我就可以將對外，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嘅角色，即係一個香港人背靠祖國連通世界，我就做了那個角色咯，就做了百多場，就帶他們來，亦都很多當地的市長啦、書記啦，亦都因為這樣我結識了很多很多全球的朋友，亦都因為這樣幫了我以後的工作，帶了很多新的生意，咁好感恩的，好得意，突然間變了一個外交家。到今時呢，我都有機會跟當時的澳洲總理，佢而家亦都做咗第二個崗位，有繼續接觸咯。
12: 係，呢一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嗱，咁及後啦，去到2011年啦，咁啊正式加入係 UOB， 亦即係大環銀行啦。咁數數手指，去到今年咧係第15年啦。點解對呢間公司咁長情嘅咧，大家姐？
19: 好感恩我記得。當時咧，其實喺澳新做咗兩年之後咧，係因為啲小朋友已經唔係小朋友，變咗係即係青年點講啊？嗰啲叫做 teens 嚇，
11: 年青人啊，
19: 年青人啊。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媽媽啦，應該係喺佢哋仲可以同你一齊成長嘅時候咧，要同佢哋一齊。咁我幸運當時我哋入咗新加坡一間非常之好嘅國際學校。咁而我丈夫啦，我先生咧，亦都係當時決定咧有一個，即係我哋係基督徒嚟嘅，就有一個好清晰嘅 calling， 我哋叫就決定全職侍奉。咁就去讀神學院，新加坡神學院讀書。咁所以因為咁咧，我就入咗去新加坡，亦都希望等啲小朋友有一個好安穩嘅地方去成長。咁當時有機會就其實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係因為我先生嘅原因。咁佢以前係做投資嘅，咁佢認識我哋大環銀行。咁我就因為咁咧，至尊就有機會見到當時主席。咁佢講咗句說話。他說你做了成20年外資銀行，一路在國際的銀行度工作，你有沒有想過為華人去服務呢？這個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他說完之後，我又覺得既然我已經人在新加坡，而一個作為一個華人，是我是不是應該可以做一些事，特別在上海住了這麼多年，我覺得我自己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很清楚。咁亦都因為咁就加入咗大環銀行。咁喺過往呢15年，我好感恩就係大環銀行一個非常之有人情味嘅地方，一齊成長，同埋我覺得成個企業文化都係非常之重視藝術教育 同埋兒童嘅成長。咁呢個完全吻合我自己當日年輕嘅時候嗰個初心，亦都俾好多機會我咧去同本地嘅員工啦，同埋區域嘅員工一齊去合作。咁我剛才說過我其實在新加坡做過事的嘛，不過當時就是一間外資完全外資銀行的工作，現在有機會跟華人去合作，亦都去重拾我當日很喜歡藝術的初心，一做就15年咯。
12: 是，你剛才提到譬如是教育啊、藝術文化啦，我們先講一下在教育這一方面啦。其實講到成全啦，我知道啦 ,Christine 你很喜歡是跟一班年輕人去打成一片的，為什麼你覺得在年輕人的培訓上面是這麼重要呢？
19: 這個社會呢最重要有本地成長的孩子，他們才會明白自己在這裡成長的地方會有一份的感情負擔，所以我覺得很重要就是由小開始一定要跟他們多些溝通，去讓他們知道哪裡是扎根，越早我覺得越好。跟年輕人聊天呢，是就不但止剛才我說過我很喜歡是看到他們的成長，看到他們成功，就算見到他們失敗流眼淚的時候，你幫一幫他，都不是說你真的幫他，你只不過可能是提一提點他，讓他在哪裡跌低哪裡起翻身繼續向前走。那其實我很 enjoy 做一個教練，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其實都是受媽咪的影響，雖然我沒有出來教書，那沒有做老師，但是我覺得原來可能潛意識呢，因為看到媽媽對於特別佢頭先我講特殊教育佢嗰個貢獻喺香港，咁變咗我自己覺得我同樣地都有呢個負擔。其實今日我好開心，我見到我自己嘅同事好多一入嚟嘅時候，可能佢本來只係做一個普通嘅客戶經理或者一個普通嘅員工，咁一路你俾多啲機會俾佢哋，俾多啲新嘅嘗試，如果佢哋做得到你咪再俾多啲囉，佢越做越好。就算佢聽日佢話俾你聽，哦，我喺第二度有啲好好嘅發展，如果長遠嚟講對佢個事業家庭係平衡得到嘅，我覺得應該係讓佢去繼續去飛翔嘅。咁呢個我覺得當然即係我覺得薪金重要，但係見到互相別人嗰個成功呢，我覺得係成為可以祝福別人嘅人呢，我覺得係都係我自己蒙福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
12: 係呢個會唔會係撇除喺銀行家你另外少少嘅一啲嘅得著嚟嘅呢？覺得
19: 呢個絕對。咁所以其實無論喺今日我喺銀行入面啦，我喺出面嘅公職啦，我其實我除咗係即係自己啲員工呢，其實因為我支持好多藝術嘅，其實同好多藝術行政人員呢我都好似做咗佢哋嘅 mentor 咁樣，或者佢有啲唔知道應該點樣行嘅方向呢，我都會嘗試去同佢哋分享啦，我唔敢完全話提點啦，因為我覺得呢啲係互動嘅，人哋願意敞開個心窗去同你講，咁你亦都可以即係敞開你自己，因為你都未必認識曬佢哋個行業嘅。不過你可以從唔同角度，銀行頭先我一開始講話係百業之母，我哋見到嘅嘢比較多，咁可能俾得一啲唔同嘅意見佢哋去分享，咁我自己都喺人哋嗰度身上都學到嘢，係非常之好。
12: 我哋嘅节目名称梦想号启航啦，咁如果假时间真系有位嘅年轻人，佢喺追梦嘅路途上有一点嘅失意，又或者佢遇到一啲高山低谷嘅时候 ，Christine 问到你嘅时候，你点样会俾一啲鼓励嘅说话俾佢咧？
19: 唔需要永远都系顺利嘅，真系我哋你话老土嗰句咩失败乃成功之母，即系。寧願喺莫欺少年窮，寧願你細個年輕嘅時候你輸過跌過，你喺原地嗰度起翻身，學習你輸過嘅原因，咁到你一路向前行，你就會更加扎實，因為你唔會再犯錯。最緊要就係唔怕錯，最緊要學到去改善。因為我們做銀行其實是一個風險的業務來的，我記得有人問過我就說哇你會有些做銀行呢，如果有些壞帳那怎樣啊， 其實做銀行一定會有壞帳的，沒有壞帳的話，即是說你那個零，那個就不是一個風險的業務，你都不會賺到錢，你都不需要 that's why 你不需要給利息啊。最重要呢是你當中學了啊，為什麼原來你借給這一類型的客戶遇到這些這樣的問題，下次你應該是不是要收緊或者去調整那個貸款的情況，又或者你今天你做一個財富管理，你去建議你的私人客戶哦，但是一個風浪過來，有時候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個大風浪。很多時候我都跟很多年輕人或者一些管理層說過往這幾年香港很困難，中國也都不容易，今日而家係有戰爭，中東嘅戰爭，雖然我哋香港冇，但係我哋都受影響，因為外圍嘅因素，我哋個開放型嘅市場。咁當個經濟唔好嘅時候，你點樣去調整你嘅心態，去繼續去向前行？因為今日可能你覺得好困難，其實當你過咗幾年之後，你再回望之前你遇到嘅困難咧，就成為你今日可以一個更加重要的寶藏，去怎樣調整，因為你有個經驗，你做錯過，即是你焗蛋糕你第一次焗窿了，那你第二次你就教那個溫度教回好一點，那才會做到一個好的麵包，一個好的cake出來，最後才可以做一個成功的大廚。我不相信所有人都是由頭到尾一帆風順，是沒有可能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说，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在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的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是持续努力令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果区。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喺玛丽医院附近噶，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去到玛丽医院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 都是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行车会慢的。另外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咁而家去萬宜水庫東坝嘅西貢萬宜路交通非常之繁忙㗎，咁專線小巴路線9號 A 呢就已經係加強咗服務啦，咁請旅遊人士妥善咁樣去規劃返行程啦，預留返充裕嘅交通時間。咁另外屯門嘅天后廟誕由於有巡遊，由而家至到黃昏嘅6點鐘，屯門嘅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同埋興旺街呢部分路段封閉㗎。咁另外受影響路段部分嘅巴士啦同埋專線小巴都要改道行驶，而茶果岭道都是有天后诞巡游活动，由而家至到下午的3点钟，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至到伟业街一段，和介乎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的慢线都是封闭的，受影响路段的专线小巴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去香港仔和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6: 我会跟我阿妈去吃饭，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还有啊，送埋花给她啦。
7: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听，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9: 女人借茶煲，
10: 你有咩茶煲啊？
9: 麻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11: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13: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1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5: 我是路云兰。
16: 我是林奕康。
17: 我是江欣燕。
18: Hello， 我是林永亮。
19: 我是陆思韵。
20: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1: Hello， 我是叶广权。
22: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3: 我是 Mimi 罗敏庄。
24: Hello， 我是胡伟康。
25: Hello， 我是向海南。
26: 我是周文琪。
27: Hello， 我是张永康。
28: Hello， 我是刘小维。
29: 我是黎乐怡。
30: 他是好心情的人。
4: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1: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32: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學習。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32: 安哥同學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學聚会，你唔係唔理呀嘛。
31: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我的嘉宾就是上个礼拜同我倾偈，我不俾佢走，我差不多要锁住到门噶啦，唔俾佢走噶啦，就是张德兰姐姐。
0: 早晨啊 ，Jackie。
31: 系啊，开唔开心啊？
0: 开心。
31: 系啊。
0: 好似我哋倾极都好似倾唔完咁。
31: 好多好多故事咧，我哋系可以分享俾听众，因为你系一个好充满励志嘅一个娱乐圈里面一个人物，从你的童年到你的成长，到你有自己的家庭，到你自己的事业的高峰，到你自己怎样去读中医，好多故事都没人讲。
0: 是啊，
31: 好嘛，嗱，咁依家我哋争时间啦，咁我
0: 你问啦。
31: 好啦好啦，我哋倾偈啦吓，咁样咧就上回咧就讲咗你喺电视圈嘅发展得好好啦，就系、是、四代金花令到即系好多人关注。住你哋四位啦，咁系咪喺嗰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有机会去唱主题曲，定是因为有咗主题曲，佢哋先揾你做四朵金花咧？
0: 应该就咁，四朵金花嗰时四朵金花先嘅，咁最早期就系唱一啲卡通劇集嘅主題曲啦，因為嗰時啱啱興有好多嘅日本嘅卡通片集嘛，咁嗰時係盧國沾先生就話：，點樣可以吸引啲小朋友可以即係更加鍾意睇呢個卡通片呢？咁所以佢就話：，不如我哋將佢嗰個主題曲就改咗嚟唱呢個廣東歌，咁就等嗰啲小朋友都可以一齊唱，咁更加好啦。佢即係當咗佢自己一份子咁，
31: 係咪？
0: 嗰時就亦都係嗰個階段，我諗係香港亦都開始有好多嘅廣告係揾阿輝哥嚟做呢、這個寫呢個廣告歌。
31: 顧家輝先生啦，
0: 咁我就同佢唱咗好多。咁喺個唱之餘咧，咁又咁巧嗰時就開始有我哋自己本地嘅劇集，譬如好似陸小鳳。咁由於我成日睇阿輝哥。是旁边的，因为我们真的差不多一个礼拜都有成四五日见面的了，咁所以很多时呢他就一想起要什么呢他就想起我。咁可能呢就当时这个劇集的插曲就是需要一个女仔去唱的。
31: 那个电视剧是哪个？
0: 电视剧就陆小凤啦，我的角色呢就是韩玛妮。咁呢就我记得嗰日都係有去录音室係录广告歌嘅。咁录完之后呢，輝哥就话你今日唔好走字，有首歌呢你要帮手唱。咁我好啊，咁佢就话嗱呢首歌其实佢都冇话俾我听系咩劇集㗎，总之佢就俾个。
31: 即系有首歌啦。
0: 系有首歌啦，即系好似当唱广告歌咁，俾个歌词我咁。咁跟住呢通常輝哥好得意嘅，喺录音室就好鍾意就喺个钢琴咁样，嗱你今日就要唱呢个啦，咁会弹啦，跟住弹呢就会俾个歌词我哋啦，跟住我哋就望住个歌词，咁就跟住听住佢弹嗰个钢琴嗰个旋律啦，咁我哋就跟住唱。咁好唱下啦，你一阵间就唱呢、這个，咁你可能观众唔知啊，即係我哋一般录音呢好多时嗰个音乐已经系做好咗㗎啦。咁我哋呢就系只需要呢系争个人声㗎啫，咁所以呢輝哥喺度弹完一次之后呢佢就唔会再弹㗎啦。咁佢就唔使驚，因为
31: 系咁即系点呢，
0: 佢就有个音乐做定咗喺度㗎啦。咁个音乐呢佢就会嗰时喺娱乐录音室啦，刘东先生佢有一个好好嘅录音师。咁佢就会不停咁播俾你练。咁你练之余呢，我真係好感激刘生㗎，因为佢哋之前呢係录好多任白嗰啲咁嘅粤曲啊。咁所以我哋唱緊呢啲咁嘅小调嘅歌呢，佢就好即係提到有好多嘅巧妙嘅地方要我哋注意。譬如话唔係喎，你呢个音呢你应该可以咁样转一转音就好听啲啦，咁即係佢好多提议俾我哋啦，咁我好乖嘅，咁我就会试下咁样唱，咁试到佢话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样，咁我哋就开始录㗎啦。咁我哋係冇话，即係我哋嗰个时候唔会话俾个歌词你返去练
31: 十日后嚟啦，
0: 係啦，咁唔会囉，就係当日俾你就当日就练，跟住当日就录咁样。
31: 嗱呢样嘢呢亦都系即系讲出咗呢你
1: 唱歌嘅能力唔单止系天分咯，天分系与生俱来嘅，能力咧系你自己学习啦，又或者系工作上咧储翻嚟。所以你个领悟咧，
0: 储翻嚟，
1: 系都系储翻嚟，同埋你个领悟系会好快脆。好啦，陆小凤呢首歌就即系
0: 先唱咗鲜花满月落先，
1: 系啦，
0: 其实系唱两首噶，你不过大家都中意开心呢只咯。一隻悲惨啲嘅，
1: 嗱呢
0: 个鲜
1: 花满月流咧，我又即系回应翻你近日你喺 social media 里面讲，你有讲花嘅嘅，嗱我即嗱我有睇，
0: 你有睇嘅，
1: 我有睇嘅，同埋讲饮茶养生啊，即系诸如此类，系嗰首歌系好脍炙人口，到依家好多朋友都记得，亦都好中意唱。好啦，咁我就系、是。在这个 moment 我又想起一样东西呢，就是我当我看到你现在那个就是贴着时代啊，那个步伐呢，那个 social media 呢，有小红书啊，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即是等等啦。
0: 要学习的真的要与时并进。
1: 我相信当你学习咗之后呢，你会觉得系好快乐嘅，因为有好多
0: 好多分享，
1: 好多分享，同埋亦都有啲年轻啲嘅朋友呢可以 reach 到你啊，
0: 系啊，
1: 系咪啊？好啦，咁有一样嘢呢我又想问啦，你曾经呢系读中医啊，因为我睇咗嗰个花呢，你又教人点样养生呢，朗朗上口喎，点解会有一个 concept 去读书，点解有个 idea 去读呢个中医呢？
0: 啊，其实我諗同我屋企人嘅影响都有少少嘅关系㗎。
1: 是。
0: 因为我爸爸呢佢係开呢个药房㗎。
1: 哦。
0: 即係接触好多西药啊咁样嘅。咁呢但係呢因为我早出嚟做嘢嘛。
1: 是。
0: 咁就好多时呢媽咪就會帶我去睇我哋嗰時喺旺角住啊。
1: 嗯。
0: 咁旺角呢有一條街呢有一個中醫好出名，但我唔記得咗咩名啦。
1: 嗯。
0: 咁總言之我一有少少有少少
1: 唔妥啦。
0: 咁呢我媽咪呢就會帶我去睇佢嘅。咁啊有時你知啦，感冒會傳染㗎嘛，咁可能我同我媽咪一齊都唔舒服㗎嘅時候。咁啊變咗佢有一劑藥我一劑藥，但係大家啲藥係唔同㗎。
1: 嗯，
0: 呢个系我系好觉得一啲解咧，嗱，譬如我哋食西药就都系可能一样噶嘛，
1: 系啦系啦，
0: 系咪？
1: 系啦。
0: 咁但系点解中药会唔同咧？咁一直都喺我脑海度。咁啊，我记得我嗰时结咗婚都几年啦，咁啊做家庭主妇嘅学习咧都有五五六六啦，七七八八啦。
1: 我知道你煮餸好叻嘅。
0: 唉，唔係，我唔得嘅。不過我好鍾意睇人點煮餸，我好鍾意讀書嘅一個人嚟。咁我嗰時就話啊，喺度諗有啲乜嘢同音樂冇關嘅呢嗰時。因為我接觸咗音樂咁耐啦嘛。啊，所以但係呢又有用嘅。係乜嘢嘢呢咁。啊，當時我睇嗰時仲係有睇報紙啦。啱啱有學校是有啲咁嘅課程喎，因為我記得呢以前喺我腦海中嘅印象就係、是、譬如你要學中醫嘅話，你一定要喺嗰個中醫診所度跟師傅咁樣去學㗎嘛，即係以前嘅年代。
1: 師徒制啦。
0: 係啦。咁但係唔係喎，佢而家學校嘅形式喎，咁啊不如去試一下啦，冇壞啫，一試㗎嘛，咁去報名囉。咁真係報名。咁啊，去见，不过都有要求嘅。佢哋话，佢知我做开呢个娱乐界噶嘛。咁啊，佢话嗱，我俾一年时间你，一年时间嘅咋。嗱，如果你一年里边你都可以做到我哋嘅要求，即系都系合格啦，
1: 系啦，
0: 起码都。咁咧，你就可以再读落去。哇！嗰時真係成噶，哎呀，感謝天主真係，哎，我咁好嘅機會，咁難得嘅機會，人哋肯收，咁啊幾大都讀咯。咁但係其實呢個過程真係唔簡單。哇！我真係讀到喊嗰時。
1: 嗱，你又要記藥名啦。
0: 係啊，記好多嘢。
1: 但係裡面嘅故事係好靚啊，淨係講白子貴。即係放藥材啊，嗰啲櫃咧。
0: 咁但係我
1: 已經你有排你記啊。
0: 係啊，讀嗰時係藥
1: 理啦，
0: 係真係好辛苦嘅，好辛苦嘅。咁、但係 啊，而家都过去啦，系嘛？咁、但系又好开心嘅，有好多时你都知道，譬如话咩天气，因为其实我哋系话天地人啦，即系即系嗰个自然界对我哋嘅人体嘅影响都好紧要
1: 嘅，
0: 咁所以咧就好帮助到我，就算我而家冇喺诊所都好啦，即系我自己日常嘅生活咁都可以帮助好大咯，即系譬如话哇，呢个天气好湿咁。注意一下自己啦，系咪？跟住就饮啲乜嘢可以等自己啲湿气冇咁重啊？咁样，又或者譬如我而家要预备演唱啦，咁样要饮啲乜嘢嘢啊？注意啲乜嘢嘢啊？咁我自己都知道咯。
1: 系啊，
0: 帮助好大。
1: 呢个中医咧系真系永远都唔会即系、就是、你读得完嘅一个课程。
0: 系，
1: 因为除咗天地人之外咧，佢背后嘅文化啦，
0: 系啊，
1: 每种药嘅功效啦，或者摆埋一齐啦，
0: 系啊，仲有呢个情绪都好紧要，
1: 情绪都好紧要。嗱、咁你喺读中医嗰个过程，你得咗好多啦，
0: 系啊，
1: 你除咗系了解到即系中医嗰、那个即系对人体嘅帮助、对健康嘅帮助之外啦，你都喺嗰个 moment， 你好似静咗落嚟，冇特别系同娱乐圈作公开嘅表演。
0: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话我系一个比较即系好鬼传统嘅人咯，因为我自己定咗嗰个计划咧，就系话应该结咗婚咧，就系以屋企为重嘅，即系我唔想任何嘢会影响到我自己嘅屋企。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称职嘅家庭主妇，所以咧我就系唔想再有一啲，你知道做娱乐圈咧，啲生活比较颠倒嘅，
1: 系当然啦，系
0: 咁，所以我就唔系好想有咁嘅情况咯，即系喺嗰时我嘅思想系咁样啦。
1: 但系啲官迷唔舍得你咯，同埋有好多朋友系。即係包括我啦嚇，咁唔夠咧都要攞翻你嗰啲舊作嚟聽，同埋好錫你，係唔捨得你嘅。但係你有一個好大嘅決心，就係、是、好啦。我依家個階段就係做家庭主婦。
0: 係因為我自己咧，亦都有啲驚恐啊，所謂。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成日聽我媽咪講咧，就話：，其實你哋做藝人咧，唔可以。即系唔可以永久啊！我成日听妈咪讲就话，即系你到某一个阶段咧，你就应该好收埋自己啦。即系因为你唔同年纪嗰个其他嗰啲你知啦，而家地球嗰个地心吸力咁强系咪啊？咁即系始终有个变化咯。
1: 一定
0: 咁呢个变化系咪系观众可以接受咧？咁。喺我脑海中咧，以前系唔系咁容易嘅。
1: 嗱，嗰种变化，我哋又再温下功课。你细蚊女啦，我用细蚊女呢个字亲切啲嘅。
0: 好。
1: 咁去唱歌啦，跟住到差唔多系少女啦，又系唱歌，到少女开始要成熟嗰时候，又会一个阶段。
0: 系。
1: 原来真系每。

0: 其实呢我记得他们第一次呢做这个辉煌好像我都没有出现的。
1: 是。
0: 啊、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我觉得即系冥冥中好似有啲嘢系整定嘅，因为其实我见到辉哥嗰阵，我唔系香港见到辉哥噶、
2: 嗯，
0: 我系喺温哥华个机场嗰个餐厅嗰度，
1: 哦，
0: 系撞见辉哥。当然我喺温哥华我都有去揾佢，但系嗰时我未去到佢嗰度，因为我都系啱啱到温哥华，咁咧咁啱佢又送朋友机。我又喺嗰度，啱啱我又要肚饿，想食啲嘢先出去。咁就喺嗰刹那，我哋见到，咁跟住辉哥话：，诶、欸，我都就嚟翻香港喎、啊。咁我点解啊？佢系啊，我做辉煌演唱会，你都要嚟啊！咁
1: 哦，太好啦！
0: 啊，咁我话啊，我话辉哥，我十年咯，我结咗婚十年，我冇出嚟噶咯。咁佢话唔紧要啦，又唔系唱好多只歌，唱几首歌啫嘛。啊！全部都系我啲作品啊，詹叔嘅作品、啊。佢话咁，我心谂又系噶，辉哥真系我恩师，同埋佢真系教晓我好多嘢，亦都冇辉哥都冇我，即系冇我张德兰嘅存在啦，系、咪？咁所以我就啊，好，我话
1: 你俾我考虑一阵啦，我尽快复翻你啦。嗱，呢啲说话多数系咁讲噶啦。
0: 系啊，系冇错。咁啊，真系冇几耐，辉哥就翻到嚟香港，就会再提佢。佢话你嚟啦，我哋好多人一齐好好玩噶咁。咁我又同我先生傾過啦，佢話其實佢話誒你恨咗好耐啦，我知道你好你好笑啊，
1: 係
0: 啊，佢話誒成日都知道你心癢癢㗎啦，想唱歌㗎啦，佢話唔緊要啦，佢話輝哥係真係係你嘅恩賜，你應該出去唱嘅咁就是咁樣開始返即係無奈咁
1: 接觸返個樂壇，
0: 係啦，
1: 接觸返少少嘅即係娛樂圈嘅朋友，
0: 係呀，
1: 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再接觸呢其實係好㗎，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哋好多朋友係好欣賞即係前輩級，即係你哋呀即
0: 係
1: 嗰種風采啦，同埋對樂壇、對藝壇、對影壇、對視壇嗰種貢獻嘅。
0: 嗯，
1: 飲啖水先。
0: 好，
1: 翻嚟咧，唔單止話你再接觸個樂壇，我亦都想同你傾下你嚟緊嘅發展同埋你自己嘅計劃，好唔好啊？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说，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和乐龄科技。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的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少升幅，又见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不会坐地起价，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留在香港多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香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在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在德国调往波兰，他说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的关系亦都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说正是计划在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在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过5000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附近噶，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附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对出。咁另外元朗天后但有巡游啦，咁而家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咧部分嘅路段啊，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巡游结束为止嘅。咁另外咧，天后保诞喺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咧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去翻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去香港仔，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9: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了。
10: 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图案，现在听的是安哥同学会。哇，我见到张德兰呢，我心真係好开心，因为佢真係风采盛色啦。係呀。係喎，即係你真係因为你里面呢係有一个少少嘅张德兰喺里面，少少嘅张元係冇变到。仍然喺度，仍然係好开心好可爱，只不过係即係岁月令到你世故咗咋嘛。是啊，即是对人即是更加成熟。
11: 我更加请你饮茶。
10: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哋落庆天啦，落庆天食鸡髀。好啦，咁就我哋正话饮啖水嘅时候呢，就係讲多一样嘢嘅。咁你係啊，我都有好多计划。当你再接触返呢个乐坛啦，咁亦都喺红馆啊，同埋好多歌手一齐唱歌，就是、tribute to 啊顾家辉啊黄沾先生。喺嗰一刹那呢，当你去到嗰个场地嘅时候，你有冇啲陌生，或者你啲咩特别嘅感觉呢？
11: 嗱，讲真啦，第一次返去红馆嗰阵呢，即係觉得哇好大喎個地方，因為我十年冇接觸過啦嘛，係咪？咁跟住啊，但又好開心，因為好熱鬧。我有一種感覺呢，就係、是、好似我以前返歌劇院啊，返歌廳嘅年代，因為我哋後台呢好多人啊嘛，同埋我哋個個呢都好多嘢講啊，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同一個年代啦，同埋即係又好難得呢，就是可以大家是同一间化妆间咁嘅节目。所以呢，我真係有好似返去好耐之前歌厅嘅年代咁样。
10: 好兴奋好快乐，同埋见到嘅都系旧朋友。
11: 係冇错冇错。同埋呢，我哋会个个都系有同一个感觉，就係我哋就算喺后台呢，真係好享受听到前台嘅每一首歌。
10: 哇，
11: 因为真系每首都系咁好听，咁所以我哋咧就成日喺度咧，有时我哋都会喺后台，大家一齐，边个喺度唱紧，我哋喺后台啊，大家一齐唱紧都有，
10: 好开心，
11: 系
10: 好开心。嗱，咁呢个好似阿 Frankie 话斋啦，其实你嘅心里面即系静咗十年噶啦，咁都 OK 啦吓。即系阿 Frankie 就系阿张德兰姐姐嘅老公啊，爱人啦，系啊，哎，我唔叫佢做杨太啦，我就叫都系叫翻佢阿德兰啦吓吓。咁样喺嗰一刹那，你唱完之后，听到好多掌声，好多人话德兰啊、张宇轩啊，咁啊叫你个名啦，喺观众席嗰度啦，嗰种心情系点样咧？
11: 哇，好複雜㗎，真係。
10: 係。
11: 即係你講唔出嗰種興奮，同埋講唔出嗰種 感謝，因為其實即經過十年之後，他們仍然在這裡這樣去喊啊，還有這樣去，我其實覺得那種是一個很溫暖的一種，是一種強心針啊，可以說一種鼓勵，即我是沒有想過，因為我們以前呢就一般的觀眾就即聽不到有些這樣的反應的嘛，是要去到紅館啊，或者是即後期這些這樣的演唱會才有一些這麼直接這麼大聲的一種的回應。
10: 是。
11: 那所以我覺得哇，做完輝哥那場之後好像有個心癮咁樣，即係就會諗啊，如果輝哥話有事做嘅咧，幾好咧咁，即係會咁咯，
10: 會係
11: 啊，咁樣咯，嗰時就係咁樣，咁啊都好彩，嗰時真係恨到，即係我唔知道過咗年幾啊兩年，
10: 係
11: 咁啊，詹叔同阿輝哥佢又再搞，咁我哋又一班人又走埋一齊咁，我記得我哋嗰次仲可以去到我哋曾經去過新加坡，又曾經去過吉隆坡，甚至好似翻過國內，係啊。
10: 哇，開心，
11: 好開心啊，
10: 好開心啊。嗱，咁呢一個快樂啦，同埋呢個享受咧，就係、是、表演者就佢就知嘅，而觀眾咧係對你嗰個付出咧係有期望嘅。你自己有冇懷疑過你自己？哇，咁多年冇見觀眾，或者喂佢哋識唔識我㗎？話年輕嘅觀眾有點樣睇我？你有冇曾經懷疑過，或者係擔心過自己唱得好唔好？會唔會受到歡迎咧？咁樣咧？
11: 都會噶，都會有少少，因為你始終未出場嗰一剎那咧，你都會緊張啊，會擔心啊，唔知嗰個反應係點嘅。不過又好奇怪，唔知係咪藝人就係咁樣咧？我哋出場之前咧就好緊張，好緊張嘅。但係一出到場一開口咧，就乜嘢都唔記得噶啦，你係記得好專心咁樣
10: 去表演，
11: 係啦。咁樣㗎喎，但係即係其實我喺度講俾大家聽，其實未出場我隻腳都震埋
10: 㗎，會咩？
11: 會好緊張，好緊張。
10: 你咁有經驗，
11: 係啊，呢個就係好怪㗎，即係但係一出場就唔記得㗎囉，因為嗰啲注意力已經唔喺驚嗰度㗎啦，已經係即係點樣去將每一首嘅歌演繹得最好，係咁囉。
10: 刚才我哋有提到喺你工作上，我用贵人呢个字啦，好嘛，即系鲁国尖先生啦，顾家辉先生啦，咁啊黄尖先生都有同你合作过啦，仲有边啲系曾经喺你个音乐嘅仕途上咧系扶你一把，或者系俾咗一啲好好嘅礼物俾你嘅？
11: 嗱，我而家会咁讲咯。其實我哋作為一個藝人一個歌手嚟講咧，你哋睇好似就睇我哋一個，其實唔係嘅。其實好多嘢你如果你覺得好嘅話，其實唔係我一個人做出嚟，即其實係幕後背後其實好多好多人一種嘅配合嚟嘅，即係好簡單啦。譬如我好似而家講應該都有九年前、十年前，我都喺醫館做過自己一個演唱會啦。咁其實更加啦，一個演唱會裏面有其他，譬如話你燈光係點啊，到時嗰個歌曲嗰個排序係點樣啊，嗰、那個音樂嘅編排點，其實呢啲都好多好多人一齊去開會，係一齊去傾嘅。咁啊，好啦，好似話譬如最近咁過咗咁多年啦，我發現我又要重新學好多嘢喎，因為點解咧？而家個世界係變咗好多啦嘛，係咪？咁譬如我哋再出嚟做演唱會，其實都有好多嘢變更，譬如話，譬如我哋而家咁樣又要做演唱會之前咧，我哋就要譬如點樣去令到自己個形象出嚟更加去能夠配合咧咁。咁嗱，譬如好似我今日你都見到啦，啱啱去做完個頭髮嘅顏色啦，係咪？咁
10: 好靚啊！
11: 又啱啱做完 color 啊嘛，咁又要諗下啊，到時我哋要點樣去配合嗰啲歌，要點樣去個服裝係點樣啊，燈光係點樣啊咁。所以我真係可以喺度講就係、是。其實唔係我一個人嘅 嘅功劳啊，所谓其实真系我要好喺度感谢所有曾经帮助我，无论系我唱片又好，或者系我演唱会又好，其他咩嘢都好啦，佢帮过我嘅人，我都喺度即系衷心去感谢佢哋，因为其实真系唔系我自己单单一个人嘅能力
10: 可以做得到。
11: 系
10: 嗱，张德兰咧就系、是、一个咁重感情，同埋即系佢系好念旧，同埋佢好真系要常常感恩嘅人。佢系好多谢所有身边帮过佢嘅人。佢一路讲嘅时候咧，都眼仔红红嘅。咁我嗌佢饮杯水先，咁我哋继续就再倾偈啦。系啦，咁喺即系你正话答谢咁多嘅单位啦嘅朋友啦，即系我谂佢哋都收到，因为你就系一个咁谦虚嘅巨星，你系一个咁谦虚嘅一个，
11: 又好渣噶咋
10: 嘅乐坛嘅一个大前辈，但你仍然系对人对事咧，你系抱咗一个好谦虚、好谦卑嘅心。咁呢个系咪一半系屋企教导啦？二来系咪你自己人生即系学到翻嚟嘅咧？
11: 我谂屋
10: 即系谦虚又礼啦。
11: 我谂我屋企教导我好紧要啦，因为我妈妈自细都好多时都提点我嘅，
10: 系要有礼啦，要讲多谢啦，要讲唔该啦，即系临走咧唔该晒，即系大家打招呼。我觉得呢个传统嘅礼貌咧系好重要嘅，呢个对人对事都系，即系我自己去任何工作都好啦。完咗之后咧，我都会即系如果可以，我咪讲，我更加大声啲，多谢人哋啦。如果冇咪嘅话，咁我会行埋去，唔该晒。
11: 系，咁所以咧，其实我今次嘅演唱会咧，其实我都有一首歌咧，我系即系我而家谂起都似，
10: 唉，即系点咧？
11: 有啲感受。
10: 是
11: 咁，因为我哋到咗我哋呢个年纪咧，即系可能细个嗰阵咧就冇体会得咁深。咁到而家咧，我就会觉得啊，即系其实我哋嘅父母咧，即系其实真系好爱护我哋噶。咁但系到慢慢咧，大家到年纪都成长啦，成长咗啦。咁真係要好好珍惜，
10: 係
11: 好珍惜，所以有一首歌都係感謝佢哋囉。
10: 呢首係新作嚟，
11: 係呀，係今次我哋個監製呢，佢又有即係同我哋大家其實好即係好似傾偈咁樣傾開，咁大家都有咁感受，咁佢就話不如我寫呢首咁嘅感受嘅歌俾你啦。咁
10: 哇，好好，係呀，呢份禮物又係又系延续，即系啲前辈再俾你，即系前辈，例如阿詹叔啊，阿顾家辉哥哥啊，黄詹叔叔啊，即系等等等等。依家你依家新识一批年青啲嘅朋友，嗱佢又有礼物俾你。
11: 系，不过我觉得系嘅，即系我哋做人仔女啦吓，咁其实真系要好感恩我哋身边嘅亲人啦，
10: 冇错冇错，
11: 系咪？咁其实我觉得真系噶，带一个小朋友到去成长，真系要用好多嘅心机。其实佢哋系付出好多嘅辛劳，咁所以当佢哋年纪大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要好好多啲同佢倾偈啊，多啲去陪伴佢啊。
10: 系，如果佢哋想出街，同佢哋出街；佢哋想食嘢，同佢哋食嘢。
11: 系，
10: 我觉得系好重要，好重要。嗱，呢就系一个咁重感情嘅一个乖乖女啦吓。咁好啦，你感情咁丰富，你唱咗咁多首嘅歌，好难一条题目就系话你喜欢边首嘅。但系我不如我讲几首歌，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录音嗰阵时候，即系你点样去掌握，好唔好啊？网中人
11: 哦，网中人咧，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系 即可能我在这个社会 都一段时间嘛做事、
10: 嗯、
11: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歌词呢都很好自己有一啲嘅感受囉。咁同埋我记得我哋唱呢首歌嘅时候呢，輝哥其实都做咗两个唔同嘅版本。
10: 两个唔同嘅版本、嗯。
11: 有一个版本呢係好早期喺嗰个劇前播出嘅。咁但后期呢会觉得咦嗰、那个节奏好似係慢咗少少，咁啊后期輝哥再做一个比较快少少嘅节奏，咁我嗰时咧系要再重新去录过，咁其实梦中人我系唱咗两次，咁、
10: 哦
11: 啊、但系慢嗰个可能大家都即系嗰时未有录即系录音嗰啲咁样，咁好似而家咁方便啦，咁可能大家就未必咁察觉。嗯
10: ，OK，
11: 系同个唱片系有啲嗰、那个节奏系唔同嘅。
10: 嗱、嗯，呢、這个就系你去配合啦，去适应啦，
11: 系
10: 吓。咁、呢个系你对作曲者、填词者一个尊重啦。你就
11: 系
10: 做好自己，
11: 系啦，
10: 歌手嘅本分。嗱，一首旧啲嘅歌，
11: 嗯，
10: 相识也是缘分，你唱到咧就系撕心撕肺，唱到即系每一句说话都好似即系哭诉紧。感情对你的困扰、或者是万般不舍得，但是都算了，都是缘分一场。还记得当时你入录音室的时候、你是怎样把握你自己的情绪唱好这首歌呢？
11: 啊，其实又好奇怪、啊、你提起这两首歌呢，我都是要唱两次的。
10: 真的啊？
11: 是啊，不知
10: 道。我们没夹过的、
11: 啊。因为为什么呢？相识也是缘分，第一次录呢就是新加坡录的。其实新加坡的音乐呢 是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文化的。因为那边热带的地方呢，他们很喜欢将音乐是用 以吉他为做一个 很主要的乐器的。
10: 是
11: 但是呢因为这首歌卢国沾先生呢他写得实在太好了。尤其是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些夜总会啊，还有一些舞厅啊的机构在这里啦。很多时在那里翻工的姐姐呢，他们一听到这首歌词呢就很有感觉啊。咁所以喺嗰时呢就好快就已经喺嗰啲地方呢就好流行呢首歌。咁到后期啦，我諗都有过咗成两三年啦，就因为佢太流行啦。咁嗰时唱片公司就话不如我哋将个录音嗰个音乐重新再叫阿輝哥再
10: rearrange，
11: 系啦，再重編。咁佢重編咗，咁所以我又要再唱。咁我记得我第一次唱同第二次唱咧，都系有啲分别，因为第一次唱我嗰时都系比较细个嘅年纪，即系对嗰个歌词嗰、那个内容个感受都系冇第二次系唱嗰时咁深刻咁。体会多啲嘅，
10: 嗱呢两首歌就系我提出嚟噶啦，
11: 系啊，
10: 依家喺你脑海之中咧，有边两首歌或者是但你拣一首歌，你好想提一提，整个过程系俾你一个好大嘅启发嘅咧？
11: 我谂系要讲系呢个《神雕侠侣》里边嘅歌曲。因为点解我要讲呢个歌咧？因为譬如我其他歌咧，好似头先所讲提及过嘅，譬如话网中人又好，又或者以前好耐以前嘅陆小峰嘅插曲都好，嗰时我系冇睇过佢任何嗰啲剧情，因为我都唔知噶嘛，
10: 系
11: 嘛，
10: 净系睇歌词啫嘛。
11: 咁但系譬如我，因为我后期有譬如做过港台嗰啲广播剧嗰啲啦，咁所以我就有开始。有睇返佢哋嗰个譬如小说系讲啲乜嘢嘢，因为我要表达嘛，即系唔系以唱歌啦，以后仲要做埋讲嗰个啦咁。咁到后期神雕呢，我就真系将佢成本小说睇晒，然后我先开始录嘅。
10: 哇，好好。
11: 咁因为呢佢呢个劇集，因为有个困难就系话因为佢小龙女呢系一个比较好与世无关嘅人，好似成日都系佢一个
10: 好飘逸，
11: 飘逸系啦，同埋佢一个已经好多年都系好青春嘅一个人噶嘛，系咪？
10: 即系你同我咯。
11: 咁所以咧，嗰时萧生叔都有讲嘅，佢话 所以你演绎嗰时又唔可以太过好多嘢俾佢，因为佢系一个好飘逸嘅人，咁所以你系要拿捏得啱啱好去表达佢嗰啲歌。咁而且咧呢个剧集咧又特别多歌嘅，因为以往都系一首噶嘛，主题曲或者一首插曲，佢就唔系嘅。神雕系有好多好多首插曲。
10: 嗱，咁你喺嗰个过程，你又学嘢咯？
11: 系啦，所以咧就每一次咧就要喺唱之前就要去谂翻成个故事系点样。好多时我有一个习惯就我会当自己系嗰个人物咯。咁我然之后先至去静一静落嚟，咁我先至会开始录嗰首歌，即系我会系咁咯，即系好似我做广播剧咁，我要入咗嗰个人物，咁我先开始去做嘅。
10: 呢个好紧要喺呢度咧，即系万般舍不得，但系咧因为得人真系要去彩排，要去做其他嘅工作。我喺呢样嘢喺呢度，我想同所有观众分享咧。我认识嘅张德兰咧，佢唔单止佢个艺术天分啦，同埋佢唱歌技巧，系成就到佢今日喺乐坛喺东南亚嘅成绩之外咧，佢自己对自己个要求同埋佢个私人嘅生活咧，系非常之有条理。我好希望咧，大家喺你身上唔单止听到你好嘅歌，亦都你真系我哋一个 role model。
11: 系啊，唔好讲，
10: 一、真系 role model。
11: 仲要多多学习。
10: 嗱，演唱会就嚟嚟啦。
11: 系啊。
10: 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啲 fans 听紧安哥同学会啲 fans 讲下噶？
11: 啊，咁啊，我咁样讲啦，其实。我覺得我自己都好幸運，因為其實能夠踏足去紅館做一個自己嘅演唱會，我諗係好多好多歌手嘅其中一個願望嚟嘅。
10: 冇錯。
11: 咁我其實我結婚之前我已經有咁嘅願望，但係我冇做到。咁我好希望咧，即係今次能夠好好將我唔講，大家都可能唔覺都有，即係我踏足社會都有六字頭啦，咁我希望能夠濃縮我呢段時間我所有嘅我鍾意嘅歌曲係帶俾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會鼓勵我啦，令到我有一個好難忘好難忘嘅一個演唱會。嗯，就係咁啦，多謝大家。

0: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长者安居乐粉岭盛宜居项目会今年稍后开始入伙，单位融入无障碍设计同埋乐龄科技。佢又透露，未来10年唔会再兴建新嘅长者安居乐项目，但系会喺将来嘅项目加入长者友善设计同埋通达设计等，将居家安老普及化。凌家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希望住在一般出租屋邨和资助出售房屋的居民亦都可以居家安老，不用在年长的时候再搬到长者房屋。他说会尽量将长者友善的设计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例如浴室改用烫门、加大升降机按钮等，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说，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话，唔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唔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嘅90%。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少升幅，又见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都唔会坐地起价，但系旅客始终较集中喺旅游区一带。佢建议推动跨界别联城，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嘅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留喺香港多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嘅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佢又话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唔少球迷嚟香港。第22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状计划有100个公务员攞奖，他们来自39个决策局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是其中一个得奖者。Lisa 在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他说加入公务员队50年，见到社工为市民提供协助，加上对中心的工作有更深入了解，希望尽力服务市民。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政府设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居民处理各项申请。Lisa 的上司严慧玲是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Lisa 在这个时候正好发挥所长，她曾经带同电脑到宏福苑和殓房协助社工为灾民处理申请，令社工专注前线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4至6度。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青衣西北交匯處去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有少少擠塞嘅，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青衣西北交匯處九龍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樓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呢一段係有少少擠塞嘅。咁啊，較早前喺港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深光學校對開的意外就清場了，現在交通好返很多。其他封路方面繼續提提大家，屯門天后誕巡遊直至到下午六點，屯門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和興旺街部分的路段是封閉，另外受影響的路段部分的巴士和專線小巴是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都是有少少车龙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加道利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窝打路道，影响埋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方向，落返去太子道西是车多龙尾军营。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都是繁忙，小巴 9A 已经是加强服务。最后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和妈妈庆祝啊？
2: 帮佢按背，
3: 食餐饭最基本啦。
4: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2: 帮佢按脚，
1: 带佢玩下插花，
4: 帮佢收甲，
2: 帮佢按头。
1: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2: 我按耐不住啊嘛。
1: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RDHK Chart。
9: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0: 我黄天怡。

0: 月9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来到12点08分啊。多谢你选择了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是天怡，你好。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3度的，相对湿度 86%。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啊。由现在至到2点钟为止，这里会出现20首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结果的作品，还有最后半小时我们都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出现的。今个星期我们榜上面有4首全新入榜的作品，当中亦都有新的名字，包括这个位置
1: 第20位，
0: 这个新的名字叫做钟慧彤，他本身是有做老师的，当然他都鼓励他的学生追梦，而调翻转他都亦都因为一位学生的提醒，一位学生的启发，令他尝试推出自己的作品成为歌手，一直都有 busking 开的这位老师钟慧彤 Tunis。 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学生跟我说，希望可以在更加多的舞台听到他的声音，现在可以了，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这个位置，我们会听到钟慧彤 Tunis 保存到典藏区。

0: Fortuners 电视领奥评，天狗监制 Stephen 去。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上翻兩個星期啊，回落咗十五級嚟到第十九，回落咗五級啊，更正嘅嚟到第十九位嘅咧，有呢個新嘅名字君立啊，用1000个钟去比喻表白前嗰一種嘅忐忑，心中有1000个钟。今個星期龍虎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新嘅歌曲派台，佢話呢一首歌係不一樣的例子。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八位 ，Misha 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0: 知。
1: 励志唔一定要系向前冲嘅，喺一段关系入面退一步，有时都系励志嘅一种。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en，KW 朱敏熙 ，Misha 不是那种励志歌，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八位。都是新入榜的作品，他说很开心在自己的歌 list 入面有这一首这么得意的作品。一次活泼跳脱的他，全新上榜第十七位，云浩影雪爱。

0: Jono、Sandy、Tima、黄宝维、建设陈永谦。边个 Jono、黄宝维、监制 Tima？ 望亲口说可以。云浩影说爱，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17位。
1: 第16位。
0: 公司安排咗佢哋去 writing camp， 咁呢首歌证明佢哋真係去寫歌㗎，唔係去玩㗎。同一時間佢哋仲同咗嚟自丹麥嘅制作人一齊合作，有呢一首嘅作品上榜兩個星期上升四級。第16位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張天賦，可以不可以。

0: 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贪食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Modern Flanders 一直都好想有一首男男对唱的作品，终于就由 MC 张天赋和他 featuring 这首歌曲达成了。作曲有 Modern Flanders MC 张天赋 Peter Daniel 填词，小黑监制，有 Modern Flanders Moder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可以不可以上升四级第十六位。呢位大朋友话俾大家知，做小朋友嘅好就系可以保持到内心嘅纯真。什么五星期啊？上星期冠军歌会落十四级第十五位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作曲 Gareth T， 填词 Wyman， 编曲 Gareth T，Teddy Fan Patrick Gibb， 李一丁 Tom Wong，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考虑到市民嘅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嘅比例，希望由而家嘅35%提高到40%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嘅比例由10%提高到15%，会考虑喺未来嘅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來10年不會再興建新的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是會在將來的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單位。凌家勤說，現在還有570多户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的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唔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又话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同埋成本效益，考虑系咪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說，不會有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切治療，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已經批核22萬宗申請，佔申請宗數的90%。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讚，騰飛說，兩國方案是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唯一可行出路。腾飞在约旦河西岸局势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说巴勒斯坦问题延续几十年，安理会和联大早已通过系列决议，国际法院都就占领问题给过咨询意见，但是局势难以改善的根本问题在于有关决定无法得到落实，国际社会应该采取实际行动，尽快恢复约旦河西岸稳定，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決。腾飞说，在多重限制和打压之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财政危机日益严峻，公共服务被迫压缩，民众生活越发艰难，中方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为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苦难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共处作出不懈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喺港島黃泥涌峽天橋咧，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遊樂場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黃竹坑醫院嘅，咁重複位置咧就係黃泥涌峽天橋去洪隧方向，近住摩利臣山道遊樂場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車龍排到去黃竹坑醫院。咁喺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对开都有交通意外啊！暂时一带车多。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对开咧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较早前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开快线意外未清理，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咧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对开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咧都系交通繁忙嘅。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美丽华广场咧一段慢车，龙尾加士居道。咁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近住华都啦，近住新墟街市呢一段来回方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Yo, check it out!

0: 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啊，我铺爆咗啦！
2: 吓，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我啊！
3: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C 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5: 阮正峰、
6: Tita、
7: 喂喂、
8: 猴仔、
9: 余峰、
10: 阿维、
11: JC、
12: 许金峰。
13: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4: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一条丝巾可以帮你增值衣着品味。
16: 有时我会着全黑，我觉得点样fashion 啲，我会净系攞个丝巾，粉红色咁样个颜色，即刻会 elevate 我个 outfit。
17: 或者一个白色 T-shirt 同牛仔裤，好 plain 好普通。不过如果你摆一个丝巾系颈，
16: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过真系 fashionable。
15: 要学识点样利用一条丝巾帮你衣着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8: RDHK Chart
19: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0: 我黄天怡。

0: 12:38。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第一节嘅龙虎榜咧，我哋揭晓咗三首新歌嘅，包括第二十位新上榜新嘅名字 ，Jonas 钟慧彤保存到典藏区。第十九位回落五级，都是今年一个新的唱作歌手关立。第一首的拍台歌《心中有一千个钟》。第十八位新上榜 ，Misha 叶巧林派上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十七位都是新上榜啦 ，Cloud 云浩影。雪爱，雪是雪地的雪，所以他是去了韩国很冷的时候拍 MV 的。第十六位就有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有他们两位和另外的丹麦制作人在 Writing Camp 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可以不可以。至于第十五位是上星期我们的冠军作品 Guarantee我很小朋友。
1: 第十四位，
0: 这首歌证明了他和 Lollipop 时期的他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挺直腰板向着自己梦想进发的女生，名字郑紫棋 Elka， 未 firm。

0: Hers 为佢监制，作曲又首一 Hers 填词雷伟乐。
1: 终点未确定，请忘记扣分。
0: 回落一级第十四位 ，Elka 郑子琪未 firm。
2: 第十三位，
0: 一次啟德的機會，令更加多的樂迷認識到他們，亦都可以他們在這個這麼大的舞台上面完成了他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可以一個這麼多觀眾的地方唱他們這一首的新歌。上榜兩個星期，上升三級，第十三位 FIFA Baby Savage。
3: I'll be that Baby Savage。

0: 留俾有準備好嘅人。佢哋一早準備好。Viva Baby Savage 作曲由 Tima Jono 填詞 T-Rex 監製 Tima 今個星期上升三級第十三位
1: 第十二位
0: 有些估佢不到的他用了超過半年的時間希望可以拿到這首經典作品的版權最終拿到希望用女生的角度去演繹今天的愛情觀全新入榜第十二位有 Sika 呢一首《深宵便利爱》

0: 重新編詞是王樂怡，重新編曲就是積光周石漢，監製都是周石漢。Sika 深宵變你愛，新上網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上班四个星期啊，回落咗两级啊，重磅打造嘅呢一个 MV， 叫大家揾一揾入边究竟有几多名画喺度。作曲监制周杰伦，填词方文山，编曲黄宇芬。周杰伦嘅《太阳之子》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春季不嬲都系万象更新嘅象征，而佢哋就决定用。Spring Restart With You 作为这个歌曲概念，陪伴乐迷来个新开始。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上升九级第十位。

0: 曲监制 Bert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ert 744 Oscar。今日星期龙虎榜上升九级第十位。偶像女生 IDG Bubbles 的春季在月
1: 第九位，
0: 这首歌 MV 开箱首播是在戏院的。其中一个原因应该是这首歌充满着画面，仲有 MV 拍得超有电影感嘅 ，Break Me Down。
2: 明是半隻友谊，却会暗中坠落。
0: 冯允谦。
2: 怀疑是背上太多缺陷和欠缺。
0: 上班三星期。
2: 钻石破星窗，越发掉昨天的我，痛过后再生出区。
0: 上升九级，第九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協主席林家勤說，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在的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來十年不會再興建新的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是會在將來的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災之後，有700多戶住在房協核下的過渡房屋，林家勤說現在還有570多戶住在相關單位。至於特設銷售計劃中，房協提供大約400個單位給受影響的業主選購，他說有關計劃對其他輪候人士影響不大，又相信市民會諒解。醫管局近期將11款新藥納入藥物名冊，部分有高額資助。醫管局總藥劑師崔俊明說，有病人尤其是中產人士可能通過不到資產審查，醫療改革應該令更多自費藥改為專用藥，大幅降低價錢。又說專家會審核臨床數據和成本效益，考慮是否納入更多專用藥。另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潘以雄說，不會有病人因為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切治療，當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已經批核22萬宗申請，佔申請宗數的九成。運輸署說，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總站將會展開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現有空調候車室以外加設兩個同類的空調候車室，並配備乘客資訊顯示板和巴士實時到站時間顯示屏。為配合工程，將會今個月17日起實施臨時公共運輸安排，預計工程在今年底陸續完成。署方在社交網頁說，改善公共運輸交匯處候車環境，提升市民出行體驗，是政府地區治理重要的一環。除了提升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總站的設施之外，全港18區每區都有公共運輸交匯處已經進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裝置、優化通風系統、加設特色牆或者翻新牆身的飾面等。港鐵完成擴充紅磡站的大型鐵路展覽，今個月16日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眾假期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今個月11日上午10點開始，公眾可以在相關網頁預約30日內的場次，先到先得。港鐵行政總裁楊美珍致開幕詞說，原有展覽在2024年推出以來大受歡迎，曾經接待23萬參觀人次。新展覽叫做再遇站見，新增列車模擬駕駛體驗和互動展區，小朋友亦都可以穿職員制服。他特別提到，現場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長的車票牆，展示過千張經典車飛和八達通，相信參觀人士可以從中找到同自己有關的車飛，例如生肖紀念車飛。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果区。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较昨日低四至六度。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 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有幾陣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三亞以南、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咧有中坏车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即系啱啱狮子山隧道入口个支路位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入狮隧支路嗰个位咧有坏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喺港岛区，黄泥涌峡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港怡医院对出噶，就系黄泥涌峡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港怡医院对出。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但系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元朗由于有天后诞巡游啦，东头工业区、港铁朗屏站同埋元朗市中心一带咧，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啦，直至到巡游咧系结束为止嘅。咁另外啦，喺天后宝诞系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左右啦，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咧都系封闭嘅，咁只系俾咧去呢个布袋澳村啊、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咧多个停车咪标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而家龙尾就接近丽港城，再讲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港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6: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卖、叉烧包。
7: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6: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8: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nsberg。
9: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必须亦都是真诚，尤其是这个年代这么多 AI。
10: 真诚和技巧怎样平衡呢？还是有技巧地真诚呢？
9: 一定会有技巧你才真诚到，因为其实你没有技巧 support 你，你很难将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清晰、你连话给个 crew 听你都未必讲到。
8: 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0: 陈俊熙音乐关系。
8: RD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1:11。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4度的，相对湿度82%啦。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的。重温一下刚才我们倒数过的位置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去到第14位的有 Elka 郑紫棋，她第一首的个人作品《未 firm》。第13位女团 FIFA Baby Savage。 第12位新上榜的，用了半年时间才得到这首歌的版权，Sika 心宵便利爱。第11位回落两级，周杰伦的太阳之子。至于第10位上升了9级，有这一对偶像女团 IDG Bubbles 的春季再遇。还有新闻交通前听过有第9位 J 风冯允谦以重生为题的这一首 Break Me Down。他要我们重新打开眼睛，打开耳朵，打开我们所有的感官。好奇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超能力。上榜3星期，回来1级，第8位陈晓东，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0: 左嗰边个杨振龙，填词黄伟文，监制杨振龙、陈晓东。今日星期第八位，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陈晓东。
1: 第七位。
0: 前度打嚟啊！究竟呢个电话会系你最期待、最想闹，定系最想 cut 佢线嘅呢？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嘅时间，可能已经涌起咗不同嘅回忆、不同嘅情绪。由佢嚟演绎 ，The Red Button 林志乐第七位。

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 编曲 Lam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上升一级第七位。故事发展上啦，无论是歌曲定是真人，呢一首都是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嘅 2.0 版本。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五级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不過呢個 2.0 版本呢，其實所有成員都唔知嘅，直至佢哋宣傳歌嘅時候，當事人阿雞先喺訪問度講出嚟。晚安你嚟，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0: check 张先呢五，填词先呢五。天曲晚安你嚟，音值高老王。什么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今个礼拜龙虎榜嘅第六位。晚安你嚟，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第五位。
0: 呢位歌手咧就话自己嘅表达能力有阵时用言语嘅话咧未必系最准确或者最好嘅，所以当佢收到填词人第一稿嘅歌词嘅时候，佢俾 feedback 嘅方法系点俾嘅咧？就系佢自己写一份歌词，等对方睇完再改。呢一个系 Mike 曾彼得 Change。今日星期第五位。

0: 然咧，佢就唔系写晒成份歌词，
1: 但系佢都好似系话有写到 verse 同埋 chorus 嘅。仲有听我嚟紧，佢自己都会有作品系自己填词噶。Joko Kudo Slam EJ 填词 Oscar， 监制苏道志，曾比特嘅 Change 今个星期上升七级第五位。
2: 第四位，
1: 呢首歌开始已经定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一个歌名俾填词人。竞选嘅分别有 Hoodie 同埋波鞋，最后波鞋胜出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同埋男仔总有错过几对波鞋啩。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上升两级，电棍位置。

0: 到市民的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希望由现时的35%提高至40%或以上，亦会研究将大单位的比例由10%提高至15%，会考虑在未来的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10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另外，大埔宏福苑火灾后有700多户居住在房协辖下的过渡房屋。林家勤话，现时仍然有570多户住在相关单位。至于特设销售计划中，房协提供大约400个单位俾受影响业主选购。佢话有关计划对其他轮候人士影响不大，相信市民会谅解。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是旅客始终较集中于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时已经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膝头哥、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现时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话穆杰塔巴会在适当时候公开发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啊，就系黄泥涌峡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摩利神山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公园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 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繁忙，车龙排到去堪富利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新墟解市。另外茶果岭的天后诞巡游活动由而家至到大约下午3点，茶果岭到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与伟业街之间一段就封了。另外介乎伟业街至到蓝田交汇处慢线都是封闭，受影响路段的专线小巴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由细到大，
5: 有唔明就问。
6: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7: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8: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人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7: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8: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9: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6: 同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Gen Z
11: 去跟。
12: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跟妈妈庆祝啊？
13: 帮她按背，
14: 吃餐饭最基本啦。
15: 跟她出去看大自然，
13: 帮她按脚，
14: 带她玩一下插花，
15: 帮她收甲，
13: 帮她按头。
14: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13: 我按耐不住啊嘛。
14: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18: 母亲节快乐。
19: RDHK Chart
20: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21: 我黄天怡。
22: 1:38，进入我哋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一節緊要啦，因為會出現龍虎榜嘅三甲位置，同埋會有我哋嘅華夏原創金曲榜嘅出現啦。咁啊，快啲開始啦！先話俾你哋知，現時錄得氣温24度嘅，相對濕度83%啦，紫外線指數係2，強度屬於低嘅。另外，我哋倒數咗包括第8位陳曉東《致我們消失的超能力》。第7位就有 Felix 林志乐的 The Red Button。 第6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第5位曾比特 Change。 还有新闻交通之前，有我们电军位置再一次揀来 Hans 陈思翰的作品《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23: 第3位，
22: 呢位新人呢好有才华，除了自己作曲之外、編曲之外，今次呢亦都有自己監製。自己監製有時個難度可能就是有啲 judgment 呢，你要反覆思量啦，或者要靠有陣時身邊會唔會都有啲人可以提醒一下。因為今次錄呢首歌嘅時候呢，佢話好在有幫佢監咬字嘅 Oscar 喺度，咁對方呢就鼓勵佢，喂，呢首歌可以再 sweet 啲，可以唱得再甜啲。咁原本咧佢就有啲猶豫嘅，覺得好似好肉麻、好作狀咁樣。但係佢而家話聽翻咧，就覺得係啱嘅。而家嘅甜嚟得剛剛好。林偉俊嘅《哎呦》。

0: 首歌应该就是甜在无论你有什么情绪需要佢都可以大大力咁样满足你。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监制林伟俊。林伟俊嘅哎哟上榜四个星期啊，今个星期上升十二级，成为季军作品。
1: 第二位。
0: 要唱到苦笑的感覺就是他今次的課題，而這首歌所寫的呢正正就是長痛不如短痛的無奈，由鄭融來演繹。上榜四個星期上升八級，今個星期我們的亞軍歌

即系我初时咧都未好捉摸到苦笑嘅感觉嘅。不过后来咧，即系佢用咗好多面部表情啦、肢体动作去帮自己进入嗰个状态，同埋佢见到咧，Howard 即系今次其中一位监制啦，开始个面口松容啲咯，佢就知道自己应该唱到呢种感觉啦。作曲由 DJ 嘅 Howard，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ard、王少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ard 嘅。今个星期嘅上升八级，用咗四个礼拜时间嚟到我哋嘅亚军位置，郑融下不为例。呢首歌的起点呢，就是在于成员之一的阿勤希望有一段只是得 beat 的 rap， 没错，虽然他们是夹 band 的，但他们都想试一下 rap， 开始呢由这一段 rap 伸延到其他旋律的部分。最后组成了这首探讨时间的作品。十四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Pandora 时光之灰。

0: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据他们所讲呢，阿勤就是即是 Ray Sau 话想 rap 的嘛，所以呢最后呢都是由他 rap 的，而且试过填词的小黑是帮他们填埋中文的 rap， 不过他们说喂真的搞不定太难了。於是乎呢就沿用返阿勤写的英文 rap 啦。作曲編曲就有 Pandora 的，監製 Pandora 加上舒文。Pandora 时光之灰啊，今个星期上升三级冠军位置。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冇錯啦，中文歌曲龍虎榜嘅20個位置已經全部揭曉啦，其中我哋嘅三甲分別有第三位林偉俊 Region 嘅哎喲，亞軍歌就有鄭融嘅下不為例，冠軍啱啱聽過啦，樂隊 Pandora 時光之灰。他們說今次即係做呢首新歌之前呢都係以專輯概念嘅方向去諗嘅，冇錯，即係今年佢哋繼續都是做專輯的。跟住落嚟嘅時間就輪到華夏原創金曲榜啦，十個位置。今個星期都有唔少係我哋香港歌手嘅作品嚟嘅。第十位先嚟報道嘅就係啦，新上榜有周恩廷嘅 Social Pop。呢首歌係關於自己同心魔嘅對話。第九位吴青峰加上李宇春有这一首春雨女，如果你有细心留意的话，春雨女这三个字其实它是对应着李宇春的，即如果用国语讲的话就是李宇春自己的人名调转读就是春雨女，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心思的呢？青峰第八位有薛凯琪的立春啦，是这首歌呢确实是早前农历新年时候推出的作品来的。第七位清星如我郁可唯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来的。第六位现在我们成日讲 AI,AI。AI 和人類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有研發者就說 AI 就算怎樣超越到我們的智慧都好，它和我們最大的分別就是 AI doesn't care， 只有人類才有愛會在意，這個都是人類沒辦法被複製的其中一種能力。受到啟發，填詞人王樂兒咧為汪蘇泷啊寫咗呢一首歌嘅歌詞，問你一個人類夢寐以求的深奧問題。第五位，咦，佢又出現啦 ，Region 林偉俊啊，非常唔簡單啊呢位新人。呢首哎哟亦都打入嚟華夏原創金曲榜。第四位有谭维维的99号公路，鼓励我们就算生活是怎样都要好像在公路上面向前冲。桂军哥哪人哪地哪天陈慧琳，亚军有周深的万里。至于今个星期的冠军作品是电影《飞行家》的片尾曲，由佢呢一把声音唱出。

电影咧系讲一个普通人，有一个想飞天嘅梦想。现实生活中佢有好多嘅挣扎，有好多嘅坚持。呢个古仔嘅编剧咧，亦都系由佢亲自执笔去填写今次主题曲嘅歌词。

作曲王子填词双雪涛，制作人方井十一。毛不易，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结束今日我哋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说，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九成。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到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于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要求，郑永信是赞同要以更多的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说香港将有多场的大型球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香港教育大学和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月16号起每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今月11号朝早10点开始，公众可以在相关网页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表示，原有展览在2024年推出以来大受欢迎，曾经接待23万参观人次。新展览命名载誉站见，新增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和互动展区，小童也都可以着职员制服。他特别提到现场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例如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 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較早前黃泥涌峽天橋去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摩利神山道遊樂場快線的交通意外就清咗場㗎啦。咁而家呢一帶交通大致回復正常。咁重複位置呢，就係黃泥涌峽天橋去洪隧方向，摩利神山道遊樂場對開快線意外清場。咁而家一帶車多。其他封路措施呢，屯門天后誕巡遊，直至到下午6點，屯門天后路、紅牆路、新合里和興旺街部分路段是會封閉。另外受影響的路段，部分巴士和專線小巴是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有少少車龍排到理工灣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繁忙，在九龍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龍塘律倫街一段車多。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慢車，現在龍尾就接近去到屯門醫院。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1: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10: 小白咧，
12: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11: 咁啊，欧尼咧，
13: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5: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犀利细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超 B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3: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如果你同我一样都是喜欢时装的朋友，每年五月第一个星期一，你一定会留意住 New York 大都会博物馆，他们会化身成为全球最疯狂、最多名人会出现的艺术殿堂。因为每年的五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是 Met Gala 的活动，而今年官方的主题就是 Fashion is Art， 时尚即是艺术，而他的展览核心都是讲到身体和艺术的对话，希望透过历史和现代的服饰怎样去交接，探讨一下服装怎样好像雕塑品或者一些画画一样重塑一下人体的形态。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关于漂亮的聚会，亦都是关于一场我们的身体就是代表艺术的革命啊。纵观咁多年 Met Gala 嘅红地毯都好似一个艺术嘅实验场一样，而其实我哋日常嘅衣着都可以将呢啲艺术慢慢降温，成为一个法式时装。其实亦都可以将我哋嘅生活化，融入一啲高级嘅品味。法式嘅衣着最重要就系 less is more， 着衫最紧要睇嗰件衫嘅剪裁。如果你净系挂住加装饰品，忽略咗件衫嘅剪裁咁就变咗画蛇添足。而有好多朋友着衫好中意去裸露，其实我哋重点嘅系要凸显线条，绝对唔系要去暴露。而其实讲到法式着衫，最重视都是个质料，例如丝啊、雪纺啊、天鹅绒啊这些材质，再加上一些比较长青的颜色，例如黑、象牙白、酒红色、深蓝色，那都可以穿出一个高级感。而最重要讲起法式时装，就是它那种优雅感。所以记住，发型和化妆一定要自然，而配饰、首饰只是找到一个重点，那就已经够了。如果你想學習建立自己嘅法式衣着品味咧，有幾個步驟噶。第一步就係要認識自己嘅身形，法式風格最講求咧就係要啱你，唔係要誇張嘅造型。第二步就係要投資一啲經典嘅單品，例如一條剪裁完美嘅黑色長裙，或者一件咧結構清晰嘅西裝外套，咁咧已經夠曬噶啦。而真正嘅法式品味咧，就係要有一種來自我知道自己係邊個而著出嘅嗰種嘅自信感。所以記住，時裝可以好藝術、好誇張、好前衛，但是而法式的時裝就是代表真正的高級品味，往往都是安靜而持久的。

0: 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两姊妹，呢两位朋友咧，土生土长嘅香港人，但系佢哋个 base 咧，其实系法国人嚟噶。有 Sophie，Hello 你好
1: ，Hello，
0: 亦都有 Sharon，Hello，Hello。Sharon 呢个名系法文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咪你嗰啲音系咪有啲唔同嘅法文？
1: 系啊，法文可以讲 Sharon，Sharon，Sharon。
0: 对唔住，我冇呢个天分。
1: 个 R 个声好复杂。
0: 系，我听闻话今日你哋同我倾偈嘅时候咧，系用尽咗你一生嘅广东话嘅力量啦，系嘛？
2: 系啊，对试下讲多啲啊，不过
1: 广东话 OK 啦，系识听讲得麻麻地。
0: 但系两个你哋喺香港成长噶，点解你哋对于广东话咁困难嘅？你成长唔系读香港嘅学校定点样嘅？
2: 系因为我哋爸爸系法国人，同我哋好细个时，我两岁嗰时即刻去咗法国学校。之后每次我哋放假，净系一个星期放假，我哋成日去法国。
0: 我就翻咗法国啦。
2: 系啊，成日翻去法国。
1: 暑假都去法国玩两个月，所以我哋唔系好多时间
0: 喺香港。
1: 系啊，同啲香港朋友一齐。
2: 爸爸妈妈个朋友都系个男人会系法国人，同个女人会系香港或者中国人。
1: 好多我哋啲朋友都系我哋一样，佢哋一半法国人，系啊，佢哋一半法国人，一半中国人或者其他国家。
2: 泰国都有，菲律宾都有。Asian mom, European dad 咁样。
0: 对于两位啦，即系你哋个grow up 都系有法式嘅文化、法式嘅一啲美学嘅一啲谂法喺度，因为我自己感觉上咧。法國嘅美學咧係嗰種好 classic 嘅感覺嘅，係唔係嘅？即係你哋嘅成長係咪都好 classic 咁樣？即係嗰啲嘅生活嘅質素咁樣嘅？
1: 因為我哋好早開始去法國學校，我哋覺得好快混合咗個法國個文化。
2: 不過法國個法國人唔係 not really the same。
0: 哦，唔一樣嘅。
2: 唔係一樣。翻去法國嗰時，我哋覺得哇，有好多嘢我哋唔知道，我哋要學翻。
1: 係啊。
0: 即係反而可能你哋喺香港即係好似好法式嘅，但原來。翻到法國嘅時候，原來你都係外行人嚟嘅啫，即係你哋你即係遊客嚟嘅。
2: 係啊，係真係咁。係啊，同我哋都係 Asian face， 所以我哋翻去法國嗰時有好多人當我哋係唔係法國人。
0: 係。
2: 所以 a bit complicated。不過好似我翻去法國每年我哋 rediscover 啲嘢，因為好似頭先我講咗個 fashion， 每個夏天我哋翻去法國兩個月，I rediscover 個 fashion 個 style 個。music， 因為香港我哋都會知道，不過我哋唔係 immersed， 同我哋翻去法國嗰時，我哋哇 learning again，所以我哋重新再學，同轉頭翻香港嗰時，我哋會有呢啲新個
0: 諗法咯。
2: 係啊，
0: 我自己覺得咧，近年咧對於大家最接觸到法國咧，就睇電視劇啦，即係 Emily in Paris 咁樣啦。咁你哋會唔會都追？因為嗱，有好多朋友就覺得咧，即係 Emily 咧就
1: 太誇
0: 張。毀咗法國人啊！法國人係唔會咁著衫噶，你哋有冇睇到噶？
1: 係啊，你可以睇下 Gemi 個佢個朋友，佢個金頭髮個朋友，佢著衫著得好 elegant， 好 simple 咁。呢個係真個法國人會咁樣著衫。跟住 Emily 係好誇張，因為我覺得佢用緊好多個 stereotypes， 個法國人著衫個 stereotypes。不過我哋因為唔住喺法國。我哋好鍾意睇，因為睇下嗰啲景同我係 remind us of 法國，同令我哋好開心咁。不過喺法國住啲人，佢哋真係唔鍾意，因為佢哋話啊呢啲唔係真啊，佢哋成日淨睇太多 stereotype。所以巴黎人有好多嘢佢哋唔鍾意，
2: 係啊係啊，呢啲好 picky。同之前有好多之前。法國冇咁多 tourist， 巴黎島冇有咁多 tourist， 外國人係外國人住喺巴黎，不過而家每個年有多啲外國人住喺巴黎，喺巴黎做嘢，佢哋扮靚好似 Emily， 係啊，所以有次你會見啲嘢好誇張，喺巴黎有啲人，不過。唔一定係法國人。
0: O K， 嗱，即係可能有時喺法國嘅朋友，就可能佢哋係著得即係簡約啲。
2: Effortless elegance， 我覺得。我有啲朋友，我成日見佢，我淨係講，哇！你著啲嘢係好似佢哋唔使諗，佢哋自己著。我見佢嗰時，佢又真係好多唔同個牛仔褲，成日著啲耳環，成日睇 O K 唔同個錶，佢個帽係啊，啲襪係要唔同個襪。Every single detail 佢哋會諗，不過好似真係好 effortless。
0: 其實呢個都係我諗。 諗我哋全世界嘅朋友對於法國人嘅一個既定嘅諗法，就係話佢哋係會好重視每一個細節位啊。對於着衫、即譬如我哋亞洲地區，可能有其他地方你就會覺得嘩佢着衫好叻啊，好靚啊咁樣啦。但對於法國呢個地方呢，我哋大家就會感覺上就係會好鍾意佢哋嗰個文化，因為你哋好似好有歷史背景啦、然之後延伸落嚟嘅着衫嘅一個文化啦、對於法國人，即譬如你哋兩個雖然就喺香港成長啫，但爹哋媽咪有冇細細個嘅時候都幫你好法式嘅著衫風格㗎？你哋
1: 爹哋唔係好 fashion， 不過媽咪佢真係好識扮靚著衫，同佢因為佢會每年都去法國巴黎買衫，同埋學多啲French fashion 咁樣、所以我覺得媽咪而家著衫好似好 European 個 style， 係啊，佢會著真係好簡單，不過好多嗰啲 accessories 同埋好 elegant 咁樣。
2: 係，佢後生嗰時佢 work in the fashion like world， 所以佢見咗好多。
1: 佢做 model，
0: 係咯，
1: 之前做 model。
2: 同 another thing 我想講係個 French fashion 係。有啲 ，OK， 佢哋著衫扮靚好，不過係都係個 French personality。法國人係真係 I don't care about what others think， 所以佢哋好 cool， 係真係唔同好似個 Asian culture 會，我要小心啲，我唔想阻住人，係啊，喺 Asian mentality 係好咁樣，係好 polite， 好 respectful。不過法國人係真係，自己想做自己個嘢係very free spirit， 所以都會。add to the fashion style， 佢哋著衫嗰次係好
1: I don't care，
2: I don't care， 係
1: 啊 ，I don't care， 係
0: 係，呢個都係我諗大家都會好想嘗試呢一個造型嘅，因為而家我覺得反而呢一個咧 I don't care 嘅諗法咧多咗好多。我覺得而家係全球啦，我哋唔好淨係講法國啦，我覺得全球都多咗呢一個嘅諗法嘅，而家就會唔係好再介意話呢一個係 stick 住係男裝、女裝，定係乜嘢衫。或者可能有啲衫咧，可能覺得係老人家先著嘅，後生我唔著噶啦呢啲 brand。但而家已經冇咗呢樣嘢啊嘛，即係法國好似好耐年前咧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就好似簡約啲啦，我哋casual 啲啦，容易啲著嘅嘢咧。而家全球都追求緊呢一個文化咯，即係我哋生活就係一個 fashion life。就係我哋唔需要諗嘅，唔需要好多思考嘅。
2: 除埋 oversize blazer、oversize pants，
1: 仲好多嗰啲二手衫，佢二手
0: 係 second hand，
1: 係啊，好多二手衫咁樣個 second hand， 好多人會攞媽媽嗰啲衫著咁樣，仲可以style 咗佢整好 fashion 咁樣。
2: 唔係一定要有個好 big brand names， 佢哋我諗同而家 more and more 個 mentality 係有好多人唔中意個 fast fashion，
1: 想環保，
2: 係啊，佢想環保啲，唔想成日買翻啲每個星期買啲新著個衫，佢哋想試下著翻啲 vintage style， 同我可以我見到杭州，我行路同有一個路係淨係有二手衫，仲有好多後生人去做 shopping。同歐洲係好係真係咁樣，有啲 everywhere 好多人著vintage。
0: 我覺得而家呢一個都係全球嘅推動嘅一個文化嚟嘅，即係大家我哋衫已經有好多，同埋而家咧你即係想去揾一啲靚嘅衫咧係好困難嘅，即係尤其是新衫啊，即係以前就話好開心啊，每一季都有啲新嘅衫出嚟又好靚咁，但係而家咧好多時候大家都被一啲叫做 fast fashion 嘅嘢影響曬，咁你要買嗰件衫出嚟。我仍然都著嗰件，我冇特色啊，即係冇咗自己嘅，即係冇呢個 personality， 即係話喺呢個係你嚟嘅。咁佢哋反而就會從其他嘅路線就係去揾翻啲 second hand 啦、二手啦，就可能喺嗰度點樣去再自己幫自己 dress up， 成為咗一個新嘅自己，或者成為咗一個 better me 咁樣咯。兩位啦，即係法國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嘅時候，會唔會你哋都即係譬如頭先 Sophie 都講啦，就係話法式嘅一個著衫文化就係 I don't care 啊嘛，即係喺香港呢個地方生活，呢、這個華人即係亞洲地區冇得 I don't care 噶嘛，會唔會有呢啲位就係、好驚我著衫嘅時候。

0: 鍾意呢個，同佢哋係法國人會 inspire 呢啲新個 fashion style from 香港人、日本人to 有 inspiration。
1: 嗱，今日我邀請到即係呢兩位嘅法國姊妹翻啦，即係佢哋嚟到嘅時候咧，除咗同我哋講呢個法式風情之外咧，頭先我覺得咧，你兩個講咗一個好啱 point 咧，就係話而家即係尤其是喺法國啦，就好多朋友都係著衫咧，都方面就係好 I don't care 啦，或者佢哋係好 casual 嘅，即係可能一件恤衫，或者一件西裝褸、牛仔褲襯得好睇就出街，咁最重要係咩呢？就係佢哋身上面嘅 accessory， 即係可能耳環好、頸鏈好、手鏈好，咁呢一啲令到佢可以有一個新嘅配搭啦，或者有一個新嘅造型出嚟啦。但係你兩個呢，而家亦都多咗一個嘅身份嘅，因為本身你兩個呢就係做呢一個園藝設計嘅，就幫啲朋友就係、哎呀點樣種啲植物喺屋企度啊。但係而家你嘅新身份呢就係、是、做埋 designer 啦，就係、是、做呢個絲巾啦。咁絲巾呢樣嘢點樣可以擺落我哋嘅日常造型當中，或者點樣去襯呢？轉個頭返嚟同佢講下好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协主席凌家勤话，考虑到市民嘅置业需求，未来总体方向会提高资助出售单位嘅比例，希望由而家嘅三成半提高到四成或以上，亦都会研究将大单位嘅比例由一成提高到一成半，会考虑喺未来嘅项目中向城规会申请增加建筑物总楼面面积。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是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

0: 运输署话，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后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的空调后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说，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在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在德国调往波兰，他说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的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的关系亦都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月初说正是计划在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在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过5000人。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说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封路措施啦，喺茶果岭，因为咧要配合天后诞巡游活动，咁直至到下昼三点，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介乎永福街同埋伟业街一段咧系封闭，以及咧介乎伟业街至到南田交汇处之间嘅一段慢线咧，亦都系临时封闭。受影响路段嘅专线小巴咧需要改道行驶。其他封路措施呢，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呢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呢，由屯门市广场呢一段繁忙，咁而家龙尾呢就去到屯门医院。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闩唔实咧，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咁靓仔唔爆，你个 post 会爆，好难捉摸啊！
4: 师兄系难捉摸噶啦，你想知而家唔网络心态系点？咁就要听 Jan 师许金峰嘅 CLS 三部曲，同你逐样分析 ，comment、like、share， 咁你嘅 post 咪爆咯！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6: 阮正峰、
7: Sita、
8: Wing Wing、
9: 头仔、
10: 余峰、
11: 阿维、
12: Jan 师、
13: 许金峰。
1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1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7: 我是路云兰。
18: 我是林奕康。
19: 我是江欣宇。
20: Hello， 我是林永亮。
21: 我是陆思韵。
2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3: Hello， 我是叶广权。
2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5: 我是 Mimi 罗敏庄。
26: Hello， 我是胡伟康。
27: Hello， 我是向海南。
28: 我是周文琪。
29: Hello， 我是张永康。
30: Hello， 我是刘小维。
31: 我是黎乐怡。
32: 他是好心情的人。
3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3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3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3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38: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咗一世。
34: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 tips 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39: 哇，咁就终身美丽。
40: 听完2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平时着衫最重要就是取悦自己和享受当下，完全不是一个表演来的。所以时尚可以说是我们个人身体和艺术的对话，将这种精神带入我们的衣柜，这样你才是自己最佳的艺术品。

0: 日嘅中心美女咧，请嚟咗一对嘅法国姊妹花啦，有 Sophie，Hello Sophie 你好
1: ，Hello，
0: 亦都有 Sharon 咧，你好
2: ，Hello，Hello，
0: 嗱两位朋友咧，头先有分享咗少少你哋对于即系法国嘅一啲 fashion 啦，同我哋香港或者亚洲地区嘅 fashion 嘅一啲少少嘅唔同啦，但系头先有一样最重点嘅就系讲到话咧，法式嘅朋友咧，即系最中意着嘅衫咧，就加好多 accessory 落去，咁你哋本身就系做园艺设计啊嘛，咁点解突然之间会摇身一变，不如都系加入呢一个时装嘅行列去做一啲 fashion item， 所以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呢个谂法咧？
1: 因为我哋好中意设计，我哋开始整啲丝巾，因为我哋想开始做少少 fashion， 不过我哋知道个 fashion world 真系好难，因为如果你成整衫要整唔同个 size， 好难整啲嘢系 comfortable， 个 cut 要好好，有好多嘢要谂。我哋觉得两个都系少少 artistic， 我哋中意整自己个 design， 所以我哋谂紧我哋可以点样 express 我哋个artistic side in fashion， 同我哋知道法国人好中意着丝巾，好似之前讲咗。法國人好鍾意 accessorize， 擺啲耳環、啲錶物，同佢哋都成日有絲巾，都可以係 cotton， 不過好多都係 silk， 同佢哋會用啲絲巾擺喺
0: 頸度、
1: 頸高、頭髮、袋，係成日會用個絲巾，所以我哋覺得哦 ，it's perfect， 因為個絲巾係個四方形個的surface， 我哋可以整個 design 同全部個 body type 都可以著，所以我哋諗緊 ，OK， 我哋會整兩個 size， 一個係50cm， 一個係100cm， 同個50cm 可以著唔同個style，
2: 可以用喺頸咁樣整個 V，可以著喺頭髮，可以綁喺袋，有好多方法可以著，同埋好 timeless， 因為係用絲整，所以個好 long lasting 咁。
0: 係，
1: 同我哋都覺得，因為in the market 好多絲巾係。只是一些很大的牌子，所以每個絲巾會真的很貴，如果你想有個絲巾不過不給那麼多錢，是一定要是 satin， satin 是 nylon polyester， 好像膠，你穿過是很熱，可以有個 skin 很不舒服，個 skin irritation， 還不是 natural material， 所以我們想我們想整新的絲巾，不過整個價錢可以是很多人都可以穿，
0: 我其實覺得呢絲巾這件事呢，對於以前咧，即係以前嘅年代，大家就會覺得絲巾咧係好老成嘅 product 嚟嘅，即係唔係我哋用嘅，即係啲媽媽啦，或者啲年紀大嘅女士先用啦。頭先你講過，即係媽媽都係做model 啦。咁其實絲巾對於你媽媽嚟講，會唔會嗰陣時都哇，其實佢好中意啊，好多定點樣噶？
2: 我覺得覺得絲巾係而家翻嚟個 fashion 咁，係個 cycle， 因為。是少少 vintage 咁樣，跟住而家越嚟越多人會
0: 鍾意，
2: 會鍾意，係啊，好似法國人真係好鍾意著絲巾，全部我啲朋友都成日會著，因為係好似咁 vintage timepiece。
1: 我哋個媽媽都成日著，之前我成日見佢會有個絲巾，成日擺佢個袋、
2: Twilly 咁
1: 頸，係啊，所以佢都會擺絲巾。
2: 同好多人會而家你知去 festival 咁有 music festivals 咁，佢哋會著啲絲巾用喺個頭髮定係或者用喺個頸咁樣，因為係。加啲 accessories， 同可以加啲顏色，影相會好靚。
0: 係，
2: 係啊，
0: 我都覺得同意，就係近年咧開始絲巾咧係 come back 噶，即係以前咧就大家都會覺得絲巾真係啲媽媽吸用咧，就我哋哎呀有啲凍啊個冷氣，披翻條絲巾仔先咁樣，因為同埋絲巾咧就會係好薄啊嘛，即係卷就擺個袋仔度，小銀包就搞掂啦嘛。但係而家咧即係絲巾咧成為咗一個 fashion 嘅一個新嘅一個item 上，例如可以綁咩？先即係阿 Sharon 咁講啦，綁喺頭得啊，頸又得啊。而家啲朋友直情將佢變成咗件衫啦，
1: 係啊，可以整個 top，
0: 係啦，整一件 top， 即係你裏面可能著件 tube top， 然之後就綁個絲巾，就成為咗一個 top 啦，即係一個新嘅造型啦。或者有啲譬如男士好，佢會將條絲巾綁喺條腰度，就當腰帶又得啊。或者可能將佢變成咗袋仔又得啊。係咪因為絲巾 come back， 所以令到你哋都覺得絲巾都代表到我哋法國人，會唔會係咁啊？
2: 係啊，係啊，係因為我哋覺得係個 progress 係好 natural， 因為 我好好中意成日買絲巾，
0: 本身你都中意嘅。
2: 係啊，我本身好中意成日整個 top 咁樣擺個 tube top 同埋 tie 咁樣。做咗好多年先，跟住我哋自己好中意自己嗰啲設計畫畫，所以哋話啊，我哋可以自己整嗰啲絲巾。我諗都可以 successful，
1: 同因為我都去旅行過一次，每次我見一個絲巾，我覺得真係好個禮物，所以我哋自己個mentality係，我哋知道我哋係會好中意。
0: 但係絲巾咧，即係有個一線之差噶嘛。Sharon 都講話，你好多時都成日都揾絲巾去買嘛。你點樣去選擇嘅絲巾呢一個種類？
2: 我哋會選擇嗰啲 design 同埋啲顏色。因為有好多絲巾嗰啲顏色好老套，同埋唔係嗰啲個 patterns 佢哋少少係老積啲，同埋唔係真係我哋個 taste。有好多好多唔同，好多選擇唔同 young 嗰啲會中意，係啊啲 young 嗰啲佢都會中意整個。top 個 tube top 咁樣 more mature 嗰啲人，佢哋會中意整頸巾或者係個 shawl 咁樣，真係 different 個 usage。
0: 係，不過其實真係好想學一下咧，究竟點樣利用嗰條絲巾嘅？平時我哋即係譬如可能當 Sharon 你講就話，我哋用絲巾嘅時候可能當 top 啦，我哋點樣去做嘅？即係點樣綁啊？有冇呢啲 skills 教大家嘅？
2: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有啲我哋 post 好多嗰啲 video 教啲人點樣做。同有時我哋都會用啲accessories， 好似戒指咁，點樣用戒指整個 top， 用個絲巾。
0: 點樣做啊？點樣做？教下我哋。
2: 你整個三角形，跟住你可以整個
1: 個 top tip， 係啊個
2: 上邊嗰度，你可以打一個結，跟住你用呢、這個帶係。
0: 綁喺條頸度，
2: 係啊，箍係頸，跟住下邊嗰個係箍係背脊，
1: 係
0: 咁就得啦，
2: 咁就得啦。
1: 如果你想用個手個戒指，你個三角形個 top， 你即刻擺個
0: 戒指喺中間，
1: 中間之後你要有兩個
0: 分叉出嚟，
1: 係啊，同呢個可以係擺喺個
0: 哦，即係一個三角形，即係將個三角形尖位就係向個下爬嘅，然之後就擺個戒指落去，前後就擺個頸度箍住佢綁翻。咁呢個係咪都要用大啲嘅絲巾先做到㗎？
1: 一定要用個大絲巾，如果個細絲巾唔可以整個 top。
0: 係細絲巾可以做咩㗎？
1: 好好手頸巾手頭髮都可以擺。
0: 頸巾又係另一個咧，好難去解決㗎喎。即係譬如嗰個頸巾咧，有啲人就綁完之後咧，好似打咗個死結咁樣咧。有啲就可能綁咗條頸嘅時候咧，就綁到好粗啊條頸。咁究竟應該點樣綁條頸係最靚㗎？
2: 你可以攞個絲巾跟住慢慢
0: 捲起佢，
2: 捲起佢，今日唔係好厚，跟住你擺喺頸。同埋可以整咁樣個
0: knot， 即係有 knot 咁樣，有一個結咁樣打一個結。
1: 咁你可以 adjust， 如果你想係實啲，如果
2: 同埋係啊，
0: 係咪要鬆鬆地先靚，定係要緊啲先靚
1: ？Depends on the style， 有啲 outfit 就覺得。That's why 我好鍾意個絲巾，因為我覺得有好多唔同個
2: 方法
1: 可以著。有啲好似頭先 Charlene 講咗，你卷咗佢之後，卷完之後，我諗又。二十方法可以著個絲巾，係你可以淨係前面整一個 knot，
0: 有個結喺前面，
1: 係結喺前面，或者你想個結喺個
0: 側邊或 shoulder 度，
1: 係啊 shoulder， 或者你可以整兩個 knot 會好實，不過好似一個 choker style， 係啊，如果你唔卷咗佢，你可以有一個 V 喺前面，同呢個會有少少個 western 好似 cowboy style，
0: 哦，就綁個啲結喺後面咁樣，
1: 同前面你會有個
0: 三角形咁樣，
1: 所以有好多唔同個方法，同埋都可以整一個頭箍，like a headband 咁樣，
2: 同埋帶 belt 咁樣。
1: belt 有啲人中意擺喺個手，好似有個 chunky bracelet， 可以係擺喺個手袋個。
0: 嗰個框即係嗰個手環位度，呢個手環位咧，即係擺喺手袋度咧，我以前都唔覺得好緊要嘅，而家近年就發覺好緊要。
1: 係啊，真係有好多袋係個顏色係黑色或者白色。白色是你只是擺個絲巾嗰時即刻會有少少顏色，
0: 是啊，即刻會有 upgrade 的感覺，是不是絲巾這件事是真的可以幫我們 upgrade 了我們整個的 image？
2: 是啊是啊，有時我會穿全黑這樣，我覺得怎樣 elevate 我的 outfit， 怎樣整多fashion 一點， 我會淨係攞個絲巾，粉紅色咁樣個顏色，跟住我整個 belt 咁，跟住即刻會 elevate 我個 outfit， 好似我係好 fashion 咁樣，
1: 或者一個白色 T-shirt， 白色 T-shirt 同牛仔褲，好 plain 好普通。不過如果你擺一個絲巾係頸，個細個絲巾都可以擺喺頸咁樣，係啲人會覺得哦，佢諗下點樣今日著衫。不過 sometimes 我真係唔想諗，白色 T-shirt。牛仔褲同個絲巾
2: 係好似 finalize the look， 好似好 effortless， 不過真係fashionable 咁。
0: 係而家咧，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即係男絲巾咧，即係冇再分男女之分，即係中意係咩嘅朋友都會戴嘅絲巾咁樣啦。有啲朋友我見到佢著一啲白色恤衫，白色恤衫咧，佢就將一啲絲巾咧就勾咗落去嗰個紐門中間咧，就扣落去，然之後點樣變咧？就好似件純白色嘅恤衫嘅時候咧，都已經有啲 pattern 喺度啊！就因為加咗條絲巾綁咗落去咁樣，呢一個係咪都真係而家一個新嘅 fashion 嘅一個潮流？定係其實原來你哋細細個喺法國都經常見到人哋係用絲巾來做 dress up 噶？
2: 我覺得係而家多啲諗，可以諗好多唔同個方法，因為好多人想諗點樣做個 original 個 fashion look， 所以佢哋會整好多嗰啲 tutorials， 嗰啲人會 share， 同埋仲多人會咁樣著嗰啲絲巾，同埋諗多啲唔同個方法著。
1: 而家多啲人係 fashion for men 係 more daring。我諗之前我哋成日講哦，你睇下呢個女 celebrity 佢著衫著得好靚，不過我哋好少睇下個男仔。不過而家多啲男士著衫著得好，哇，好 special， 好誇張，好 fashionable， 所以而家係兩個都
2: 可以，
1: 係啊，同我諗多啲，而家佢哋會都諗下點樣去 incorporate 個絲巾喺佢哋個。
2: 你可以睇下 Emily 最尾個集，喺最尾嗰個 episode 有Emily 個男朋友個意大利人，我唔記得佢個名，不過佢都著個絲巾，同我覺得係真係好靚，即係好襯男士，
1: 好 fashionable，
2: 係啊係啊。
0: 男士戴唔戴得嗰啲好大嗰啲絲巾咧？你又覺得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你有啲絲巾呢個 size 可能有啲50cm，有啲是成100cm。男士們係咪淨係得50cm啊？或者好似淨一條 skirt 仔嗰啲好定點樣咧？
2: 有啲會著嗰啲100cm好似有個
1: 唱歌，
2: 我嚟個 DJ， 有一個 DJ 佢而家成日著個頂帽咁樣，跟住佢會攞個絲巾綁咁樣綁喺個
0: 頸度。OK， 你個 GD
2: 係啊係啊，佢會下拍咁樣喺個個頸咁樣，跟住佢而家好興同埋好 fashion，
1: 所以啲少啲件
2: 係啊，不過所以好多人會咁樣開始
0: 跟住呢個潮流咯，
2: 係啊係啊。
0: 其實而家即係絲巾呢樣嘢可以配搭到唔同嘅日常做，尤其是女士啦，我會覺得即係女士一條絲巾，譬如好似 Sophie 今日咁啊，冷氣凍凍地摟住佢當個披肩咁樣，即係擺喺個膊頭，有好多女士都好鍾意啦，
1: 因為好細，我哋真係好方便。你知喺香港夏天嗰時會好熱，不過
0: 一入室內就好凍。
1: 係啊係啊，個巴士個公司全部都係好大冷氣，不過有時我唔想有好大個
0: 外套，
1: 外套喺我個袋入面，所以個絲巾真係好細，係好仲細我個
0: 拳頭，
1: 拳頭，所以唔會霸住咁多位喺個袋入邊，不過或者如果我唔想擺喺個袋入邊，我可以
0: 綁喺個袋面。呢個都係而家一個新嘅潮流咯，就係將個絲巾綁住咗喺個面度，即係亦都係好似好有型咁啊！個袋都 upgrade 咗咁樣。另一個我發覺女士們好中意絲巾嘅原因咧，就因為絲巾咧佢哋綁頸咧，佢哋可以幫佢遮住一啲頸紋，即係女士們咧好瘦嘅時候咧，啲頸紋咧會好容易會出賣咗年紀咁啊！呢個都係好多女士中意嘅嗬，
2: 同埋絲嗰啲 material 係hypoallergenic， 所以都對皮膚係啱，唔係唔會 irritate，
0: 唔會敏感咯，
2: 係啊，唔會敏感
0: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小小嘅方法，點樣可以幫你去扮靚咯，即係綁下條頸。有啲女士係好中意，即係有時啲女士咧，你冇理由夏天都著樽領衫噶嘛，有時佢哋冬天係長期著樽領，就因為覺得條頸唔靚啊嘛。咁而家就可以綁一綁條絲巾，就可以令到佢哋好似咁，我想又靚咗。
1: 仲個絲巾個好處係夏天個絲巾係好 breathable， 所以你唔覺得係焗到死。不過 冬天都会可以帮你暖少少。
0: 系，同埋我觉得丝巾咧，如果绑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帮好多朋友咧嗰、那个身形个比例拉翻唔同啊。
1: 系、嗯、啊，个 waist 会
0: 系啊，会瘦啲添噶，有啲朋友系、嗯、会同埋会将佢可能有啲比较细粒啲啦、矮小啲嘅人咧，但绑一条绑一个丝巾喺条腰度咧、好似将佢嘅身形拉长咗啊。
1: 系啊，同埋个好处都系因为你知皮帶要有啲窿，不過係 limited。如果你用個絲巾係好容易咁樣可以綁住，冇 limit， 你可以呢、這個 body shape 都可以 anything， 同埋都啱你。
0: 係、
1: 啊、
0: 但其實絲巾即係話明係絲啊嘛，咁我哋嘅保養有冇啲咩特別要注意嘅？其實絲巾
1: this is more difficult part， 最好係如果你可以做個 dry cleaning， 不過都會有啲soaps 啲番鹼俾個絲巾咁樣可以keep 個 shine， 因為如果你擺呢個絲巾喺個 washing machine。个丝巾唔会整烂，不过唔会系咁 shiny， 所以你一定要用个
2: dry cleaning，
1: dry cleaning or 丝番茧。
0: 哦，用丝嘅番茧，用冻水一定要用，
2: 冻水会好啲。
0: 系、哎，因为丝质嘢咧好烦恼噶，因为我真系试过咧好多次就将啲。唔記得咗，原來絲嘅物料嘅衫咧，抌我洗衣機洗啊，跟然之後咧，哇，點解件衫縮咗水嘅？或者成件衫咧都好似頭先，譬如可能阿 Sophie 咁講啦，就明明好光亮，因為絲質嘅嘢係好靚噶嘛，但係變咗好暗啞無光啊。
1: 如果你唔用過好個番鹼，同如果個水太熱，係會咁。
0: 即係一定要用凍水去清理，
1: 最好係dry cleaning。
0: dry cleaning。
1: 不過唔係成日要洗衫，你知好似牛仔褲，我哋講，我諗係一個牛仔褲要去著20次先瘦，個絲巾都係咁，同係你知一個絲巾，我哋唔會係成日著，所以我覺得你著 maybe 10次之後 ，OK， 我會做一個 dry cleaning，
2: 如果唔臭都 OK 啦。
1: 仲都有啲 fabric spray 你可以用，如果你覺得係 OK。
0: 係，但如果有時候，譬如啲絲巾咧，即係譬如唔好彩啦，食飯嘅時候咧，有啲即係紅酒漬啊，啲食物漬啊，呢啲係咪洗唔到㗎？
2: 呢啲要帶去個 dry cleaner 問一下，如果可唔可以幫手
0: 處理下佢，
2: 因為有啲唔可以，有啲都可以，
0: 係
2: 佢會同我哋講，佢哋會試下，跟住如果得好啲
0: try
1: see somebody to do， 因為如果你自己試下整 ，maybe 你會
0: 整爛咗佢咯，係啊，我覺得絲巾呢樣嘢咧就你要好好嘅細心去照料佢嘅，但係亦都絲巾呢樣嘅產品咧，亦都可以幫我哋。自己個人去 upgrade 翻啦，即係尤其是我覺得對於女士嚟講咧，絲巾真係一個可以幫佢哋提升佢哋嘅氣質嘅，即係等同法國人著衫一樣嘢咯，即係好似好簡單咁樣，但係佢就係加咗個少少嘅元素，即係一個少少嘅 details 落咗佢哋嘅造型上面嘅時候咧，會真係幫佢 upgrade 嘅喎。
1: 係啊，
0: 係咪呢個都係法國人嘅一個佢哋嘅文化嚟啊？
1: 我諗佢哋真係全部都會諗下 ，OK， 我可以點樣整我個 look more elevated？ 好似頭先Charlene 講咗French fashion 係好 effortless， 佢哋可以著啲好普通啲衫，不過因為有好多 attention to detail， 你覺得哇，佢哋真係著衫好 chic， 好put together，
0: 好簡單嘅就大家著衫咧，唔好諗太多，或者唔好我哋要去不停去揾好多好複雜嘅嘢擺落你嘅身體上面，即係有啲好 basic 啫。即係白色 T-shirt、白色恤衫、牛仔褲好、其實你都可以做到造型，但最重要就係睇你點樣加你嘅配件，令到你個人可以 upgrade， 咁、就可以令到你個人就有呢一個嘅有氣質啊，成個造型都靚啲咁啊。咁啊，多謝曬咧，就 Sophie 啦，同埋 Shannon 咧，同我分享咗咁多咧，即係點樣去扮靚靚嘅造型啊，係一個法式嘅扮靚風格啊。Thank you 兩位
2: ，Thank you，Thank
1: you。

多谢晒我今日嘅嘉宾两位嘅法国姊妹花，分享咗咁多咧关于法式美学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三点钟啦，提下大家，听日就系母亲节啦，记住要同妈妈讲句母亲节快乐啊！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和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九成。运输署表示，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将会展开改善工程 2.0， 包括在现有空调候车室以外加设两个同类空调候车室，并配备乘客资讯显示板和巴士实时到站时间显示屏。为配合工程，将会在今个月17号起实施临时公共运输安排，预计工程会在今年底陆续完成。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改善公共运输交汇处候车环境，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是政府地区治理重要的一环。除了提升马鞍山市中心公共交通总站的设施之外，全港18区每区都有公共运输交汇处已进行改善工程，例如提升照明装置、优化通风系统、加设特色墙或者翻新墙身饰面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时已经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表示，穆杰塔巴当日返回住所时遭到爆炸波冲击，跌倒在地上，膝头哥、背部和以后受轻伤，现时已经基本痊愈，身体非常健康，呼吁民众耐心等待，说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赫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新界区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噶。 就是黄珠路去回龙富路方向，近日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青山公路的平山段去回锦田方向，近住平下路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青山公路平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平下路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车龙都系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对出。咁另外，天后宝诞啦，西贡嘅大庙湾，由而家至到今晚大约11:59，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啦，呢段路咧系封咗噶，咁只系俾一个布袋澳村啦、天后古庙啊，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嘅啫。咁而附近多个收费标停车位咧，都系暂停使用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我哋 Jane 师
1: 去跟风。
0: 好啦，咁我哋今集咧，咁啊固然之有我啦，阮正峰，
2: 系有 wing wing，
1: 同埋有桃仔坐阵啦，今日。
0: 唉，咁我哋今日讲啲咩潮嘢好啊？咁啊，其实唔用个潮字噶啦，咪而家
2: 潮噶，我觉得呢样嘢
1: 新兴咯，又
2: 系话，
0: 系好好
1: 最 hot 最 hot 嘅 topic， 咁
0: 最 hot 嘅 topic 咁系咩啊？
2: 系最 hit 嘅 topic 系咩咧？呢排咧就好多人都有玩呢个 S 字头嘅应用程式，
0: 系
2: 阮兴有冇玩呢？
0: 有啊有啊，我哋就系因为今集要讲呢个 topic 啊嘛，咁所以我啊喳喳林即刻 download 咗，然之后邀请咁多位主持们一齐去玩，我哋由开麦前我谂24个钟，我哋开始玩嘅，玩到嚟而家我哋开麦啦，可唔可以讲下大家玩呢个 app 嘅感受先？嗱，讲之前，不如我哋去分享一下呢个 app 究竟系点玩嘅先。
2: 可以，咁呢個 app 咧係點樣玩嘅呢？其實呢個 app 係源自於韓國嘅，
0: 係
2: 今年年初先興起嘅一個 app 嚟㗎啦。咁佢點玩呢？咁佢個 app 入面咧就好簡單嘅，咁佢每小時咧就有2秒鐘俾你影嗰個鐘發生咗啲咩，
0: 嗯，
2: 係啦，都2秒嘅。咁你喺嗰小時任何2秒入面影都可以。
0: 即係話一日有24個小時，即係每日我哋係會影24次咁樣，
1: 頂曬窿可以影24張嘅。
0: OK OK OK。
2: 如果你冇影嘅話，你嗰一個鐘嗰個就會變成黑色的一個畫面咁樣，
0: okay，
1: 好像電視機雪花咁樣嘅，
2: 長期都瞓緊覺，佢有個 emoji 係瞓緊覺咁樣。
0: 咁除咗呢個係同自己玩之外，佢最大嘅特點其實佢係可以開一個私人嘅類似 chat room 咁嘅嘢。係
2: 啦，你可以邀請你嘅朋友，佢好似最多係12個人咯。
1: 哦，我又冇咁多朋友，未試過揾到12個朋友啊！
0: 仲喺呢個喺呢個位無啦啦打自閉，冇咁多朋友，
1: 但我試唔到啫。
2: 你兩個人玩都好開心嘅。
0: 咁我哋6個人咁樣玩，玩咗成基本上24小時之後，我係發現自己，我原來。我睇我明白佢吸引嘅地方係邊，但係好似唔係太適合我自己。我去到今朝起身就已經露餡啦。我要花好多時間做自己嘢，譬如起身啦，跟住然之後又要梳洗啦，跟住然之後又要做一做我哋開咪嘅一啲準備啦。跟住我就會發現有好多時我都會 miss 咗，唔記得影呢2秒出嚟咯。
1: 嗯，我都係。
0: 跟住就會係冧落去啦。我前面發現。哎呀，你哋朝頭早9點鐘已經影啊！哇，你哋影咗好多啦，而家成點幾兩點啦，我 miss 咗咁多次，唉，我真係唔影啦。
1: 系咪我想放棄？
0: 我會有放棄嘅呢種感覺。你
2: 之後嗰幾個鐘都算啦，前面都冇影到啦，後面都唔影啦。
0: 因為開咩關係啦，所以我係都話，好啦，我影，我照影。但係我就有個好深嘅感受就係、是、我係咪唔係好適合玩呢一個 app 嘅咧？
2: 其實咧，我一開始都有呢個感受嘅，即係未喺大風邀請我之前咧，我啲 friend 都有邀請我玩呢個 app 嘅。
0: 多謝你接受我邀請。
2: 但係我係拒絕咗佢哋。
0: 點解啊？
2: 因為我覺得我嘅生活咧。比較枯燥啊，係啊，即係我每一日就係翻工啦，咁翻完工嘅話 ，day off 就係休息啦，其實係冇乜嘢影咯，即係好似我今日都係全日喺屋企休息咁樣咯，我會覺得就算我影，我都係影我食緊啲乜嘢啊，或者我煲緊啲咩劇啊咁樣咯，
0: 唔係好值得分享嘅，
2: 係啊，覺得唔係一件好值得分享嘅嘢咯，所以我就話算啦咁樣。
1: 反而我又有另一個睇法喎，因為我係覺得啊，即係。你見到個大 group， 即係可能我哋咁多個主持呢，其實可能做嘅都係差唔多，即係可能有人會睇下片去減壓啊，可能刷牙梳洗啊，或者係可能搭緊車，其實你去生活嘅日常就係咁樣㗎嘛。
2: 係啊，
1: 但見到係最緊要係睇到人哋嘅生活日常嗰個感覺係好得意好神奇嘅。
0: 係啊係啊，
1: 你明唔明啊？
0: 其實某程度即係我哋唔係認識咗好耐啦，但係譬如開始咗呢24小時之後呢，我係即係反而譬如咁多個入面呢，我對 Sita 我係了解多咗㗎。係
1: 係、
0: 因為佢係最，我覺得佢好表達自己嘅，佢阿 Sita 係佢我有 over 啦，佢有好多壓力喺度，但佢又好願意同我哋分享。嗱，雖然我唔知道我哋睇咗佢嘅壓力有冇消除咗，但係我發現原來咁樣都可以睇到一個人嘅性格係點樣，佢嘅生活嘅習慣係點樣都會。正如你頭先所講就係、是我都係有朋友邀請過我玩嘅，但我都係冇玩到。咁佢係咩嚟嘅？佢就話有一啲朋友呢係小學同學嚟嘅，平時就已經冇乜點樣聯絡㗎啦，成日都可能話得閒約個旅行啦，約個旅行啦，
1: 得閒飲茶啦，但永遠都係冇事係得閒真係會飲茶
0: 嘅。冇錯，咁然之後去到呢一度呢，嗰個朋友就係覺得既然我哋日常生活當中都咁少時間相處，但我哋由咁細個已經認識喎。每日俾我哋大家睇下你哋各自發生咩事，好似 keep 到個 bonding， 佢話。 係啊，即係同埋疏嘅朋友哋玩呢個 app 嘅話，就可以 keep 到 bonding 呢件事。其實講講下咧，我已經係想睇下有冇辦法捉我阿妹同我爹哋媽咪都開一個，
2: 俾
3: 佢家庭聚會大
0: 啦，係啦，俾佢哋感受一下。因為我覺得譬如畫面又有温度啲啦，咁佢又兩秒又唔係好長啦，咁睇翻啲片其實我覺得幾 sweet 啦件事。
2: 係，同埋佢入邊咧，除咗拍片咧，其實可以傾偈嘅，可以 respond 人哋嗰條片啲內容。
1: 我唔識喎呢個反應，我就係識幫自己加 caption 啦，因為
0: 我都係慢慢研究到啦。我有應過阿 Sita 噶。
2: 係啊，佢有個 chat room 係可以 message 㗎。
0: 係
2: 啊，
1: 係個具體操作係點？即係例如我見到咁多個一格格嘅唔同，即係你哋嗰啲主持嘅一格格，咁我撳入去就可以同你打字傾偈。
2: 係啊，你可以 respond 每一個人佢 po 嗰段片㗎。
1: 哦，咁係我哋咁多個人都會見到佢哋啲 C chat 啦，定係真係淨係得佢一個先知我打
2: 個 chat 嚟㗎嗰個係。係啦，所以所有喺嗰個 group 入面的人都可以睇到你哋 message 咯。
0: 跟住另一個咧，我亦都係聽我嘅朋友去講啦。咁佢玩呢個 app 嘅時候，有啲咩令到佢咁 into 喺呢件事上面咧？佢就話呢個 app 彷彿咧係提醒咗佢每一個鐘頭嘅過去啊。係啊，
1: 即係啱啱上一次影就三點，哇！而家又影四點咯。但係可能我仲係坐喺 office 度，仲係坐喺個位置，但係原來時間已經過
0: 啦，已經過咗去，跟住提醒咗佢，我其實一日咧有好多時間啊！我而家呢個時間我要影相咯，我呢個時間我做咗啲乜嘢咧？我今日過得充唔充實咧？即係好似好似譬如我哋阿 Wing Wing 頭先所講，我個生活好枯燥嘅，我重複又重複嘅，咁佢就正正就係用咗呢樣嘢嚟提醒自己就係、是。是我生活好枯燥喎、
2: 啊
0: 啊。我咁樣睇返喂唔掂。
1: 係喎我咩 shot 上交代喎、
0: 啊。Yes, 咁所以佢就會係令到自己嘅生活都多姿多彩啲。咁可能係呢一步佢會一開始係逼自己可能會有啲難受會醒，但我覺得之後佢一定會係喎佢做多做多嘢，呢、這個一定係好處嚟㗎我覺得。
1: 但我覺得最緊要要分返個分別就係、是、例如我哋本來都會用好多社交媒體啦，亦都有一種玩法叫做限時動態㗎嘛。即係佢係將呢個每一個鐘影一次變咗係淨係影一次之後係24個鐘可以俾人睇㗎嘛。係、嘛你明白我講邊一款社交媒體㗎嘛。
0: 我認同、我認同我直頭覺得咦咁反而呢一個係接近翻，我覺得成個社交或者成個世界嘅大趨勢，即係咩意思呢？大家而家成日都會覺得係 social media 要 detox 啊，
1: 即係盡量遠離啦，
0: 唔使成日同咁多人去交代咁多嘢，唔好再慣常地咁介意別人嘅目光，做自己。咁而家譬如呢、這、一個。咁你去邀請人哋嘅時候，你又要俾個密碼人哋啦。咁嗰班一定要係你 friend 嘅人，甚至乎你想邀請嘅人。咁你可以訓練翻自己分享嘅習慣先咯。我係都幾唔分享㗎。
1: 係，因為我係比較多係黑mon嗰個人士嚟嘅。
2: 係啊，我見到陶老其實好少玩㗎。
0: 其實我哋三個都係啊，老實講。
2: 琴日
1: 咯，即系我哋好短短，可能一日多少少嘅时间咧，我系可能我本来都唔系好有玩呢个 app 嘅习惯，我除咗我哋呢个主持群组之外咧，就得翻我同我女朋友嘅群组。
2: 系、
0: 哎、
2: 啊，即系你哋两个互相会
1: 系佢系有提，系有提我 send 多啲，但系可能我就系、是、佢提我咪 send 多咗，连续嗰两三个钟，瞓完一觉之后又唔记得咗呢件事。
0: 系系，
1: 唔知但系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咧，系你成日都会用电话嘅，即系电话都系我哋都市人一定系即系机不离手噶啦、但可能我哋会惯咗，可能有啲 app 我哋固定好似。routine 咁得閒碌下碌下就完，咁我哋得好零碎嘅時間，可能搭下地鐵啊，可能係即係搭入一入 lift 啊，呢啲好瑣碎嘅時間，我冇慣咗要開，就好似會冇咗呢件事，即係主不聲醒起嘅時候，咦，原來今日已經去到可能三四點，而家先開始影，會唔會太遲咧？咁樣
0: 係都會有呢一種嘅嘢，但我就係話呢個 app 好就好在佢比較。對翻自己內心同身邊嘅人多啲啊，分享啲真實嘅嘢。咁所以我覺得，譬如我諗，我哋都可以嘗試一下，唔使咁自責。我哋冇影咪冇影咯。我哋反映翻自己嘅生活習慣，我哋唔使咁介意。係啊，我啲嘢係好重複㗎。呢個就係我啊。咁我覺得接受自己都係其中一個認識自己嘅一步嚟嘅。咁講講下，好似呢個 app 又有多翻個好處。

0: 同埋咧，我覺得佢呢個 app 咧，對比其他嘅社交媒體咧，佢係冇咁追求你要表現出最好嗰一面咯。
1: 嗯，
0: 即係可能有一個社交媒體，佢係你會即係好似啱啱同我講嘅限時動態啦，你係
1: profile 咁
0: 啊，係啊，你係永遠都會 po 自己最好嗰一面啊，食咗啲最好嘅嘢啊，去咗
1: 排下版啊，加翻首歌啊，
0: 即係會將佢整到好精緻咯。但係呢個 app 咧，就係你真係一個好日常嘅一種表現咁樣咯，係一種日常嘅生活感。
1: 咁如果俾大家揀，因為其實而家入面都可以開唔同嘅 group 啦，我覺得有極限嘅。我覺得我哋每部手機，即係譬如每我哋用個人嚟做單位啦，我覺得我自己開三個至四個 group， 我諗我好吃不消嘅。
2: 你哋我兩個已經搞唔掂啦。因為兩個一直會怕悶，點解咧？即係我咁樣嗰一刻
1: 做咩啫？咪即係而家，咪即係我哋，唔係我哋節目同佢同佢女朋友咯，做咩啫？
2: 嗱，我講笑啫，因為我感覺咧，即係最大嘅感受，即係例如我當我終於偶然醒起要玩呢個 app 嘅時候咧，咁我就話啊，可能我搭緊車去電台啊，或者可能我去食嘢嗰啲，咁即係我就會將呢樣嘢咧，即刻發曬去兩個唔同嘅群組。就即係一次我就搞
1: 渣男啊！
2: 一次我就搞掂曬呢兩個
1: 渣男。
2: 但你最慘係咩？最慘係咩？即係你唔可以影完同一條片就發去兩個，即係唔可以一次過發去兩個群組。即係我要喺
1: 得㗎，係
0: 咩？只係我哋一個 group。
2: 你啱啱先做完渣男，
1: 係啊，係我啱啱先做完渣男。你覺得好啱？係啊，我係 set 嚟做同一件事啊。就係而家條片，佢寫曬兩個咧，方便啲啦。
2: 唔
1: 係
2: 咁樣，即係我啱啱就擔心就係話，好似我同一件事要影兩次咧，嗰個玩法好似有啲唔同咗。
1: 系，
2: 咁所以就变咗，如果我今次可能呢一个 moment 我最想记录嘅就系呢一刻，咁之后我可能又要搵翻下一个 moment， 但喺同一个小时内咧，就要交差翻俾另一个群组，如果唔系佢就会黑咗，因为两边都冇胶片就会冇咗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2: 所以我觉得都几要你同你玩嗰嘢配合到咯。如果唔系嘅话，就长期都系24小时得两三张，所以两个都有嗰个片咁啊，几可惜嘅，我觉得系。
1: 系，咁我哋今日就介绍咗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啦。咁但系其实喺我哋即系喺我自己玩呢个应用程式之前咧，我系玩另一个先嘅，咁我觉得个方法系有啲相近，但系因为佢系同自己玩多少少啊，我个压力冇咁大，我比较享受呢个应用程式嘅玩法。
0: 系
1: 咁呢个应用程式其实佢系同一个艺术家合作嘅，咁呢个计划咧系有分一年、两年同三年嘅，咁佢每一日咧都会 random 喺24小时嘅其中一分钟嗰度咧，佢会不停弹啲阿蘭去提你要開呢個 app 影相嘅，都會提你一分鐘，呢一分鐘會不停出現嘅。咁如果你 miss 咗，就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咁就會係黑幕。但係如果你記得咧，你撳開咗個 app 之後咧，佢會有五秒俾你嘅，呢五秒你就要影嗰張相噶啦。
2: 哦，
0: 係。如果去緊廁所，
1: 咁我就會建議你影前面你嗰埲牆。
2: 係咯，或者淨係自拍咗個大頭咯。
1: 係啦，咁影完之後，除咗幅相會有啲咩嘅咧？佢會有個時間啦，同埋會有個地區嘅。
2: 係。
1: 咁佢另外仲有個賣點就係，當你影完呢張相之後咧，你係可以見到其他地區一樣玩緊呢個 app 嘅人嘅嗰啲相，同埋一啲好獨特嘅時間，譬如可能凌晨四點幾。可能會是朝頭早六點幾，咁你可能會見到係歐洲嗰邊國家嘅人嘅，又或者係英國嗰邊嘅朋友，你都會見到。咁我覺得呢個 app 基本上我玩耐咗，我除咗就係、是、啊，原來同個藝術家合作之餘咧，我某程度係睇到自己嘅日常生活個狀態會係點樣啦。因為佢係 random 幾唔同時間叫你影相噶嘛，咁多黑幕嗰啲時間就係我瞓著咗。或者我做緊嘢我唔拎電話出嚟嘅呢啲時間我就係咁樣。咁如果我拎電話出嚟嘅時間我多數見緊啲咩呢，好似你咁講就係、是、哇，如果我每一次拎部電話出嚟我都係對住個廁所嘅話，我都會有啲唔開心囉。咁但係佢就會令到我、啊、不如每一日我都要搵多啲唔同嘅地方去啦，又係充實返自己囉。因為成個 project 完咗之後呢，你係有得加錢呢叫佢寄返本相集俾你嘅。係啊，佢係一張一張相，即係我覺得你本身一個人好難地會做一輯相俾自己啫，仲係自己影㗎喎。咁所以如果咁樣做嘅話，自己嘅一個作品，咁有個 app 咁樣嘅提醒我，我到而家我都玩咗兩個月，我都仲 OK。我比較啱呢個多少少啦。
0: 咁你覺得佢同 S 字頭嗰個 app 最大嘅分別係邊咯？
1: 同人交代同同自己交代咯，即係譬如我同你哋一齊嘅話，咁我冇做到，我個感覺好似我負咗你哋咁嘅，我會。
0: 唔好咁
1: 啦。係、我知道你哋唔會咁，但係我就係會怪責自己咯。又係我撩大家嘅，我又係瞓緊覺，阿斯提已經開緊工啦。咁我會內疚。
2: 不過我覺得除咗話對自己交代同對人哋交代之外咧，其實呢兩個 app 都提咗一款係藝術作品嚟嘅，即係唔知你有冇聽過咧？其實係每一日係同一個時間。或者同一個地點去拍回同一個相框，即是同一個 framing 去拍一張相，即例如他是專門拍一個上面的天空的、或者專門拍那個日落日出的。那我見過 在博物館裡面，你會見到他是 display 即是365張。

0: 每日嘅六点钟，我就喺呢个街口影咗辑相。咁、你会见到啲人系即系啲衣着会唔同，即系拍摄比较嗰日嘅嗰个国家咧，比较四季分明啲嘅。
1: 我见到哇，我见、你咁讲嘅话，我记得有个艺术家系影低每一次佢爹哋妈咪送佢出门后，佢都会拧转头影低佢爹哋，因为佢长期会带住部菲林相机嘅。
0: 系
1: 咁每当出门口嘅时候咧，佢都会影嘅。跟住佢将呢啲相黐埋晒一齐之后咧，再加翻啲催泪些许嘅音乐咧、，Oh my god！
0: 啊，系啊，即系你会。即係講到你一定會明嘅，即係可能爹哋媽明嘅白頭髮會多咗啊，啲、可能塊面嘅皺紋會無啦啦多咗少少，但係呢啲係日常，你每日每一日去睇，你唔發覺嘅。但係當你拼埋曬一隻成年咁樣拉翻雲嚟睇，你就會發現原來嗰啲變化係細微得嚟咧，係咁顯眼。
1: 俾你講到眼濕濕。等我而家即刻睇下完咗麥之後，我就揾我阿妹籌備下，我一定要喺我屋企度開個 S 字頭嗰個 app 先。
0: 係開翻個家庭群組。
1: 係啊，冇錯冇錯，強烈建議兩位一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時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 10% 提高至 15%， 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來十年不會再興建新的長者安居樂項目，但會在將來的項目將長者友善設計和通達設計等融入單位和公眾地方，將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會增加太多。一名13歲女童在大角咀失蹤，女童黃海林今個月4號在福利街的住所最後露面後失蹤，她身高大約 1.65 米，體重大約50公斤，瘦身材，長面型，黃皮膚和束長黑髮。警方呼籲任何人如果有黃海林的消息或者曾經見過她，與警方聯絡。土木工程拓展署與東南大學

0: 在南京签署为期三年的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应用创新工程材料、先进工程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方学成在签署仪式上表示，署方近年与内地建造业界紧密合作，积极推动新质生产力，凭借东南大学虹口的科研实力，备忘录将深化双方前沿技术领域合作，为北部都会区发展注入新动力，并透过交流培育建造业高端工程人才，一同打造中国建造的品牌。东南大学校长孙友宏期望透过署方工程项目的实际场景应用，提高东南大学研究成果的价值，并凭借香港担当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的优势，助力这些成果迈向国际舞台。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六度。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咧系有坏车啊，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泥围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平下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青山公路平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平下路一段车多。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昌华街。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昌华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邓镜波书院对出。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慢车，龙尾在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呢青山公路平山段去锦田方向近住平下路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係一带呢都係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请小心世代空隙。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宝歌。
0: 一
2: 好翻到嚟今集嘅 CLS 三部曲，
3: 冇錯啦。咁啊，繼續有我阮正峰啊，
2: 有 wing wing，
0: 有頭仔。
2: 係咁，今集咧就會由 wing wing 出題啦。咁大風咧同埋阿陶碌就會負責估嘅。
3: 冇問題，流量之鬼。
2: 冇問題啦。
0: 今次到我估啦，上次我出題，今次我贏硬你啊，位聽。
2: 嚟睇下啦。咁我就揾咗三個 pose 啦。咁而家就同大家講下先。係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最短嘅佢嘅。文字方面啊，咁两句嘅咋，就系用你最好嘅文笔写出遗憾呢两个字。
3: 哇，有啲浪漫，
0: 系咯，
3: 好似有啲料到。
0: 如果我系见到呢个 post， 我应该就系默默俾个赞好就碌走咯。
3: 系，
0: 因为我唔系好文笔嗰个，应该
3: 唔系同冇咁好收围
0: 嘅。系啊，冇错，差少少墨水。
3: 谂唔到啲咩，咁遗憾，咁最好嘅笔，我唔记得个字点写
0: 我身上冇原子筆喺手啊，咁樣。
3: 唔係，但係佢引到嘅，我覺得呢個網絡上係有好多文人喺度嘅。咁我覺得呢題係出得靚嘅。
0: 同埋我覺得佢啲 comment 數應該多嘅。
3: 用咩字話？用最咩話？
2: 最好嘅文筆寫出遺憾。
3: 最好嘅文筆啊？
2: 係啊。
0: 嗯，
2: 我可能覺得自己冇乜文筆就
0: 唔寫。可能我會好簡單講一句就話咩對的人錯的時間咁樣啦，可能係係咯，即係我嗰啲。如果我夾硬要留言，我個參賽作品就應該會係呢句咯。係係，
3: 我覺得我可以諗，但係應該唔係短時間內諗到嘅嘢，我都會留言嘅。咁佢幾引到啊？留言應該
0: 同埋我會好想撳入去睇，真係睇各位師兄嘅留言咯。
3: 啊，係佢引到人哋。如果佢有留言數嘅話，佢應該都會引到人哋撳。唔係喎，但係呢件事會唔會 share 都勁呢？
2: 即係可能啲留言都寫得好好，
0: 或者可能係分享個留言囉，直接係。
3: 直接分享個留言。
0: 係都可以
3: 喎，有咩玩法㗎？
0: 冇錯冇錯冇錯。
3: 難啲估喎呢個。
0: 分分鐘啲 comment， 即係靚嘅文筆嗰個真係真係拍光
3: 照絕。唔係，我覺得我哋而家呢將佢諗得太美好啦。可能入面嗰啲留言呢全部都係
0: 玩嘢
3: 嘅留言嚟嘅。可唔可以求其 up 一個留言嚟
2: 嘅？可以啊，咁講最多 like 數嗰個留言。
0: 好啊好啊，好期待，係。
2: 好。最多 like 数嗰个留言呢，那天我把选择 D 的答案改成 C， 结果答案是 D。
3: 我都话咗系咁
2: 样噶啦，系啦，就系咁样噶咋，其实。
3: 咁得啦，留言数应该多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佢系
0: 有呢个起一个头先，
3: 系啦，起咗个头先，即系咧，我觉得都係香港人比較喜歡，就係、是、人哋明明好正經地開咗一樣嘢，嘩好靚啊，好浪漫啊，喺入面梗係寫啲無謂嘢啦，
0: 搞我個場
3: 搞我個場佢啦，留言數同埋 share 都會高，我覺得
2: 好咁，我講第二篇喇喎。咁第二篇呢就比較接近大家嘅生活啦，咁佢就係有分析中學大家會講啲咩 topic， 同埋大學大家會講啲咩 topic 居多嘅。咁都會引到大家去留言㗎嘛，即係你會講返工之後講啲咩 topic 啊咁樣啦嘛。
3: 但呢個就係中學同埋
2: 大學嘅分別啦，係啦。咁佢中學啲咩 topic 呢，就係同學八卦啦，老師八卦啦，校外嘅八卦啦，學界讀書，大家去邊度拍拖啊，啲人際關係啊，沉船啊，你 lunch 食咩啊咁樣啦。
3: 都係呢啲啫。
2: 係啊，跟住
0: 咁之後大學就變咗係大學同學嘅八卦啦，大學教授嘅八卦啦，大學
3: 都係啲感情生活啦。
0: 係咯，不過可能更加多多啲揾工嘅揾工嘅八卦。
2: 再多返少少嘅，即係你搵 intern 啊，即係考車牌啊，跟住係其實都係去邊度食好嘢咁樣囉。
3: OK， 唔係呢啲嘢你通常譬如呢啲咁嘅 topic， 你都係同返自己啲同學講㗎嘛，你唔係好使同出面啲人講，即係譬如我以前個學校個阿 Sir 件衫好窄嘅，成日都會突咗啲嘢出嚟嘅咁樣，咁呢個我同你哋講，你哋唔會覺得好笑，你哋唔會有個幻想喺度㗎嘛。
0: 唔係，不過我覺得佢個 post 最精湛嗰樣嘢就是會令到我們緬懷回以前的
2: 回憶，有共鳴感啊，因為你經歷過這件
3: 事。你們剛剛畢業沒多久，你們懷緬些什麼啊？剛
2: 剛畢業懷緬
0: 大學都時間一兩年啦，中學就再夾埋個大學，即是都五六年咁上下㗎啦，都夠懷緬過去常陶醉㗎，呢下真係嘢
3: 喎。咁嚴重咩？
2: 你唔會懷緬返之前返學美好嘅時光？
3: 可能我本身由細到大都唔係好鍾意返學。
0: 或者我真係睇個轉變，即係例如我哋都讀完中學，讀埋大學嚟嘅做緊嘢，咁我哋睇返啲 topic 我
3: 原本。你哋應該啱啱係俾呢個社會洗禮完，跟住然之後就應該 会回味翻以前喺校园嘅美好啦。哦，都会都会都会都会。
2: 同埋可能都会引到啲人讲而家自己翻工啲 topic 同之前有啲咩唔一样咁样咧。
3: 系你好似夹硬地，
2: 系
3: 咁引导紧我去行去 comment 嗰度咁。
2: 引导紧你哋，好、大家谂下。
3: 呢个我真系要谂一谂先。
0: 系咯。
2: 好，咁讲埋第三个咯。
0: 好啊。
2: 咁第三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场景嚟嘅，咁大家平时应该都会发生过噶啦。咁嗰个人就讲啲咩咧？就话佢咧。即係開鋪個本人啦，佢就好討厭啲人不停咁樣去 share 啲冇意義同埋係咁去 reconfirm 嘅人。
3: 可唔可以舉個例？
2: 嗱，佢個例子咧就係真實嘅一個社交媒體嘅對話啦。咁講咗啲咩咧？嗱，我就係代表開鋪嗰個人啦，佢就代表佢嘅 friend 咁樣啦。
3: 哦，
2: 總數6000蚊，我哋三個平分。佢所以每個人2000蚊，我。是星期六之前過俾我就 OK 啦，跟住佢咁我禮拜五之前過俾你 OK， 跟住我即係嗰本人就話 FPS 係叉叉叉叉，跟住佢個 friend 就話即係我 FPS 你都 OK，
3: 嗯，
0: 哦，
2: 係啦，跟住咧，
3: 係，
2: 跟住我咧嗰、個本人就已經唔覆佢啦，跟住佢咧佢個 friend 仲繼續問你會收到，跟住我咧都係冇覆佢啦，即係個本人，跟住佢個 friend 都係繼續問都係唔好，咁我而家過俾你 O 唔 OK？ 係啦、
3: 哦，你哋覺得咧？我覺得冇咩問題，因為我覺得都係睇人。對金錢嗰個感覺係，因為佢我睇怕就嗰個人好小心咯，咁、因為佢又唔想遲俾你，佢又驚影響到你，我覺得係會有一種好怕影響到人嘅朋友仔會不停嚇咁、樣得唔得啊？咁樣好唔好啊？咁樣但係又未去到會嬲啊嘛？你哋會唔會嬲先呢啲嘢？
0: 我就唔會嘅，我覺得係佢哋兩個相處好似啲同事或者做嘢嘅 partner 咁樣，就唔係 friend 咁樣咯，即係好似好反覆確認，好驚做錯嘢咁樣。我覺得
2: 係，但係原鋪係講佢哋係好朋友嚟嘅，跟住咧佢最後都講咗一句，我直接放棄咗佢哋呢個 trip 同埋放棄埋呢個朋友咯。
3: 哇，咁
0: 嚴重
2: 係啊！我覺得係每個人都會即係。對住唔同嘅 situation 都會有自己唔同嘅回應咯。
0: 呢、個個案比較個別啲，我覺得。一係係咯，聽翻直播就諗一諗先，即係睇下會多啲 like 定少啲 like 呢個係。

0: 好，咁就讲返啱啱我讲嘅最后一个 post 啦，就係、是、某啲人会好讨厌冇意义地係咁 reconfirm 自己嘅人嘅。
1: 係、嗯、我觉得今集呢三个
0: 好易
1: 好难啊。
2: 係囉，流量之鬼都估唔到係咪？
1: 流量之鬼係我都係唔想第一集啱咗之後先有個躲嚟嘅啫。
2: 唔係，因為我係覺得呢，即係除咗要估個 like 數之外呢，你去睇返呢件事係即係容唔容易多人會有共鳴嘅。
1: 係、
2: 即係尤其是我覺得再講多啲啱啱好燥底嘅朋友囉，即係因為要係咁 reconfirm 就冇朋友做，我覺得係比較極端嘅。但係我覺得喺我自己嘅個人經歷嚟講呢，即係可能係要睇一條數係咩嚟，即係佢話係6000蚊嘛，個 post 話，即係6000蚊可能對我最常見。可能是例如去旅行，即可能夾機票酒店那些，可能是這條數一起平分、yeah. 可能就要看回那個出錢的，其實是不是不斷追我們數、或者很多我們給，還有是看他那個不斷 confirm 的人本來是不是其他東西都是這麼麻煩，即例如我們去行街吃飯吃這間，其實例如我吃、即韓國東西可以吃、車仔麵又可以，你就說那我吃車仔麵 OK 問好那些呢，其實我又覺得沒什麼的，即他真的很想請求大家的意見啫、所以我這樣聽下，其實這單東西會 unfriend， 即係會搞到 unfriend 嘅，應該唔係咁多人 like 嘅，因為我覺得可能大家都唔係好理解 post 嘅做法。
1: 嗱，我覺得咁樣即係同第一題一樣，留言係好睇到啲人點樣去睇呢件事嘅。咁、所以我覺得，譬如我哋嗱，譬如頭先咁樣聽完之後，我個觀感就係覺得，咦，佢好似好容易嬲喎，少少嘢都觸動到，仲要去，哇，嚴重到連個 trip 都唔去喎。咁可能個世界有好多人同我一樣覺得呢個係奇怪人呢，
0: 咁我分享一下呢一個 post 下面最多人 like 嘅 comment 係咩啦，就係、是、四個字，樓主大 cam。
1: 哦，
0: 得啦，所以同你哋諗咩其實係差唔多嘅，佢哋都會覺得使唔使咁嚴重啊咁樣。
2: 係囉。
1: 哦，咁嗱，咁唔同講法喎，嗱咁樣呢一個嘅 share 率同埋留言呢係
2: 高嘅，
1: 有機會會高喎、
2: 啊。係啊，
1: 因為即係香港人最喜歡係咩呀，即係網絡個世界。
2: 即係剝花生咁樣。
1: 一層咩呀，發財啊。
2: 係囉。
1: 係咪先，有一個人話佢cam，有好多人可能未必分析到佢cam。但係都應該插咗隻腳落去先嘅，
2: 同埋會 send 俾你啲朋友引以為戒啊！你唔好成日叫我 confirm 啊，或者唔好催我還錢啊嗰啲咧。
1: 呢一個有啲諗法。喂，咁樣如果咁樣聽落去，我覺得中學、大學嗰個係
0: 反而係、
2: 影響力較細，
0: 最少人
2: 共鳴較少，
0: 最少 like。
1: 唔係、啊，但係我又覺得。
2: 最易囉呢、這個吸呢、這個好易入口呢、這個 topic， 因為
1: 係啊，易入口啊。
2: 嗯
1: 好啦，我大概有啲諗法嘅。我會覺得
2: 即係進入呢個競賽環節啦，係咪即係競猜啦，可以係咪
1: 諗緊分析緊。
0: 陶佬有冇諗法啦？
2: 我想再聽有冇機會可以睇到個猶豫定係咪嗰個
0: 遺憾
2: 嘅第二個多 like 嘅 comment，
1: 可唔可以聽到大學中學嗰個先？我哋反而中間嗰個未聽，
2: 咁又係
1: 我啲擔憂，佢又係
2: 係咯，會唔會有啲黑馬咁樣係嘛咧？
1: 咦，你笑到咁嘅冰冰，
0: 唔係我揾緊嘅，好咁佢有個 comment 其實都好多人 like 嘅。
2: OK
0: 係啦，就係、是、大學同埋中學嗰個 topic 啦。咁嗰個樓主就話我大學仲講緊中學啲八卦。
1: 我大學仲講緊中學啲八卦，咁正常啊，去到我哋出咗嚟做嘢，其實遇到班中學嘅同學，我哋都係講緊中學啲八卦嘅啫、
2: 或者係如果你唔識嗰啲中學同學，咪話直接我個 friend 我朋友點點點啊，嗰陣時啊，又可能上堂又好曳好白點，都可以再攞翻出嚟講嘅。不過純粹係你唔知道我個朋友乜水咁解啫。
1: 呢個係最多 like 嘅留言係嘛？
0: 係、最多 like 嘅。
1: 呢題渣。
0: 好，係咪想聽埋遺憾？
1: 好啊，好啊。
0: 好，
2: 我記得。第一個最多 like 嘅 comment， 即係最多 like 嘅 comment 係少少搞笑嘅，係啦，少少玩串個 party 嘅。
1: 佢係玩串個 party。
2: 係啦，就唔係真係咁靚嘅文筆嘅，好似係玩。
0: 係啦，咁佢第二多 like 就真係幾有遺憾嘅感覺㗎啦，
2: 我想聽
0: 都靚嘅個文筆。
1: 咦？哇，其實幾啱出題喎。
0: 係咩呢？就係、是、你是我整個青春，卻永遠缺席我的未來。
2: 哦，有啲痛啊！
0: 成個心都係遺憾嘅感覺，
1: 係
0: 咯。
1: 但係咁樣作狀得滯喎，應該情感投射得勁得滯。唔係嗱，
2: 講笑啫，
1: 我係絕對欣賞佢咁好文筆地表達自己，但係我意思係話喺個網絡嘅世界，啲人見到呢啲會忍唔住啊。 座撞啊。咁我覺得都 OK 啊，去到人到多人啦、啊。
2: 競猜環節，
1: 競猜環節，
0: 我會
1: 覺得首先中學大學嗰個 like comment share 都係輸嘅，應該就
2: OK。
1: 我哋不如逐個逐個，我哋 like
2: 先啦、
0: 啊、，like 先啦、
1: 啊、，like 先、啊，陶佬、like 啊嗯、你會
2: 嗱，我覺得最多 like 咧。就應該會是那個
1: 絕佳
2: 大學中學
1: 嚇
0: 嚇嚇，點解咧？
2: 因為我覺得呢個最易可以路過會容易 like， 不過撳唔撳啲 comment 或者轉唔轉發個小飛機就另計啦。
1: OK，、嗯、即係慣性 like 數呢一啲咯，呢啲偏
2: 冇錯，因為多數都讀過中學大學啩、嗯，我諗係嘛咁嘅意思。
1: 明白明白，
0: 係
1: 咁我係、嗯、我係估絕佳嗰、那個，
0: 絕佳嗰、那個
1: 係啦，
0: 即係就冇人估遺憾呢、這個。
1: 你喂呀、啊、咦好矛啊
2: 我哋堅持堅持、哎、
1: 我唔想有遺憾
2: 明明我當初選擇答案 D， 最後改咗 C， 最後原來真正答案 D， 可能你真係現場 live 遺憾啊你好咁我哋轉去呢個 comments。
1: Oh my god， 我唔想可唔可以呢個遺憾快啲嚟啊？
0: 咁我開咗股先㗎喇
2: 喎。好啊好啊，踢返佢個遺憾先。
0: 係啦，咁遺憾呢佢嘅 like 數呢就係35000 like 嘅。
2: OK,OK,OK,、okay, okay, okay, okay, 30.5 啦，真係 35K。
0: 係啦，跟住圖佬嗰個中學topic versus 大學 topic 咧就係得4000 like 嘅。
1: OK，
2: 你我仲有最後一個，
0: 係最後一個，
1: 冇揀到，
2: 你輸都得㗎，唔一定要我贏㗎嘛。
0: 咁啊，最後一個先 ，reconfirm 嗰個係得2000 like 嘅。
2: 哎呀，
0: 恭喜
1: 你，冇遺憾啊，
0: 你冇遺憾啊，今次
2: 提水啊，
0: 我冇提水啊，我話你改唔改答案咁樣
1: 啫
0: 嘛。
1: 哇，冇遺憾，
2: 唔緊要，我後來追上你呢個 comment。
1: 好，跟住係 comment 數啊。
2: OK， 我即刻揀翻呢個遺憾，遺憾咪最多 comment，
1: 遺憾最多 comment 啊，
2: 唔準跟啊你，改答案啊。
1: 矛盾啊，好好好，咁我估絕交。
0: 絕交，
2: 哇！佢好肯定佢啱啱個絕交兩個字讀得，唔通又係提水？
0: 開股㗎啦！咁遺憾嗰個嘅 comment 數咧就有2100嘅，
1: 哇，都多、
0: 啊，係都多嘅。
2: 嗯，
0: 跟住
1: 中學大學
0: 嗰個咧，哇，勁啦！
2: 哦，
0: 得6comment。
2: 哦
1: 好差，
2: 好嘅反轉，
1: 好差呢啲，
2: 差啲以為自己又輸翻轉頭，係。
0: 最後 reconfirm 嗰個 comment 數咧係得400嘅。
1: 啊
2: ，OK， 攤成平手，
1: 唔係，其實係你 force 嘅，你都唔俾我揀，你都唔俾我同你揀。
0: 而家冇選擇啦，大風。
2: 你讓我啦，我啦，
0: 即係1:1啦，大家係1:1。
2: 決勝局大家分享，
0: 最後 share 嗰個數啦，大家揀咩咧？
1: 嚇，咁冇嘅喎，一定係咩嘅喎？我覺得係文筆好嗰個嚟嘅喎，遺憾嚟嘅喎，因為睇翻佢前面嗰兩個數據，即係我前面咁玩咗，
2: 係
1: 啊，玩咗兩鋪，玩咗幾次之後，我會發現其實呢三個數字係息息相關嘅、
2: 嗯。
1: 如果 like 數佢都已經係，我講係佢嘅差別係去到10,000+ 同千幾嘅分別咧、嗯、，share 數嘅話應該都係遺憾。
2: 冇錯，我同意。
0: 好，
1: 你又跟翻我啦。
2: 系啊，一定唔会输啊嘛，要输一齐输，要赢一齐赢。系明明，
0: 大家可唔可以一齐赢啦？嗱，呢个 share 数咧，遗憾就系1600嘅，
1: 渣渣地，
0: 系有啲少嘅。跟住咧 ，reconfirm 呢个咧就系88嘅。
2: 系好彩
1: 嘅。咁大学，喂你摆到咁厚嘅，你想点啊？
0: 大学呢个咧都过千嘅，
2: 即系我哋遗憾1600啊嘛，
1: 1600。
0: 系啦，你讲1600。咁呢個係前日，
1: 哦，
0: 所以未必成正比嘅。其實佢大學呢個好少 like 好少 comment， 但佢 share 數好多。其實佢係冇一個邏輯可言噶。
1: 睇嚟要玩得幾鋪先。
2: 係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会到波尔多继续行程。香港教育大学与香港精英会合办五四青年论坛，探讨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教育及人才的发展机会。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致辞时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建设。教育局已经成立编制小组，全力对接十五五规划，在巩固香港教育金字招牌的同时，不断追求突破和创新，贡献教育强国建设。在主题演讲部分，教大校长李子健表示，面向十五五的新阶段，香港高等教育必须找住机遇，深化创新，强化协同，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和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助力国家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致开幕词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职员制服拍照留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见记者的时候被问到是否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调往波兰，他表示可能会这样做，而波兰会喜欢这样做。他说，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他和波兰总统关系亦很好。特朗普近日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国大楼官员月初表示正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就说，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会多于5000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4至6度。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赫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7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较早前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交通好翻好多。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近住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南昌街。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洗衣街一段亦都是慢流，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空，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嚟到呢個 Gen Z 鬥嘅環節喎，
3: 嚟了啦，
2: 嚟了啦。嗱，啱啱咧，我就同大風喺上一個環節咧，一比一平手。今次真係決勝局啦，呢個遊戲。
3: 係，咁我哋今次嘅遊戲係
2: 真真假假，
3: 零分重作啊！
4: 你講錯，
3: 你講錯，
4: 你同餘風一樣，
3: 仲線你唔到。唉，聽遊戲規則先。
5: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的故事，抽中假牌只要發揮創意去求一個天衣無縫的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的身份就獲得一分，估不中就沒分。如果那裡甩皮甩骨，對不起，請你零分重作。
2: 好啦，遊戲規則聽完之後呢，咁我哋今日要討論嘅題目係咩？
4: 今日呢要作嘅第一題呢，就係細個深信不疑，大個先發現俾人呃咗好耐嘅事。
2: 好，咁大家抽埋個牌未先？你
3: 抽咗啦，抽
2: 大家知係你係講大話㗎嘛，係咪？
3: 唔係
2: 你真係嘅。
3: 唔係，其實我未睇。
4: 你都未睇
3: 我睇到啦。
2: 好，大家睇到啦，係啦。
3: 所以你頭先講拋我唔到，因為我未睇。
2: 好。咁細個呢個故事由我講先咯，一係
4: 係
2: 啦，我唔知道咧，即係你哋嘅爹哋媽咪或者你哋嘅成長背景係點啦。咁咧，我自己食嘢嘅時候咧，媽咪好中意管嘅啫，要多菜少肉啊，可能當時嗰啲 EDV 或者嗰啲政府宣傳廣告都係咁教啦。咁去到食完正餐之後咧，多數會有啲飯後果嘅時間咁啊，即係尤其是以前就係話係食飯後先食生果會健康啲咧，會冇咁肥啦。但係好似而家去到 up till now 就變咗，其實應該食咗生果先食飯啦。
3: 係冇錯，
2: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
3: 要更新翻聽眾。
2: 係啦，冇錯冇錯。
3: 即係如果去食水果嘅話，就飯前食係比飯後食更好嘅。
2: 冇錯冇錯。咁但係我今日想分享呢個呃到我去到前一兩年嘅事咧，就係咁嘅。即係例如我細個好中意食西瓜，咁啊西瓜就好清甜啦，好爽脆嘅。咁但係我就好唔中意食嗰啲係有核嘅版本。
3: 喂呀！
4: 喂呀！你同我諗嗰個一樣嘅。
2: 係咩？唔係，即係我係除咗
3: 唔
2: 係
3: 啊！喂呀，係喂呀！你哋兩個好嬌生慣養啊！有核嘅版本唔中意食。
2: 唔係，即係例如話咧，佢有核係硬嗰啲咧，就黑色一粒粒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好唔中意食。我每次食完即係咬到佢就會攣嘅。咁點解會攣咧？同埋因為嗰時媽咪就教我咧，話你唔可以吞嘅，吞咗落去咧
4: 會生坡。
2: 係啦，你喺個胃度咧會慢慢發芽去生長，所以一定要搣甩嗰粒核先至可以食嘅。即係呢個就係我。被人呃到而家，
3: 兩位係中學嘅時候係冇修讀拜屙㗎係嘛？都
4: 係我哋就係中學嗰時先知呢樣嘢。
2: 唔係，其實我係大學先知。
3: 哇！耶！
4: 咁
2: 你因為我一路都其實我冇考證過。
3: 哇！你同你媽咪個 bonding 好深厚
2: 啊，好有 feel 噶。
3: 啊，就係寧可信其有，無謂生棵樹出嚟先後悔咧。
2: 冇錯，係啦。
4: 好，咁我講啦，其實咧，我俾人呃嘅事咧，同陶老嗰個係一樣嘅。
3: 係。但係我哋幫你出頭啊，俾啲啊。
4: 我唔係，但係我諗到第二樣嘅。第二樣都係食物嚟嘅，但係嗰樣嘢就係香口膠。係啦，咁我細細個咧，我即係又係屋企人咧，就同我講話唔可以吞香口膠落肚啦，因為如果香口膠吞咗落肚嘅話咧，你裡面嗰啲器官啊、嗰啲腸胃會全部黐埋一齊啊。
2: 我聽過係大腸同小腸蠕動嘅，應該我個心肝脾肺腎係咪黐埋一齊？
3: 器官點樣黐埋一齊？
4: 係啦，總之就係所有嘢會黐埋一齊咧，會有個黏性啦。跟住自此之後咧，我都唔係好敢食香口膠嘅。
3: 咁好啊，香口膠係唔可以吞噶嘛。
2: 除咗香口膠之外咧，媽咪都話咧牙膏係唔可以吞嘅，即係我唔知係真定假，即係
4: 我哋好多嘢都唔可以吞。
3: 即係你唔好知落口咯，但係佢入得口嘅
4: 都會吞到少少
3: 噶
4: 嘛，
3: 應該
2: 即係可能唔係，即係意思叫你唔好成啖吞落肚要攣咁解嘅。我諗可能細個嗰時教我驚我貪得意咁樣嗰啲咧。
3: 我諗都係啲為方便教育嗰啲管理嗰啲啦，即係啲小朋友。
2: 但係其實我媽咪都有另一個版本，就唔係話啲嘢黐埋一齊，係話另一個 auntie 真係唔小心吞咗之後咧，要去切盲腸添。
4: 但是真的，
2: 即是他說是真的，不過又是考下。
3: 咪住先，又是不關事，盲腸和吞核是兩件事來的，是你媽媽偷換概念啊，是超級強勁。
4: 是，他又是想恐嚇你咯。
2: 是
3: ,OK, 嗱。 都是我阿媽。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講啱小朋友阿媽呢個物種啱唔少。
2: 係啦。
3: 係啦，咁佢細個呢就話俾我聽係咩呢，就係即係我個名其實我到而家我都係寫得好核突啦。阮正峰三個字我寫得好核突。
2: Okay,
3: 但係佢成日同我講就係、是、你知唔知你個人點樣會靚仔同生得好睇啲。就
4: 係
3: 呀、啊、你啲字要靚，尤其寫你個名。咁、
2: okay.
3: 跟住我真係我練好耐啊，我就照鏡我自己覺得自己樣衰喎、啊。咁我喺度練就寫得唔好喎、啊。於是乎係咩呢，我係叫我媽咪可唔可以報讀呢個書法班。
4: 哦、
3: 我淨係想練寫我三個字。
2: 假嘅你。
4: 跟住呢之後呢
3: 唔得啦。
4: 靚仔咗。
3: 好明顯唔得啦。冇啊，我學咗兩堂書法班之後，我覺得好悶啊，唔係我鍾意嘅嘢啊。
2: 係。同埋你要講返即係寫得靚係應該要識寫真正嘅筆畫嘅。
3: 我又唔知係唔係喎，但佢就係話你個名字你都寫得唔靚，你個人唔會靚得去邊。
2: 嗯，
4: 但佢個出發點就係想你寫啲字靚啲咁樣。
3: 嗯，
4: 但呢樣嘢又真係令到你去報讀咗嗰個書法班。
3: 兩堂之後冇學啦。
2: 嗯，我覺得係假嘅，因為我覺得大風從來都冇覺得自己唔靚仔，所以呢個故事係假嘅。
3: 喂，你係咪記錯咗啊？嗰個係余風嚟嘅。嗰個唔係我係佢，係咪記錯咗少少？
2: 又好似係，總之我對你抱有呢個強烈嘅懷疑態度。
3: 好啊，
4: 我又覺得好真、啊。
2: 唔係，因為我覺得佢答唔到書法嘅嘢，雖然佢話即係賴佢淨係上咗兩堂。
3: 咁我真係上咗兩堂。
4: 我想問你個書法係寫毛筆啊，定係硬？
3: 毛筆。
4: 嗯。
3: 咁你中文字，你中文字你唔係用毛筆寫？
4: 硬筆咯。
3: 有嘅咩？
4: 有硬筆書法
2: 的、嗯、都有嘅，
3: 嗰啲係練習簿啫，你真係要搵人教喎、
4: 啊。咁我哋要估大家係真定假喎、啊。我覺得大風嗰個係真嘅，屠佬嗰個都係真嘅。
3: OK，
4: 兩個都係真。
3: 屠佬你點睇？
2: 嗯，我覺得我嗰個係真啦，當然
3: 冇人問你啊，
4: 你唔使估自己。
2: 我覺得冰冰係假嘅，
3: 冰冰係假
2: 的，因為冰冰啱啱即刻作，佢話誒同我一樣，之後即刻講第二樣，
4: 有兩個噶嘛，
2: 因為阿大風哥都係假嘅，因為我覺得你好靚仔，唔係樣衰。
3: 多謝你啦，
2: 就係、是、咁樣。
3: 好，最後啊，到我要估埋啦，陶佬嗰個就
4: 諗咁耐
3: 就。真啦、啊、我覺得呢個真係都好常聽到嘅一啲版本嚟嘅。咁至於 Wing Wing 嗰個呢，其實佢前後又矛盾咗㗎啦。咁本身又話係大話嘛，唔可以吞落肚。咁但係香口膠係真係唔可以吞落肚㗎嘛，你要明白。
4: 係。
2: 係。
3: 所以你嗰個呢係假嘅，屠佬嗰係真嘅。
2: 好，開股。
4: 好，開股。
2: 我先，我係一個大隻字 T， 係真嘅。
4: 我嗰個係假嘅。
3: Yeah, 我全中啊。
2: 咁你
4: 呢個呢
3: 我嗰個係假嘅。
4: 耶！陶佬系咪全中啊？
2: 系啊，
4: 我得一分咋。
2: 嗱，我觉得你系假，之后你都系假，
3: 系
2: 你两个都系假人。下一条我哋再见。

0: 翻翻嚟 Jam 師就零分重咗啦，咁而家咧就去到第二 part 啦，咁我報下第一 part 嘅分數先。
1: 你講講。係
0: 啦，咁大風咧同埋陶魯都兩分嘅。
2: 全中啊！
0: 睇下你今次點啦，咁我咧就係第一分嘅。
1: 佢好唔，我要佢把聲其實好唔鋸咯。
0: 好唔鋸，你要報分喎。
1: 佢聽到麻麻地好似有啲不屑咁
3: 啊！我哋特登揾佢報分，就係聽佢呢下唔開心噶嘛。
1: 咁我咪聽佢唔開心，我哋開心啊嘛。好，第二題我哋嘅題目
0: 係
1: 咩啊？
0: 第二題咧，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曾經為咗吸引呢個心儀對象做過最中意病嘅事。
1: 哦，
0: 相信大家都做過㗎。
1: 嗱，呢一個咧係發生喺我小學嘅時候嚟嘅。
3: 哇！小學已經想吸引異性啦，
1: 唔係，即係好好多謝你哋係即刻諗咗喺小學已經想吸引異性啦，唔係小學就已經中意病啦。係啦，咁係一個咩嘅環境嚟嘅咧？嗰陣時咧係我哋陸運會啊。
3: OK，
1: 係啦，咁陸運會咧有好多唔同嘅項目啦。咁嗰日咧就係咁啱落雨啊，所以個看台係好跣嘅。係啦，咁嗰陣時我係小幾咧，小五、小六嗰啲位。位嚟嘅，嗱我仲好记得我嗰、那个我个我嗰个女仔嘅同学姓咩名嘅，佢姓慈嘅，因为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之后系啦，就系之后我竟然有个角色个名系姓慈嘅，系啦，所以我就好记得呢个女仔。咁嗰阵时发生咩事咧？就系好梦幻，我同你讲真系好梦幻，喺一个楼梯位度佢跣亲。
0: 哦，
1: 佢喺我面前跣親，然之後
3: 有冇哎呀咁樣跣親？
0: 公主抱。
1: 如果係好似你咁樣嘅聲音，我一定唔會再接佢。佢嗰下就係跣親，然之後我係拖住佢隻手啊，然之後將佢拉翻翻嚟轉一轉個圈，
3: 哇，開跳舞咁樣，
1: 係啊，直接攬翻翻嚟，跟然之後。怕醜啊，跟住我哋就啊，好啦，冇事就算啦。咁呢個我覺得嘩鍾意病到爆，我到大個我都仲記得。
3: 你冇加埋一句攬完攬住佢喎，你冇事啊？
1: 冇講，
3: 未有呢度，未去到咁
1: 係小學嚟咋師兄。
3: 同埋嗰時冇咁多韓劇睇嘅。
0: 但個女仔有咩反應啊？
1: 個女仔我諗係
3: 驚
1: 恐啊，係
3: 嚇親，
1: 係啊，佢個樣都係驚恐。
3: 或者其實佢係等緊另一個男仔。
1: 唔係啊，大家諗翻一層啦，你爭啲跌喎。
0: 唔係咯，
1: 你俾人扯翻翻上嚟，你估你個樣仲係韓劇咁咩？多謝你啊，話你個樣應該
0: 係
1: 哇好彩咋，如果唔係頭先跌落去就金啦咁樣噶嘛，冇咁美好，冇咁美好。
0: 哦。都好真喎呢件事，
3: 係咪你真係有類似嘅經歷啊？
1: 你係咪都俾人咁樣扯過嚟？
3: 可能佢就係扮，佢就係扮
1: 扮跌嘅，
3: 係咯，忍佢咁樣嗰啲係，
1: 跟住真係跌到。
0: 好啦，咁講下我嗰個係點㗎啦，其實都真係好鍾意病嘅，咁都係發生喺我
1: 鍾意佢添，
0: 都發生喺我小學嗰陣時。
3: 你知個鍾意病點解㗎嘛？唔係真係鍾意一個人個鍾意。
0: 我知
3: 係方夫喎，中學二
1: 位呀，條題目佢 set 㗎。
0: 監製識噶，
1: 繼續繼續。
0: 咁有幾鍾意呢？咁嗰陣時咧，又係我小學啦。咁我小學咧，我好記得我嗰時係坐喺窗邊嘅。咁我窗邊咧對落咧就係籃球場嚟嘅。係啦，咁你知道每逢小息咧都會有啲男仔落去籃球場去打波咁樣啦。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做咗啲咩？小學啊。
1: 哦，好，
0: 小學都會落去打波嘅，跟住咧咁嗰陣時我坐喺窗邊啦，咁我都係一個心儀嘅對象啦，咁咁啱咧佢就喺度打波啊，咁你知道打波射波嘅話咧就會個頭會惡高會望上嚟噶嘛，跟住咧我嗰陣時咧就
3: 唔係望住個波嘅咩？
0: 咁你都會睄到窗邊有咩人喺度噶嘛，咁嗰時咧我就為咗引起佢嘅注意咧，我就企喺窗邊啦，就扮到自己咧係好似嗰啲咧劇集女主角咁樣啦，係咁揈下頭髮啊，跟住咧又係咁。
3: 窗
0: 边一个人才去揈下，因为我要引起佢嘅注意，留意到哇有个女仔喺度欣赏紧我，跟住喺度唱
1: 白天。我惊恐，佢喺下边时，我估应该系不停闹紧啊。咁啊，头先个球入啦，应该。如果唔系有条友喺度揈水法噶，
0: 唔系咁我成功都引起到佢注意噶嘛？系啦，我就系要引起佢注意。
3: 咁你最后同呢个心仪嘅男孩子有冇修成正果？
0: 诶，系冇嘅。但我成功引起咗佢嘅注意咯，
1: 好中意病咩？
0: 好中意病啊！
1: 都系都揈晒水法啦，
3: 系咯，即系尽咗佢所能噶啦，已经系。 喂，但系咧，我嘅故事同打篮球都系类似嘅，唔好话类似，基本上一模一样。我唔系你心意嘅男生，
1: 你就系我高头上去见到有人滴水大嗰个。
3: 唔系，
1: 你哋中意双赢啦，系嘛？
0: 原来就系
3: 你。喂，嗰阵时咧，我唔系小学，我中学时之后嚟噶。
0: 系。
3: 关篮球咩事咧？就系咁打篮球时咧，我系做中意射手嗰个位嘅，因为我跑动啊，或者系转身。
1: 唔系 Kobe， 应该系 Curry
3: 年代出身嘅。我中学嘅时候。咁就會發現咧，原來除咗要真係要我又唔係好強悍去同人對抗啦，咁所以就唔係好叻去嗰啲走攬啊或者背攬嗰類嘢嘅。咁要玩籃球得嚟玩得好咧，就要靠射三分波啦。咁所以咧自己好中意係做一個射手嘅角色啦。咁最中意病嘅時候咧，就係咁啱可能我哋咪有啲叫做 buzzer beater， 你有冇聽過呢一類嘢？
1: 冇啊，
3: 即係例如我哋兩隊真係打成平手啦，咁最後可能係得翻十秒，咁我就猜波組織係壓哨球，中文係，咁啊入咗。一球好精彩嘅压哨球啦，将来本来输两分，咁最后一秒咧，我求其个波传咗落我度，咁我就射啦，中咗三分波，咁啊变咗啱啱赢翻人哋转头啦，咁我觉得好威，咁威咧就要俾啲心仪嘅女仔知嘅，咁但系其实即系现实中唔系偶像剧，咁啲女孩子唔系喺个场边度睇你打波噶嘛，
1: 梗系啦，又热，
3: 系咯，咁要点样俾佢知咧？我就临入到班房门口咧，就引佢哋讨论翻啱啱嗰球啦，就话啱啱佢好差，你传俾我就哔哔吧啦，引我啲 friend 又讲啦，即系
1: 绿茶，
3: 即系你知入到嗰。球啫咁嗰啲，即系就系啦，好彩你我先赢到就，即系我仲要起哄得，即系我哋本来已经倾紧偈，令到个气氛好 hyper， 好开心，好亢奋嘅。咁所以去到讲呢啲咁精彩血咁热血赢嘅环节，都好大声。
1: 都唔好中意病啫，
3: 系咩？咁样唔中意病咩？
1: 你应该就直接搵个绷带继续绑翻自己只右手。我要将佢
3: 封印
1: 翻啊！咁先系中意病啊，大佬。
3: 咁中意病，我真系可能唔够理你啊。好，咁咪不如竞猜啦。我覺得Wing Wing 嗰個係假嘅，
0: 點解？
3: 因為我覺得佢細個短頭髮，冇咗頭髮揈。
0: 你又知我細個短頭髮？
3: 我估啫。
1: 唔係，我覺得一個小學生唔會揈水髮咯。
3: 係啦，
1: 同埋小學生落去唔好似佢哋冇得落去打波咁樣。我覺得中學先有，好似
3: 係咯，個時間啲錯。咁之後大風你嗰個咧就真真地嘅，我覺得
1: 係嘛？
3: 好
1: 順利。
0: 好，咁我估下啦，我覺得陶佬嗰個應該就係真嘅，因為如果係假嘅話，你應該會作啲再鍾意啲嘅嘢出嚟嘅，係啦，咁大風嗰個呢，我覺得係，哇，其實一半一半，我覺得，咁我估係假嘅啦，
1: 係，好，係，
0: 我都係假，
1: 咁我就覺得 Wing Wing 嗰個係假嘅，咁頭先我都講咗啦，因為我冇辦法，我係中學先見到啲男仔落去打波啦，
3: 冇錯，
1: 係啦，咁陶佬嗰個假嘅。
3: 点解啊？
1: 因为冇咁容易压哨系咪啊？边有咁
3: 硬啫？即系有一次咁大波，咪要大肆宣扬咯。
1: 你如果你真系有压哨，你第一次见到我嘅时候，你应该要
3: 分享出嚟讲下。
1: 应该唔系。
0: 好，好，
1: 两个都是加嘅。
3: 好，嗱，首先陶佬嘅篮球压哨故事咧系假嘅。
1: 啊
0: 你可以再得再中意啲噶嘛？
1: 佢就係啊，點樣溝住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中产人士可能通过唔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90%。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访港旅客大约119万人次，按年升 8%。当中内地旅客大约101万人次，按年升10%。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整体市场气氛和消费存在活力，酒店入住率达90%，房价有少许升幅，又看到旅客群的趋势已经走向年轻化、家庭化和深度化。旅行团方面，强迫购物的情况几乎绝迹，酒店亦不会坐地起价，但旅客始终较集中在旅游区一带。他建议推动跨界别联乘，带游客走入市区作更多体验。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议员郑荣信赞同要以更多诱因吸引旅客多留港几日，建议推动票尾经济，例如可以用表演或者球赛的票尾到其他食肆或者零售点消费，可以享有优惠。他又说，香港将会有多场大型球赛。

0: 赛举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球迷来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国际移民审查论坛发言时表示，当前阻碍正常移民流动的因素交织叠加，移民生存发展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全球移民治理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促进全球移民安全、正常、有序流动，共同应对移民问题。孙磊说，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驱动力，要端正对移民问题的认识，反对任何形式的移民污名化和种族歧视，进一步拓宽合法移民渠道，依法保障移民正当权益。他又说，中方高度重视移民问题，认真履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建议，持续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渠道，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引渡援助项目，为完善全球移民治理作出中国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窩打老道咧係有交通意外嘅，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聖佐治大廈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聖佐治大廈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暫時一大車多啦，經過朋友請你留意啦。咁另外咧，長沙環道都係有意外嘅，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部分行車線封閉，仍然咧都係一大。都是繁忙的。长沙环道美孚方向大南西街对开是有交通意外。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情况暂时都是正常。其他路面状况，在新界屯门黄珠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方盛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4: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3: 咁啱嘅，我都諗住約賓臣媽咪去睇粵劇。賓臣你呢？
5: 我見波成阿媽生得嚟咁聰明，我諗住約佢游江水學下嘢啊嘛。
4: 但係得你兩個唔夠腳喎。
5: 唔緊要，叫埋我阿媽同阿 Sean 阿媽，唔係夠四個，皆大歡喜囉。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0: 祝願所有媽咪
5: 母親節快樂。
6: 請小心世代空隙 ，Please mind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更高。
8: 準備好未？地料噶啦！
9: 喂，我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Gen C 就要问 Gen C，
0: 乜都 man，
2: no man Gen C。
3: 欢迎翻翻嚟呢个道 man Gen C 嘅环节啊！今日我哋好荣幸咧，邀请到呢个 IDG Bubbles 嘅忙奈奈去同我做访问。
4: 咩叫忙奈奈先？
5: 忙奈奈真系我啊！
3: 你即系点啊？细个嗰个？
5: 唔系，讲紧嘅咧系咧年纪系最细嘅个 group 人。
4: 系
5: 啦，咁咧我哋邀请咗佢哋入嚟先啦。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哋系 IDG Bubbles， 我系 Bubbles 嘅 Lisa，
7: 我系 Bubbles 嘅 Kathy，
8: 我系 Bubbles 嘅嘉伦。
4: 欢迎晒，
3: 欢迎晒。
4: 哇，同上个礼拜个感觉啊，即刻好唔同，有阵 green 味喺度。
3: 好清新啊！
4: 即我覺得上個禮拜嗰啲 ，OK， 我見過下世面啊，即係點答？每次問佢啲咩，我冇嘅，答得好直接，答得好安全咁樣嘅。唉，今次好似好玩啲。我哋係咪準備咗啲遊
3: 戲環節
4: 破冰啊？
5: 係嗱，我哋今日咧都準備咗上次嘅嗰個啦，就係咧我哋揾咗 AI 去調查下你哋，然後去應用你哋啊。咁咧我就叫佢去為你哋咧去匹配一間香港嘅大學。形容你哋嘅，咁但系咧就要你哋三位去估下究竟 AI 匹配咗边间俾你哋啦。因为大家咧啊，仲读紧书，跟住有人就啱啱毕业啦，咁所以咧我都好奇你哋会点样估啊？我哋由左边开始，
3: 由嘉联开始先。
7: 我觉得我自己似City。
3: 是城市大學的，是
7: CTU 的，因為我望落都似喜歡玩的，但是又未去到ConU 那樣咁玩得啦。
4: 好玩得
3: 咁樣。他跟上一集Cindy 的答案一模一樣，都是說 CT 好玩啲，不過呢就未必咁似 ConU。咁之後我哋揭曉嘅時候呢
4: ，ConU 你係咁，
5: 其實我講 ConU 㗎。
3: 完全。
7: 因為我有聽講呢 ，ConU 嗰啲 Ocam 係玩得好掂。喜歡玩但是又未到好癲的時候就 CTU 好像挺啱啦。
4: OK, 好啦阿維可不可以答
5: 案揭曉咗先啊，但你本身自己是讀緊邊間啊？
7: 我讀緊 BU 的。
4: OK,
5: 爭一條街喎，咁估唔到你。
3: 真係假條街啫，都係九龍塘㗎嘛。
5: 都係九龍塘。咁呢佢我哋根據 AI 啦，咁佢就形容嘉聯呢係似爭好遠啊，香港科技大學。
4: 哇，
5: 點解 USC 啊，喺西貢嗰邊啊，因為呢佢話科大代表住硬實力高技術含量，然後覺得嗱嘉聯呢就係隊中嘅主唱擔當。
4: 哇，
7: 佢有一副讀書嘅樣子，
5: 係埋一模嚟㗎喎，同埋一副讀書覺得好專業嘅樣
7: 子。呢個邊個 AI， 等我返去用下佢先。
5: 邊個 AI 啊，
4: 情緒價值 AI 呢個。
3: 遲啲話你知，遲啲話你知。
4: 咁你覺得正唔正確啊？
7: 我覺得係唔正確嘅。
6: 我哋係話正確㗎。
4: 謙虛，
3: 謙虛啫，係啦。
7: 謙虛，謙虛。
5: 咁我哋到中間嘅 Kathy。
8: 其實我唔知道自己是邊種大學的人，你們兩個覺得
5: 始終你都是 Year One 來的，
8: 太熟悉，
7: 覺得你挺適合 PolyU。
5: 歡迎。
4: 為什麼呢
7: 我覺得 Poly 的學生呢偏靚，是啦，有少少氣質咁樣，但係又未到 A 字啊。
4: 佢笑到咧，
6: 我覺得 Kathy 係屬於港大美女嘅一 type。
5: 港大美女嘅一 type，
3: 港大美女。
6: 最緊要係氣質。
7: 謝多姐。
5: 唔係河東精神嗰只係嘛？
6: 唔係嗰只。
3: 即係著旗袍嗰啲嘅香港大港大少女啊？唔係嗰本。
5: 可能佢入到去就定義咗另一款咧，係咪先？
8: Poly， 因為我聽講 Poly 嘅 dance 好玩，
5: 係啊，認同噶。
4: 阿維，
5: 係咁我哋揭曉啦。咁咧佢就覺得 Kathy 咧其實係香港教育大學喎。
6: 喂，我覺得有啲似喎，
5: 有啲似，
3: 有啲啊，
6: 有 feel。
5: 嗱，你講下先，你點解先？
3: 係咯，
5: 你形容下。
6: 教大啲人咧個樣好乖㗎，
4: 係。
6: 佢個樣就好乖咯，
7: 係咩？
6: 係。同埋咧，教大嗰種。有種文書的感覺呢，
4: 有的
6: 是有的，即是你這樣講完我是覺得是少少似的。
5: 我們講一下 AI 的分析先，他說呢 Kathy 呢他是就是 IDG Bubble 裡面最小的那個，所以呢是一種陪伴成長的感覺，而較大呢正正就是 唔係咁嘅意思啊，係咁教大咧就係、是、正正就係教育人哋啦、嗯，就出名就係關於就係教育啦，係、嗯、啊，所以就覺得誒、嗯哎、Cathy 係適合喺教大啊，覺得佢係教大學嘅，係、嗯、啦，咁我哋
4: 吉祥物咁咯，都係
5: 吉祥物，
4: 係啊，成隊最細通常都做吉祥物噶嘛，
3: 哦，係叫忙內啊嗰、那個阿、啊、大東，你知啦嘛，
5: 我知啦，吉祥物噶。
3: 系咁，我哋请阿望我哋隔篱嗰个阿 Lisa 啦。
6: 系，
3: 咁你觉得你似边间大学啊？我见你个样和气质都系偏乖偏文静嘅，会唔会都拣翻？
4: 唔系
3: 要
4: 抢口嘅，我觉得佢抢。
3: 佢活跃嘅其实系。
4: 系啊，
3: 系。
6: 我拣翻 BU 啦。
5: 咁你觉得你系真系 BU 人咁样啦？你可唔可以形容下 BU 人系你会觉得系乜嘢嘅？
4: 作为一个 BU 人，
5: 系啊
4: ，BU 人系点嘅咧
6: ？BU 出名多靓女，但系冇乜靓仔。
3: 哦，因为我哋三个唔系读 BU 啊嘛，
5: 归纳喺 BU 靓女嗰边啊，所以系 BU 人。
4: 但系其实佢讲边间间间都系靓女，
5: 冇错。
4: 港大又系靓女啊，跟住教大又系咩？乖乖地靓女。跟住然之后，佢而家读紧嗰间都系靓女。好，正确答案。
5: 诶，正确答案咧就。佢系形容 Anissa 系 CTU 啊，
4: 哦，
5: 系啊，咁点解咧？
3: 因为靓女
5: 都其中一原因啦。因为 CTU 咧，佢话近年嘅形象十分之摩登、尖端，喺 the top，
3: 系，
5: 然后亦都带少少嘅高冷。而 Anissa 咧，佢嘅动作喺跳舞嘅时候好干净利落，感觉上咧就好似有一种好专喺呢一方面嘅感觉啦，就系好专喺跳舞方面啦，亦都话有一种外冷内热嘅感觉啦，就好似 CTU 咁样咁多层次啊，咁高端系啦。
4: 咁呢个时候又想问下你哋三位啦，你哋觉得阿维个 AI 准唔准确？我怀疑唔系 AI， 佢自己写
3: 嘅啫嘛。
6: 唔怪之佢唔讲名。
4: 即系有冇部分嘅正确咧？
5: 系啊，
8: 我觉得 Anissa 系有部分正确嘅，人咧都真系外面 cool， 跟住里边系极跳嘅，
3: 极跳啊，
4: 跳都唔得，要极跳啊。
5: 即系你哋觉得咧，佢就系一个。或者啱啱識落會覺得好冰冷，好有一埲牆嘅。有冇話用咗幾耐去打破啊？
8: 唔使一日，
5: 唔使一日，
4: 好薄啊！
3: 係咯，
8: 佢一過嚟咧就會好跳噶啦，佢個性格。
4: OK，OK、
5: okay. okay.。
8: 我覺得係睇咧，佢想唔想同你 friend？ 如果佢想同你 friend 咧，佢就好可以好熱情，
7: 係
8: 啦。
5: 你覺得
4: 佢個好正？
5: 我突然間想問，可以令佢覺得想同你 friend 嘅有啲咩元素喺入面咧？
3: 要問一問 Anissa 喎，真係可以問一問本尊喎。
6: 我觉得你似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你似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我愿意同你做朋友。
4: 我明你呢、這个，我明白，我明白你呢个谂法，因为我都系有阵时，冇乜趣，唔系好想理你。我都会，所以我明佢讲咩咯。咁、我哋上集都有问到，四位就系、是、啊，佢哋各自喺个团队入边嘅担当系咩啦？你哋系咪都清晰，其实自己系担当
5: 系啊？上次咧，佢哋话原来
4: 有个拍蚊，
5: 自己嘅担当有啲转变啊，好似。你哋嘅 MBTI 咁都會有轉變喎，原來係啦。咁、你哋各自嘅擔當咧，我哋由 Anissa 講起先，可能。
6: 我覺得我係以前係身高嘅擔當，而家就係、是跳脱擔當啦咁。
3: 即係跳高咗，
6: 慣咗要跳。
0: 慣咗要跳，理解理解。
3: 好咁啊 ，Cathy 咧，
8: 本身係比較搶口擔當嘅。
3: 第一轉咗俾 Anissa， 因為
8: 而家我覺得變咗俾人串擔當，
4: 喂，點解啊？俾咩人串啊？
8: 你成日串，
6: 佢成日整爛嘢。
5: 哦，
4: 有咩例子？有咩例子？
3: 有咩例子啊？
4: 有咩唔開心嘢講出嚟俾我？
3: 懷疑有心機
4: 啊？
3: 係
6: 咯。咁有冇整爛我啲嘢嘅？整爛公司啲嘢咧？
5: 哦，咁冇咩所謂啦，
3: 小事嚟嘅啫呢啲。
4: 開心嘢啦，係
3: 啦。
4: 咁爛咗先可以買嗰啲新噶嘛？
3: 係啊，俾人爆曬自己啲內幕嘢啊！
5: 到嘉聯
3: 係啦，嘉聯，
7: 我係啦，我係食嘢擔當。
4: 食嘢嘅擔當啊？
7: 係啦，
3: 係。
7: 即係大家話誒，陣間食唔食嘢？我就會食咁樣，或者我會直接問大家啊，陣間食唔食嘢咁樣咯。我會負責做問嗰、那個，
4: 我想問下係咪就係澱粉嗰、那個佢？
7: 係啊，
3: 原來就係你。
5: 佢就係上集 Cindy 話，哦，譬如阿嘉聯咧就好中意食澱粉嘅，
4: 直接嗌澱粉咧，係咯，即係佢唔係飯，佢唔係咩啊？佢澱粉
5: 一兜咁樣，一粉咁樣。
3: 甜品啱唔啱？即係會唔會練完舞去食個宵夜咁樣噶？即係佢份拉隊去，哇！我走咯，我哋走起，我哋一齊食宵啦咁樣。
7: 係啊，即係我成日都咁樣問啦，佢哋有陣咧第一下就會啊好啊咁樣啦，跟住完咗之後就都係有啲攰啊，咁我就有啲唔開心。
5: 你有冇嘗試過留低或者說服佢哋啊？
7: 有噶。
5: 你點樣咧？即係你係假拉住 Cindy 唔好走啊，留喺度陪我。
7: 我哋一齊食啦，橫掂都做完運動啦，要食下啲嘢。
3: 係啦，因為咧我聽講咧，即係可能做旅團咧，係對個身形係有啲管理嘅需要。即係例如可能即係食宵夜係會驚肥啊，怕水腫，可能第日要見傳媒朋友嘅時候就希望上鏡會瘦啲靚啲咁。你都會唔會有呢個擔心㗎？
2: 有咁嘅資本俾佢食，
4: 所以佢就不停喺度叫請人哋一齊食嘢。
3: 即係是魔鬼嚟嘅呢個團入邊，係真食嘢啦，食嘢好正，好甜，好好食噶。
4: 咁好啦，又再問翻先啦，你哋啱啱係入行七個月啊嘛，係嘛？你哋自己心態上有冇變化？即係其實入行唔入行呢個條界線係咪有啲虛啊？
7: 出到之前咧都有接觸過少少幕前嘅嘢啦，即係可能影下廣告相啊，
4: 眼照
7: 係啦，跟住同埋拍下 dance cover 咁樣啦，所以會有種覺得好似有啲差唔多，係啦，個感覺係而家可能就係多咗要 handle 埋唱跳呢一樣嘢咯，所以。對於那條界線我都覺得是有一點模糊的位置，是就是有些類似咯。
4: 是那為什麼當初會想嘗試這件事，其實是不是都是看我幾靚即是有種想發光給人看的感覺。
7: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喜歡 K-pop， 很喜歡看到 idol 在舞台上面閃閃發光的樣子，都很想成為他們一份子樣。你們呢？
5: 我哋今日系 DSE 俾DSE
3: 靓 Q 靓 Q 靓 Q 靓 Q 嚟嘅，
5: 系咯。Kitty 同学你咧，
2: 我就本身跳开舞嘅，跟住都有接触少少幕前，即系可能影下广告嘅相啦，所以就。都想向呢一方面繼續去發展，咁機緣巧合有呢個機會，我就即刻報名。
9: 我自己係由細到大都有呢個做偶像或者歌手嘅諗法嘅，咁之後其實係唔知道有啲咩途徑嘅，咁大學差唔多畢業嘅時候見到招募，咁佢寫到明係偶像女生啦，即係偶像啦，咁之後就幾吸引，咁報名啦，不如我啲 friend 都覺得好似幾啱你啊，你去試下啦，咁
4: 正面嘅你啲朋友，
9: 佢哋 send 俾我先嘅，我未揾到，佢哋 send 俾我先嘅。
5: 佢已經第一刻諗起嘅係你啦，而有冇一啲朋友同你一齊去玩嘅嗰陣時候？
9: 冇，佢話你啱你啊，唔啱我哋，你去啦。
4: OK，
3: 即係咪細即係讀書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喺班入邊唱歌跳舞咁樣咯？係咯，
9: 如果即係例如話有嗰啲升 con 班入邊通常都要跳舞噶嘛，
3: 係係，
9: 咁咧需要有一兩位同學一齊排舞嘅，咁我都會話哦可以幫手啊咁樣。
4: 哇，有型呢啲風頭等你喺度。
3: 即係有冇試過翻個母校探翻以前啲 Miss 啊、阿 Sir 嗰啲咧？即係有冇佢哋會唔會覺得好意外咧？真係臨尾係做咗偶像咁樣噶？
9: 中學就冇嘅，不過大學嘅時候咧，我因為畢業嘅時候係喺做咗偶像女生之後，咁其實學校啲人都知道我做咗偶像女生啦。咁之後咧，我啲 professor 就同我講：，哇，
3: 簽定個名先啦，不如係嘛？
9: 佢哋就話：竟然你今年順利畢到業喎，
7: 哇！好有睇你啊，咁樣。
4: 唔係順利畢到業都唔係一個問題，竟然先係一個問題。佢有幾唔信任啊？呢個教授。
3: 可能是本來的時間我真的排舞練唱歌係啦，即係竟然都兼顧到學業，好神奇。
5: 可能佢冇諗過有粉上佢堂嘅嗰位，其中一個就已經要出道啦。佢然後而家先認得，佢好後悔咯，
3: 係咯。
5: 哎呀，
3: 同埋要攞翻佢啲作業啊，即係嗰啲交嗰啲功課 assignment， 可能攞嚟珍藏啊，遲啲可以拍賣咯，係攞嚟做 sample 咁樣。
4: 咁我想問下你哋入咗行之後有冇一啲即係係咪你哋所講嘅 cam 嘢？我有冇用錯字？
3: 喂，聽下你演繹先，點 cam 法先？
5: 係咯，你覺得有？奇怪嘢嘅，
4: 係啊，即係譬如可能譬如啲 fans 們啊，有陣時唔識應對，可能佢哋會好主動嘅，又甚至乎佢哋跟得好貼嘅，有冇呢啲情況？又甚至乎有冇啲朋友？我唔知啊，我細個就做明星咁樣噶嘛，好乞人憎啊！
5: 即係一定係出街大嗌你名噶，跟住睇下有冇認你嗰啲啊？
4: 有冇啊？你哋有冇遇過？睇嚟冇啦。 佢哋嘅環境真係好幸福，係都係我身邊多壞人啲。
5: 或者咁樣啦，你啱啱出道啦，到而家其實同你一開始會唔會有啲美好嘅幻想被打破啊？或者其實都冇更加美好添。
4: 期望落差，
5: 係期望落差。
9: 都未算到好落差，但有一件事就是本身以为好多嘢呢係即係要塞得凸凸冚嘅，但原来呢呢度都需要隨機應變囉，即係好多嘢有變化嘅，冇你諗得咁死板。
5: 係咪本身可能你覺得你做咗偶像女生啦，你嘅訓練同埋你一至日你呢星期一呢24小時都要安排得好好嘅，真係凸凸冚嗰隻。但而家發現係有啲罅可以走盞，定係
3: 即係可以偷出街玩咁樣嗰種走盞啊？
5: 可能咯，可能係啊，放鬆咯。因為我自己會諗咧，哇！如果我要做一個偶像，好似 K-pop 啊或者韓國啲，就係我一至日我應該有50%，係
3: 啊，
5: 就喺個練舞室嗰度。
3: 同埋話唔可以食炸雞啊，唔可以飲其他嘢啊，即係淨係可以飲水咁樣噶嘛。
5: 就練唱歌啊！
4: 嗱，即係我覺得。都是年輕，都是想玩的嘛，是不是、你們譬如入了行又或者簽了公司，你們多了個身份，你們不是只是自己那麼簡單，那在娛樂和自己的偶像上面你們怎樣平衡？你笑到咁衰嘅，李达，可以李
3: 达即係 Cathy 出街嗰陣你戴曬 cap 帽啦。
8: 我成日都好想同佢哋一起出去玩嘅，但係呢佢就哎呀唔好啦，即係你而家公眾人物嚟㗎啦，唔好成日出去玩啦。
3: 係佢哋係邊個？即係團員啦、
5: 喂喂喂，佢反
3: 對喎，佢好驚訝喎。
9: 我哋成日都叫 Kathy 我哋一齊出去玩呢，佢話我要返屋企食飯，我今日唔想出門口啊，我今日唔去啦。
4: 唔係即係估唔論你哋玩嘅意思係咩先？
8: 出去行下街啊。
4: 係囉，都係出去行下街咋嘛。
3: 係囉。
8: 少
5: 咯，我都好奇，而且咧，即系你在座三位啦，最后生啦，仲有两个系读紧书啦。我相信即系你自己平时嘅生活啦，又要平衡啦，你嘅工作又要平衡啦，你学生嘅身份又要平衡啦。尤其系你三位啦，依家啦，你适应咗未啊？你觉得？算是，
7: 我覺得算是適應了的，因為呢即始終大學呢它的時間表它比較彈性一點，所以我通常都會編排在其中幾日，咁就有 day off 啦，咁 day off 嘅時候就可以去做 training 啊或者排舞咁樣嘅活動啦，跟住如果返學嘅話真係如果有撞正活動嘅話都冇計，要犧牲自己瞓覺嘅時間啫，係啦，即可能我中途呢上完堂中途要出去個 event， 跟住再返去上堂咁樣囉，係啦，雖然辛苦少少但係都開心嘅，我覺得。
3: 係，大學好嘅大學呢比較少課程，即係要打卡要啲點名嗰啲嘅，我諗啊，嘉聯可能喺唔使打卡嘅情況下，可能比較少出席課堂啊，係嘛？
7: 咁又唔係
3: 咁嘅意思嘅，
4: 係咁攻擊人嘅，你
3: 唔係問下啫。
5: 唔係，但我都想像到嘅，因為而家咧都接近成尾啦，我都好難想像你哋點樣去準備你學生嘢啊咁樣。
4: 仲要出新歌喎，
5: 係咯，仲要而家出緊新歌咯，但係我
4: 跑電台做宣傳。
5: 係咯，你唔會陣間就要即刻去翻學嗰啲噶嘛？應該今日唔使啦。
8: 所以我會將啲 deadline 提前好多好多做咗。即係唔會俾自己咁焦慮囉，即係譬如可能聽日要 present 啦，跟住我已經其實一早已經做好嗰樣嘢，咁就冇咁焦慮。
7: 其實我覺得 Cathy 好嘅位呢就係佢雖然係好 P 啦， P 即係比較即興咁樣
3: 嘅，即興啲，
7: 但係佢會提早完成佢嘅功課囉，即係我自己係做唔到嘅，因為我都係 P 人，但我係即係未死到臨頭呢，我係唔會去做嗰份功課，但我見佢前幾日已經完成咗，跟住 submit 咗，佢就話我、今晚要做功課咁樣，跟住話幾時教我，過多幾日我心諗，
8: 我都知道你仲有
4: 幾日，所以佢哋嗰啲出街時間就錯曬，
3: 錯曬
4: 嗰邊做曬功課，出街落係唔好咧。
3: 其實時間管理好難嘅，真係，
7: 因為要翻屋企做功課，
3: 冇錯，即係好似我哋節目一樣咧，時間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咯。咁不如去到差唔多，不如你哋可能講，每人講一句話，呢個新歌有啲咩好聽唔好聽嘅地方，即係點解要聽下？
5: 唔好唔好聽，
4: 你要講先，你要好聽定唔好聽先？
3: 好聽好聽好聽。嘉聯先啦，不如就
7: 好。我覺得我哋春季再遇最好聽嗰 part 咧係 pre-chorus， 因為我哋嗰一 part 咧係每個人都唱一句咁樣啦，咁一人一句，一人一句，我就覺得好有條文咯。
3: 有嘅，好 ，Cathy。
8: 我覺得最好聽的是 Bridge 那個位置，是因為他路上兩位超級愛這一句呢，我覺得很 high， 很帶動到這個 mood
3: 系好 ，Anissa 咧，
9: 我自己最中意嘅系 Chorus， 因为我觉得 Chorus 嗰、那个melody 系好洗脑，好 catchy。
3: We start with you
5: 系
9: 好，
5: 咁我觉得好有诗意，
3: 系咯，
4: 紧接就不如播出
3: 來，系咯，我哋就 reset 一下啦，好 ，Thank you， 拜拜
5: ，Thank you， 今日你哋过嚟
9: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及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经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若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本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到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听日启程访问瑞典和芬兰，加强香港和两国在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联系和合作，并考察当地产学研融合的发展经验。访问期间，孙东将会到访当地大学和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创科设施，并与当地政府相关政策官员、创科界组织和科技企业代表会面。孙东将会在5月15号下午返抵香港，他离港期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将署任局长。一名68岁入境旅客因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800元。海关人员寻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抵港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0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500元，应课税值大约36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刑判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之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 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各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围道啦，同埋美田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是、大围道同埋美田路交界。咁另外较早前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啦。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啦，龙尾排翻去黄珠路啦，近住屯门河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5:4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作曲张先尼五，填词先尼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簡單的自彈自唱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Finger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脈沸騰的前奏到震撼靈魂的樂句一支吉他可以彈出無限可能原來是這樣的帶你進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來可以這樣彈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來是這樣的主持 Jackie 劉卓威 Autumn 黃天恩
3: 好歡迎收聽我們這個每逢星期六五點到六點的這個吉他節目 Jackie 你好啊
4: Autumn 你好啊好興奮啊今天
3: 是啊因為我們請了一位你的好朋友啦
5: 是啊我都很開心啊
3: 自己跳了出來了我們根據傳統啦我們又請他用他的吉他聲介紹自己出來了

0: Hello， 我是 Nelson。
1: 好，我哋以热烈嘅掌声咧，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亦都系咧行内咧只手可以吉他手 Nelson 英。
2: 欢迎啊 ，Nelson， 欢迎啊，终于都约到时间邀请啊 Nelson 过嚟啦。
1: 系啊，因为 Nelson 咧就系阿 Jackie 嘅好朋友啦。咁我同阿 Nelson 咧。今日好似係第一次見面，但其實呢我哋之前已經見過㗎喇，因為呢Nelson 呢就係、是、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嘅頒獎音樂會裏面呢Joey 聽大哥呢帶領嘅大樂隊裏面呢其中一位吉他手，咁所以即係已經見過佢啦，好開心今日請到 Nelson 嚟呢，因為Nelson 呢即係身份好多範數啊，有做編曲啦，有做即係幫好多唔同嘅即係 concert 啊、演唱會啊，就彈 session 做樂手啦，咁亦都會即係有啲監製嘅工作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哇，今日请到佢上嚟咧，好开心，因为咧会同我哋大揭秘啊，
2: 系啊，同埋其实可能好多观众你未必即系知道嗰啲弹吉他嘅人啦，做乐手嘅人系咩，但系其实咧，我成日睇电视咧，因为我识得你啊，我成日都见到你，我想讲，成日都见到你，
1: 老时常出现，
2: 你成日都坐得好中间噶嘛啲位，咁啱得咁巧咁啊，跟住镜头成日都影到你，
1: 系啊，
0: 同埋弹吉他嗰啲人成日都会留意翻玩音乐，
1: 系啊，
0: 我都会噶，
2: 系啊，系啊。
0: 職業病有冇啲朋友喺度咧？咁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Nelson 咧就係即係嗰晚十大中文金曲呢個頒獎音樂會裏面就做其中一個其中一位吉他手啦。咁嗰晚我都好記得嘅，即係因為嗰晚我哋今年呢個形式又有啲轉咗啦，即係同以往咧就唔同嘅。我哋今年又用一個劇場嘅形式啦。開頭我有諗過啊，會唔會我哋嘅製作都係即係播翻啲 MMO 啊啲歌手出嚟唱歌算啦？誒唔係，Joey 聽大哥帶領。全 live band 喎、
0: 哦，係好正。然後之後仲估唔到，就係去到發覺係哇，即係真嘅 string session 啦，同埋 brass session
1: 係
0: 啦。咁我冇記錯，應該係14人，
1: 14人啦，
2: 陣容強大啊，
1: 好正，14人大樂隊。咁所以真係哇，我哋真係大製作嚟㗎。係啊，咁嗰晚Nelson 你去即係去幫手我哋彈呢個大樂隊啦，即係成為樂隊其中一份子啦。即係我諗頒獎禮你都彈過唔少啦。咁但係我哋今年又有啲。不同啦，因为有即系用一个剧场嘅形式去做啦。你自己嗰晚自己印象最深刻系边一部分啊？
0: 我因为我中意卢卢啦，其实系咁又中意听佢哋歌咁样。我系同佢弹嗰阵时，我觉得好正咯。因为即系一来就系佢嘅歌系好经典啦，系啦。二来就系佢系好将佢就算好经典嘅歌，佢都好想即系用一个即系以而家嘅方式嚟呈现出嚟。系啦，咁呢个我觉得即系好好啦，咁样。咁另外。有啲即係我自己啦，亦都好欣賞啦。譬如嗰晚，譬如我聽到黃博啦咁樣啦，黃博我哋之前都會同佢彈即係呢個比賽啦，係啦咁樣。咁去到現場發覺，哇！職業嘅歌手即係唱得好，我哋覺得正常啦，係啦。咁但係一個由比賽開始係啦，即係哇！但係上到去係即係突出嘅係啦，即係唱出嚟咁樣。咁所以呢個我都。
1: 好有驚喜，係啊，嗰晚有驚喜，因為即係今次請阿 Nelson 嚟咧，就係因為想用佢哋嘅角度咧，去即係同我哋平時啊，即係我哋做觀眾或者做聽眾啊，即係可能坐喺個電視機面前，坐喺個收音機隔離，
2: 隔
1: 住個台後面，我哋聽到嘅嘢咧，可能同佢哋真係喺台上面第一身嗰個感覺又好唔同，因為你自己去即係去彈去伴奏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歌手嗰個狀態都會影響到你哋彈奏噶嘛，係咪？會唔會？
0: 會嘅，會嘅，係啦，咁樣即係有時譬如佢用。即係用幾多力啊？係啦，係啦，用得啲力去唔去啊？係啦，咁樣係啦，都會令到個 band 可能成個 energy 啊，係啦，會唔會冚咗佢咧？係啦，定係就翻咧？係啦，咁樣
1: 係。
0: 所以有時呢一樣嘢，我哋會喺個可能喺個伴奏嘅位嗰度會睇到。
2: 所以係真係喺個音樂入邊去互動喎，即係你哋要聽實佢，跟住就佢強啲，你又強啲；佢弱啲，你又弱啲咁樣。
0: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就會即係大家。因為始終都是一件即係玩音樂最好的一個情況，都是大家做同一件事嘅。即係如果其中一 part 可能係即係淨係做咗自己嘅部分嘅，其實可能就唔夾或者會冇咁整齊啦。成個感覺係
2: 個情緒都未必成首歌表達得咁好啊。
0: 會嘅會嘅
1: 係啊。咁Nelson 咧就我哋都再同聽眾再次介紹翻啦，就係阿 Jackie 好朋友嚇，亦都係咧即係喺好多唔同嘅演唱會啦，唔同嘅。歌唱比賽啦，唔同嘅即係可能場合裏面咧，都係做呢個樂手啦。咁仲有好幫好多歌手，即係都會有做巡演，亦都有做即係現場嘅演唱。 唱會咁樣。
0: 都有嘅，係啦。咁最近今年即係或者最長時間就係即係跟咗張信哲啦。係、嗯、啦。咁但係嗰個就係去咗即係世界唔同嘅、哦，
2: 好似飛好遠嘅、啊。我記得你係咪去美國定係邊度啊？
0: 我哋總共就去咗喺美國啦，東岸一路去西岸，即係四個點啊。咁然後之後就去加拿大啦，側邊啦，加拿大嘅左右，即係
1: 東岸西岸同埋多倫多、温哥華。
0: 係啦。咁然後之後我哋就去英國啦。咁然後之後就去法國啦。
2: 哇！
0: 之後就
1: 去好羨慕
2: 啦，好羨慕。我想講嗱，所有喺收音機旁邊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咧，如果你係彈吉他嗰啲啊，嗱呢個咧就係你最終極最羨慕嘅工作啦，應該就係阿 Nelson 啊嚇。咁啊嗱都介紹翻啦 ，Nelson 即係除咗依家係即係行內即係我諗係一線嘅吉他手啦，真係。咁好似你以前都係喺外國畢業翻嚟即係專登去讀音樂喎，係咪？
0: 係。咁我細個嗰陣時咁係即係讀完書啦，冇啦，咁然後之後就開始儲錢啦，咁樣係啦，咁樣咁然後就過咗去美國咁樣，咁就讀音樂咁樣。因為我嗰陣時係好即係嗰陣時已經玩 band 嘅啦，嗰陣時係啦，咁但係就好中意係啦，嗰陣時好中意 Mr. Big 啦，就係咁係啦，咁所以就嗰陣時啊，佢以前喺有一間音樂學院嗰度學嘅喎，咁樣係啦，咁我就。即係去嗰度係啦，咁就即係再
1: 又朝聖又自己進修下咁。
0: 係咯，
2: 哇！好羨慕啊，真係好羨慕啊。
0: 其實咁啱好幸運嗰陣時就係、是、就係好中意 Mr. 即係好似 Paul Gilbert 啦，係啦，佢係啦，佢咁啱又翻去嗰度，即係佢教 Pyfic 喎。哇！好似哇咁樣。
1: 咁係一對一啊？
0: 一對一啦。
2: 哇！所以你一對一跟過去學過。
0: 咁其實就唔係真係話會教啲乜，咁但係反而我覺得係會喺嗰、那個，因為嗰陣時即係玩 band 玩好耐，可能之前又參加過比賽啊，即係又會攞過獎啊咁咧、
1: 吉他手嘅獎，
0: 即係嗰陣時就覺得好似即係即係彈吉他就係咁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技術嘅 level 就係咁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反而即係譬如跟咗呢啲啊，同埋喺個眼界度開咗，咁我覺得係即係唔係話彈得叻嗰個層面啦，係啦，即係我覺得連啲。基本功都係要喺嗰個時候就覺得開始要做翻好，
1: 即係因為可能自己去唔係喺一個點講，唔係一個真係
2: 好 systematic
1: 係 systematic 好有系統地學習嘅一個環境裡面咧，即係你可能夾 band 彈到段 solo 啊，啲音齊曬咪啱咯 ，OK 就彈到啊咁樣。但係即係去到先知原來基本功係非常之重要
0: 啊。係好多即係係啦，即係嗰啲 timing 嘅嘢啊，準確度啊，啲 phrasing 嘅嘢啊，啲 touch 嘅嘢啊，係啦咁樣。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唔係淨係一個 style 啦，因為佢哋樣樣 style 都要
1: 識學。
0: 咁都好有趣嘅，係啦，因為嗰陣時即係其中一啲就要可能同啲 jazz 嘅 band 一齊啊，有時同拉丁 band 一齊，係啦咁樣。係，我仲記得我仲係揸住支PGM 啊，即係嗰個 Paul Gilbert 嗰
1: 支吉他。
0: 係啦，我嗰陣時仲啊，即係唔
1: 嗰支彈 jazz， 係
2: 啊，
0: 我係攞咗嗰支
1: 嘢，
0: 係啦，我係走去彈拉丁嘢咯，彈 Bossa Nova 咯。
1: 哇，
0: 系啦，咁點知其實一來啦，支吉他就好唔合適啦；二來自己嗰陣時知道識啲節奏，但係嗰陣時唔係連啲細節位啊，即係佢哋嘅
1: 唔係好熟
0: 節奏嘅細節嘅係啦位置，即係譬如啲 bass 啊唔可以好用力嘅，佢哋要彈得好 smooth 好平嘅，係啦，即係唔可以好似 rock 嘢咁一下下都係有啲重音啊，係啦，咁然後咁就好彩咯，彈呢啲嘅人佢會組合你同一啲真係彈呢啲人。咁開始就耳仔就會聽到啦，同埋佢哋有啲人會忍唔住啦，係啦，走過嚟話俾你聽，喂唔係咁嘅喎，
2: 哇呢啲先至學到嘢，
1: 呢啲先學到嘢
0: 啊，係啊，咁所以我都係慢慢即係咁樣將啲喺嗰陣時有個係啦，有個諗法就係、是、我要執翻一啲即係好多好基本嘅嘢，反而係啦咁樣。
1: 咁佢讀咗幾耐啊？
0: 我讀唔係好長時間，我諗唔夠兩年，但原本咧應該係要讀長啲嘅。咁但係因為我一來就係嗰、那個，總之越快走嘅話，咁我就即係、就是、個財政又越學會省錢啲啦。咁樣咁二來就係嗰陣時，因為咧我唔知道原來嗰陣時係可以 test out 嘅 ，test out 嘅意思即係話一去到咧，原來佢會俾啲卷你做啊，有人同你 interview 睇你彈吉他。咁原來咧佢俾個分咧，如果你係高過90分啊，咁其實你就唔使讀個科噶啦。
1: 係、哦、
0: 咁，所以我幾乎係頭一個 level 嘅嘢係唔使讀嘅。
1: 係
0: 啦，因為
1: 慳翻啲時間咯，
0: 慳翻啲時間，因為其實呢個都要即係多謝啦，因為我細。 細個嗰陣時，其實即係爸爸係彈古典
2: 鋼琴
0: 啦，咁佢教我彈琴啦，咁然後之後就學音樂嘅嘢啦，即係樂理啊嗰啲嘢，係即係佢都係即係教我，咁所以嗰陣時係有個其實有個底喺度嘅。到我真係做嗰陣時咧，其實對於我嚟講就 OK 嘅，佢頭 level 嚟講嘅嘢我係簡單嘅，所以就喺嗰度會慳到
1: 啲時間。
2: 或者收音機旁邊嘅觀眾聽眾唔知啦，即係通常咧嗱，如果你要讀流行音樂啦，即係仲要唔係古典音樂啦，我哋話其實。通常喺美國咧，就最出名咧係得嗰兩三間嘅，有間 M 字頭，有間 B 字頭，有間 L 字頭嚇。咁你係 B 字頭嘅
0: M 字頭
2: ，M 字頭嘅係啦，都係好多玩音樂嘅朋友都係夢寐以求想入到去嗰度讀音樂，我知道。
0: 係呢個係個，我覺得即係越細個，其實即係所有嘢都係啦，即係總之如果想做就越後
1: 越
0: 細個去做，係啦咁樣係啦。咁我覺得到而家嚟講嗰個即係體驗啊，或者個影響啊，其實都唔同嘅，尤其是即係譬如我哋玩樂隊啊，呢啲音樂啊，其實日日，譬如你周遭嘅人啊，或者你同佢彈嘅人啊，佢係即係因為始終音樂都係一個語言啊，即係好似我諗好似講英文咁啦，係啦，你要講得準嗰啲字咧，你成日喺個英文嘅環境度咧，你一定係講到好似外國人咁嘅，
1: 係耳濡目染都會
0: 係啦。咁所以嗰啲咩拉丁啊或者 jazz 啊嗰啲，咁原本就算唔識都好啦，你成日都會
2: 真係要去到嗰度同
0: 人，佢哋個個 language 都係呢啲嘢，咁你自自然然你唔知點解。你個耳仔吸收咗，其實都係有少少影響。
1: 你彈出嚟都會有翻嗰陣味，
2: 係哇，
1: 好正啊！咁嗱，我哋再將個鐘撥翻前少少啦。你話你細個即係爸爸教你彈琴先，
0: 係
1: 點解會彈咗吉他嘅？
0: 哦，因為嗱，即係通常一般嘅，即係好似我而家即係阿仔啊，或者好多即係家長都係啦。咁其實細個咧，咁多數都係父母可能佢尤其是我爸爸係彈琴啦，咁一定係教我琴先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咁，但係大下咧，其實就有個可能有知自己有個自由度，或者即係會揀一啲聽嘅樂器啊咁樣，係啦。咁其實我好細個，就算我彈緊琴啦，我記得差唔多。細個二三年級，其實我係好早已經好中意 Beyond 嘅，係、幾乎係應該二年級就我估係啦，因為我仲記得我阿媽帶我去呢、這個嗰陣時嘅叫做醫館睇家居啊。
1: 哇！你睇過
2: 咁幸福啊！你睇過
0: 呢個係我唯一一次睇過 live 咧，係就仲有家居。嗰陣時佢哋喺醫館開，好似九一年啊，我唔記得咗。係啦，咁係好開心。咁我而家都即係我覺得成件事都係好 amazing 嘅，因為我阿媽會帶我去
2: 睇。係咯，真係好難得啊！
0: 因為係啦，
1: 通常都係真係大個咗自己
2: 話要去，係
1: 啦，自己話要去，或者自己儲到錢自己買飛去睇啊。
0: 掉翻轉，如果係咯，係咯，即係如果我帶。带住个小朋友，佢一二年级，佢无端端话睇边个，咁我都会觉得哇，系唔系噶？
2: 系啦，
1: 嗰时就已经哇，真系
0: 中意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就嗰啲歌，其实我系即系以前嘅歌，又系即系哇，即系由头数到尾啊，系啦咁样。然后之后就虽然唔识弹，咁但系就
1: 记住晒
0: 啦，系啦咁。咁后屘即系去到中学，咁样就开始有啲即系学校嘅吉他班啊咁样啦，系啦，咁有啲学下 chord 啊咁样，咁就哇参加啦咁样，咁系啦，咁但系其实喺学之前其实都好搞笑嘅，因为其实即系因为我爸除咗识弹钢琴啦，系佢亦都识吉他嘅，系啦，咁佢就嗰阵时攞支鱼丝线嗰，佢已经即系教咗我好多。即係學校要學嘅 chord 啦，係啦，幾乎KO 咗㗎啦，
1: 已經搞掂曬啦，
0: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仲係因為我係其實我由細到大，可能我因為我玩古典音樂，即係同埋聽好多歌，即係爸爸都播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咁所以我其實我個耳仔係OK 嘅，即係基本上好細個就可以即係聽到就已經彈到㗎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去到彈吉他嗰陣時，咁我就係啦，即係更加啦，即係周圍揾啲音啊，哇，好正啊！即係播埋嗰陣時，仲係 CD 啊，或者開始有 MP3 啊，係啦 ，jam 埋一齊，覺得哇，即係成件事好似好有代入感咁啊！
1: 係啊，同埋係即係你爸爸已經好 well prepared 啦，將你因為已經喺你隻手去學點樣彈嘅時候咧，其實你個腦、你嗰啲 software、你個 musicianship 啊，嗰個音樂嘅修為，因為你聽埋好多歌，
0: 其實我覺得影響好大啊，因為佢會即係彈，即係就算教學生或者自己彈。 彈咁樣，咁喺好細個幼稚園咁樣，咁即係成日已經聽好多咯，
1: 係
0: 啦，即係係啦，聽好長時間，咁所以我諗係有影響嘅，尤其是對於即係個音樂嗰、那個、那個 texture 啊細緻度咧，
1: 好敏感啦，你已經
0: 係啦，其實即係如果我未必即係如果一揀好多音樂類型咧，未必會揀古典，咁但係我覺得個古典音樂有個係好處就係、是、其實係好多細節嘅嘢係可能係會幫到你玩其他類型嘅，
2: 係同埋我又好欣賞你，即係媽媽爸爸，即係佢自己係彈古典噶嘛，你話，但係佢好 open， 即係俾你聽好多唔同嘅歌，但仲帶埋你去聽 Beyond Concert，
0: 係咯，係啊，係啊，嗱，即係啦，呢個啦，咁然後之後即係我諗我爸爸佢播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啦，係啦，已經英文歌啊或者中文歌都好啊，好多係啦嗰陣時，
1: 即係聽埋聽埋好多，
0: 聽埋好多係啦，所以後屘做嘢其實就有幫助
1: 哦，係啊，因為嗱，依家即係 Nelson 咧就係行內即係好隻手可熱嘅吉他手啦，因為即係真係老是常出現啦，你可能睇比賽又會見到佢，睇 concert 又會見到佢咁樣啦。咁而彈呢啲即係 concert 咧，因為好多時真係未必好多時間去排練或者逐粒音執出嚟噶嘛。你嗰時練就翻嚟嗰個即係我哋叫做 musicianship 啊，即係可能你好快就會 pick up 到嗰隻歌係點樣彈啊，大概係點樣啊，嗰啲就喺度大派用場啦嚇。
0: 係啊係啊，
1: 人 Nelson 依家咧就真係非常之隻手可熱啦，究竟佢係點解會即係因緣際會可以進入到呢個音樂行業裏面咧、除咗嗱，佢爸爸已經即係好好好地幫佢預備咗啦嚇，即係又播咗歌俾佢聽，培養佢啦之外咧，仲有啲咩故仔我哋可以聽下咧？嗱，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咧就慢慢傾啦。呢一節咧差，因為我哋差唔多嘅新聞啦。呢一節嘅尾咧，阿 Nelson 咧就播翻頭先啊，即係佢彈嘅 To Be With You 啊，即係嚟自佢好中意嘅樂隊 Mr. Big 啦。唔好行開，轉頭翻嚟咧，我哋會同 Nelson 咧傾更加多嘅偈啦，講下咧佢點樣進入到音樂呢條路上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安排将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2个、九龙5个和新界8个，预计今年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港岛的包括渣华道、书局街、卑路乍街、北街，九龙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红桃道、骏业街、码头围道、学园街等。新界包括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事会路、青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和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另外，文件提到在100个行人过路处黑点或者过往较多出现车辆和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的成效，表示安装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比率减少大约24%，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数字有所下降。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三名男女涉嫌贩毒，在红磡一间酒店被捕，被暂控合共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

0: 案件下星期一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昨日下午在红磡进行打击毒品行动，突击搜查区内一间酒店房间，在房间内检获一公斤怀疑冰毒和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拘捕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年龄介乎33至52岁，行动中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大约59万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有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啦，大围道同埋美田路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围道、美田路交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营盘街一带咧就比较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同埋去跑马地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心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啦，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挤塞啦，龙尾排翻去黄珠路噶，咁影响到黄珠路左转翻落去屯门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桥面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5: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 Nelson Ng， 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原来是这样的。
6: 好，新闻翻到嚟，继续是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咧继续咧由 Nelson Ng 咧同我哋倾下吉他啦，倾下音乐嘅。Nelson 啊，上一次我哋讲咗，即系你去咗美国读音乐啦，跟过 Paul Kilver 上 private 堂啦，咁跟住你系后屘系点样翻到嚟香港，跟住进入到呢个音乐行业里面啊？
5: 翻到嚟之後咧，其實就嗰陣時機緣巧合啦，係啦，咁然後就有個朋友咁樣介紹，咁樣啊，喺個酒吧嗰度好似走咗個吉他手咁樣啦，係啦，咁樣咁就叫我去試，
7: 有個空缺，
5: 有個空缺，
6: 走廊樂隊，
5: 係咁，但係哇，我嗰其實我係完全零經驗，又唔知道咩事，係啦，咁其實而家諗翻咧都好大膽嘅，係啦，因為咧去酒吧彈咧最緊要咧就係要識好多歌，係
7: 啊，
6: 即係求其噏一隻歌名你即刻識彈㗎啦。
5: 系啦，咁然後仲有酒吧有時係男仔女仔 singer 咧，首歌要轉 key
6: 喎。哦，係
7: 喎，係啊，唔同
5: 嘅，係啦，所以就同一首歌嘅嘢咧，你要
7: 轉到唔同 key
5: 彈到出嚟，係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後生嘅時候咧係好嘅，即係唔會諗咁多複雜嘅。而家可能唔敢咁。
6: 依家就冇所謂，即係嗰時就試下咯咁樣。
5: 係啦，完全冇個概念啊，直情哇，
7: 係正諗住去啦咁樣。
5: 咁所以咧嗰陣時喺嗰度，咁但係係學到非常之多嘢啦，咁樣咁嗰陣時，哇！發覺原來好多一日起碼，因為嗰陣時咧仲係嗰個可能經濟環境唔同，或者嗰陣時個潮流啦。嗰陣時嘅酒吧係可以，我記得係可以9點鐘開始，但係差唔多1點零2點鐘先收嘅，差唔多4-5set嘅每日。咁所以數埋每一日你嘅消化嘅歌，可能係我最記得係差唔多50隻、60隻咁。
7: 哇！即係每晚
6: 係玩咩類型嘅多歌？即係中文歌、英文歌定係咩都有？
5: 完全係捉唔到嘅，因為係去到嗌嗰首，係啦，下首可能係啊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咁樣嗰啲，係啊，咩 key 咁樣咁樣，
6: 即係 BGS 咁你就即刻嚟咯咁樣。咁跟住但係下一隻就小李飛刀咁，
5: 係
7: 咯，呢個簡直就係操練嘅戰場，係
5: 咯，
7: 簡直係
5: 非常之好。即係如果學歌係真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我都係啦，即係我由即係一做嗰陣時，咁我就因為我好彩就係嗰個。即係之前嘅，即係可能個耳仔啦，練到個耳仔，同埋以前咧，可能已經咧，即係屋企咧就係即係播好多唔同嘅類型嘅歌，係啦。其實佢有好多係我真係聽過嘅，後屘聽翻係啦。咁所以嗰陣時係即係唔知道自己，去到嗰度咁，可能就彈琴嗰陣啊，咦？你彈翻個 solo 咯，咁樣我覺得係幫到嘅，係啦。咁
6: 即係其實已經一直喺你個腦裡面㗎啦。不過即係你唔記得嗰下究竟係屬於邊只歌，但你可能一聽到就知道
5: 知道係啦，
7: 冇試過咁樣運用出嚟啫，可能
5: 係啦，可能係啦。咁然後我記得我仲會每一日我最記得，因為嗰陣時開始係比較即係我知道任何嘢都係啦，即係開頭比較一定係最辛苦，因為你唔知道嗰樣嘢點樣做啦。咁我記得我係寫低每一日人哋點過嘅歌，我唔識嗰啲歌名，
7: 翻去聽咗，
6: 翻去聽佢，
5: 翻去就即刻嗰晚聽啦。咁但係嗰陣時可能係好短時間，因為嗰陣時係講緊仲可以係每一日都開 live，後一日又消化你5-6隻歌，後一日又消化，咁所以嗰 一晚嘅速度我要好快，就要起碼即係唔係聽到好精細都好，起碼聽曬個籠係點，
7: 即係知道隻歌係點，
6: 個結構或者大概係咩 key 啊，你都要記一記啊嘛。
5: 因為有好多吉他係啦，吉他位可能因為好緊要，通常即係一開始好緊要啦，中間可能你 solo 好緊要啦，係啦，就算唔係十成，可能六七成俾人聽到個籠
7: 係啊，
5: 都緊要，係
6: 啊，
5: 咁所以就嗰陣時就一路翻去就會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呢樣嘢都係匿埋咗嘅，因為唔會有人知道你預備嘅嘢或者時間咁。嗰陣時就盡量，總之我覺得即係要做一件嘢啦。咁即係認真咁去 mark 低要做嘅嘢啦。咁樣係啦。咁就一路做一路。咁嗰啲前輩嗰陣時，因為嗰啲前輩即係都彈得好啦，係。咁我覺得又好好，即係遇到好多唔同嘅人啊，咁樣咁就喺嗰度又會學到非常之多嘢，尤其是夾 band 咁樣，咁然後即係有啲前輩佢真係，譬如對打鼓嚟講，佢覺得個拍子係好緊要嘅，係啦。咁以前咧夾 band 咧係唔覺嘅，因為大家可能自己細個玩 band 咧，即係十首八首歌咧，一定係練得熟嘅嗰啲，係啦，同埋係唔會覺得嗰啲 timing 啊快慢啊嘅嘢。但流行歌就哇，你快五格啊，慢五格啊，
6: 爭好遠啊！
5: 係啦，尤其是對啲好打得耐嘅鼓手嚟講咧，哇！佢一聽覺得哇，唔係你急咁急嘅，或者你咁 lay back 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我覺得係好得意，即係佢哋用嘅方式當然啦，即係做呢一行嗰啲啦，佢哋係用一個特別嘅方式，即係特別嘅語言表達俾你聽啦，係啦，哇呢度，哎咁樣得喎，
6: 四個字嗰啲咯，
5: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其實我都係正面嘅，係啦，即係我總之
6: 抱住一個學嘢嘅心態，
5: 完全係啊係啦，嗰陣時咁我就總之呢度係啦，咁我即係佢講得嘅，咁我首先翻去 final 係咪哇即係彈起上嚟。是喎，對翻係喎，即係如果我彈三次嗰樣嘢都唔穩陣嘅話，咁其實佢好正常喎，佢聽到你啲嘢喐咧，係啦咁樣，咁所以就慢慢即係逐樣嘢喺一段時間度執，咁然後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就開始即係會同我諗同一般彈樂器嘅人一樣啦，咁就開始會做啲event 啊或者即係 function 啊，係啦嗰啲，咁嗰度又可能有唔同嘅即係經驗啦，係啦。就慢慢去到又係機緣巧合，嗰陣時就有個女嘅即係發燒碟嘅歌手啦，係啦，咁就即係一齊錄一個 Hi-Fi 碟。咁嗰陣時我都係即係非常之，因為太過基礎啊，即係係啦。咁嗰陣時開始先接觸，即係開始錄嘢啦，係啦咁樣係啦，第一次。即係後尾過咗，唔知錄完隻碟，我嗰陣時我都話翻俾個女嘅歌手聽，哇！我好大膽喎，話你竟然揾我咁樣，
6: 因為嗰時未真係冇錄音室嘅經驗噶嘛，即係你喺酒吧彈咗好耐，
5: 係，但係因為錄音又唔同嘅，
6: 係啊，好唔同啊，
5: 兩嘢係嗰陣時 base 我仲記得阿瓊哥，你係啦，係一個好
6: 都係行內好資深嘅
5: 係啦，係啦，就好殿堂級啦，咁樣哇！同佢哋咁樣練，咁當然
6: 好驚啊！嗰時都
5: 而家聽翻都係，即係所有嘅嘢係好基本係。咁但係即係所有嘅嘢，我都係成日覺得，即係總之即係係啦，有機會啊，咁嗰樣嘢就係你盡量即係做好去係啦。即係我諗，即係以我個角度，我覺得即係冇嘢係一開始成件嘢個個人係完美嘅，即係上天啦，即係個上帝安排你遇見每一件事，其實你就可能你喺嗰度又會。有少少得着啊，有少少得着，咁先累積，咁
6: 儲下，
5: 咁你就會又好似會做到另外嘅嘢多啲啦。
7: 哇，我真係好心同感受，同埋我覺得呢個都同Nelson 嘅性格有關係嘅，即係因為你本身都係一個好隨和亦好謙虛嘅人，所以你先至會人哋話你嘅時候，你先至會喂死啦，係咪真係我唔好咧？我先會翻屋企練。有啲人唔係噶嘛，有啲人硬係同你頂過噶，咁佢永遠都覺得自己冇問題，佢咪唔會好似你咁。即係
6: 會吸收，
7: 係啊，即係呢個真係好緊要，真係睇住你咁樣，你咁樣分享一步一步咁樣去磨練自己啊，
6: 行到依家
7: 咯，
6: 係咁啊，錄咗嗰隻 Hi-Fi 碟之後，
5: 係
6: 咁嗱，即係你依家就有現場嘅經驗啦，即係話喺酒吧彈啦，跟住有錄音室嘅經驗啦，錄咗 Hi-Fi 碟啦，係點樣進入到再去到演唱會或者係即係一啲電視節目裏面去？
5: 其實咁我嗰陣時我記得係電視節目嗰陣時。是應該差不多一 2013、2014 啦，嗰時係啦咁樣，咁應該都係我即係我哋而家嘅 MD 啦，即係 Donald 啦，係啦，咁佢嗰陣時，因為佢
6: music director 係同大家講啦，
5: 佢
6: 唔係一隻隻嗰啲 MD
5: 係啦，係
6: music director 即係音樂總監係啦，
5: 係啦咁樣係啦，咁我之前都有同佢談嘢咁樣，咁我記得第一次應該係佢叫我去做節目嘅，
0: 係
5: 我記得係頂替嘅啫，係啦，係咁樣，咁然後之後就
6: 都係一啲歌唱節目音樂，
5: 以前係。是勁歌金曲我記得頂替頂替嘅，咁然後之後就後屘就會就開始做嗰時有以前仲有嗰啲比賽啦，係啦，即係我記得做過全球環新秀啦，係啦，咁然後之後就後屘咩超級巨星啊，咁嗰啲啦，
6: 真係好多電視上面嘅比賽都係揾你去彈過。
5: 咁但係我諗都係揣摩緊，係啦，即係一路係啦，我諗係。再近年咧，即係 Covid 啊，後屘即係多咗時間，咁自己可以多咗時間喺個電腦度啊，同埋即係個科技又唔同咗啦，係啦，開始啲嘢咧可以分軌聽到啊，
6: 係
5: 啦，咁以前咧執歌咧就成日覺得係咁樣彈嘅啫，咁但係其實有好多時咧你 band 埋咗即係啲嘅嘢，你發覺其實原來好似又唔似咁樣，係啦，原來個問題就係你當你分軌聽到啦，原來發覺原來彈嘅嘢係。多好多嘅，同埋個音色嘅調校，本來成件事加埋一齊咧，你係唔係好準確聽到究竟啲 reverb 啊，落幾多 drive 啊？其實係因為佢 mix 咗一齊咧，其實係只會估嘅啫。但係而家其實咁樣嘅分軌嘅底下咧，其實你好準確，你聽到咦大概個吉他手其實佢呢啲情況佢攞緊咩聲，嗰啲情況係咩聲？咁我諗我比較多嘅時間即係、就是、一路喺呢個時間度，即、就、係、是一路研究一下咁樣係啦。咁後屘就一路，我覺得又揾聲嘅嘢慢慢又唔同咗之前嘅。階段啦，
6: 係有進步咗啦，
5: 有進步啦，係啦。咁然後就好好啦，後屘即係因為其實都係機緣巧合啦，即係遇到唔同，其實好多好好好勁嘅前輩啦，係啦咁樣，譬如 Joey 哥啊，係啦，華哥啊，佢哋都係一啲非常即係有經驗
6: 厲害嘅前輩，
5: 係啦。咁所以音色上面或者佢哋點樣有時會處理個 touch 係點啊，或者點解會咁好聽嘅咧？因為 CD 聽咧，你會覺得好聽，但係你即係未必好具體揾到嗰樣嘢好立體，係啦。咁但係做嘢嘅時候咧。啊，如果佢喺你隔離咧，你就會好具體會知道、啊，原來即係呢個情況。
6: 哇！咁即係其實你一路去彈呢啲演唱會嘅時候咧，其實哇最得著最多嘅就係喺啲大師隔離去 first hand 咁樣去望下佢哋點樣做。
5: 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必要嘅，係啦，即係嗰個係啦，
6: 一路觀摩一路學習。
5: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最緊要我覺得係即係一定要有個好想學嘢嘅
6: 心
5: 態，係啦咁樣係啦，因為其實即係好多都好犀利咁樣，咁佢哋每個人其實佢犀利嘅項目。都唔同嘅，系啦咁样，咁所以如果可以每个人，即系你会知道佢特点喺边度，系啦，咁我觉得系啦，即系其实对我自己嚟讲系一个，即系当系音乐系一个即系人生嘅旅程啦，咁系啦，咁样系啦，其实个旅程又冇话你弹得好唔好啊，或者咩，其实一个旅程嚟嘅，即系一路去，系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你。你去到唔同嘅，即係而家個站去到唔同嘅嘢，即係好似你去旅行咁樣，係啦，哇又哇好正喎，即係我個心態係咁咯，係
6: 啊，好正，即係音樂啲人生咁樣，
7: 係啦，同埋呢啲真係你話喺學校點學得到啊？真係即係你真係要落到去呢個實際嘅環境。
6: 我諗即係學校係你培養你嗰個基本功同埋你嗰個學嘢嗰個態度，係啦，但係即係你話哇真係要學得最多嘢，我諗可能你即係嗰排彈走廊。哇！真係一日要消化幾十隻歌，跟住就係嗰度已經開始 prepare 緊你啦，即係預備好自己，跟住咧就入錄音室，跟住就哇去到可能上電視節目，哇！電視節目其實已經比起你走廊嗰時咧，已經可以多咗時間俾你去預備咯，起碼可能有人會執啲譜啊，或者一早預咗俾咗個歌單你啊咁樣。咁但係呢啲一切一切就係你喺走廊嗰時已經開始累積，慢慢累積去到今時今日。
5: 係啊，同埋好得意，我覺得個感覺就係、是、即係永遠都可能個心態。都係即係由以前都係啦，係啦，其實唔係話即係有好多人一 plan 就 plan 一個好終極嘅目標噶嘛。
6: 係，我要做香港第一吉他手，即係你識咁講啦。
5: 係啦，咁但係。 我唔知咧，即係有可能由細到大，即係我覺得即係都唔係幾難，但係即係嗰樣嘢好隨住每一件事，我覺得喺眼前發生，其實我就即係你唔知道點解，但係係嗰樣嘢其實係累積咗你少少嘢，然後就會發生咗第二件嘢，第二件嘢你又其實又唔知點解又累積咗少少嘢先至去，其實佢唔係一個即係一開始就已經即係唔同咗，即係因為我識有啲可能有朋友佢係一個終極嘅目標嚟嘅，咁其實。你唔知道你其實喺每一個細嘅小節裏面其實係你係得到啲即係學咗啲咩返嚟。但你而家慢慢睇呢你過咗一段長時間呢咦原來你唔覺嗰度又好似原來有啲嘢技能解鎖咗。
6: 係呀、一步一步咁樣。一步一腳印。咁我諗即係我哋依家講啦即係當然依家就Nelson 風光無限啦因為即係好多唔同嘅 show 都見到佢身影啦。我相信你都交唔少學費係咪會唔會試過即係喺啲唔同嘅 show 上面啊試過即係交好重學費或者有啲
5: 再難性。
6: 災難性嘅或者未必係你想嘅即係可能係環境因素或者意外令到你話有啲咩好深刻嘅難忘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5: 我諗啦講緊即係自己彈嘅嘢嘅甩碌嘢啦咁樣係我成日都記住係即係有啲係因為我成日記住啲甩碌嘅嘢嘅好處我覺得就係因為我記住咗之後其實係會減少咗嘅。
7: 係
6: 啦。
5: 因為我唔即係我唔知個個人有唔同嘅習慣係但我嘅習慣係即係你一唔記住其實你嗰樣嘢就少咗你嘅
7: aware
5: 係啦。咁其中一個啦我最記得嘅就係係啦有一個 show 就彈一個木吉他嗰首舊
6: 街角
5: 係啦。咁先係啦咁連絲亞槍啦咁樣係啦咁樣。咁但係呢一開始呢嗰首因為好好聽個木吉他咁所有 rehearsal 啊
6: 好標誌性嘅木吉他前奏，
5: 標誌性嘅係啦，咁樣係啦。哇！咁點知我真係去到 on show， 因為太黑啦嗰陣時，
6: 同埋
5: 嗰陣時嗰個警覺性都真係嘅，即係喺好早期嗰陣時係冇咁高嘅，一個習慣性係啦。即係而家佢所有嘅嘢 check 嘅，即係 volume lock 啊 ，pedal 啊，嗰啲 patch 啊，係咪喺啱嘅 patch 咁樣嘅？係啦，以前係呢啲真係要交學費嘅，咁嗰次就哇一開燈之後，然後就起木吉他。系啦，哇！一起木吉他之後咧，
6: 仲要全世界得你一個喎，
5: 係嘛？
6: 哎，
5: 起咗個 overdrive，
7: 哎呀，即係本來係清聲嚟嘅，
6: 係啊，你撳咗踩著咗拆聲，
5: 踩著咗。咁哇，好彩嗰陣時個 overdrive 咧，即係佢唔係一啲話咩重聲，
7: 唔係好勁嘅，
6: 唔係好拆嗰只
5: 嘅，係啦，係
6: 少少拆，
5: 少少拆嘅，係啦。咁完咗嗰個 phase 之後，其實就好快就接住下個 phase 就轉翻木吉他，係啦。咁就變咗嗰件事，好似後屘影翻。出嚟咧，系啦，咁样系啦。我記得台後邊有個人特登影咗我呢一刻，
6: 系啊，因為木吉他得你啊嘛，
7: 因為得你一個 solo，
5: 影住笑咗好耐嘅大家，send 俾我，哇，好搞笑。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好彩，即係播翻出嚟嗰陣時咧，其實因為係完咗個 phrase 再接啦，咁就自然少少，
7: 好自然，即係唔知嘅都發現唔到嚇。
5: 係啦，唔係聽開嘅就唔知，
6: 得你知嘅啫，嗰分鐘你唔講咧，大家都可能唔知嘅。
7: 啲樂手應該全部都知啊，
6: 樂手可能知啦，
5: 都知嘅。
6: 係啊，
5: 咁另外即係都有啲意外嘅，其實係試過係 live。嘅即係直播嘅電視嘅直播，
6: 電視直播
5: 係啦，係啦，去到擺曬啲嘢咧 ，rehearsal 完之後，咁然後之後咧啊，臨到 on show 之後，一坐上自己個位度咧，個 effect 成個嗰個 screen 咧，俾人哋突爆咗
7: 嚇，
5: 係啊，
7: 即係中間可能
6: 到最尾都打個效果器，即係完全望唔到
5: 個 screen 望唔到嚇，咁然後之後就。咁但係要做數
6: 係囉
7: 即係開始㗎喇跟住
5: 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嗰陣時開始一上台嗰下係啦因為 rehearsal 完所有嘅嘢都冇嘢嘅係上台嗰下咁但係已經冇時間翻歐邊度實有可能有人唔小心
6: 係呀係呀
5: 咁通常人督爆咗之後佢就走咗㗎啦
6: 仲留喺我發現場咩
5: 係啦係啦咁然後嗰下我就係諗住最快嘅就係只係處理到彈到嗰晚嘅嘢係啦咁好彩我都係即係熟習啦係啦即係個 pedal 我就
6: 即係你冇 screen 都
5: 冇 screen 但我記得個 pedal 踩上踩落踩幾多下
6: 哇
5: 撳邊個掣係咩聲
7: 即係捉萬棋咁樣
5: 因為通常你可能自己 set 聲呢你會個感覺大啲嘅你會大概知道即係雖然冇咗個 screen 啦咁但係我最後嗰陣時譬如我一開始嗰陣時我係慣咗我係開個清聲嘅 page 先咁我記得可能兩下之後就可能係個拆聲
6: 哇呢啲肌肉記憶嚟㗎差唔多
5: 咁然後哇好彩嗰日就 憑住記憶到呢啲掣喺邊咧？
7: 但係都好驚㗎，即係你係
6: 咯，
7: 你
6: 一個唔覺意
7: 睇唔到㗎嘛，你 confirm 唔到啊，真係靠記憶。
6: 你有時一個唔覺意又係變咗清聲變拆聲咁，你都
5: 係啊係啊。咁所以嗰陣時好彩係一開始知道呢件嘢，咁我自己踩咗兩下，我自己 confirm 咗知道踩第幾下邊啲聲，然後中間譬如要加 chorus 嘅喺第幾粒掣嗰啲咁啊，咁我自己總之
6: 憑住記憶
5: 係啦，即係要總之好集中啊。
7: 哇！
5: 係啊，咁好彩都係啊，呢個都搞笑㗎，呢、這個我覺得都係
6: 好勁，我覺得你覺得
5: 呢、這個都係即係你預計唔到咯，會有啲突發技嘅。
7: 哇！即係嗰次嚇死喎，你個下就係心血少。
6: 嗱，大家想象下，即係一個因為 Effector 啦，即係你當係有個 screen， 即係你當你部電話啦，依家爆咗個 mon，
7: 你點樣繼續操作
6: 啦？係啦，仲撳到嘅，仲要成晚嘅嘢，即係嗰啲聲全部都你就靠撳住，可能撳兩下啫，記得邊個位。
7: 有冇得睇翻 CCTV 邊個咁大件事？
5: 其實係有嘅，咁但係因為我都係即係
6: 嗰下都要解決問題啦，
5: 都要解決問題，係啦，所以我最後都係即係解決完先啦，係
7: 當然啦。
5: 係啦，咁仲有即係之後都冇啦。其實我覺得即係總之係嗰件嘢搞掂咗，咁其實都冇得救㗎啦，都要買過，
6: 都要買過個啦。
7: 哇！咁以後你點樣再去防備？要封盤啊，
6: 封盤擺個嗰啲壓力膠套住佢。
5: 咁所以之後即係過咗，即係都一段時間，都好多年㗎啦，發生嗰次。咁之後咧爛咗呢個 Effector 之後，我再買後兩期嘅 Effector 咧，我之後就上網戒咗一塊壓力膠板。
7: 哇！真係封。
5: 封滿，真係封咗佢，係啦。咁所以就後幾年都係有呢個習慣嘅，係啦。而家就冇呢個習慣。
6: 哇！呢個真係血的教訓喎，真係你冇試過咁樣咧，你唔會知道原來要咁樣保護自己嘅。係
5: 啊，
6: 真係揾食工具嚟㗎嘛，
7: 真係身經百戰喎，真係。
6: 哇！好正啊！
7: 我記得我以前都試過類似係咁咧，我哋木吉他 solo 就簡單啲，即係得一兩嚿嘅啫嘛。
6: 係啊，
7: 但係即係 set 好曬啦。臨出場前都 confirm 過，跟住走入去，跟住出翻嚟咧，啊唔知邊鬼個
6: tick 咗個掣咁
7: ，tick 咗兩個掣，踩咗唔知去咗邊度，係啊，係
6: 啊，嗰啲 setting 有一踩就亂㗎嘛，係
7: 啊，好慘，
6: 哇，好正，聽依啲古仔咧，即係最開心，
7: 我一路聽到心跳都加快。
6: 所以咧就係阿譬如 Nelson 依家佢分享咗佢經驗咧，所以即係如果可能聽緊我哋可能會又要彈 session 或者要用 Effector 嘅觀眾聽眾嚇。你自己買塊膠，自己
5: 封住啦，
6: 封住，真係要好好保護你嘅工具。依啲就係佢嗱，佢受過，所以咧真係可以同大家講翻咁樣。嗱，今日好開心啦，請到 Nelson 上嚟咧，就即係同我哋講咗好多，哇！真係行內大揭秘啊，即係可能中間咧，即係佢行過一啲哇流淚嘅路啊，即係唔同嘅故事啦咁樣。嗱，我覺得咧一個禮拜咧真係講唔曬嘅，不如我哋咧留多 Nelson 咧喺度多一個禮拜，係啦。嗱，下個禮拜你帶埋位好朋友上嚟，我哋一齊 jam 下歌好唔好？因為今集我哋齋傾偈，淨係聽你啲故事。我都未 jam 歌添，
7: 你彈吉他
6: 係啦。喺今集節目嘅最尾咧 ，Nelson 都揀咗一首歌咧，送俾大家就係、是、嚟自 Beyond 嘅《命運是你家》。就將呢首歌送俾大家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當前的單邊主義波濤洶湧，世界格局變亂交織，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為人類前行指明方向。房協主席凌家勤表示，考慮到市民的置業需求，未來總體方向會提高資助出售單位的比例，希望由現時的三成半提高至四成或以上，亦會研究將大單位的比例由 10% 提高至 15%， 會考慮在未來的項目中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建築物總樓面面積。他又透露，未来十年不会再兴建新的长者安居乐项目，但会在将来的项目将长者友善设施，是将长者友善设计和通达设计等融入单位和公众地方，将居家安老普及化，相信成本不会增加太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爱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首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五度左右。在下昼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1: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嘅事故啊。咁先讲最挤塞嘅啦，就係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呢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呢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重复一次位置呢，就係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米新界火炭路去晋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意外就清理了一阵间，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火炭路晋阳村方向和斜村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另外美田路和大围道交界都仲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呢经过嘅朋友就请你小心啦，美田路同埋大围道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呀，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呢一带就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较早前呢喺九龙嘅蒲江村道同埋凤德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啦，一带都係车多。另外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啦，营盘街对开嘅意外同样都係清场。青朗公路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啦，桥面慢线嘅意外清咗场㗎啦，咁而家一带都仲係车多。另外有中风路呢係要特别提提大家嘅，咁就係沙田围路呢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呢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呢，现时係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三号干线即係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海丽村一段慢流。咁另外观塘绕道啦係近住面粉厂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係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的，另外現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也是慢車。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好了，我們明早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8: 帮佢按背，
9: 食餐饭最基本啦。
10: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8: 帮佢按脚，
9: 带佢玩下插花，
10: 帮佢收夹，
8: 帮佢按头。
7: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8: 我按耐不住啊嘛。
7: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12: Hit it DJ。
13: Hi, this is Sam Smith.
14: Hi, it's David Guetta.
15: Hey, this is Dua Lipa.
16: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7: This is Justin Bieber.
18: Hey, it's Billie Eilish.
1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0: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1: 音樂的發放和流傳呢，依家同以前爭好遠啦。以前我哋就要聽唱片啦，又或者收音機聽到佢歌嘅時候呢，都未必出版到嗰隻唱片㗎。但係現今呢，咩都同步啊。你如果你聽得到呢隻歌嘅話呢，自然喺網上面可以買到呢隻首作品，而唱片呢相對地呢都冇以前咁流行啊。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亦都有大量大量嘅音樂呢送到你耳邊嘅呢一個空間啊。我係 Alex 李志剛，歡迎你啊。

佢制作音乐咧都可以话系手到拿来，因为佢除咗识弹乐器之外咧，佢电脑咧砌一只歌出嚟咧都好犀利，系一个即系清谈节目咧，见佢用一个好简单嘅一个敲击声都可以咧串连咗一首歌出嚟啊 ！Charlie Booth 今次揾埋佢嘅一个朋友啊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有呢一首新歌 Sideways。

流行作品咧，即系撞歌名咧，好多时都会出现嘅咧。但系咧撞到咁劲咧，今次我真系少有啊吓。今次咧有咧 Charlie Puth 同埋 Coco Jones 嘅只 Sideways 之外咧，佢只歌都系叫 Sideways 啊吓，系前度啊 One Direction 嘅成员啊 Sing 嘅全新作品。讲起 One Direction 咧，其实佢哋咧都各自有自己个人嘅发展啊。虽然咧就好似 Harry Styles 嘅成绩比较理想咧，但系其实其他成员咧都系各自喺自己音乐范畴当中努力噶，包括有以下呢一位啊 Niall Horan。

0: 只会越嚟越多机会咧，见到咧即系 One Direction 嘅成员咧，即系喺唔同嘅媒介当中咧，就系发表自己个人嘅作品啊。有 Now Horizons 啊，今年嘅呢一首新歌啊 ，Little More Time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 一共有兩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會員之後兩首在榜內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包括上星期佔第四位曾經試過冠軍 Charlie Puth 的 Beat Yourself Up 還有就是 Bruno Mars 都是試過冠軍 Risk It All 就是跌出十大以外換來兩首的新歌分別佔榜的第九和第十位新入榜佔第十位今年22歲來自美國加州來自洛杉磯的這位朋友他創作的歌就是比較 raw 和非常直接還有他的樣子真是超級後生留意這個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Malcolm John 有這首新歌 I Saw Your Face

同好多年轻音乐人一样啦，佢嘅作品咧都系喺网上面嘅一啲社交平台咧，就成日都好多人用啦，同埋广泛流传啊。我觉得佢有一种咧好原始嘅气息啊，好直接咁样咧去制作自己嘅音乐咧，完全唔会叫扭造作啊。新日榜占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現今 K-pop 嘅一啲樂團咧，已經好容易打入呢一個國際樂壇啊！而呢一對全女班咧，更加打入咗我嘅心坎啊！本週新入榜佔第九位，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有呢一首新歌《Hide and Seek》。

0: Pink Dress Palace。
1: 占第八位啊！上星期四入榜嘅一对摇摆乐队啊，亦都可以话咧系摇摆音乐天团啦 ，Nirvana 嘅即系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一名68岁入境旅客因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8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名抵港女旅客，在她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0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500元，应货税值大约3600元。该名旅客随即被捕。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会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与红迪厄斯号有关。佛德国卫生部亦公布，之前从红迪厄斯号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检测证实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登革热同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一条条的香港古道承载着香港百年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了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资深行山人士郭志彪彪叔叔，亲自讲述他走遍山村村落，记录了古道的历史和人情的点滴。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i, this is Kylie.
7: Hello.
8: I'm Anna Lewis.
9: Hi, this is Madonna.
10: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0: Su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新聞之前呢， Hong Kong Top 10倒數的三個位置，包括佔第十位一位22歲的後生仔 Malcolm Todd I Saw Your Face， 佔第九位來自韓國的 Idol Hide and Seek， 和本週就是上升兩級佔第八位搖擺樂壇的傳奇 Foo Fighters 的 Window， 繼續為你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的第七位。似乎大家緊張佢嘅情史呢，可能多於呢就係佢嘅音樂製作，但係其實認真聽呢，佢對自己嘅音樂製作呢都係好有要求啦，同埋都幾有水準啊。由上星期星期榜佔第九位，本周上升兩級去到第七啊。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0: 佢个子就唔系好高啊，1.73米啦，但系佢都系一位 model 啦，同埋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咧，即系歌手啊。今年34岁，不过好多人关注就系佢嘅男朋友系边个咧？就系、是、Twilight 入边嘅 Robert Pattinson 咧，由2018年开始拍到到而家吓。呢、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第7位听到呢一首新歌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You're crazy, Joe. You are fine.

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个礼拜下降到系第六位，都可以话菲律宾嘅一个好受欢迎嘅 boy band 啦，同呢一个韩国风潮有关，因为佢哋嘅公司咧嘅总公司母公司就系嚟自韩国噶。本周上星期嘅冠军下降到系第六位 ，SB19 featuring BE:FIRST Toy Friend。好多人都话系唱英文歌咧，手到拿来啊 ，Irene 林千莹。

其实佢喺外地咧，即系除咗读 high school 之外咧，都有读呢一个表演艺术啊。所以咧，发觉咧佢嘅音乐或者系佢嘅表演方式咧，佢唱歌嘅方法同一般我哋本地嘅乐队或者系乐手啊或者歌手咧，唔系咁同啊。上升到去本周嘅第五位，连跳三级啊 ！Irene 林千莹嘅英语作品《Fearless》。

虽然呢一首歌咧曾经进占冠军，但系仍然有强劲嘅播放率啊！吓，由上星期嘅第三位下降多一级，去到第四位，都系十首歌当中啦，上榜周次最耐嘅韩国全男班 BTS 有呢一首 Swim。嚟到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啊！二十年前嘅今天，2006年咧，就系第一次咧播出呢一个电视片集《Hannah Montana》，讲紧咧就系 Miley Cyrus 啊，为咗庆祝呢一个嘅电视剧咧，就系面世二十年咧，有呢一首新歌啊，本周上升两级去到第三位 ，Miley Cyrus《Young You》。

雖然 Miley Cyrus 咧好多人睇住佢成長咧，睇住佢大，睇住佢壞，都有好多 haters 咧。但我覺得佢嘅音樂上面咧，同埋佢唱歌方面咧，真係越益進步啊！本周上到係第三位，有冇機會咧問鼎冠軍咧 ？Miley Cyrus 嘅新歌《Younger You》。呢首歌喺英國就係佔冠軍㗎，本週連跳五級去到亞軍寶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Ring Me In。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只系十位新上榜啊！22岁嘅 Malcolm John I Saw Your Face， 占第9位嘅嚟自韩国嘅全女班 Idol Hide and Seek。本周占第8位摇摆乐队啊，殿堂级人马都赢过6次嘅林美嘅 Foo Fighters Window。而本周占第7位啊，下今年34岁，又系 model， 又系演员，又系歌手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本周占第6位，上个礼拜冠军嚟自菲律宾嘅天团 SB19， 同埋仲有一个日本嘅队伍 BE:FIRST 合作嘅 Toy Friend 啊，占第5位啊，下本地嘅 Irene 林千莹有型有款 Fearless。占第4位啊 ，BTS 嘅 Swim， 而本周占第3位 ，Miley Cyrus Young You 啊，第2位啊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有呢一首 Ring Me In， 冠军呼之欲出啊吓，好有吨位，好压到台，但系佢嘅作品咧，其实都几 disco 化噶。Lizzo Don't Make Me Love You 本周 Hong Kong Top 10冠军。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无人受伤。警方下午近五点接报，话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系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嘅源头。海关在机场侦破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检获大约7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30万，拘捕一名20岁男子。被捕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随身行李内发现怀疑大麻花。被捕男子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是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个人都在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3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比昨日低5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至96.9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年母親節，你會點同媽媽慶祝啊？
6: 母親節當然就係帶阿媽去飲茶啦，叉蝦餃、燒賣、叉燒包。
7: 最後會唔會都係阿媽幫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8: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媽最實際。
6: 但係佢轉頭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7: 講到尾，阿媽永遠都係最慳最食你嗰、那個。
8: 所以今年記得陪佢耐啲，唔好淨係掛住睇電話。
5: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媽媽母親節快樂。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Matters。
1: 以前其实佢都系成日翻唱一啲咧人哋嘅歌曲嘅，但系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发觉翻唱再唔能够满足到咧，即系自己对音乐嗰个追求啊。于是咧执起支笔咧，就创作自己嘅歌啊，无论系广东话歌啦，或者系英文歌咧，佢都系咁手到拿来啊吓。有本地嘅呢一位人马 Moon Tang 啊，有呢一首全新英语作品 Take Three。
2: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3: UK Top 10 Albums Chart
1: 本周英国大碟榜占第十位啊，吓有 Harry Styles 嘅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占第九位啊 ，To a Collection at Sheeran， 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占第七位 Alex Warren You'll Be Alright Kid Chapter One， 占第六位 Phil Mack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嘅 Number Ones， 第四位 New Entry 先入榜啊 ，Michael Songs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Original Soundtrack Michael Jackson， 头三甲第三位陈奕迅嘅冠军 Olivia Dean。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二位 Foo Fighters Your Favorite Toy 都是四日榜占第二位冠军犀利啊这一位来自美国的男歌手啊 Noah Kahn 有这一张新唱片 The Great Divine 成为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的冠军唱片简直有 Noah Kahn 的作品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这个礼拜英国实力榜的走势占第十位下年轻的创作男歌手 Dominic Fick Baby Doll， 占第九位红到爆厂的 Olivia Dean， 今年都可以说他的收成期 Man I Need， 占第八位连瑞典的 Sarah Larsson Lush Life， 第七位下20岁的这位创作人 Zumba Home Wrecker， 占第六位都由这个即是负面的评论即是掟个靓弯成为很多人即是喜欢的人物，就全靠 Coachella Justin Bieber Daisies 这个礼拜占第六位，第五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Dracula， 占第三位 Justin Bieber 加上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冠军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的 Ring Me In， 再次回升到冠军上榜46个礼拜，十首歌当中简直本周占第四位 Tame Impala 有这首 Dracula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Billboard 嘅走势先喺美国大碟榜占第十位 ，Noah Kahan's Season 去嘅上一张唱片，第九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第八位下降咗啊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第七位 重新咧就系打入十大啊，佢都系史上咧最畅销嘅大碟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占第六位 Justin Bieber 嘅 Swag，占第五位 BTS 嘅新大碟，第四位 Nanny 同名唱片啊，头三甲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二位 Dandelion 而冠军咧，犀利一上榜就系占美国冠军啊，都系佢 Noah Kahan， 佢都系美国本土嘅创作男歌手啊。The Great Divine 成为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唱片。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嘅细啲榜走势啊，占第十位 Lenny Floated，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嘅新歌 Doors New Entry 先系榜啊，占第八位啊 Alex Warren 嘅 Ordinary， 占第七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而占第六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五位有一首新歌 Be Her，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有 Olivia Dean 嘅 Man I Need， 第二位 Bruno Mars。I Just Might 冠军又再回升上了榜28个礼拜，成为本周冠军 Choosing Texas。

0: Euro Top 10.
1: 嚟到呢一个礼拜环球榜当中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先系十位 Day Featuring Tens Rain Dance， 先系九位 Alice Warren 嘅 Ordinary， 而先系八位有 Hendrix 嘅 Golden， 第七位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占第六位 End of Beginning， 而占第五位 Alice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四位 Ray Where Is My Husband， 第三位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velia， 占第二位同样都播咗下 Tame Impala 嘅 Dracul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贴合市民需要，以及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说，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医管局近期将11款新药纳入药物名册，部分有高额资助。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有病人尤其是中产人士可能通过不到资产审查，医疗改革应该令更多自费药转为专用药，大幅降低价钱。他又说，专家会审核临床数据和成本效益，考虑是否纳入更多专用药。另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表示，不会有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切治疗，当局设有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已经批核22万宗申请，占申请宗数的90%。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位于沙田和尖沙咀的两个试点成效正面，署方正安排将对角行人过路处推展至15个合适路口，包括香港岛2个、九龙5个和新界8个，预计下半年起分批启用。港岛包括渣华道书局街、卑路乍街北街，九龙包括旺角西洋菜南街、山东街、观塘红桃道骏业街、码头围道学园街等，新界包括大埔太和路翠乐街、屯门乡事会路青贤街等。运输署已经制定适用于本地的设计标准和指引，以便在新发展区和现有的合适路口扩大应用。另外，文件提到是100个行人过路处黑点，或者过往较多出现车辆同行人碰撞意外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安装投射红光辅助装置的成效，表示安装了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的比率减少大约24%，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数字有所下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星期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

0: 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女人借茶煲，
4: 你有咩茶煲啊？
3: 麻烦啊，茶煲，你唔识英文嘅咩？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秋天的童话》，由张婉婷导演，罗启瑞编剧，周润发、钟楚红、陈百强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
7: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6: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呢半小时会带嚟经典重现啊！今日咧，希望播一啲咧，即系抒情啲嘅作品啦，希望可以配合到你星期六周末晚上嘅心情啊！

在我的眼中呢，每个人都是靓的，但最重要呢是有内在美，有一个好的心地，千万不要呢即是拥有呢这个不抵的人啊，或者害人的心理啊。Christina Aguilera 有这首 Beautiful。以下这位朋友呢，曾几何时呢都是 Christina Aguilera 的一个可以为宿敌啊，师敌师友啦， Britney Spears。

以前听呢只歌嘅时候咧，冇乜 impact 嘅，但系自从知道佢嘅背后故事咧，睇咗佢嘅自传，系原来咧佢曾经咧就系、是、即系堕过胎啊，吓，即系失去过自己嘅即系婴儿啦，话嗰种嘅即系伤痛咧，其实真系难以修补啊。Britney Spears 嘅一首旧歌啊 ，Every Time。

佢都正式宣布咧，话重回咧呢一个舞台上面啦。咁其实好多朋友都系好怀念佢，亦都希望佢咧就系身体健康。喺网上面见过佢嘅一啲即系治病嘅相咧，即系见到嗰个痛苦嘅情况咧，真系好戥佢担心啊！吓，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女歌手 Celine Dion 有呢一首佢精彩嘅旧作《Because You Love Me》。

嚟自 My Best Friend's Wedding 当中咧，其中一只小品啊，吓好耐冇听啊，近排插翻出嚟咧都好正啊。佢名叫做 Sophie Zamani， 有呢一首 Always You。

呢只歌无论播几次咧，都系咁正，同埋系要咧个 intro 原原本本由头到尾播俾大家听嘅。有 Sting 嘅 Shade of My Heart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虽然今日系结束啫，但系其实代表另外一个开始嘅。明天吓晏昼两点钟嘅好心情嘅人咧，庆祝四周年咧，都有一个特辑咧，就系带俾大家。咁可以明天星期日两点好心情嘅人再见大家，又或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环球榜见你啊！但有呢位已故嘅女歌手嚟自爱尔兰嘅 Chanel Connor，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贸易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名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荃湾利时工业大厦下午发生火警，没人受伤。警方下午近5点接报时指，横龙街55至57号利时工业大厦有单位冒出浓烟，消防到场后架起云梯，但未有发现起火，无需疏散，正调查浓烟源头。国际足协宣布，下个月揭幕的世界杯，主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会分别举办开幕礼。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赛事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上演。国际足协表示，墨西哥将会在赛前90分钟举行开幕礼，形容规模史无前例。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将紧接在6月12号举行开幕礼，融合音乐、文化和足球，体现每个国家的独特之处，亦都展现团结精神。今年美加墨世界杯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是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次都增加至104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啦。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ey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3: CIBS 人人广播。
14: Everything is wrong。
15: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16: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胜，对错正邪各难者。
17: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5: 非常道，我有看、啊、
17: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18: Why not both？
19: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0: 哲学上映中。
21: Philosophy in Reels。
22: 主持黄淑仪、
23: 黄木欣。
24: 又嚟到哲學上映中嘅時間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香港恒生大学哲學政治与经济学士課程总监黄木欣博士喺度啊。Hello 木欣你好。
25: Hello Jacko。
24: 系啦，咁上一集咧，我哋就讲咗咧呢个世上最难的人啦，呢一套嘅挪威电影，就由呢一套电影入面咧，我哋讲咗关于呢个选择嘅哲學议题啦。咁今集我哋又倾啲乜嘢哲學嘅话题呢？
25: 我觉得我哋可以倾一个叫他者嘅问题 ，the other。
24: 嗯，呢、這个他者好似好高深嘅一个哲學议题嚟噶，其实系出自边一位哲學家嘅一个概念咧？
25: 咁啊，哲學上高呢个的确系可以好复杂嘅，但我哋又可以简单啲理解，咪即系其他人咯，即系我就系我啦。我哋上集成日都讲我啊嘛，我自己做选择，但系而家就讲人哋啦。咁
24: 我哋点样界定其他人？
25: 甚至乎系更加有趣嘅地方就系、是。他人的存在怎样影响我们去界定自己、
24: 哦、
25: 这个这样的讲法很多哲学家都讲过啦，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沙特啦，沙特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剧作就叫做、无处可逃，里面的名言就叫做 他人即地獄。咁一般咧都有一個誤解，就係啲他人好衰嘅。咁你同他人相處，你咪好慘咯。咁好似地獄咁啦。咁啊，當然唔係咁簡單嘅理解啦。沙特認為我哋每個人其實都係自由嘅個體，但係當他人出現咗，我哋俾他人去凝視你、望住你嘅時候咧，我哋就即刻由一個自主嘅個體變成咗一個客體，好似一嚿嘢咁樣，係一個物體，係冇自由，係俾人用嘅一個工具咁。譬如我本身就自己想做乜都得啦，但係呢個社會望住我，譬如我老闆望住我，我就即刻變成主持呢個角色。咁於是乎我唔再自由咯，因為有啲嘢我講得，有啲嘢我唔講得啊嘛。咁呢個咧就係所謂他者影響自我嘅一個過程。
24: 哦，即係聽眾嘅存在就影響住穆恩你作為主持究竟會講啲乜嘢，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
25: 都係㗎，你諗下，我喺呢個大氣電波同聽眾去傾偈嘅時候，同埋喺課堂上高傾偈，又或者喺酒吧裏面同朋友傾偈，因為聽眾唔同，我講嘢就肯定會唔同啦。至少喺大氣電波有啲嘢我唔會講啦，唔會講粗口咁啦。咁某程度上可能都係對於我嘅自我嘅一種蠶食嚟㗎喎。假如呢個 moment 我真係覺得只能夠要用一句粗口先表達到啦，但係唔得，因為我而家嘅身份係一個主持，他者就係聽眾，咁我唔可以講呢句說話。咁某程度上我就冇咁我㗎喇喎。
24: 咁我哋就聽到穆恩點樣以自身嘅經驗呢分享咗他者是什麼的一回事啦。咁究竟從電影世上最難的人又點樣睇到他者呢個議題呢？我哋聽一聽個環節返嚟再傾過。
0: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1: 要針艾針，一齊針針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詞說起。
2: Yes, I do love youAnd I don't love you.
1: 这句对白是电影《世上最难的人》的女主角朱莉和男朋友艾克索讲分手时讲出的一句台词。在电影里面，朱莉一直透过艾克索这个他者去确认自我价值。当这位有才华的漫画家肯定他的写作，他先觉得自己是好。但同时艾克索不只界定朱莉的文采，亦慣性定義佢嘅感受。例如有一次朱莉表達自己唔開心嘅時候，艾克索會界定佢之所以唔開心係因為出於冇辦法得到佢父親嘅認同。久而久之，令到朱莉覺得喺呢一段關係入面，佢做唔到自己，好似表達情緒都不被允許。於是就出現咗呢句矛盾嘅對白：我愛你，但亦都唔愛你。佢依赖对方嘅认同，喺被否定情绪嘅时候又觉得窒息，呢种拉扯正正就系朱莉选择分手嘅原因。咁莫非要对方不断称赞、肯定、持续俾到情绪价值，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同他者建立一段良好嘅关系？
25: 我谂唔单纯系话诶，佢赞佢就好，唔赞佢就唔好，而系佢赞佢嘅时候，甚至乎都系唔好嘅一部分。佢见到佢篇文写得好，佢认同佢，但系佢觉得吓，我只能够透过你嘅认同，我先至获得到我自己嘅生命嘅价值。其中佢讲嗰句好重要嘅说话就话，我觉得我同你一齐嘅时候，我好似系喺我自己人生当中嘅一个配角咁样。譬如你睇一套電影《無間道》咁啊，梁朝偉，假如啦，佢讚阿傻強咁樣，咁 OK， 咁咪讚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始終係配角，我只能夠因為獲得你呢個主角嘅讚賞，我先至得到我自己嘅價值。呢樣嘢本身令到女主角接受唔到，佢唔係唔想要佢嘅認同，但係佢覺得如果我嘅人生價值只能夠建基於他者嘅認同先至成立的話咧。咁我咧就做唔到我人生嘅主角啦。咁呢样嘢先至系最挑战到佢嘅价值观嘅一样嘢。佢觉得我去寻找自我，但系我嘅自我虽然被认同，但系呢个系完全建基于他者身上。咁我同一件物件有咩分别咧？我作为一个人嚟噶嘛，但系人哋话我好用，我系一支好嘅笔，我系一个好嘅电脑，咁我就好啦。咁但系我仲系咪我咧？喺咁嘅情况底下。
24: 即係有啲變咗工具人咁樣，但係其實呢個會唔會係因為女主角有 I do love you 嘅呢個概念，先至令到個他者對佢個影響力咁大呢？即係如果佢唔係鍾意佢啦，其實佢對佢有啲咩嘢評價都影響唔到佢啊。
25: 咁佢當然係鍾意佢嘅，但係人嘅自我就唔係咁簡單。我哋好多時候會喺同他者嘅關係當中去建立嘅自我，但係當呢種關係佢唔係一種對等嘅關係，而係一種某一方面嘅主導嘅關係嘅時候呢，我哋難免就會覺得有一種痛苦。雖然可能被主導係一種快樂唔出奇，你想象下主導你嗰個人，可能其實佢對你好好，俾好多情緒價值，令你覺得啊好開心咁樣。但個問題就係、是、原來我係需要你俾情緒價值我先至能夠獲得開心嘅時候，呢一種開心就令佢覺得有一種不安，佢唔會為咗呢一種開心而覺得開心，於是乎咧佢就會有一種自我懷疑嘅情況出現。
24: 咁如果出現呢個自我懷疑嘅時候，哲學方面又有咩解救方案呢？
25: 哲學方面呢就冇乜解救方案，但喺電影上高呢 ，Julie 作出一個選擇，就係同佢呢個男朋友分手。
24: 哦，即係分手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案，即係同呢個他者切斷呢個關係，就係、是、其中可以揾翻自我嘅方法啦。
25: 呢個其實好多人都會嘗試係咁做啊！我好受你影響，我就係切斷他者咯。但有趣地喺哲學上高，他者係一樣冇辦法擺脱嘅嘢嚟嘅，因為佢唔係某一個具體嘅他者，他者就係所有嘅人。你可以脱離某一個人對你嘅影響，但係咁呢個世界仲有其他人噶嘛？亦都仲有其他人會望住你噶嘛？他者會凝視住你噶嘛？咁於是乎咧，喺呢個女主角佢同艾克索分手之後咧，佢好快就投入咗另一段關係裏邊，就係佢第二個男朋友艾文。
24: 嗯，咁但係其實佢解決唔到自身嘅問題嘅話，投入第二段關係，個結局都可能係會好相似嘅啫。
25: 表面上高就未必是的，因为呢他跟这个艾文一起呢，艾文是跟艾克索是一个很不同的人的。艾克索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想法，他对事情总都有一种定义的人。但是艾文是一个没什么所谓的人的。他一开始跟 Julie 见面的时候呢，就在一个其他不关事的一个人的婚礼那里，那他们两个陌生人撞在一起啦。那于是乎呢，艾文就问 Julie， 咦，我是不是应该问你啲嘢咁？佢连自己应该问啲乜嘢，佢都冇主见嘅，就话不如你教我啦咁样。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喺呢段关系入边咧 ，Julie 系完全主导嘅，即系无论艾文应该问，应该同佢讲啲乜嘢咧，完全都系 Julie 可以决定。咁会唔会喺呢段关系入边，佢就能够把握到自我，成为翻人生嘅主角咧？
20: 哲学上映中
21: ，Philosophy in Reels。
22: 主持黄淑仪、
20: 黄木欣。
24: 系啦，咁啊，头先就讲到咧，究竟啊 ，Julie 去到投入第二段嘅恋爱关系底下，即系换咗个他者，换咗个男朋友底下，系咪就可以令到佢揾翻自我咧？因为呢段关系，佢就好似诶攞翻个主导角色。
25: 表面上好似系嘅，因为呢个艾文咧同艾克索好唔同啦。咁佢其实喺一个 cafe 嗰度做 waiter 嘅。咁佢亦都冇乜好強烈嘅主見咁樣，咁凡事都好聽女主角講啦，所以女主角甚至乎會話、哦、我喺你嘅面前我先至能夠做返我真正嘅自己。咁但係有一個對比嘅橋段，我覺得幾有趣嘅，因為佢最初就自己寫嘅一篇文係俾艾克索，咁佢又覺得好好，咁佢又得到肯定啦。同樣呢篇文呢，佢本來抌咗嘅，咁但係呢就艾文呢就攞啲咁啱喺垃圾桶攞啲紙返去回收，咁佢睇到篇文，咁佢就閱讀咗啦。女主角就問佢：咦，你覺得我寫成點啊？咁樣，艾文就話：哎呀，好好啊，好好啊，點點點咁樣。咁但係咧，呢個時候反而阿 Julie 咧，佢唔係好開心，佢甚至乎唔係好認同佢嘅男朋友艾文對佢嘅認同。佢反而問：你幾時對文學咁有興趣啊？從來都冇聽講過嘅咁樣。跟住啊，佢艾文就覺得好好無辜啦嚇，咁讚你啫咁樣。咁但係艾文當然係的確對佢嘅文章係有一定嘅誤解嘅。佢以為呢篇文章就係、是、哦，你寫得文你就梗係講你自己㗎啦。但係其實 Julie 佢想表達嘅係某一種嘅思想，某一種嘅價值觀，唔係下下寫親啲嘢都係關於我嘅咁樣。咁於是乎 Julie 就覺得佢唔理解自己。咁佢甚至乎講咗一句就話：你梗係乜都冇所謂啦，你乜都 take it easy 㗎嘛。因為佢本來好欣賞呢樣嘢㗎喎，佢唔會影響到佢可以俾佢話曬事。但係而家佢就反而會話返佢就話：你所有嘢都係好輕鬆㗎啦，因為你睇你五十歲人仲喺呢個咁嘅咖啡鋪幫人倒咖啡，你都冇所謂嘅，你咩都冇所謂㗎啦。咁其實都幾 hurt 㗎喎，佢係幫人倒咖啡咁，但係冇乜問題啫。但係佢基於呢樣嘢咧，就覺得佢個人太膚淺。咁於是乎咧， 佢虽然能够做到自我，但系佢似乎都唔快乐。
24: 嗯，但系我头先听穆恩你咁讲咧，即系似乎啊女主角 Julie 咧系好受到他者，即系无论系佢前男朋友咧，定系呢一个男朋友嘅一啲意见嘅影响咧。虽然两个都系赞佢嘅，咁但系佢系会。唔系个赞唔赞赏嘅问题，而系佢好需要有人明白佢咁，好似
25: 系啊，就算系第二个男朋友都好，佢系需要一种肯定，但系佢唔系要一种求其嘅肯定，佢系要真系嘅肯定。好似喺沙特，我头先讲沙特嘅剧作《无处可逃》入边，里边嘅男主角佢都好需要他人嘅肯定，佢要人哋肯定佢唔系一个懦夫，佢唔系一个战犯咁样。咁另外有个女主角中意佢嘅，那个女主角就同佢讲。哦，得噶啦，无论你系咪懦夫，我都肯定你得啦。我话你唔系啦，咁样好求其嘅态度。呢、這个时候个男主角其实系仲嬲咗嘅，佢冇因此觉得哦好啦好啦，咁你觉得我系英雄就 OK 啦，因为佢觉得你都唔系真嘅，你其实只系想讨好我，你先至咁讲啫嘛。咁所以咧喺戏入边 ，Julie 同样都系咁，我觉得你觉得我篇文写得好，你都唔系真系了解我，你不过系想令我快乐啫嘛，所以先咁讲。喂，大佬，其实令你快乐都唔系咁差啫，但系对于个女主角嚟讲，就觉得唔够，佢认为你一定要好似阿艾克索咁样，真系理解咗我嘅文学嘅造诣而认同我，我先至感觉到我生命嘅价值被认同。
24: 嗯、
25: 但系吊诡嘅地方就系、是、艾克索咪就系咁做咯。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偏偏又觉得我如果只能够透过你的肯定才获得我生命的价值，那我只能够成为我生命里面的配角。
24: 嗯，即是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生命价值依赖了他者的定义，或者是对他的肯定，或者明不明白与否，那就会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25: 是的，不过哲学上一个最深刻的讨论就是我们亦都没有办法逃离他者对我们的认识。我们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除非你匿埋喺个荒岛度住咁啦，咁可能得嘅。咁但唔系嘛，你喺社会度你总会面对唔同嘅人，人总系会望住你，望住你嘅时候就会将你定义为乜乜乜咁样。咁於是乎我哋有咩辦法可以走脫呢一個咁樣嘅困境呢？其中一個可能性呢，就係沙特佢都會同我哋講話，哦，我哋好多時候俾人定義為一個工具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首先將他人定義為一個工具。就好似 Julie 咁樣，佢去望住艾克索，佢覺得我只能夠成為我自己生命嘅配角。其中一個關鍵就係在於佢係想用佢男朋友作為定義自己嘅一個工具。你去定义我系咩啦，咁於是乎呢我就系咩啦咁样。如果我哋唔将他人视为工具，咁他人呢亦都可以唔视为我哋为工具。咁只有喺咁嘅情况底下呢，我哋先至能够揾到我哋嘅自我。
24: 即系我哋要将他者视为一个独立个体，每一个他者都系一个独立个体，自己都系一个独立个体啦。咁当然人哋俾我哋嘅评语啊都会对我哋有影响嘅，但系就因为佢存在嘅目的唔系去定义我哋嘅价值。咁所以呢其实係意见接受态度就可以照旧，係咪咁样理解呢？
25: 都几有趣嘅得出呢个结论。咁我諗就有啲距离啦，我会咁样理解。沙特佢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如果我哋要尋找到自我，我哋必须要让他人都尋找到自我。因为我哋之所以咁难尋找自我，就係、是、我哋俾他人去定义。即係我觉得我係一个咁嘅人，但唔係我老细定义我为一个主持咁样，我就只能够做啦。咁但係我可唔可以唔好透过呢样嘢去定义老细呢？其实你都定义咗老细之为老细㗎喎。佢呢就係、是、嗰个可以落 order 嘅人啦。如果我哋諗唔係，其实个对象其实佢都係有佢自我嘅一面，佢自己作出一个判断，佢唔係一个定义我嘅机器。咁於是乎呢我哋就唔需要受他人所定义。於是乎呢可能喺咁嘅情况底下呢，我哋先至能够活出咗我哋嘅自我出嚟。我哋唔希望他人将我哋视为工具，我哋首先唔好将他人视为一个工具，我哋视佢为一个可以作出自我选择嘅一个个体。 於是乎我哋就能夠成為一個作出自我選擇嘅個體。
24: 即係你講到老細呢個議題呢，都令我會覺得咦，其實即係頭先講咗好多關於他者呢一個無可逃脫嘅一個唔好講困境呢一個情況呢，咁其實即係除咗話喺一啲戀愛關係上面會出現呢一個問題之外，其實喺一啲即係職場上面都經常會遇到一啲相關嘅狀況嘅，即係因為都聽過好多人講話咦好想辭職，是因為同同事關係唔好，或者係以老細針對我。咁其實好似木欣你頭先咁講，如果我哋將個他者，即係同事啊，或者係老細對自己嘅意見放到咁大嘅時候，其實就算辭咗職，佢轉過第二份工，佢繼續係咁樣嘅狀況，可能都係逃唔出呢個困境㗎喎。
25: 其實都會係㗎，即係如果你係好想透過他人，可能你老細或者其他同事嘅肯定去建立你嘅自我嘅時候，咁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情況可能好相似。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永恆嘅自我困境，就係我哋透過他人去界定自我，而他者佢定義上就係一個不可被掌握嘅嘢嚟嘅。他者就係一種獨立於我唔受我控制嘅嘢。咁而如果我嘅自我係受一啲我唔能夠控制嘅嘢去決定嘅時候，咁某程度上我嘅自我就永遠冇辦法真正建立起上嚟。所以去到最後 ，Julie 佢似乎擺脫咗呢兩種關係之後，佢開始可以尋找到佢嘅自我。佢本來一路都想做一個攝影師，但係佢又唔專注去做，佢只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副業。但係佢到最後呢，終於都嘗試好似成為他人嘅配角啦，為電影嘅女主角去拍攝一啲劇照啫，只係。咁我哋喺個社會上高，我哋好容易會將佢理解為一個配角啦，因為佢拍曬成套戲，佢先至走去為個女主角影幾張相咁樣。但係係咪就等於佢就變成咗配角呢？如果作為一個攝影師，可能其實佢亦都可以成為佢生命中入面嘅主角，只要佢視佢呢個攝影嘅工作為重要嘅一部分，佢依然可以成為佢生命嘅主角。只要我哋唔係渴望需要由呢個社會或者他者去定義嘅時候呢，我哋就能夠踏出呢個第一步去建立到所謂嘅自我。
24: 咁希望聽眾朋友呢聽完今集呢都能夠呢可以少啲受到他者嘅影響，搵到自我啦。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呢，同大家分享呢一套電影入面一句好特別嘅對白。
3: If I regret one thing,It's that I never managed to make you see how wonderful you are.
24: 这句对白是艾克索得知自己身患顽疾的时候跟朱莉说的。他的意思就是、我这一生人入面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好好地让你知道你有几好、啊。咁我第一次睇到呢一幕嘅時候呢，真係俾呢一位深情嘅男子所感動嘅。但係經過今晚嘅討論呢，其實諗深一層，鍾意自己其實係唔需要依賴他者嘅認可嘅。即使我哋都擺脫唔到活喺他者嘅凝視之下，依然呢我哋都可以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詞所講，鍾意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送俾大家有梁咏琪的我鍾意，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傾电影讲哲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说，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意大利威尼斯为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展香港展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香港艺术发展局首次邀请香港艺术馆合作，参与由5月至11月举行的第61届威尼斯视艺双年外围展。艺术馆与艺发局共同展出香港艺术家伍兆敬和许开娇的精选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香港的艺术多元面貌。罗淑佩又出席由香港艺术馆之友和艺发局为庆祝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联合举办的晚宴，以及中国国家馆的开幕典礼，与意大利驻中国大使安博斯和威尼斯大学校长会面。他离开威尼斯之后，将到波尔多继续行程。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亦满足发射条件。新华社报道，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到来。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第五次货运任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寻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今个星期嘉宾有佢，香港唱作人 Anna Hisper。
6: 自己觉得我的唯一筹码是真诚，老实说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筹码

0: 必須亦都係真誠，尤其是呢個年代咁多 AI。
1: 真誠同技巧點樣平衡咧？定係有技巧地真誠啊？
0: 一定會有技巧你先真誠到，因為其實你冇技巧 support 你，你好難將你想表達嘅嘢表達得清晰啊！你連話俾個 crew 聽，你都未必講到。
2: 逢星期日凌晨一點至兩點，
1: 陳俊軒音樂關係。
3: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4: STEM教学创未来。
5: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3: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

0: 歡迎嚟到開卷樂啦。咁我哋今一集呢就講一講呢香港嘅一啲嘅旅遊相關啦，就係、是、香港嘅古道。咁有一本書呢，我估可能有啲朋友都聽過㗎啦，就係、是、叫《香港古道行樂》。咁因為呢本書呢喺23年呢其實就已經出版啦。咁最近呢就有呢個增定版。咁呢我哋就請郭志彪先生呢就同我哋傾一傾呢一本書，就係、是《香港古道行樂》嘅增定版。郭先生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咁郭先生咧就是香港嘅资深行山人士啦，咁佢都好中意摄影嘅。咁咧佢咧就即系写过唔同嘅书，就系、是、譬如包括《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载》、《香港古道行乐》吓，咁亦都系咧香港嘅一个组织，就系猎影游嘅会长嚟嘅吓。咁郭志彪先生咧喺呢本嘅《香港古道行乐》咧，咁已经出咗一版，咁依家有一个嘅增定版。咁但无论增唔增定咧，我估有一个嘅问题咧，都要先问咗郭先生先。咁就睇乜嘢系古道咧？
1: 其实我哋讲个古道咧，系指系以前乡间留落嚟嘅成过百年嘅石砌古道，应该讲系道路。只不过因为搞得太耐咧，我哋呢个时代讲翻一啲道路咧，系因为佢系用石砌，同埋佢有成过百年历史，所以我哋叫古道嘅啫。
0: 哦，咁到底呢啲古道嘅由来系点样？点解会有人砌，或者点解会砌出嚟？
1: 其实初初我哋行山时候咧，都冇特别嘅留意嘅，即系行，跟住啲前人咧行下就发觉咧，点解有啲路咧有石砌嘅咧，而且砌得咧好得意嘅，就好平均，同埋咧迂回曲折，又唔会话直扯上山啊，系反而咧又。迂回曲折入到去嗰啲山谷啊，咁样咁啊，又唔系好嘥力嘅，咁慢慢慢慢形成咧，我就会睇呢啲古道，咁开始明白到咧，就系、是、其实多条乡村咧去聚集啊，去一笪地方啊落脚咁时候咧，其实最重要都系有一条路系同外间嘅沟通，村同村嘅沟通，或者村同去墟市。之間咁亦都一條路嘅，咁佢哋開嘅路嘅時候咧，其實好簡單，就最早期一定係用镰刀啊嗰啲锄頭啊咁去掘呢啲路嘅，掘咗整咗形成一條路之後咧，就可以來往啊，但係來往之間咧，慢慢來啦，來咧形成多人啦，咁啊去用嗰啲石砌，用石砌，用石砌路咧，佢又係就地取材。咁你見到嗰啲石頭咧，就係大小不一嘅。咁啊，係人工咧，係化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嗰條村係人多嘅，咁你男丁多嘅，或者村同村之間嘅第一聯繫啊，嚟作啲石咧，鋪一條路。鋪石咧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穩固啲。咁你如果睇翻咧，有時啲舊相片咧，嗰啲村民好多時係赤腳，一係咧就草鞋啊。咁佢咧行起上咧就易行好多啊！咁當然啦，如果你而家講到現時行嘅時候咧就唔同啦，因為有啲樹林咧高咗之後咧，草叢又多嘅時候咧，就啲青苔多咧，咁行咧比較要濕滑啲，咁啊依樣要留意嘅。
0: 咁咧講關於呢個古道咧，其實嗰啲嘅命名啊，同埋佢同香港嗰啲地名，其實有冇啲咩關係嘅咧？
1: 其實古道名咧，就我哋十名前位啦，即係有啲文獻上又講啊，乜乜徑啊，即係講新嘅原始有提到嘅，有啲古時嘅路咧叫用徑，又或者一個間啊咁樣嘅，咁但係唔係好多嘅。咁但係我而家日子耐成睇返啲舊嘅路呢，慢慢去搵出嚟。搵出嚟呢，發覺呢就係、是、你點樣落去個名呢，咁其實呢就係話你用嗰條村同村之間嗰、那個前後，譬如元朗或者係荃灣，咁去元泉古道啦，咁你一望喔元泉古道喔元朗去荃灣咁一條路啦。咁或者你落一個位用一個地名喺大嶼山嘅咁嗰個跟頭坳古道咁用嗰個地名，呢個地名就係當地村民用過嘅。譬如喺連麻坑呢就好多人忽略呢，就係有個地方叫做竹山坳嘅。連麻坑嘅村民呢嗌都用呢個名嘅。 咁呢種應該叫竹山好古道咁啊。

0: 咁咧，呢個古道咧，其實同一啲嘅所謂香藥啊，同埋墟市咧，又有冇關係嘅咧？
1: 啊，呢、這個相當大關係，因為當你行嘅時候咧，唔係淨行嗰個，呢度經過邊度？原來咧，嗰條古道咧，即係所謂嗰條道咧，佢發出嘅功能咧係好大嘅，譬如村民之間去出投墟啊，去買賣啊，或者係紅白義士啊。或者聯防啊，即係聯合抵抗啲外人啦、啊。咁嗰時咧都又要需求啲道路噶嘛。咁甚至乎有啲人係少聽嘅，就係上圍作業。點解上圍作業咧？係喺墟市裏邊請啲人翻去你條鄉，佢條鄉村入邊有時咧要補鑊啊、整棉胎啊，或者係修理村屋啊，甚至閹雞啊，咁都有嘅，有呢個行業嘅。咁你香藥呢就係度度唔同嘅，譬如你有元朗墟啦、有嗰個大埔墟啦，又有東和墟，咁呢啲墟市即係就當地附近啲村民去嘅，咁就同埋嗰個有啲係假日啦，即係一個月裏面呢係分譬如369啊一三五啊咁嚟分嘅，咁但系村同村之間咧，有時咧就係、是有個問題咧，有時會爭利益咧打交啊，打交咪變咗咧，咁啊另外又好似東和墟啊，原本係去深圳墟嘅，收尾又係利益問題咁啊，自己又開個東和墟咁啊，你大埔又係點解又點解出個太和市啊？咁又係咁嘅原因嘅啊。
0: 嗯，咁所以咧，呢啲古道咧，其實同一啲嘅墟市咧，其實或者係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咧，係有一啲相關嘅。咁但係我哋依家不如落去一啲具體一啲啦，因為咧，我哋講咗呢本書咧，《香港古道行樂》咧，其實入邊咧就講咗介紹咗好多香港嘅唔同嘅古道啦。咁我哋不如每個區咧都簡單去講下，因為我估好多嘅市民啊、聽眾啊，其實都可能都行過或者知道嘅。咁我哋又具體講一講呢啲嘅古道到底有啲咩嘅特點。咁或者第一個咧，就想請阿郭先生帶我哋去一去咧新界東北。咁新界東北咧，其實有好多嘅有啲唔同嘅古道啦，有啲所謂孖藤古道啊，或者係連麻坑竹山坳古道啊等等。不如請郭先生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啲古道到底有啲咩特點啊，或者係你去到你見到啲咩嘅見聞咧？
1: 講新界東北咧，如果係行山人士咧，就一定咧要去嗰度打下卡嘅，因為直到由我哋七幾年到現時嚟講咧。東北區呢度咧就好多人去嘅，咁我哋點解中意咧？譬如去東北咧，早期咧，因為可以燒炮仗，過年嗰時咧去燒炮仗，又可以咧就係當團拜咁樣啊，大家喺呢度煲嘢食啊，咁有啲係宅吉啦，咁當然公開啲宅吉咧。就是、個別人士咧，就唔係話所有行山隊係會咁做嘅。咁但係個氣氛咧，就相當熱鬧嘅。咁喺個東北裏邊咧，係我哋亦都因為同啲村民傾偈咧，就認識有位黃華先生啦，即係過身嘅，以前係小鬼隊嚟嘅。咁由佢口中咧，我就知道咧，喺近嗰個九嵐洲附近咧。有個石水間地方就曾經咧就係日本仔嚟圍剿咁亦都有知道咧就係九龍老龍坑即係近南涌嗰邊咧嗰個三三事件咧，咁嗰陣時咧就因為佢資料唔多，又靠透過村民咧去認識嗰啲當地嘅歷史，咁當然啦，而家就資料多啲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原來我哋行山咧。之中同啲村民傾下偈啊，溝通下，或者多啲睇書咧，係增加你知識係好多嘅。
2: 鄉村之間，路徑中橫，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沒有既定名字，像新安縣志所談的徑、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径与径的字义也是相通的。 道路以所处地方命名，是一种示威方法。今天旅行人士亦习惯如此，例如大埔径、大埔头、黎洞径、来洞、昭径、径口、沙田、城门坳、林村坳、坳下、莲坳、庙径、沙头角和径山、红石门坳、船湾淡水湖之北等，莫不如是。至于峡字，则多用于两山所夹的峡长水道，也有用于地名，例如荃湾湖离峡。假若一条道路很长，则改用复合地名方法较为适合，主要是取两地名之首，串成一个名称，如由元朗往荃湾，称元荃古道；又或凤元和马尾下，称凤马古道。让大家一看便知道两地的起额点。也有用人物提名的，如港岛张宝仔古道；用植物提名的有元朗白榄古道；用外国地名提名的有西贡小夏威夷径等。
1: 咁透过黄华先生咧，我哋亦都了解到咧，嗰啲古道，譬如马腾古道咁啊，马腾古道咧，其实咧就而家我所行呢条路咧，就系一条比较新一啲嘅，即系渔护处有开发过嘅。佢另外有一条，佢叫咧就叫新路嘅。如果讲嗰条旧路咧，就喺乌蛟腾后边咧，系半个山咧落去嗰个近白石窝嗰、那个坳位咧，即系而家附近有个。三虎瞭望台喺度附近咧，係有一塊碑，這個碑咧係有講烏蛟騰村民做嘅路嘅。咁當時都係唔知嘅，唔知係乜嘢嚟嘅。但係附近文字咧嚟講咧，就一定係好有價值嘅，因為姓李嗰班人。咁但係依個知道依個碑嘅存在，但係咧係未揾得到。點解咧？由阿黃華先生講咗之後。我哋都要等六年，係因為山火燒過，咁、我哋再行咧就先發現呢塊碑。咁呢塊碑咧，都喺我嘅著作裏邊都有介紹過嘅。但呢塊碑咧而家係冇咗嘅，揾唔到嘅。咁事隔好多年啦，都係近年嘅事。咁就喺馬騰嗰度咧，嗰、那個阿媽碑嗰度咧，就知道有一個天后宮。但系依家天后宫喺入边咧，因为出边咧，就当时咧系未揾到噶，后来揾到啦。而家近年啊揾到咧之后咧，就发觉有一条路咧，一通可以通到落喺边度咧，系可以通到落去谷堡嘅。而家我哋由荔枝窝去谷堡之间咧，会见到有一个问路石。
0: 嗯，
1: 呢个问路石咧就系、指去咧乌蛟田同埋去荔枝窝嘅。咁原來咧喺呢個碑就正正呢個碑嘅旁邊，正係一條路咧，就係可以上去，唔使經分水坳啊，係可以經過阿密分啦，一直落，直落呢個烏蛟騰嘅。咁就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村路咧，原來可以咧係有長有短，真係原來可能甚至乎呢可能佢哋有分界啊，呢度係我地方，呢度佢地方都唔出奇。但係好肯定呢谷堡同烏蛟騰呢係好有關係嘅。咁喺嗰個古道裏面呢，只不過係睇呢一兩條啊，但係原來呢仲有嘅。係喺聰美荃灣淡水湖聰美裏面呢有一個問路石。這個文路石呢就是去至於沙頭角烏蛟田的地方的。廟在呢就是原來在分水坳，即是烏蛟田上邊過去荔枝窩之間的分水坳那裡呢，有一塊好像墓碑的地方。這個墓碑呢就是講話去東和墟一個修的路。那東和墟呢就啱啱就係同聰美有提話嘅地方 原来是相连的。那这些都是以前不知道的，慢慢慢慢摸下摸下摸下知道有些讲的。那再不知道原来呢，当这条路落到去乌石角，又有天后宫，天后宫原来有个钟，那个钟呢就是写着去天后庙的，即是写着在天后庙有个钟提起是东岳虚有关系的。啊，咁再入去呢，而家嘅嗰个係沙河入边喎，佢入边呢有个协仙宫嗰度呢，原来入边亦都有啲碑呢係提及东岳虚。咁呢条线呢可以睇到一样，如果你连串起嚟呢，係正正呢可以表达到古道里边呢村民之间呢个来往嘅地方。有啲要上去經呢啲地方就去橫江啊，或者或者由深圳嗰啲呢就過嚟新界東北啦，甚至落到大埔嘅。啊，因為聰美嗰度呢可以去到大埔嘅。啊，咁正係因為呢啲咁樣歷史背景呢，覺得相當好有趣味。啊，
0: 郭先生講一講呢，就原來發現我哋去行山嘅時候呢，或者行過呢啲古道呢，其實有好多呢啲嘅碑呀、啊、可以發現下，行過嘅時候呢，原來可以咁樣行又可以咁樣行，即係譬如頭先講過呢個麗谷古道嗰度呢，其實亦都有呢個嘅、你向左就可以去荔枝窩，你向右呢就可以去呢個烏蛟田。咁即係呢啲喺古道上面嘅留低嘅呢啲所謂問路石啊，或者係石碑啊等等呢，我哋其實有好多可以知道呢嗰啲地方同地方之間嘅關係。咁從時呢我哋知道成個地方嗰個地理同埋嗰啲嘅路線，當時嘅人呢到底係點樣行。
1: 不過呢個喺所講嘅嘢呢，其實呢即係最早都好多年呢慢慢慢慢去分析啊，串連到呢先至能夠可以講到咁嘅情況啊。
0: 咁實際上係點樣行呢，咁就即係大家要從呢本書嗰度呢先至可以知得到。咁但係我哋講咗一次呢都係仲係喺呢個新界東北一帶，咁我哋呢仲需要多一集時間呢，我哋希望可以同郭先生呢繼續行下了解下其他唔同嘅地方嘅。咁我哋不如下個禮拜呢就繼續講呢本書《香港古道行樂》。再見。
3: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啱啱同郭志彪彪叔叔咧就讲佢呢本嘅增订版嘅《香港古道行乐》，咁呢本书当然就系畅销书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咁快有呢个增订版，咁所以呢本书一定系好有呢个嘅收藏价值啦，同埋有好多资料嘅价值啦，同埋咧好吸引行山友，因为咧我哋住咗香港一段时间咁耐时间，其实对于香港嘅了解咧，确实真系仲有好多可以发掘嘅地方。咁呢本书咧就睇完之后咧，哇，即系令到我咧好想行下呢啲香港嘅古道啦，特别提到呢个新界东北啦，其实即系八仙岭一带，可能大家都系净系行下八仙岭，但原来八仙岭一带啊，或者系呢个连麻坑、竹山坳古道啊等等，睇到好多呢个香港新界东北一带嘅地方入边咧，其实可以注意一下咧，就系、是、彪叔叔同我哋整理咗好多呢啲嘅问路石啊等等，咁我哋知道咧，原来哇嗰啲嘅路同路之间系点样可以联系埋一齐。咁所以咧就真系会学到好多嘅嘢，好多新嘅知识，可能我哋会忽略咗嘅知识，咁咧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同我哋有一一嘅整理，咁亦都包括埋大埔一带、吉仔山，我哋都即系讲咗好多关于嗰类一带嘅一啲嘅见到嘅嘢啦，有好丰富嘅材料啦，特别有一个自然风光，咁我哋下次咧去到秋冬时节咧，我都一定要去睇一睇流水响呢一带，因为咧已经有呢、這个流水響嘅已經有一個好方便啦，可以去得到，咁可以去嗰度影下八千層啊，影下當地嘅樹木。
3: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表示，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警方拘捕一名持伤情证的女子，涉嫌在将军澳一间银行使用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方早上十点几接报，指被捕的62岁女子在新都城中心三期一间银行出示一张虚假身份证存入支票。警员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逾期居留、管有虚假文书将她拘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已经完全恢复在线，并可以正常使用。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时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这次网络攻击已经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翌日在声明中表示，发现未经授权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访问和开展调查，并已经聘请专家团队，全力以赴将事件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最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丰收快活人，
9: 祝愿所有妈妈
10: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1: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2: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3: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1: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11: 语妙天下。
1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1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6: CIBS 人人广播。
17: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18: 我是路云娜。
19: 我是林奕康。
20: 我是江欣宇。
21: Hello， 我是林永亮。
22: 我是陆思韵。
23: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24: Hello， 我是叶广权。
25: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26: 我是 Mini 罗敏庄。
27: Hello， 我是胡伟康。
28: Hello， 我是向海南。
29: 我是周文琪。
30: Hello， 我是张永康。
31: Hello， 我是刘小维。
32: 我是黎乐怡。
33: 他是好心情的丽人李健康。
34: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丽人李志刚。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我在节目跟大家介绍过，一个叫做日月同乐的跳岛艺术游已经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参与呢？我参加了，第一次去吉澳，相当开心，在小岛上面重现热闹气氛，因为当日在岛上聚集了很多朋友一起参与，而我都是当日才知道原来童军和吉澳有段渊源的。在岛上面的废置空间有两个地点，分别有艺术家黄仁葵的创作《虞美文一号》以及二号，那两间废屋面海，所以打卡一流啊。岛上面还有很多艺术品，其中包括有陈当明利的《寻猫记》，有十只彩绘猫散落在岛上面。事后我看翻啲相先知啊，原来我找到六只咋。如果你去开吉澳，看看你又找到多少只。

今次日月同乐跳岛艺术游是长春社同乡村合办的活动，以沙头角为起点，艺术作为媒介，带大家游走吉澳、荔枝窝同鸭洲之间。活动去到5月10号，仲有听日咋。如果你有兴趣制作环保风筝以及参与这个全港第一届举办的比赛，就要把握机会了。什么比赛？听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文化保育的黄敬聪 Desmond 的介绍。

0: 咁啊，我啊想私心推介咧一个活动，就系、是、咧第一届嘅全港担水比赛啊。咁啊，依个活动咧就会喺吉澳里边咧发生嘅。咁啊，点解会筹办呢个活动咧？可能大家对于供水呢一样嘢咧，我哋生活喺一个好幸福嘅地方啦，我哋唔需要咧为水而担忧啦。但系其实我哋几十年前，当时好多嘅乡村其实都未有自来水嘅供应嘅。如果老一辈嘅人都有记忆啦，喺六十年代嗰时候曾经有制水啦，咁所以担水咧系老一辈嘅人集体嘅回忆嚟嘅。咁我哋就好希望咧举办呢一个比赛咧，好希望大家咧去了解翻从前嘅生活面貌。今次嘅活动里边，我哋会分开。开咗公开组同埋亲子组嘅，公开组咧一般嘅成人咧都可以参加噶啦，咁咧而亲子组咧就系可以咧系一家大细咧嚟参与嘅，咁我哋好希望咧俾佢哋咧了解到过去嘅一啲嘅生活嘅技能。啊，原来咧，即系喺社区里边咧，可以重现翻俾大家去了解。咁亦希望咧喺过程里边咧，去了解翻咧依个历史啦。希望大家参与嗰阵时候咧，去感受一下，哇，原来咧滴滴嘅水咧都好珍贵嘅。
1: 有兴趣体验滴滴街辛苦的听众要留意了，全港第一届担水比赛听日朝早11点半至到下午3点半在吉澳举行，想参加的话可以上网搜寻日月同乐的社交媒体找更多资料。

0: 大家记得香港艺术馆在艺术三月举办的展览当下香港艺术展吗？整个展览希望俾观众更加认识不同创作类型的香港艺术家。早前我邀请到建筑师兼水墨艺术家冯永基 Raymond 上嚟啦，今晚我请嚟装置艺术家梁美平。
1: 艺文天地，
2: 我是艺术家梁美平。
0: 香港装置艺术先驱梁美平数十年嚟嘅创作始终如一，就是艺术源于生活，取材自生活。梁美平1961年出生于香港，她是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的荣休教授。梁美平的艺术创作以研究为基础，并且透过实验性的互动方式，结合戏剧、设计、社会空间等等的多种元素去拓展界限。她的创作涵盖装置艺术、混合媒介、新媒体以及公共与社会艺术。梁美平曾经参与多个本地以及国际展览，包括中之条双年展、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美术馆双年展、利物浦双年展、釜山国际录像艺术节、爱尔兰当代艺术博物馆驻留展、广州三年展、苏州文献展以及香港当代艺术双年展等等。大家怕不怕昆虫的？我怕的，尤其会飞埋来的话就更怕了。艺术家梁美平因为一次搬屋的机会，发现了屋内有些同他同居兼隐身了一段时间的昆虫，继而引起他创作的兴致。
2: 美女之这个系列，我今次展出了三组作品，分别是蜘蛛、蚊和蚂蚁加上蝴蝶。这些影像全部都是黑白动画，好像很真实，但其实全部都是电脑制造出来的假的。我刻意保留这种真假之间的暧昧，同时间现场会配合实体物件，例如大量细小的蚂蚁形状砖块，或者用真蝴蝶翼造成的球体。影像和物件之间其实是互相对照、互相证明的一种关系。对我来讲，这些作品好像是一个人在一个空屋里面跟一些微小的小生物一起共处，他们某程度上也都是我存在的一种影像。

0: 藝文谷，
1: 主持李秋婷。
2: 梁美平嘅《微类智装置》系列由三组昆虫动画以及两件雕塑组成。佢透过物像尺寸上面嘅变换以及重复堆叠，令观众产生一场视觉以及心理嘅双重调整。微物经过梁美平加工，佢哋嘅天然变化痕迹被凸显，成为承载时间同埋存在嘅证据。我第一次睇到梁美平嘅作品，就系喺香港艺术馆嘅当下香港艺术展《虚实当下》嘅部分。
3: 其实原本呢个系列系唔止三件作品嘅，亦唔系为美术馆而构思。最初是想着放在一些比较旧甚至有历史痕迹的建筑物入面展出，因为那种空间和这些微细生物之间有一种更自然的关系。但今次放在艺术馆，空间条件不同，亦有限制，所以只可以揀部分作品出来，变相影像会比较集中，甚至有少少压迫感。这种落差其实亦都成为作品的另一种状态。

0: 面对这一批展品，相信有不少怕昆虫的观众多多少少都有些恐惧的了。而梁美平自己在观察这些小生物的时候都有关口要冲破。
1: 其实最初我是有想过包括曱甴的，但一路做一路发现自己心理上真的接受不到，最后呢就取消。反而蜘蛛都挺有趣，本身我都很怕蜘蛛，但当我开始长时间观察它寂寞，慢慢我就不再怕了，甚至会为它喝一些咖啡。之后我发现一件挺有趣的事，蜘蛛喝了咖啡之后，它织出来的网会失去了它原本几何那种结构，变得很混乱。所以我想呢，可能蜘蛛喝了咖啡其实是会乱性的，跟人类反而是不一样的。

0: 梁美萍的艺术实践不单止是美学探测，更加是一场以研究为基础对人、物料和社会空间关系的提问。他的创作核心在于对微小和平凡的专注，他将日常之中经常被忽略的微小事物透过艺术将它放大，令观众重新审视自身和环境的关系。
1: 我其实是想透过这些昆虫和自己之间的一种共存关系去思考存在本身。这种存在不是平衡或者和谐，而是带着一种张力，一种你会意识到自己和其他生命同时存在，但又会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干扰的状态。

欢迎大家走入展览的场地，去欣赏以不同媒介创作的本地艺术家作品。今晚同大家介绍的是装置艺术家梁美平，以及他在香港艺术馆当下香港艺术展展出微类置装置系列的作品。

而家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带嚟艺想大世界系列。今日讲音乐治疗，转头见。

0: 新聞。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五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经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港铁完成扩充红磡站的大型铁路展览，今个月16号起逢星期五、六日和公众假期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下星期一早上10点开始可以在网上预约30日内的场次，先到先得。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自开幕辞时特别提到，展览新的打卡位是一幅5米长的车票墙，展示过千张经典车票和八达通，相信参观人士可以从中找到和自己有关的车票，例如生肖纪念车票。铁路展新增项目包括我要做车长列车模拟驾驶体验，参观人士要购买体验套票，由68至428元不等。另一新增场景是模拟隧道维修及车模控制中心，小朋友可以试着模拟港铁工程人员或者职员制服拍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5: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6: 继续回来艺文谷。今晚带来由邱艳主理的艺想大世界系列，他会一连两个星期带我们认识音乐治疗。

0: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1: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主持悠艳。我们之前就访问过艺术治疗师啦，表达艺术治疗师啦，咁跟住落嚟呢就要介绍一下音乐治疗啦。咁请嚟嘅嘉宾呢就是一个非牟利机构 Music Flow 嘅创办人，本身都是音乐治疗师嘅钟敬文 Kingman。Hello,
2: 大家好 ,Hello, 多谢邀请。
1: 是咁嗱，我哋即係单刀直入啦，音乐治疗就听到都知啦，一定是用音乐啦。咁但係首先点解音乐会有治疗的功效先？
2: 哇，这个非常之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呢，我们讲治疗之前呢，其实音乐呢，我经常都说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来的。当我们听音乐呢，或者参与在音乐的演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脑会释放很多多巴胺、安多芬。那这个是天生呢，就是音乐让到我们呢，就会有一种轻松愉快或者减轻痛楚的感觉，当我们找对的方法。那而呢，我们再看音乐的时候，原来音乐呢，不单单只呢，是刺激脑的某一个脑区。我哋试想下，当我哋听音乐嘅时候咧，有机会你会有好多回忆嘅画面出现啦。我哋音乐嘅时候会有歌词，可能歌词令到你理解咗唔同嘅意思啦。听音乐就会身体会喐动啦，特别我哋讲紧 B B 仔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啊，佢都唔识学音乐，但系个身体已经喐紧。咁所以其实音乐系可以刺激整个嘅脑区，让到我哋咧可以透过音乐。再用治療的方法去處理他的社交問題、言語問題、他的認知的需要、他的大小機能和他的情緒等等，都是因為我們音樂能夠一聽的時候就在腦部不同地方就發光了。

0: 哇，好包罗万有个功效好似。咁好啦，下一个问题就嚟啦，系咪所有音乐都一定有佢嘅治疗效用咧？即系我知道你曾经都好喜欢呢、這个，唔知而家仲系咩啦？好喜欢摇滚乐噶嘛？即系如果你嗰啲去到好夸张、好嘈嘅嗰种摇滚乐，治唔治疗到嘅咧？
1: 治疗到，我嗰阵时咧做戒毒中心嘅时候咧，我哋就系玩呢啲音乐嘅。其实音乐治疗咧到最终其实就系以翻个参加者或者叫受助者啦，佢对音乐嘅反应同埋佢嘅谂法咧，而去从而做我哋嘅工具啊。譬如我嗰阵时系做戒毒中心一班青少年啦，咁佢哋喺嗰边系要住，因为出唔到去噶嘛，佢哋系俾人判咗入去住一年，咁好多愤怒，好多不甘啦。咁你叫佢，我哋一齐玩古典音乐啦，我哋一齐唱啲红日啦，系咪？其实同佢冇关联嘅音乐咧，或者同佢情绪冇关联嘅咧，佢肯定讲我走啊，下个礼拜唔想再见到你。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原来摇滚咧系佢哋中意嘅，佢哋中意夹 band， 咁所以我哋就用啲音乐。咁所以回应你嘅问题就系话，其实所有音乐都可以用嚟做治疗，不过要先做一个评估，究竟乜嘢音乐对于对方嚟讲系有啲乜嘢嘅联想同埋功效，我哋先再去做介入咯。
0: 系，咁但系好奇啦，咁嗰班青少年会唔会摇滚下重金属完之后，慢慢你可以去翻啲柔和啲嘅位噶？
1: 呢个你我有翻个记就系最尾你真系好柔和，我仲记得咧最尾咧有一个组我哋写首歌啦。翻青少年啦，咁有啲就写俾佢出边嘅女朋友啦。有一个咧，其实写一首好柔和嘅歌送俾佢嘅，好似嫲嫲，冇记错系嫲嫲。咁嫲嫲系照顾佢长大嘅。咁但系点解写俾佢就系佢喺戒毒中心嘅时候，嫲嫲过咗身吓。咁所以咧，佢就好想藉著呢首歌咧，去释怀同埋抒发自己，因为做错事而陪唔到嫲嫲，但系佢都想送翻啲嘢俾自己同嫲嫲咯，咁所以嗰首歌就唔系好摇滚啦，嗰首歌就一个好抒情、好属于佢自己故事嘅一首歌咯。

0: 嗱，咁聽到啦，即係音樂治療裏頭創作啦，肯定有啦，即係嗰班青少年作過歌啦。咁我相信都會有跟住唱啦，係咪？樂器應該點都會有啦啩。但係如果我好被動地，我純粹我真係情緒好低落，我淨係想聽音樂，係咪治療一部分咧？
1: 呢個係治療一部分。其實咧，我哋講音樂治療咧有兩個大方向，一個就係啱啱一開始所講嘅，就係有互動形式嘅，佢可能會一齊敲鼓玩樂器唱歌有回應嘅，另外一種叫 receptive 就係聆聽嘅，我聽嘅方法嘅。咁所以當其時咧，如果我哋見到我哋嘅個案咧，受助者咧，佢係唔想參與有互動式嘅，或者佢係想偏向於聆聽形式，我哋就用呢個方法啦。例如好簡單例子就係我哋譬如而家 Music Flow 啦，我哋係入醫院去做一對一病床嘅音樂治療服務，俾臨終嘅病人啦、癌症嘅病人啦等等。好多時佢哋未必有體力去同你做回應嘅，但係音樂點講話音樂一個好好嘅禮物，就係因為音樂佢正正就係可以有互動，亦都可以係聽嘅方法。咁我哋治療師就要去好快速做個評估啦，乜嘢音樂讓到佢覺得放鬆啦，改善睡眠啦，或者改善痛楚啦等等啦，然之後就會同佢做呢個音樂治療，聽音樂去做呼吸，聽音樂去舒緩情緒，聽音樂去調節佢嘅狀態，咁從而咧，我哋有機會睇佢嘅呼吸速度、心跳速度有冇轉變，去衡量我哋嘅音樂嘅介入有冇一個成效。
0: 嗯，嗱，头先一开波咧 ，Kingman 你就有讲到啊，音乐治疗可以有好多嘅功效啦、情绪啦，甚至肌肉嘅运动啦、语言能力嘅改进啦，好多好多样。咁不如我哋由唔同类型嘅朋友开始，亦都请你喺里头介绍一下，原来其实音乐治疗都有啲唔同嘅手法嘅、会唔会喺唔同嘅人士里头会有啲手法可以即系同样帮我哋都介绍下？譬如由年龄开始嚟界定好嘛，早产婴。你话过啊，音乐治疗可以帮到早产婴，咁个 B B 对音乐会有咩反应嘅咧？你哋点样帮佢嘅咧？
1: 其实早产婴儿咧喺香港入边就相对比较我哋难啲接触到啦，但系外国咧，其实音乐治疗师会喺医院入边咧去帮助早产婴儿工作嘅。咁最主要其实我哋系透过简单嘅音乐，即系唔会系一首啊好澎湃歌啦，系希望达至几个嘅治疗目标啦。第一个就系生理嘅稳定咯，因为好多时早产婴儿咧佢嗰个生理上即系佢个状态咧系会比较唔稳定嘅，而从而影响到佢休息同埋康复嘅状态。我哋讲紧早产婴儿最尾系希望佢能够去翻一个合适嘅体重，而令到佢可以出到院啊嘛。咁所以当佢唔能够稳定自己嘅时候，其实系咪休息差咗咯？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用音乐治疗嘅方法，用现场音乐，有时会模仿妈咪肚嘅声音啦，有时会用好简单嘅单音啦，令到佢可以稳定自己嗰个嘅生理嘅状态。咁
0: 所以其实一啲声音唔净止系音乐咯。
1: 系啊，即系可能一个呜。
0: 系。
1: 但我哋就望住对方，即系望住 B B 仔啦，佢个状态而去 match 佢，去慢慢调节吓。咁、所以咧现场音乐啦。咁第二个咧，其实就比较直接啲，就系一个喂食嘅发展啦，因为佢需要去吸取营养啊嘛。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就会透过音乐治疗方法，令到佢稳定情绪，希望佢可以吸收營養快啲，即係叫做合作啲啦，係咪合作啲？因為你喊緊，你咩緊嘅時候，其實佢唔會有心情去餵食嘅，咁所以變相呢個係一個我哋行嘅方法啦。第三個咧就係同我哋啱啱講嘅腦神嘅話，一個神經上嘅發展咯。因為好多時我哋早產婴儿入面，其實佢其中嗰個腦嘅發展亦都係非常重要。咁音樂正正就係可以讓到佢有唔同嘅刺激。等佢可以喺個腦神經裏面有多方面嘅發展去追翻，或者去 catch up 翻，去追翻佢嘅進度咁樣。咁而一個最簡單最易明咧，其實其中一個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增加個親子關係。因為 B B 咧，我哋講緊都未必淨係零至三歲，但係零至三歲咧，其實親子關係係對佢嘅發展成長係非常之重要。咁亦都對媽咪嘅情緒嚟講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要輔助媽咪，即係 B B 仲喺醫院嘅時候咧，佢哋可以有一個親子嘅建立咯。咁呢個係對雙方對家庭都會有幫助嘅咯。

0: 嗱，咁啊，稍微大啲啦。SEN 學童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了，那又有什麼方法去幫手的？
1: 其實 SEN 呢，我們就會再容易一點理解，就是可能當我們以自閉症小朋友為例，我們就會希望可能處理情緒問題或者社交問題啊，有沒有辦法去跟人學會打招呼啊，去互動啊，那我們會唱一些歌仔了，那譬如我們會照燒寫歌啦。

0: 到你。可能你会觉得我哋取首歌好简单啦，但原来对于咧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讲咧，唔系个个都咁容易做到。但系音乐正正就系我哋会叫做音乐嘅孩童，英文叫 music child， 佢哋咧会特别容易去参与喺做音乐嘅环境，所以小朋友咧佢唔需要学音乐，佢都会手舞足蹈。呢个系我哋天生对音乐嘅反应。咁我哋就会用呢只歌去建立佢嘅社交能力，咁亦都会建立佢一啲能够互动啦。
1: 但咁样唱唱下就有社交能力㗎咩？定係话因为佢一个小组成班人一起唱呢，
0: 佢会小组一起唱。咁但如果弱啲嘅时候呢，即係能力比较弱啲呢，我哋会单对单嘅。因为先去學習点样喺歌入面眼神接触啦，点样去回应啦，咁样去做。咁最尾其实入小组就希望透过音乐去做到一样嘢。咁唱歌系一部分，乐器系一部分。有啲小朋友未必想讲嘢，但系就用乐器，我哋一齐合作一首歌啊，一齐传啲拍子啊，去练习佢哋嘅社交能力等等咯。
1: 嗯，但系嗱，呢两个组别里头会唔会已经用到一啲你之前同我介绍过嘅咩脑神经音乐治疗啊、社交音乐治疗嗰啲唔同嘅即系手法咧？
0: 未用到，
1: 仲未，
0: 未用到。
1: 好，我哋继续慢慢嚟吓，稍微再大啲啦。你头先有提过一啲可能系戒毒中心嘅青少年啦。有啲可能再成人啲嘅賭錢嘅問題啦，或者精神復康嘅人士啦，呢班就嗰個年齡層可以好廣啦。咁嗰個治療又會係點做咧？
0: 嗰個其實真係按住佢哋需要都唔同，不過咧，因為每個治療師做嘅方法都唔同啦。其實我喺呢幾個嘅群組入邊咧，都好經常用社歌，同埋用一個啱啱你所講嘅社區音樂治療模式啦。呢個係咩咧？呢個其實我哋講緊就係我以復康人士即係情緒精神健康啦。同埋戒毒戒到為例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緊嘅就係佢有咩做唔到啊，可能佢會成日喊，可能啊其實佢成日掛住賭錢，我哋會諗好多佢哋問題點樣解決。但喺社區音樂治療模式入面咧，我哋會用一個叫人性化嘅角度去睇，其實每個人都有強項嘅，每個人都有佢叻嘅地方嘅，縱然佢係有情緒問題。但原來佢鍾意唱歌，原來佢鍾意表演嘅，原來佢鍾意表達自己，多少少透過樂器嘅。咁我哋就會睇佢有咩做到，然之後呢就一齊呢創作音樂去表達自己感受。咁所以個創作音樂呢，喺啱啱你所講嘅呢三個群組呢，我哋都會寫歌啦，都會錄歌啦，最尾就會一齊出去表演囉。就個表演嘅時候呢，就佢哋就會知道啊，我嚟緊表演囉，我想同呢個社會講啲乜嘢。去代表佢，咁有時咧，佢哋中意就係、啊、直接企出嚟，亦都有時我嗰陣時當其時做過幾個叫做音樂會啦，或者音樂劇咧，佢哋遮住樣，但係就透過音樂講出佢哋自己嘅心聲咯。

0: 咁其實呢個所謂社區音樂治療嘅方式，係講緊佢哋一班人去做一件活動，所以佢哋有個 community， 即係有個社區嘅感覺啊，定係話？是跟社區的人士有互動，即是那個意思，社區的意思裡頭是為什
1: 麼？社區的意思就是說他們就是一個 community， 已經
0: 他們自己本身形成
1: 了，他們自己就已經成為了社區，而他們講的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用他自己最舒服的方法參與在裡面。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可我們當時我做的時候，可能他會喜歡唱歌，是不是唱歌呢？他喜歡玩樂器就玩他，他甚至上他不想出鏡的，他不想走前面，他想做幕後的，佢都可以做一樣嘢，甚至上佢想係佢本身一個設計師，佢想幫我哋畫件衫，佢就會用翻佢自己最舒服想參與方法，變成翻佢哋嘅社區，形成佢哋我哋叫做朋輩嘅支持。因為好多時患病會令到佢哋質疑自己，患病會令到覺得哦，其實我好似孤單去行。當然會有治療師、有社工、有心理學家。不過我想講，永遠最 power、最有力量嘅說話就係佢哋一班同路人去互相支持。咁所以嗰個社區就係咁啊。咁所以我哋就話，點解話唔係睇佢哋咩做唔到，而係佢哋用翻自己嘅強項，揾翻自己覺得喺呢個地方嘅價值，而從而重建翻呢一個社區。然之後佢哋要選擇呢一個嘅合唱團又好、音樂會又好，我想點樣？去告诉人我们是表达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社区音乐治疗。
0: 是，这个又是一个群体啦。还有跟着下来那两个群体就应该跟年龄没什么大的关系了。譬如这个我们简单介绍的中风及认知障碍，因为中风我们下一集会请来一位就是你的客户啦，我们叫做
1: 好朋友。
0: 是啦，就是中风的康复者，我们会再深入一点讲。但可不可以都介绍一下中风的朋友，其实做音乐治疗或者认知障碍的朋友怎样帮到他们改善到什么方法呢？哪个方面呢？
1: 其实我们先讲认知障碍症先。认知障碍症其实当然当认知障碍症来的时候呢，除了我們一般會覺得記憶力去會衰退或者受損之外，其實講緊我們身體機能都會去慢慢退化的。當我們去發覺、去到中期和晚期的時候，其實不單止是記憶的。另外呢，就是在認知障礙症的患者裡面，他們會同樣都會有機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會去斷絕同人有社交的機會，英文叫 social isolated。 這個社交的斷絕的孤立呢，是令到他們會衍生很多情緒上的問題，包括可能有抑鬱的症狀，有負面情緒，甚至上可能有機會有輕生的念頭等等。所以其實音樂治療裡面的教育方法呢，就會從他社交情緒裡面呢去做一個介入的方法，唱他們的歌啦，玩他們的歌，用樂器表達。如果他說不到話，能夠用樂器表達他的感受，一個非言語的方法去做這件事情。而在他的認知能力，即記憶力或執行能力裡面，我們會透過音樂，用不同的設計的音樂活動，讓到他希望在前期的時候能夠維持他的狀態，即代表就不要再退化下去了。但是研究說，原來去到中後期的時候，其實沒什麼方法能夠去聆聽去維持的，我們只能減慢它的狀態。這個就是在不同的能力的指標的時候，我們就會有不同的目標。當然去到最晚期的時候，音樂治療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我們就會叫做生活質素 quality of life。 有沒有辦法在它退化到卧床了，講不到話了，它仍然能夠透過音樂跟人有個聯繫。其實那時候最難是用傳統的治療做到，但是音樂症就是我所說刺激整個腦部啲回憶回來，很容易會聯繫到。音樂治療師會透過評估之後，用現場音樂方法，縱然是晚程的卧床病人講不到嘢，可能就是的聲音，他都有辦法去跟他有一個聯繫，有回那個嘅人與人之間那種的聯繫。那這個我們講的就是我要拍到成日講，就是當 AI 越來越盛行的時候呢，我哋反而係越珍貴人與人之間聯繫。而音樂治療正正就係喺當我哋人生去到可能最疲倦或者最困難嘅時候，或者我哋身體最弱嘅時候，音樂會就係個方法可以最容易聯繫到。講嘢未必佢會回應到你嘅，係啊，但係音樂係你眯埋眼，佢就算唔係，但佢都會有個聯繫入邊。我好快速講中風，因為我哋之後都會再講兩少少。咁中風嘅就係我哋首先嘅目標一定係以情緒嘅復康動機啦，同埋言語為我哋嘅首要標準。咁呢個就會用翻啱啱你提及過嘅就腦神經音樂治療嘅方法啦。
0: 即係透過唱歌去訓練翻個言語嘅能力，
1: 冇錯，我哋唱歌都會有幾個方法嘅。咁一啲係講緊練翻佢哋嘅喉肌嘅力量練習啦，佢哋呼吸嘅練習啦，即係夠唔夠氣啦，因為講嘢要氣噶嘛。另外嘅就係佢哋好多時中風之後咧，個聲音會比較平嘅。咁我哋會用音樂治療，腦神音樂治療令到佢嘅音域去拉翻闊啦。咁亦都會用音樂治療方法咧，令到佢攞翻一啲詞語記憶，佢可以唱翻歌，甚至上咧去重新學過呢啲句子去講翻嘢。因為好多時中風患者其實佢係諗到講啲乜嘢，但係講唔到。但係音樂介入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好完整地將嗰個句子咧就唱讀出嚟咁樣咯。
0: 嗱，中風呢個部分我哋下一集再詳細啲去介紹啊。咁啊，時間差唔多咧，我哋都要好快講一講。頭先其實你都帶到少少，就係認知障礙嘅長者去到晚期嘅時候會點樣處理？其實臨終關懷，會唔會嗰個做法純粹就係情緒上，即係我諗好多不安啦，定係仲有其他嘅嘢可以關顧到嘅？
1: 我哋認知障礙症就會多啲係我哋會仲預計佢會繼續係在世啊嘛。但臨終關懷，我哋譬如喺醫院度做嘅時候，可能佢係喺療養病房得翻一個禮拜嘅時間，雖然個目標最大圍睇都係生活質素，但係做嘅方法因為時間嘅長短，我哋會有所唔同。我哋點樣喺一個禮拜入邊見佢嗰一次，佢會唔會有啲説話想留低，用個音樂去留低，去同屋企人講咧一個成全。而第二咧就係去到真係最晚期嘅時候，其實佢未必有力去回應到你嘅時候，會唔會就係我哋亦都會做一啲目標，就係我哋暫時醫院咧去轉介嘅原因咧，通常都係喺臨終咧就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個就痛症，第二個就係焦慮同埋負面情緒。咁呢個兩個係最大嘅目標，佢哋暫時係轉介俾我哋。咁所以我哋去見嘅個案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希望用音樂嘅方法等佢放鬆到瞓到覺。冇咁痛，這個可能已經是一個治療目標。咁如果佢本身係好有情緒嘅，好多負面情緒，我哋有冇辦法喺佢最晚期嘅時候，令到佢個人可以平靜同埋安穩啲？咁呢個都係我哋目標咯。咁如果家屬喺度嘅時候，我哋就會叫埋家屬一齊參與。我哋有個同事喺最尾亦都試過嘅，就係音樂治療師，直情係喺最尾嗰幾分鐘嗰、那個patient 啦，最尾嘅階段真係。即係真係離世個階段，同埋屋企人一齊用音樂去歡送佢咯。咁呢啲就係我哋臨終入面能夠做到嘅事情咁樣。
0: 咁其實呢音樂治療呢，之前同阿 Kingman 傾呢，就嘩其實好多個唔同嘅手法啦，有好多嘅唔同嘅理論啦。咁如果真係要深入講呢，一集真係講唔晒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我哋呢一集嘅時間已經差唔多啦。咁下一集呢，我哋會請嚟 Kingman 嘅一位好朋友啦，中風康復者阿 Tony 呢，就會再深入去講下點解音樂治療可以幫到一位即係中風嘅朋友去慢慢康復，尤其是恢復返一啲言語嘅能力。咁亦都希望如果有時間嘅話，都可以再介紹翻我哋今日未有時間講嘅嘢。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再會繼續請翻阿 Kingman 同埋仲有佢嘅朋友 Tony 一齊嚟傾傾嘅。
1: 好，多謝曬。
2: 唔該曬邱艷 Sophia 以及音樂治療師 Kingman 鍾敬文，下個星期會繼續音樂治療呢一個題目，仲會帶嚟一個真實個案。到底音樂嘅威力有幾強大咧？下個星期就會知道噶啦。我哋下个星期六晚嘅9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艺文谷再见啦，拜拜。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时又话，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警方在元朗拘捕一名27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冒充警务人员，现正被扣查。警方指，暂时录得最少三宗有关个案，其中一个受害人损失金额高达21万元。警方早前接报，指有人透过社交媒体招聘广告，借为应征者登记、办理出粮安排、申请强积金和购买劳工保险等名义，向受害人索取身份证明文件、银行户口资料和相关密码等，骗徒其后提取相关户口的存款。受害人其后向骗徒透露已经报案，骗徒更冒充警务人员，以调查案件为由，诱使受害人交出信用卡作调查，再透过信用卡提款。警方在被捕男子家中起回大约13万元现金，呼吁市民切勿轻易将个人资料交给第三方，以免堕入骗局。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与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首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5: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6: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样庆祝啊？
7: 阿 Sean， 我想着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6: 咁啱嘅，我都諗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呢？
8: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諗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7: 但係得你两个唔够脚喎。
8: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祝愿所有妈咪
8: 母亲节快乐。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在70-80年代，我哋年轻听收音机、睇电视、睇电影选择好少，但系相当集中，容易变成集体记忆。电视结合咗主题曲，相见合璧嘅例子相当多。

柳影红佢嘅声音有令人难忘嘅特色，成熟啦，吸引啦，而张德兰相对嚟讲甜美深情，有佢年轻嘅韵味。

在那个年代，两家电视台对垒，精彩的作品尤其常见，因为对创作的追求无声，流行歌曲不在话下。用两个不同质地的声音和演绎方法去制作一首歌，最不和谐变成最强烈的对比，正邪两立或者两不立。

当流行音乐成为宣传工具，歌曲就变成武器，而揸住武器就是歌手。不同的单位寻找他们宣传的机会，不同的唱片公司也都投入了人力物力，最硬的内容都可以用最软的方法去推广。

让我坦荡荡不止服务一种宣传推广的目标，但亦都成为提升人格的歌曲，相当成功。其实作为市民，我们关心的社会议题实在太多，坐言起行最重要。我不认为一首流行歌曲会改变人，但是总会令到我们可以反思一些周围发生的事情。

啱啱我哋听到嘅系《蓬的启示》。电台唱片话俾我哋知，我哋嘅歌影视世界其实好大。到影视科技成熟之后，更造就咗香港嘅另一片天。

0: 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说，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对于涉事工程顾问和承建商负责人未有在听证会上作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事发后廉署、竞委会、警方等都有进行刑事调查，如果独立委员会传召有关人士可能不太方便。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预料今个月有结果。叶刘淑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得知道有不少市民不满宏福苑大火中涉事公务员的表现，但他认为不应该因为部分公务员的表现差或者失职而影响全体公务员，应该考虑薪酬趋势的结果，根据机制较合理。对于政府应否参考私营机构优秀雇员才能够加薪或者获额外奖金，叶刘淑仪表示，政府有考虑有关意见，但认为公务员属于团队合作，如果过于标志某一名雇员的工作表现，可能会影响合作，所以没有采纳有关做法。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蒋斌表示，解放军将会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于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南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台湾地区方面近期的串访活动有关。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在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解放军绝不姑息，绝不容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我哋熟悉嘅语言粤语、国语，实际上系我哋嘅母语。有啲歌曲面对不同嘅市场嘅时候，就会用不同嘅语言出现。苏芮嘅《凭着爱》系粤语版，而同一个旋律有国语版。再回首。

嗰条无尽嘅长长路途，呢首歌曲姜育恒所唱嘅《再回首》，俾咗一个启示话：平淡松容系好事。人喺不同嘅阶段咧，总会有不同嘅人生态度。正如年轻嘅时候嘅困惑，往往系出现喺青春期里边嘅情感问题。被困就系一种状况。

为情所困本来是梁朝伟的作品来的，同原作者周志平的演绎亦都有不同，所以同一个感觉由不同的人去演绎会有大不同。由洪明交付给裘海正的这首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又怎样呢？

好多歌手各有千秋，各有成就，否则唔能够屹立不倒。当然啦，作曲、填词人甚至系编曲咧，都要记一大功。但系最终好功夫嘅歌手都要靠过。

如果歌曲歌词是三，如果个身材好 fit 又可以配合服装设计韵味的歌手才可以大有成就。五八，最明白自己最爱。所以唱作人成日都会找到最合意最 fit 自己的佳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警方聯同海關在西貢進行聯合反走私行動，共檢獲大約226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大約1020萬元，應課稅值大約750萬元。警方懷疑近日有人在西貢一帶進行走私活動，水警聯同海關人員清晨在有關海域採取行動，期間發現沒有亮起航行燈的快艇駛至斬竹灣岸邊，同時有幾名可疑男子將貨物從快艇搬至岸上一架貨車，行動期間可疑男子跳上涉案快艇，高速往香港東面水域逃去。水警展開追截，但涉案快艇最終逃離香港水域，另外人員又在木魚頭岸邊發現另一架貨車，車上亦再有懷疑私煙，兩宗案件正由海關跟進調查。警方過去三日在全港多區展開反三合會行動，共堵破34個懷疑非法場所，包括非法賭檔和毒窟等，共拘捕164人。被捕人士年齡介乎12至93歲，分別涉嫌販運危險藥物、藏毒、搶掠、在公眾地方打鬥、經營賭博場所、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串謀詐騙及違反逗留條件等罪。警方在行動中又檢獲大量現金、名錶、車輛、懷疑毒品、賭博遊戲機及多部電話等。警方表示會繼續加強情報搜集，適時作出重點執法行動，對於訴諸暴力的非法行為，尤其涉及三合會組織的活動，警方絕對不會容忍，必定採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國務院總理李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學習貫徹總書記習近平關於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的重要講話，在加強基礎研究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會議指出，要切實將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對形勢的科學判斷上，進一步增強信心，在應對變局中把握機遇，在攻堅克難中推動發展，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努力實現"十五五"良好開局。會議表示，造強國內大循環要在供需協同、聯動升級上求突破，落實和完善服務業擴能提質舉措，民生保障要在穩就業、兜底線上多發力，做好教育、醫療、託育、三農等工作，要有力有效應對風險挑戰，緊盯壓實各方安全生產責任，堅決壓制重特大事故發生。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郵輪紅迪厄斯號正前往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將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國家，整個過程實施封閉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7: 我是他他他的 Siri。 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怎样跟妈咪庆祝啊？
6: 我会跟我阿妈去吃饭，你呢？
7: 我会约妈咪去街
6: 啊，还有啊，送埋花给她啦。
7: 还有记得告诉妈咪，她是我们最重要的他他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在春天夏天之间 ,Deep Forest 带来的是 Forest Hymn, 森林中的人有人声有和声唱紧圣诗的感觉。可能只是一个比喻来的，用心去听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它充满生命力。

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来都不容易了解西方或者其他地方音乐的仔细的情意。纯音乐呢，例如好像刚才出现的 Endless Summer Nights， 给出一种有感觉的声音，就好像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形成了某些影像那样。

一支简单嘅吉他配上乐器，话俾你知嗰个曲调系可能来自边种种族咧，边个国家咧，边种乐器口味咧，边啲人佢系热情嘅，抑或伤感啦，抑或有其他啦。所谓其他咧，就系靠我哋自己听嘅时候嘅想象。

我啲朋友一到夏天出汗咧、出油咧，成身好立好唔舒服，成日想匿埋喺冷气房度。唯一佢可以接受嘅就系冇冷气地方喺边度咧？喺近海嘅地方散下步啊，浸浴喺海风之中啊。

夏灣是天堂啊，抑或是一個港口咁簡單。佢涼風徐徐，有熱情歌舞嘅音樂，令人迷醉喺飄飄浮浮嘅海岸線上嘅海風，別是一番風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

0: 年元。兩文三語是香港青少年與眾不同的優勢，堅信他們能夠堅定地背靠祖國，以更加包容的姿態，更加博大的胸懷面對世界。他表示，國家十五規劃為香港賦予新定位，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密鑼緊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又說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時代機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说，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5: 我是陆云兰。
6: 我是林奕康。
7: 我是江欣燕。
8: Hello， 我是林永亮。
9: 我是陆思韵。
10: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1: Hello， 我是叶广权。
12: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3: 我是 Mimi 罗敏庄。
14: Hello， 我是胡伟康。
15: Hello， 我是向海南。
16: 我是周文琪。
17: Hello， 我是张永康。
18: Hello， 我是刘小维。
19: 我是黎乐怡。
20: 他是好心情的人，
21: 健康。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罗恋曲。
1: 月色总在天朗气清之中好淡定，但是佢有含蓄嘅微笑。天气变幻，佢就会缺席收藏，若隐若现，来来去去，总带嚟好多嘅故事。

喺太阳之下你走唔甩，走唔甩佢嘅光芒同埋热力洒喺你嘅身上。但系月亮之下，佢只会俾你少少照明嘅光，为你制造一个属于你自己嘅影子。你嘅背影就系你身体嘅状态同埋心意嘅传话人。歌曲有时好似系一个影子咁，为创作人去传话。

不同人嘅处境有时有啲接近类似。传话人嘅说话可能会令人产生感触。假如你是局外人，但是你都会明白人的感动是出自同理心。譬如说最简单的有泪又或无泪。

在我们这个年纪接触生老病死好像是很平常的事。不是无心装载，而是你改变不到大自然规律。当你又改变不到别人的慈悲啊业债的时候，你唯有淡然处之。到底有没有人情可以在心中的？

0: 有时会听到人话，肉眼睇到嘅终站，并非一定系停止嘅终点嚟嘅。佢将来仲会系连结好多嘅路线，再开出啦，再翻嚟啦，又回到终站。思念亲爱嘅人，并冇 the end 呢件事。
1: At the end of a rainbow, you'll find a pot of gold.

爱会明显会激动，亦都会收藏啦、僵硬啦，更会令人困惑迷茫。但系有需要感谢爱嘅。好多年前，一位对宗教虔诚嘅朋友 ONJ， 佢经常主动制作一啲疗愈嘅歌曲，因为佢始终相信音乐可以令到创伤逐渐复原。

要感谢每一首歌可能俾到我哋嘅某啲启示。一首歌系一个故事，可能一个人只会为一首歌感动，都冇所谓。今晚播咗咁多歌，只要被一首歌触动感情，已经相当足够。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国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会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五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保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署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五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应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的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积金局举办的活动时表示，强积金制度自2000年推行至今，资产规模近期已经突破15000亿元，是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在特区政府支持之下，积金局近年持续推动改革，包括推出预设投资策略、推动减低收费、优化积金是优化强积金基金可投资的范围，以至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等。这些工作目标都是让强积金制度更加贴合市民需要和加强退休保障。陈茂波表示，期望积金局再接再厉，积极推动业界持续创新，为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昨日朝头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性。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 82%。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周国锋、
2: 车婉婉，
6: 周末万岁。
7: 好啦，嚟到星期六、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周末万岁啊！今日听我把衰声咧，
8: 好听啊呢把声。
7: 嗱，我平时咧就是一个好谨慎嘅人，
8: 系
7: 通常咧我去到一啲咧人多嘅地方，一定戴口罩。
8: 其实你人少你都戴嘅。
7: 但系话说咧，哎呀，睇演唱会咧，我嗰晚咧就。諗住戴口罩好似好唔尊重咁，不如唔戴啦。
8: 同埋嗰個演唱會點戴口罩啫？
7: 都係，
8: 係咪先？
7: 哇！成身咧係濕曬，
8: 我全個人都冇坐低過。
7: 講緊你係草蜢，
8: 梗
7: 係
8: 啦。
7: 跟住就係咁啦，我啲咩身體孱弱嗰啲咧，即刻中招。而家如果今晚把聲咧。是超級性感。
8: 哇！而家真係越聽越猛喎，真係。頭先冇咁猛嘅喎。
7: 一兩句梗係冇咁猛。
8: 係喎、啊。
7: 不過咁啦，深夜時間咪當
8: 我哋去個 music show 個深夜嗰。
7: 冇錯。好啦，咁今晚咧週末萬歲咧，我哋講嘅呢一個話題咧，都同我咧今日嗰個狀況有少少拉楞啦，少少咁多啦。
8: 係，我其實訪問過，因為我之前咪都係唔舒服啦，我啱啱而家 touch wood 好翻，即係叫做即係清咁啲味咧，就係、是、我問過個醫生咧，跟住佢話呢一排嗰啲菌，咁我就有懷疑過嚇涉嫌啦，覺得自己中咗 covid 嘅。
7: 哦。
8: 跟住佢話唔係，直頭唔使撩啊。唔使撩鼻啊！
7: 我撩咗噶啦，
8: 佢有十個噶嘛，而家嗰啲，咁我哋買曬喺即係齊備曬，撩極都唔識撩噶，撩唔到嘅。
7: 好辛苦撩。
8: 跟住係啊，同埋原來撩咧係唔係就咁撩嘅咯？係要去醫生嗰度撩先係真正先撩得到啦。Anyway， 佢話唔使撩啦，依只唔係 Covid 嚟嘅，而家呢一隻菌咧係變咗嘅，係咁數咗幾個 symptom 咧中曬啦咁。
7: 係。
8: 跟住就話得噶啦。系啦，咁就係咁啦。
7: 好嘅，
8: 系啦，就係唔該曬，就係阿老周而家咁樣咯。
7: 冇錯，好啦，今晚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話喺我人生當中咧遇過嘅一啲咧危險嘅經歷㗎。
8: 喂，其實危險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危險， 真係譬如有啲嘢發生就危險啦，即係譬如有啲大家利是嘅意外啊或者成嗰啲啊。但有時我有會你一開咗呢個題目呢，我要諗其實我講呢件事出嚟呢，其實當下我唔覺得危險㗎。
7: 係。
8: 但係我依家諗返有少少打冷震啫。
7: 係。
8: 我驚我講俾你聽你會鬧我㗎其實。
7: 我唔緊要，因為我啲都係咁㗎。
8: 你真係會鬧我㗎係咪？
7: 唔係啊，我啲呢都係咁啊，
8: 冇嘢嘛，
7: 危險啊嘛，係。
8: 話說咧，我喺呢、這個即係入咗行咧，即係咁多年啦。咁中間咧有好多時候咧好迷失嘅。咁啊迷失嘅時候咧就揾嘢學啦。咁咁曾經有一次咧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LA。
7: 係。
8: 咁嗰時因為好多電影拍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從來都冇讀過演戲呢一個項目噶嘛。
7: 係。
8: 同埋係其實點樣？叫演得好咧，或者點樣叫佢哋咪成日講嗰啲咩方法演技啊，有咩咩拉斯基嗰啲咩夫嗰啲嗰啲演技嗰啲咁啦。
7: 即係演藝學院啲學生啊，係啦，啲教授啊，
8: 講都講唔到個名出嚟啊，死未？跟住咧，咁我就覺得啊，喂，係咪時候都可能要進修一下咧？咁咁我就有一個 trip 咧，就去 LA 咧，就係、是、拜訪咗一位咧唱歌老師嘅。
7: 係
8: 嗰時我記得咧，我其實好似係同阿鄭生啊、阿伊健一齊。
7: 係。
8: 咁就揾咗個外國嘅女性啦，咁佢就係一個聲樂嘅老師啦，咁我哋一齊呢去就唱歌，去學唱歌。咁學唱歌之餘呢，咁我自己走去即係梳查啲喂其實都還掂嚟到啦，就唔好嘥啦，係咪即係一日先上嗰一個鐘頭，即係練聲咁樣。咁跟住我就喺度揾呢啊有冇啲即係演戲嘅 class 或者有啲應該好多荷里活啊大佬係咪咁好啦。咁終於呢就俾我揾到啦，咁揾到呢就去上堂啦，咁咁上堂，咁老師呢就俾咗一啲所謂嘅劇本，即係哇荷里活啲劇本喎，真係勁喎，勁嘢咁。咁我呢嗰陣時就喺比華利山嗰頭嗰、那個嗰啲酒店嗰度住。
7: 好高貴
8: 㗎。我哋啲 pretty woman 嚟㗎嘛，係咪先？咁我梗係去返附近。
7: 即係扮 Julia Roberts 啦。
8: 冇錯，就睇下撞唔撞到 Richard Gere 咁。咁就真係住咗一間酒店嗰度。然之後咧，咁其實你知 L.A. 大到即係冇命噶嘛，咁我但係喺嗰度咧行去嗰啲即係名店街啊嗰度咧係好方便嘅。咁我咧就即係揾一個一個下晝，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因為我啲同學仔，我即係 L.A. 讀書啲同學仔冚唪唥翻曬學，咁佢哋咧冚唪唥都未放工嘅。咁我晏晝咧就冇嘢做啦，咁我就行咗去嗰啲你知啲 outdoor 嗰啲即係 coffee shop 咁啦，啲 cafe， 咁就懶又型咁咧就喺個台嗰度咧就自己攞沓劇本出嚟，跟住咧就喺度睇，跟住飲咖啡喎。
7: 係。
8: 咁突然間咧就有個人行埋嚟，
7: 嗯，
8: 即係睇睇下，有個充滿住英國口音嘅叔叔啦，我會叫佢做，即係因為佢係大啲嘅。Hello, my name is Mamman 咁樣，跟住我hi 咁樣，佢話I'm an actor myself 咁樣，即係喺度講話自己係演員咧。佢見到我睇緊劇本啊嘛，跟住咧佢就喺度 May I sit down 咁樣啦，跟住我端端坐咗喺我隔離。
7: 咁外國人係咁嘅喎。
8: 係啦，咁我冇所謂啦，係咪先？咁跟住咧，咁佢就喺度講其實咧你真係演戲咧，其實我喺度做咗好多 casting 嘅，即係話你 blah blah 咁講好多嘢啦。跟住佢話你好中意睇劇本嘅咁樣。佢話其實咧有一間 bookstore 咧喺 Sunset Boulevard 咧係有好多劇本嘅咁。
7: 係。
8: 跟住我就話係咩？因為我喺嗰度讀書咧，因為你可能我根本就唔係讀嗰飯啦，就唔識得嗰啲窿路啦咁樣。佢就話你想唔想去啊？我車你去啊咁。
7: 嗯。
8: 佢話我架車喺嗰邊啫嘛咁樣。跟住咧我唔知點解咧話好喎、
7: 啊。係。
8: 跟住咧就。走咗去上佢架車啦。
7: 你同嗰啲電騙阿婆有咩分別呢？
8: 冇。
7: 係囉。
8: 跟住呢咁我就真係上佢架車啦。咁嗰時呢我記得呢即係仲唔係有因為去旅行就冇咁多手提電話可以 room 㗎嘛冇電話。咁跟住呢咁佢一架唔係好靚嘅車即係有少少就嚟攤唔著嗰啲嗰啲呢跟住呢就車我上新石啦。其實啦 ,Rodeo Drive 行上去新石呢就其實唔係好遠。但系咧，我心好惊啦，即系上咗车之后就有啲惊，唔知个车我去边啊嘛。
7: 咁梗系咯。
8: 咁好啦，真系上咗新 set， 跟住即系咁，我梗系喺度懒咁冇事咁样，就喺度同佢倾嗰间书店啊，跟住即系嗰啲咁样啦，系咁讲。跟住咧就去到书店，哇！落咗车之后咧，我就即系哇喺度即系心里边谂我点样走甩咧，因为我冇车走噶嘛。
7: 系。
8: 都有跟翻我架车走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即系扎家衣喺度买书啊，买剧本啊咁样咁啊，跟住喺度谂。 唔得，我一定要同佢。跟住佢話：哎，你又想唔想去乜乜乜？想唔想去乜乜？跟住我我咧我約咗人，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話 on the way 翻去 Beverly Hills 咧，經過有一間 hotel， 就冇即係我一定要去啲多人啊嗰啲地方。咁咧，我喺嗰個書店後欄嗰度咧有個披風，跟住我打俾我啲同學啦。跟住我就話俾佢聽，喂我而家咧去咗嗰個。你乜癲㗎？鬧到我爆佢話，你知唔知道 LA 有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唔係幾正常嗰啲叔叔㗎咁。跟住我就突然間俾佢講講下咧，哇鬧到我飆曬眼淚啦。然之後我就話，咁我點啊？咁我就不如咁啦，我一叫佢車我去嗰間
7: 仲叫佢車？
8: 我冇車啊，
7: 行咯，
8: 因為唔得啊，好遠㗎。
7: 哦，
8: 同埋我啲 friend 趕唔切嚟啊！咁佢話：你而家即刻同佢講，你話叫佢車去四季酒店嗰度，我而家即刻車過嚟噶啦！一放工咁樣，咁咧我就又戰戰兢兢咁樣啦，攬住嗰啲所買咗劇本，然之後就同佢講：我哋不如酒店嗰度飲嘢啦！咁啊，跟住咧，終於就係去咗嗰度咯。跟住咧，其實咧，哇！我俾我啲 friend 鬧到咧，鬧到今日啊！
7: 嗯，
8: 因為佢話。其實是你上了車是很危險，他鏟了你上 freeway， 你真的不知道，
7: 沒的
8: 啦，你不知道你去了哪裡。
7: 還有我又立刻想起一些電影橋段，他的車尾箱裡面究竟有沒有人在這裡，不是士巴拿，
8: 是嗎？
7: 阿姐有沒有人在這裡啊？
8: Oh my god，
7: 很害怕嘛，那電影是這樣的嘛，
8: 是啊，
7: 哇，那些什麼連環殺手案啊，就是這些這樣的
8: case 嘛。這個呢，你一說危險事情呢，我其實就是想到這樣，我現在想回頭呢，是大家說出來呢，是大家千萬不要學的。
7: 是。
8: 因為呢，是其實真的很危險的。
7: 是。
8: 是啊。
7: 不是去到外地，尤其如果你一個女仔的話，你沒有一個女仔啦。
8: 是啊。
7: 男士都是啦。
8: 是啊。
7: 怎麼可能隨便呢，是可以被人搭散成功之後，上了架車，黐線的你都。我一定呢，最多是公共交通工具。
8: 嗯。
7: 就 OK。仲有好多人嗰啲，
8: 系，
7: 但系都系奇怪嘅。如果有個人無端端坐落嚟搭散咧，我個警覺性會超高咯。
8: 其實好彩阿老周今日把聲掹咗啫，如果佢升咗三個 key 鬧我爆炸，但系而家好啲嘅，起碼大家有個電話個定位啊嘛。
7: 都係唔好，
8: 都係唔好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喂，婉婉啊，咦？今日母親節喎，
4: 係啊，你仲唔同我講母親節快樂？
3: 哦，係喎，
4: 母親節快樂啊 ，everybody，
3: 身體健康啊，
4: 係啊，大家都要身體健康。
3: BBQ 咧就越嚟越乖啊，老公咧就精叻啦，
4: 係，
3: 我亦都要咧祝我媽咧就係身體健康。
4: 係啦，所有嘅媽媽都要身體健康同埋開開心心。
3: 好啦，講到咧就係我啊，所謂危險嘅經歷咧，呢一單咧你可能會噓爆我嘅。
4: 點解咧？
3: 算唔算係危險經歷咧？睇下。觀點與角度啦，以前呢，尤其我係嗰個年代啦，啲阿爸阿媽呢就會生好多個㗎嘛，係啦，我自己屋企都係一個呢算多人嘅屋企嚟嘅，咁我上面呢就有三個哥哥，一個家姐，即係合共一家人呢係五兄弟姊妹㗎，OK， 我所講嘅危險經歷呢其實我係冇經歷過㗎，係咪唔明呢大家？
4: 唔明，
3: 因為喺我，我對上一個係我家姐，佢系大我五年嘅，其实喺我出世之前咧，仲有一个阿哥。咁但系嗰个阿哥咧，就应该嗱，我据翻我阿妈嘅嗰个嘅讲述啦，就系佢同阿爸咧决定唔要咯。Yes， 即系本来佢系谂住咧，家姐之后咧系
4: 收档噶啦，
3: 冇错。
4: 嗯，
3: 咁好啦，咁嗰、那个我嗰个哎呀阿哥咧已经消失咗啦。跟住去到五年之后咧，咦？
4: 又嚟，
3: 咁我又唔知点解啦，佢係要咗我囉。
4: 哦，
3: 呢个係佢讲返嘅时候呢我先知，即係本来我哋係六兄弟姊妹。
4: 嘩，
3: 係
4: 人强马壮。
3: 冇错，即係呢啲呢唔知呢啲係所谓嘅上天呢冥冥当中呢嗰、那个叫注定囉。
4: 好奇怪，即係人呢有时呢一啲决定呢係个 timing。即係嗰個 timing， 我突然間觉得係大家都
3: 唔要唔要。
4: 係呀係呀
3: 係呀。同埋又咁睇返我屋企囉。又有仔有女，確實喎，
4: 確實冇乜嘢想求，係
3: 唔需要，係唔需要。你話我唔係，我要求個女或者求個仔咧，咁啊點都要
4: 追追追，係咁追，
3: 係咯。所以呢個係我講翻嘅時候，哇咁驚。佢話佢都唔係好知點解咧，係會要咗我嘅咯。
4: 嗯，
3: 即係呢一啲所謂嘅危險經歷咧，對我嚟講啦，當然啦，我係冇經歷過噶嘛，
4: 係你係被動嘅，
3: 係。但係又而家睇翻嘅時候咧，啊，好似我嚟呢個世界呢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對佢嚟講啊，尤其我媽呢即係講返呢佢一世人啦，經歷過啲事嘅時候呢，好似係有一種嘅緣分呢，係必然會哦呢一個仔佢係需要嘅。我記得佢曾經呢去睇過一啲上司，咁嗰陣時已經生咗我出嚟㗎啦，跟住上司話呢你好彩要呢個仔呀，即係佢話咁嗰陣一大抽嘢咁樣，就係講點解呢，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但係佢嗰陣時嗰個所謂嘅最後嗰個做嗰個決定呢，其實係冇咩特別嘅原因嘅。
4: 係
3: 係
4: 喎。其實呢我成日都會聽到啲即係老人家或者啲長輩講，
3: 係
4: 唔係淨係朋友有冇緣分㗎喎，即係佢哋講呢，即係女，即係中國人成日都講緣分，
3: 係
4: 仔女都有緣分㗎，有啲即係譬如同老豆嘅都唔係好多緣分嘅，但可能有啲 step 嘅或者係點就好 close 嘅咁，
3: 係
4: 咁，所以其實真係我諗父母同兒女都有嗰種即係遠啲近啲嘅緣分，會唔會呢？
3: 係應該係嘅。咁我喺呢個屋企呢，即係長大嘅過程當中呢，其實都係有少少，雖然我好乖啦，但就有啲多災多難嘅。即係我成日呢無端端呢失驚無神呢就會受傷嗰啲嘅。最好受傷嗰啲呢係鑊鑊新鮮鑊鑊金嘅。
4: 哇，
3: 即係我除咗之前有講過呢，即係斷咗個尾指之外呢，另外我試過有一次呢就跟成家人呢，咁我屋企人好傳統㗎嘛，每年呢清明呢必然呢就要去拜山，清明呀呢一個重陽呀。咁我試過有一次呢，就係因為我哋喺所謂祖墳，即係喺啲呢話山卡啦，喺啲好荒蕪啊嘅一啲呢係山坡上面嘅。咁我好細個喎，佢帶埋我去喎。咁你知細路哥都鍾意玩㗎嘛，我係碌住落山。成個碌住落山。
4: 滾動呢，滾動。
3: 你見唔見到嗰隻四川熊貓啊，
4: 我知。
3: 嗰啲 friend 呢一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4: 好得人驚。
3: 跟住係嘩鑑生咁樣呢，應該係門牙囉。係斷咗囉。好得人驚。
4: 即系男仔系咪会有呢啲咁嘅嘢？
3: 我唔知点解，我系好多嗰啲所谓嘅，
4: 我细佬都系咁噶，
3: 系
4: 系啊。
3: 嗱，讲到咧有一次我唔系受伤嘅，呢、這个我已经系长大成人嘅、其实我喺我嗰啲咧咩社交媒体有曾经讲过，嗰一次我觉得咧我距离咧呢一个所谓嘅死亡啊，我系突然间叮，咦，我会唔会就系咁样掰噶啦？
4: 咁接近？
3: 就系、是、牙痛，
4: 嗯，
3: 系咪好夸张咧？
4: 真系痛得唔交关。
3: 嗱，我就喺人生当中咧，第一我好惊去揾牙医嘅。
4: 嗯，
3: 我应该嗰一次之前咧，嗰一次之前上次揾牙医咧，就系、是、因为剥智慧牙。
4: 嗯，
3: 咁嗰次系智慧牙发作啦，所以就好痛啦、
4: 啊。哇！
3: 结果咧就剥咗两只智慧牙啦。
4: 嗯，
3: 好啦，跟住一路咧，我谂有成咧去二十几年咧，系冇揾过牙医嘅。嗯、OK， 咁呢一次牙痛咧，就因为我平时咧几中意食嗰啲坚果啊，啲果仁啊。咁好啦，就令到咧就我里边咧嘅大牙，我成日咬啊嘛，
4: 嗯，
3: 裂啊。当然我未睇医生嘅时候咧，我唔知系裂嘅嘛，唔、知咩嘅原因嘅嘛、我痛到咧系嗱，当我去深夜嘅时间，咁、我已经食咗止痛药噶啦，亦都咧系食咗咧医生嗰个止痛药噶啦，已经系比较强力嗰啲啦，唔、系平时咧即系我哋嗰只嘅止痛嘅份量嘅。食完之后，哇，
4: 系
3: 痛到系痛到直情咧系成半边啊，
4: 嗯。
3: 是麻痹咯，跟住麻痹到咧，嗰一下淤你咧，好啦，
4: 神经咁
3: 我就系话嗰一刻，究竟我系边一刻咧？觉得咦，我距离嗰个死亡咧，好似好近嘅咧，
4: 好惨啊！
3: 就系、是、我开始，我觉得我心脏，因为痛到咧，系、连我心脏啊，喂，点解连我心都痛嘅？
4: 嗯，
3: 净系哇，嗰一种嘅刺痛咧，系每一次咧，佢系好似嗰啲用一个咧锤仔咧剥落嚟，
4: 跟住电击咁样啊，
3: 系
4: 系啊。
3: 哇！最惨系嗰种痛咧，系不断咁出现。
4: 嗯，
3: 咁我心谂死啦，咁我系咪应该要 call 呢一个999白车咧？
4: 嗯，
3: 如果唔系，佢话点算啊？嗰晚系点样度过？
4: 哇！
3: 我而家谂翻，我都唔记得啦。我最后嗰晚咧系点样度过？系痛到咧，系全身咧流晒汗，
4: 好惨啊！
3: 净好似觉得，咦，会唔会系有心脏病咧？即系由呢一个牙痛啊，去衍生
4: 会噶？你知唔知啊？
3: 系。
4: 真系会嘅，
3: 系嗰种嘅神经痛系痛得好紧要
4: 嘅，好得人惊啊！
3: 系啦，咁嗰阵时我就明白，哦，点解啲人咁惊牙痛咧？原
4: 咁后屘你咪剥咗嗰只牙？
3: 冇，收尾咧就系去到个牙医嘅时候话，我揾第一个牙医咧好唔掂嘅，
4: 嗯，
3: 所以我已经系完全咧 blacklist 咗佢嘅，佢净系俾呢一个咧止痛药我
4: 咯，搞唔掂啦，梗系。
3: O K，
4: 系
3: 好啦，第二个牙医咧，佢又帮我断症啊嘛，
4: 嗯，
3: 跟住佢照完之后咧就话，哦，你只牙咧裂咗，
4: 嗯，
3: 跟住佢话不过。是不是一定要剝呢？他說始終因為我們年紀不小嘛，你沒有了一隻的話就沒有了了。他說他試一下首先導了牙線，就將裡面的東西抽出來，不過抽的過程當中
4: 都很痛苦，
3: 很辛苦，
4: 很痛苦，
3: 但是怎麼都好過剝牙的，剝牙我是超級害怕
4: 的。
3: 那好了，他幫我導了牙之後，哇，真係爭好遠，
4: 舒服曬啦，梗係。
3: 係，
4: 因為你冇曬嗰扎嘢喺度咬你啊嘛。
3: 係，不過呢一次經驗咧，就令到我咧，哇！以後對嗰啲堅果咧係好驚。
4: 嗯，唔好食嗰啲殼咪得咯，得唔得啊？
3: 誒唔係，我冇食殼噶啦，但係佢本身咧，譬如我舉例榛子咧，
4: 係
3: 硬啊嘛。
4: 嗯。
3: 咁每次你開盒嘅時候咧，咁而家我啲老人家，我可能係同本身屋企嗰個基因咧，啲牙咧。又唔係太靚嗰啲咧，又唔係太好嗰啲咧，於是咪容易又受傷咯。
4: 嗯，
3: 我係記得我上次咧去剝呢個智慧牙嘅時候咧，剝嘅過程當中咧 ，OK 喎、哦，
4: 嗯，
3: 即係嗰個醫生冇乜嘢喎，係啦，剝完之後咧，當啲止痛藥咧開始散嘅時候咧，哇，又係痛到咧。
4: 你個智慧牙係打直定打橫啊？
3: 唔記得啦，已經，哇，廿幾年前剝噶啦。
4: 我都係，但係我嗰只咧係好痛啦，
3: 係，
4: 即係我都覺得我直頭係。搏鬥嘅嗰次，因為咧嗰時喺都係喺美國嘅
3: 喎，
4: 咁我嗰只就係、是、啊點解會咁痛一啲牙？咁啊去睇醫生啦，跟住咧佢就話：哇，照到啦，你咧嗰、那個智慧齒咧就同前面嗰只大牙嗰只牙根咧，佢就打橫瞓咗喺度，咁佢變咗佢想出嚟。就頂住咗前面嗰隻牙腳啊，咁、
3: 哦、
4: 就喺嗰個中間嗰條罅度發炎，哇痛到爆炸啦！跟住咧冇啦，即係冇得趕翻嚟香港整啦，就直接喺嗰度整。咁我好記得咧，嗰個醫生冇得等啊，佢話：咁你想全身麻醉定是係即係 local 啦？咁啊 local 就 我好似記得我慳翻500蚊美金、okay. 即係如果 local， 咁我為咗幫媽咪慳錢咧，咁我就嗯得㗎啦，我諗 local 即係 local 即係就咁即係就咁麻醉咗嗰個牙，咁我即係我個人係醒嘅，咁去做嗰個手術啦，原來哇話俾聽係黐咗線啦，因為咧佢要掀開個牙肉啦，因為佢瞓喺度嘛，
3: 嗯、
4: 然之後咧掀開咗牙肉，跟住佢要 drill。要攞個電鑽咧，鑽即嗰智慧齒好長噶嘛，鑽甩咗前面個頂，跟住個頂掹開咗啦，然之後先至再掹啲牙腳出嚟。但最危險嘅就係咧，嗰、那個牙腳咧啱啱叉住咧，我哋個即個jaw位啊，個牙臼位嗰度咧有啲神經線。
3: 神經係。
4: 點解啲人話剝咗牙之後會歪咗塊面？係。即嗰個係都係好危險嘅一件事，因為咧如果剝得唔好咧，嗰、那個牙腳。剔到嗰個神經線，你就歪面啊、歪嘴啊，即就冇辦法啦。咁我都冇辦法，太痛啊，實在。咁但係咧，由於我係個人醒噶嘛，咁我就好記得啦，個醫生啦，咁有個姑娘啦，個姑娘佢哋就將我個口咧就裝咗一個嘢，即係撐大佢啦。跟住咧，那個姑娘就揦住我個下巴噶，即係直喺度 steady 我個頭啦，即係整我定啲啦。跟住個醫生咪喺度做手術啦，應該。
3: 嗯
4: 個姑娘拿住我個下巴，我拿住個姑娘隻手，跟住喺度搏鬥佢。因為咧，哇！就算你係打咗麻醉針啦，但係嗰種轉落去嗰個壓力咧，即係嗰個電轉咁啊，哇！跟住我哋後咧，哇！唔掂啊！即係頭我

0: 度，系咯。
1: 吓，
0: 我系完全感觉到。吓，咁跟住我话喂，去到咧，我谂大概唔知十分钟左右咯。我喂，
1: 搞唔掂。
0: 咁唔系好掂，唔得啦，我唔做啦。淨係嘩佢最慘咪就開始呢
1: 係 Great Crown, Crown, Crown,
0: Crown, Crown, Crown, Crown, 咁幫你呢掹鬆隻牙跟住呢又開始點樣去
1: 叫佢呀開始叫係
0: 叫囉。
1: 總之 Crown, Crown 喺度搞啦係。
0: 係啦咁嘩係痛到呢淨係完全麻醉藥呢變咗係好似冇效冇打過。跟住佢係不斷咁樣呢係唔知又唔係不斷嘅打咗我咁打兩支囉都唔係好有效。佢話一開始嘅時候嗰份量好少嘅因為我問喂得唔得個？但係當個份量咁少嘅時候咧，我完全感受到嗰個痛咯。
1: 智慧齒真係唔可以少份量。
0: 唔係，我唔係智慧齒嚟嘅。
1: 哦，
0: 我
1: 係大牙，
0: 但都係
1: 大牙都唔可以啦，因為我哋個大牙都好長嘅嗰隻牙腳，
0: 係，
1: 所以都唔可以嘅。
0: 係，
1: 所以嗰次我都好危險啊，好驚啦，即係但係冒住呢個歪面嘅危險，因為我記得咧，整完之後啦，個人咧個。嗰、那個面咧係 L 字型，好似個塊方包咁啊！即係嗰個腮係瘀曬啦，跟住但係即係冇，當然啦，冇曬嗰種痛楚啦，因為佢成隻叫完再搏鬥完之後就掹埋隻牙腳出嚟，咁仲要掹完咧，佢再照，因為佢驚咧如果剩翻啲碎片喺後邊咧，就會好危險嘅，咁佢會發炎噶嘛又，咁啊搞完仲要再照，跟住哇，總之。大量止痛藥俾拎翻屋企，跟住就總之係一個好痛苦嘅經歷。
0: 啊，總之咧奉勸大家啦，逢係牙痛嘅話咧，唔該，即刻去揾醫生。
1: 係啊，仲要揾一個好嘅醫生喎。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喂，婉婉系咪算嗰啲好愿意去冒险嗰啲人嚟嘅咧？
4: 喂，唔系啦，其实唔系啊。我哋呢啲咁老土嗰啲土象咧，全部都好
3: 即系稳阵嘅，
4: 好稳阵嘅，行开嗰条路，永远都行嗰条路噶嘛。
3: 系，
4: 但系我即系我要讲呢一单咧，嗱，我人生就最危险噶啦，真系。好似以前访问都讲过嘅，但系我都未讲过俾你听啊。咁咧就系咧喺我细个时候咧，我咪同你讲过我一个好中意打麻雀嘅婆婆啊嘛，系咪？咁啊，咁佢我哋冇工人姐姐啦，嗰阵时就佢就带住我，咁啊周围啊系无论油尖望。所有嘅麻雀 Auntie 咧，我都系跟住婆婆去嘅，因为咧冇人喺屋企凑我噶嘛。咁有一次咧，我好记得啦。你谂下，我而家我嗰阵时2岁，我妈妈咧就好中意买衫俾我，因为佢咧即系譬如唔使做嘢啦，翻香港啦，咁佢就会买好多靓衫俾我着嘅。嗰阵时咧就兴喇叭裤仔嘅。咁有一日咧，婆婆就要去呢、這个旺角有一位。徐 Auntie 婆婆屋企打牌，我直头系知道边个 Auntie 住喺边度啦，已经咁细个已经。咁嗰时咧，佢就同我坐巴士啦，咁啊坐巴士，咁咪即系都系一样啦。点不知咧落车，佢咧就落咗先，我咧就落唔晒，
3: 系。
4: 然之后个巴士无端端闩门咧，就将我只脚仔夹住咗，但系我人喺个巴士出边，
3: 就开车啦，
4: 就开车。
3: 好。
4: 跟住咧，我好記得啦，我嗰下佢喐啊嘛架車，我又掹唔到只腳，唔夠力啊，即係太細個啦，只咁佢又睇唔到我，又太矮啦。跟住咧就夾住咗，然之後咧我就見到有兩條鐵通喺嗰、那個巴士個門出邊。
3: 係
4: 嗰陣時唔知點解有兩條鐵通喺出邊，咁咧我就兩隻手就捉住佢。咁你知道兩歲人仔隻手就肯定唔捉得實啦，咁我就好記得咧，佢一開，咁我就一路跣落去，咁我就好似成龍大哥喺警察，
3: 我即係奇洛李維斯咯，生死時速啲 friend 啊，係
4: 喺跟住我就向後彎腰，即係我自己仲好記得個畫面啊，
3: 係
4: 直頭咧，
3: 一路硬漢子
4: 一路攣落去啦，跟住咧仲爭好少，我隻眼尾睄到咧個地下喺度，快快快快喺度行啊，
3: 好恐怖啊！
4: 跟住另呢邊咧又見到婆婆喺度跑啊，即係追住架巴士，
3: 婆婆好辛苦嘅大佬，
4: 婆婆好慘啊，即係癲咗啦，佢就癲咗咁樣，係咁嗌停車，但係冇人聽到佢講嘢。跟住咧，咁我又見到個地下就嚟到，咁我又線線又爬，即係想試下爬翻上去。然之後咧拖咗唔知一兩條街咁噶，咁我婆婆跑過嚟，後尾咧終於有一架的士哥哥，佢咧就見到我，然之後佢兜特登嘣嘣兜去前面咧，就話俾嗰個巴士叔叔聽，然之後個巴士叔叔先殺咗車，然之後一開嗰度門，我成個冬瓜嘣一聲掟咗落嚟。其實嗰次咧真係隨時冇命嘅，因為就係咁脆弱。你話喂，你嗰種被動嘅脆弱，我依個都係即係。哇！發生咩事啊？然之後一落嚟咁啊，梗係喊啦。好啦，咁大家好洶湧啦，已經叫曬 B 部車啦。跟住咧，嗰啲醫護人員咧就嚟啦。咁啊嚟咗之後咧，就哇同我婆婆講咯，喂唔得喎，呢個細路哥要，因為嗰陣時我哋喺旺角嗰頭嘛，就喺廣華醫院送去嗰度，就諗住去廣華醫院。咁啊 B 咗我哋去廣華醫院。
3: 嗰陣時你嗰個受傷程度係？
4: 我冇受傷。
3: 我唔驚。
4: 係啊，我掟親個啰柚咯。
3: 哦。
4: 跟住咧，但系佢就即系嗰啲醫護人員就話：林德啦，你一定要翻去嗰個救護車嗰度。咁我婆婆就跑到過嚟咧，已經撲到成腳損曬啦，即係已經鞋又甩曬嗰啲啦。跟住咧就去咗廣華醫院，就佢哋好似做咗少少 test 咁咧。咁我又搭到嘢又成，跟住咧咁嗰啲叔叔就話啦，個醫生就話：喂唔得喎，婆婆，依、這個小朋友咧要今晚喺度留醫，因為咧我哋要觀察佢，睇下佢頭啊有冇事啊，即係有冇掟親啊，或者即係唔知點咁樣啦。咁啊婆婆就好驚我媽發現啦，因為如果我唔翻屋企瞓，死梗噶嘛。佢同個醫生講：我哋唔可以留醫噶，哇唔得噶咁樣。咁佢話唔得喎，婆婆，如果佢個腦有啲咩事咧，震動到成，咁我哋即係好危險噶喎。跟住佢話：咁如果震動係會點噶？嗱，佢會無端端嘔啦，好交關啦，咁佢話：咁可唔可以我哋翻屋企，我自己觀察。如果佢一嘔，我即刻送翻佢翻嚟咁樣。咁咧，佢唔知點樣咧，打甩咗。就跟住就俾咗幾粒糖同我講：阿女，佢叫我做阿女噶嘛。你嗱，你乖啊，冇事嘅，你翻屋企唔好講俾媽咪聽。
3: 咁冇事好
4: 发生呢件事。
3: 系，
4: 因为咧妈咪成日闹死我噶咁样。咁翻到屋企，
3: 哇！你个人咧
4: 好容易啊，
3: 唔系咯，咁容易上当嘅，即系计头先嗰个咧，那个 Englishman 之后咧，跟住俾阿婆咧又系咁样嘅，咪咯。
4: 跟住翻咗屋企，我你知唔知我妈我系十岁先讲翻呢单嘢出嚟，
3: 哦，
4: 一路都冇讲过俾听，而即系好好彩啦，系连头皮都冇刮损到，即系其实我其实嗰单嘢咧，一系我就死噶啦，因为咧，
3: 系哦，
4: 因为我一跣咗落去咧，一拖咁样扯咧，
3: 系哦，
4: 我冇即系冇得剩，
3: 同埋你去咗车底噶啦，
4: 系啊，冇得剩噶啦，所以其实真系执翻条命嗱，呢、這个就真系人生生命安全嗰种，即系哇，好 close 啊呢、這个，
3: 系，但系之后有冇对你咧坐同类型嘅车有一个阴影噶？又或者你落车嘅时候咧，哇，第一时间。
4: 所以我婆婆以後就拱咗我落車先，
3: 因為驚嘅，即係等於嗱，我呢個當然我冇發生過啲咩事故啦，即係有時咧可能搭嗰啲火車，
4: 嗯，
3: 或者
4: 哇好大條啦，
3: 係啊，
4: 你知唔知？
3: 我係成日有個陰影嘅，
4: 我想話咧，
3: 係
4: 我仔插咗一腳落去，
3: 哇好驚啊呢啲真係，
4: 好驚，因為嗱我想話咧係喺金鐘嗰條罅好似特別闊，
3: 係，
4: 咁佢只腳仔又肥，雖然肥啫，但係短啊嘛，同埋佢又唔知點樣就踩落去啦，哇我直頭用咗 0.1 秒嘅癲咗啦，好驚佢開車，又驚佢閂門，哇稱扯翻佢出嚟咯，好似大笨象稱起一架車咁樣，哇咁樣。但係嗰一下好擔好驚啊！即係呢啲就係好驚險嘅事情。
3: 我類似嘅經驗咧，就係我有一次咪做音樂劇嘅，做高坤的記憶嘅。咁我哋舞台始終咧好複雜噶嘛。咁其中我哋有啲咧小朋友嘅演員，咁最棘手咧就係小朋友演員咧，有時咧就係我哋講咗俾佢聽之後咧，佢又咧冇咩特別記住。我哋已經咧三番四次講俾佢聽，嗱舞台咧係一件好危險嘅地方嚟噶。尤其咧，我哋咁多機關嘅話咧，上上落落，同埋咧，確實我哋啲機關會有啲罅
4: 嘅。係啊，
3: 咁其中有一個罅咧，就係足以咧可以俾佢啲腳仔啊，
4: 係啊，
3: 成隻插咗落去，攝
4: 到入去。
3: 好啦，咁啊，話說有一晚啊，其中嘅一個咧，女嘅演員嚟嘅，即係小朋友演員嚟嘅，咁佢又係啦，唉，棘手啦，佢又冇聽我哋講，自己講嗰下台詞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咦？點解佢
4: 凹咗入去？
3: 凹咗落去嘅咧，然後成隻腳咧。是插咗落去的跟住我嗰下又好擔心啦。咁我哋又唔可以停。
4: 咁佢點樣走返出嚟
3: 咁好啦當其他演員講對白嘅時候呢
4: 你行埋去稱返出嚟
3: 其實都係幾好笑㗎另外呢有一啲唔使呢就係呢個有對白嗰啲呢咪開始慢慢喺度唔知呢
4: 稱返佢出嚟。
3: 係喎好危險。
4: 好危險啊。
3: 係好危險㗎。係
4: 啊。
3: 同埋佢結果都係呢因為稱出嚟嘅時候呢因為始終窄鞋。
4: 係啊。
3: 係。
4: 會刮損咗囉。
3: 即係呢一啲呢就係好似睇落去呢冇乜嘢咁但係即係我哋生活化。
4: 係。
3: 裏面呢有好多嘅危機呢大家係需要留意㗎囉。
4: 同埋尤其是細路仔啦你同佢講。佢真係
3: 唔聽㗎。
4: 佢唔明白嗰種危險性㗎完全。
3: 即係永遠都係直至發生嗰事囉。哎呀喊到癲咗啦。咁先至會咩囉。
4: 係呀。
3: 但係嗰個女仔嗰次又好嘢喎。如果咁樣嘅話呢正常嗰啲小朋友呢係會喺現場就喊㗎嘛。
4: 係呀。
3: 佢冇。中中埋長氣添喎。
4: 呢種有 artist 嘅。
3: 好勁喎。
4: 係呀。
3: 反而我唔掂喎我即刻嚟咦好我跟住咗佢係咩
4: 自己 lost 咗係咪
3: 冇錯。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但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咧，系有啲唔怕死嘅。同埋咧，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坐长途机咧，都仍然勉强系顶得顺嘅。所以我后生嘅时候咧，去一啲远嘅一啲长途嘅旅行咧，系好多嘅，包括咗咧就系去美国啦、加拿大啦。好啦，咁有一次嘅经验咧，就系咧，因为我个姐姐啊，佢有个朋友咧，就喺加拿大咧。揸呢個小型飛機，係啦，哇，好有型啊！
4: 係咯，
3: 小型飛機，
4: 即刻諗到黃敏德啊！
3: 係咯，即係我未坐過噶嘛，咁仲要嗰次去嘅時候咧，係冬天，咁我冇記錯應該係喺多倫多，大家明啊，多倫多咧，哇，冬天
4: 哇，凍到爆啊，
3: 超凍，
4: 嗰啲雪多到爆。
3: 我哋嗰日大概咧，咁就呢一個 uncle 啦，我叫，咁佢就 OK， 哇，好慷慨，因為每一次大家要明白啊，揸呢個小型飛機咧係好貴嘅，啲有錢啊，嗰樣嘢係非常貴的，
4: 又要 book landing 啊，又成
3: 係啦。咁佢咧就哇，淨好似咧係當我哋貴賓款待啦。我哋就由呢一個咧多倫多咧，就係搭呢一個小型飛機咧，就係落呢個美國。嗱，我冇記錯，應該好似係去 Buffalo 嘅，類似咁樣啦。
4: 係啊，係啊，
3: 好啦，咁就當日咧嗰個天氣咧，大概係地面啊-10几咯，
4: 差唔多啦。
3: 跟住我哋上咗半空嘅時候咧，哇，咁啊更加凍啦，
4: 雪條一樣。
3: 同埋好啦，我形容下嗰架飛機啦，4个座位嘅啫。就我哋3个人坐，包括咗咧啊 uncle 啊機師啦，跟住我咧就係坐喺，因為我哇，梗係爭呢一個咧，就係、是、前面嘅位啦。跟住我家姐咧坐喺後邊。咁當一開始嘅時候咧，哇，起飛嘅時候咧，梗係哇好 high 啦。唔知道有啲咩嘅危險啊！上到去天空嘅時候都覺得嘩勁啊，淨係傲濟呢個天場啊，好有型㗎嘛。同埋睇嗰啲呢荷里活電影太多啦嘛，嘩
4: 衝上蹦蕉啊。
3: 所以我諗我會唔會係有個呢反轉又反轉嗰啲呢黐線，
4: 即係 Tom Cruise
3: 以為啊，以為啊，係囉，即係嗰啲戰機嗰啲呢，戰機啲 friend 呢。咁好啦，一上到去嘅時候呢，咁就一開始嘅時候呢，其實大家都係嘩好振奮㗎，周圍咁樣呢就去望啊，下面呢即係俯瞰，
4: 咁係好興奮嘅，
3: 係興奮嘅。
4: 有冇落雪啊？
3: 冇落雪。
4: 嗯，
3: 好啦，當佢飛到上去啊，我都唔記得呢究竟係幾耐嘅時間，靜曬我。
4: 點解
3: 個人開始呢暈
4: 啊？真係
3: 㗎？係，
4: 即係你真係暈啊？
3: 暈機浪，
4: 即係嗰啲打星星嗰啲啊，
3: 跟住開始呢冇冷汗，你諗下咁凍。
4: 嘩
3: 都冇冷汗啊，跟住呢就跟住架機呢又開始你知遇上氣流嘛，又
4: 咁
3: 就
4: 越雲囉，
3: 越雲之外亦都開始驚啦，想嘔
4: 係囉。
3: 但最慘呢就好辛苦啊，係嗰種呢開始有啲呢唞唔到氣嘅感覺，嗰個唞唔到氣嘅感覺呢係第一開始驚，因為雲嘛，
4: 好多感受，
3: 跟住呢就哇又蹬到飛起嘛，跟住我都講過呢，我係有一啲呢幽閉密室恐懼症嘛，小型飛機個空間
4: 好焗嘅，
3: 好窄，
4: 係
3: 好焗，
4: 嗯，
3: 同埋呢就係、是、我個頭呢接近呢係掂到個小型飛機個頂啦，哇，咁咁多人加埋嘅時候呢，淨好似出現咗嗰啲叫做呢，嗱我又冇即係 touch wood， 好彩冇發生嘅，就類似呢好似驚恐症咁
4: panic attack 啦，有
3: 哇，
4: 我會有你一講我已經 feel 到嗰種感覺，
3: 跟住我已經呢，因為隔離嗰兩個呢就已經見我咦好似唔係好對樣，
4: 本來好嘈突然間靜曬，
3: 本來係嘩嘩嗰啲嚟㗎嘛，跟住點解靜曬，跟住呢見到我開始冒汗喎，咁覺得咦做乜事呀，跟住我冇辦法啦，我同佢講喂唔係好掂啦，可唔可以盡快
4: 盡快飛到去係咪，
3: 又或者盡快唔理啦登陸啦，唔該，如果唔係搞唔掂㗎嘛，而家係嗰個心理上面呢係除咗本身身體唔舒服之外呢心理上是越嚟越驚啊！唔知跟住嗰一刻咧，會有啲咩嘅
4: 即係嚟噶啦，即係想有少少 panic attack 嘅潛在啦。
3: 係，即係雖然嗰個 uncle 咧，佢揸得咧係好安全嘅，但係始終咧，當我心理咧越嚟越驚嘅時候咧，我成日認住咧死啦死啦死啦，
4: 好驚，
3: 係咪就快會撞嘅？
4: 總之就驚，
3: 跟住咧又點點點，同埋隻機咧嗱，當嗰啲衰嘢就係咁嘅，當你越想嗰樣嘢嘅時候咧，啲衰嘢就會越發生噶啦。架機咧係越嚟越震，越嚟越震，跟住咧出邊嘅天氣咧又開始麻麻地啦。哇！嗰程最後我應該我唔記得係咪喺 Buffalo 降，好似唔係，因為
4: 緊急要降
3: 咧，好唔掂啊嘛。 是應該選擇了一個機場，跟住就我 uncle 咧聯絡聯絡聯絡，就盡快咧就喺嗰度咧係降落咗。
4: 嗯，
3: 哇！嗰程嘅小型飛機啦，係令到我咧已經同自己講啦，餘生啊係唔可以再
4: 唔使再坐啦，
3: 直升機啦、小型飛機啦呢啲咁嘅細嘅機，因為真係搞唔掂。
4: 嗯，
3: 坐過一次咧已經好足㗎。
4: 可能直升機個空間感都好啲，
3: 但都係驚，
4: 都係驚。
3: 即係等於咧，我係衍生到咧，譬如好多人咧去嗰啲咩開羅啊、埃及啊，咪會坐啲熱氣球咩？我可能都是因為這些這樣的，即是上次的經歷呢，我不敢坐這些，而且當然因為那些熱氣球呢有很多的新聞
4: 是
3: 出事嘛，那就更加害怕。即是這些我是覺得呢，是好像呢你說看那些什麼短片啊，或者看相
4: 很正啊，
3: 很有型
4: 啊，又浪漫又盛的嘛，是不
3: 是一點都不浪漫，很辛苦。
4: 嗯、
3: 那一次呢是又是啦，又是另一次我覺得嘩死了。同呢一個死亡咧，好似有少少咧，係嗰個距離咧係好近咁。
4: 嗯。
3: 呢樣嘢亦都教精咗我咧，就係、是、以前我好中意咧，就係、是、去到一啲外地嘅時候咧，成日玩嗰啲咧 theme park
4: 啊。嗯，係啊。
3: 嗰啲咧機動遊戲咧，
4: 係啊，啲男仔好中意
3: 嗰啲啊。我係應該去到我諗30歲之前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嗰部戲嗱，我唔記得嗰部戲係幾時出現啊？死神來了，你有冇印象？
4: 好耐噶咯喎！
3: 佢咪好無聊嘅啲劇情咧，咪、
4: 嗯、
3: 即係當嗰個死神咧及中佢嘅時候咧，佢會用唔同嘅方式咧，就係、是、啪嘛，係啦，其中嘅一個咧就係玩呢一個機動遊戲噶嘛，好得人驚。
4: 跟住你 blacklist 埋
3: 成架過山車咁樣，係啦。即係等於咧，我係以前睇呢個大白鯊一樣啦、嗯。大白鯊對我呢個童年陰影咧
4: ，blacklist 嗰個海洋啊，
3: 冇錯，係成功啦。雖然我係呢一個咧泳隊嘅人咧，我係 blacklist 咗咧海洋噶，
4: 同我老公一樣。雖然佢係游水，但係佢就係游水池。
3: 我係好驚鯊魚嘅、
4: 嗯。
3: 跟住我係嗰一次，應該可能都係有啲影響。死神來了嗰部戲咧，就係佢其中嘅一幕咧，就係、是、玩緊呢個機動遊戲嘅時候咧出事咯。
4: 嗯，
3: 好恐怖咯！
4: 即系你嗰次坐小型飛機，我覺得咧，佢將你嗰個 trigger 咗你嗰、那個密室恐懼啦，再加埋高啦，即系高空啦。
3: 我係畏高嘅又
4: 係啦，
3: 其實我係弱智嘅，即系嗱，明知自己有呢一個密室恐懼啦，
4: 再又驚畏高，
3: 畏高啊嘛，跟住心諗點解會坐嘅咧？咁恐怖，
4: 冇諗到咁交關咁樣。
3: 唔係，可能成日覺得哇好有型好有型，同埋小型飛機咁梗係。
4: 同埋你不嬲雲雲浪噶，即係譬如
3: 唔係好雲浪噶。
4: 係咯。
3: 係啊。
4: 無啦啦點解會雲
3: 浪？哇！但係嗰隻雲機浪嗰種辛苦法啊，哇！
4: 好辛苦㗎，真係。
3: 好辛苦。
4: 係啊。
3: 係不斷咁飆冷汗咯，淨覺得死啦，係淨咧係坐又唔安啦。
4: 總之點樣都唔得。
3: 係。
4: 係啊。
3: 同埋好逼啊。
4: 係啊。那個、你想爆出去嘛？即係你想，哇！你俾我伸展咁樣感覺，但係冇得伸展。
3: 冇錯，
4: 嗯，
3: 所以奉勸大家，有時咧，即係去到尤其外地咧，有啲嘅所謂遊戲啦，或者有啲項目咧，如果你唔好
4: 參加唔到，就唔好勉強。
3: 係啊，真係㗎，通常哇就係咁樣出事㗎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化交流贡献香港力量。他又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思考香港应该怎样更好融入和发展，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加包容的姿态，更加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的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是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当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表示，造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盯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安排乘客返回各自国家，整个过程实施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将会前往西班牙，先在马德里与首相桑切斯会面，其后与内政及卫生部门官员到特内里费岛了解邮轮落客的情况。红迪厄斯号其后会继续航行到荷兰进行彻底的消毒。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红迪厄斯号有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天气。此外，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寻日朝早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寻日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系超过70毫米。日间雨势减弱，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缓和，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喺寻晚十一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系1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盛，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7: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8: 刚刚的四月非常精彩，因为香港有很多的盛事发生，而且和艺术是息息相关的，但要筹备去欣赏这些盛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例如事前一日我是决定要暂停所有的运动，因为我要流力，夜晚又要吃多些碳水化合物，然后两公婆也要早点睡觉。并不是第二日有些什么运动比赛，而是希望储够精力，两公婆可以手挽手这样第一次拍住拖一起去游走阿巴蘇這個巴塞爾藝術展。真是少一些腳骨力都不行，因為會展兩層的展覽，你又要在人群之中穿插，又要在每一個參展箱裡面就站在那裡欣賞，有些像5-6個小時不停的 window shopping。 哇，只是拍照都可以影晒手機那些電話那些電，而且呢又都不斷撞到朋友啊、寒暄等等。體力之外呢仲有個努力啊，腦袋個腦啊。一件又一件精彩絕倫嘅展品呢係不斷咁刺激住自己嘅視覺啦。非常之佩服藝術家佢哋嘅創意啦，更加沉澱喺佢哋諗得出又做得到嘅膽識。當然呢唔一定係構圖複雜啊，或者色彩繽紛咁樣嘅。全場我最喜歡的反而就是一位澳洲藝術家，他創作一幅是單一顏色，但是呢是由中間慢慢由深色變淺色往外這樣去的。遠看和近看他竟然可以營造出兩種不同的概念，可想而知那一刻我的腦震盪是幾咁劇烈。但是問題就來了，喂，既然咁精彩，点解两公婆自己拍拖啊？唔遇自己两个女？唉，一阵又话攰，又话要早走，隔多一年先啦、啊。 我冰雪聪明的老婆呢，他说的，不过果然是有先见之明。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两个女儿就没办法参与或者走入这些的艺术展呢？于是我就叫两个女儿不紧要留在屋企，不过要打开个电脑，同时准备好你们的画笔啦、颜料啦，同埋一啲画纸或者油画布等等。要做啲乜嘢呢？嗱，每当我同我太太喺现场遇上一幅有趣得意嘅油画展品呢，我哋就即刻影咗张相，然之后呢就 send 到去佢电脑嗰度。就係咁样呢，大家就隔空对话啦，交流住对呢个作品嘅意见。然后呢佢哋就会陆续传返俾我哋呢 send 返嚟喺屋企用呢啲油画布画纸在上高的模仿，甚至是他们引申出来的新创作。好处的就是小路仔不用再消化几千个作品的那种冲击，亦都不用被家长强制要留在现场那里陪着他们看越行越攰等等。反而他们可以更加专注，更加仔细地欣赏我发给他的几幅的作品，从而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即时实践了一个浅层的二次创作，然后两姊妹呢又可以拿着他们作品在屋企里面自己交流。有科技你说几好，证明艺术展啊其实是可以很简单地带到去香港每一个家庭之中。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嚟到元宇宙呢一个环节啦，有我陈俊轩 Phoebus Chan 喺度同大家介绍一啲得意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头先啱啱听过呢首音乐，大家知唔知系乜嘢啦？可能年纪大啲先会睇过呢套电影啊，
4: 系啊。
3: 又是讲电影啊，讲影像啊，因为亦都同我哋阵间嘅嘉宾访问系息息相关嘅。头先嗰首咧，大家听落去啊，一首好孤独嘅音乐啦，啊，有种咁嘅感觉，究竟系边一套电影咧？其实咧系一套电影叫做《Godfather》教父啊，里面嘅主题曲。但系啦，呢套咧系一套美国嘅电影啦，但系个作曲家并唔系美国人嚟噶，作曲家特登要揾翻一个意大利人。原因好簡單，因為意大利作曲家熟悉佢哋自己嘅本土嘅文化啦，佢哋嘅意大利傳統嘅氣氛等等啦。而呢套戲就係因為主角都係嚟自一個意大利嘅家庭，於是就刻意揾咗呢一位嘅意大利作曲家咧，去做呢套電影嘅配樂，令到佢嘅畫面啊喺音樂上高每一粒音咧都可以震出嗰種嘅共鳴出嚟嘅。電影音樂非常之重要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出色嘅电影作曲家。我记得我上一个星期咧介绍咗一位叫做 Hans Zimmer 呢一位嘅电影配乐嘅音乐人啦，出咗好多好多嘅电影配乐作品。嗱，上次就话佢特别钟情于一个音嘅，就系 D 呢个音啦，呢个 key 啦。今日我介绍另外一位嘅电影配乐嘅大师啊。佢就唔係咁簡單啦，佢唔係鍾情於一個音，佢係將呢一個古典音樂推廣到變咗係現代化或者廣泛化嘅。點解呢？因為佢所有嘅配樂都好喜歡用一個管弦樂團，傳統嘅管弦樂團嚟到去做佢嘅配樂嘅。好多出色嘅作品，而且個個作品都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嘅。有一啲好旧好旧嘅电影咧，我细细个睇嘅时候一听，最吸引我嘅并唔系个故事，我反而觉得系啊个情节可能行得慢啊，反而系佢个音乐令到我非常非常之感动。弹一段仔俾你听啊，如果你有睇过嘅话，你都会有共鸣。外星人啊 ，E.T.。

聽到呢位作曲家佢作品嘅嗰種激情嘛。佢就係呢個約翰威廉士 John Williams， 做咗好多好多令人永遠一聽就記得起嘅電影音樂啦。唔知佢個腦係點諗，或者係導演俾一樣嘢好簡單嘅一個框架，佢就可以造就出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影配樂，而且全部都係非常之全神嘅。例如啦，我要呢一套電影 Home Alone， 呢個寶貝智多星啊，喺聖誕節裏面發生嘅，你可唔可以整一首歌好有聖誕嘅感覺呢？約翰威廉士又做得到。

系咪充满圣诞嘅气氛啊？呢个就系约翰威廉士佢嘅威力啦。嗱，另外一套电影《星球大战》沙窝，大家都好熟悉噶啦。里面嘅故事咧，好多人都系用两个字形容复杂，因为非常之多嘅角色嘅线啦。咁就系点样记得晒咧？於是导演咧就话啊，不如用音乐嚟到去令我哋记得每一个角色啦，即系话一啲重要嘅角色有佢自己嘅音乐。大家应该好熟悉噶啦，里面嗰个黑武士啦，达菲达嗰首音乐，大家都听过噶。啊，咁於是个主角又有啲咩音乐咧？於是呢一位约翰威廉士呢位大师，佢又即刻谂出一个好简单嘅旋律，可以代表住佢哋里面嗰个主角 Luke Skywalker。

一个好短嘅旋律，可以代表住里面嘅一个好重要嘅角色，仲要大家一听又会谂得起、记得翻嘅。呢、這个就系电影配乐厉害之处啦。头先亦都讲咗啦，约翰威廉士好犀利一样嘢，就系将古典音乐嘅一个音乐编制啦，即系一个传统嘅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电影配乐。你亦都唔会觉得佢过时，反而觉得佢点样可以将一个管弦乐团呢个编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系适合呢个年代，其实应该话适合任何一个年代。呢、这个就系推广古典音乐佢最厉害嘅一样嘢。听佢点样将古典音乐变成一首电影配乐，亦都永远合时。介绍埋呢一首俾大家听，用呢一个管乐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呢一套电影《侏罗纪公园》。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好，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嘅环节啦。不过咧，今日系最好嘅机会咧，俾我去平反嘅。同边个平反呢？同我妈咪平反。因为我妈咪成日都会话：阿仔，你究竟做咩噶？白捉咁多爪。咁我成日想同佢解释，白捉咁多爪唔代表不务正业噶，系两回事嚟噶。可能有啲嘢系可以combine埋一齐咧，其实用嘅脑袋嘅部分咧，其实可能好相似啊，或者就系要咁样先至可以造就出一啲新嘅艺术形式出嚟噶嘛。今日我讲咧就冇用嘅，所以最好咧都系揾嘉宾出嚟去讲啦。上个星期咧都系呢位嘉宾啦，佢咧年纪轻轻啊廿几岁一个女仔啦，咁但系无意中车个女翻学嘅时候，我都可以听到佢嘅音乐，之后就。全家一起去听他的音乐之余，还看埋他自己亲手为自己的音乐所拍的 music video， 又是另一种的独特风格出来，亦都吸引了很多年轻一辈，包括我两个女儿，所以就令到我们开始，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可以创意如此澎湃呢？还有创意里面我见到很多很多的 energy 在里面，究竟他的脑袋是想什么呢？上个礼拜跟他谈了成半个钟头，都只不过讲了他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连大学毕业都未讲的。今日就邀请他继续上到来我们音乐嘉宾，继续解构他的音乐啦，同埋佢艺术路啊，佢系 Anna Hisper， 你好啊，
2: 大家好，我系 Anna Hisper。
0: 上个星期咧，Anna 亦都解释咗点解 Hisper 系咩嚟啦，即系因为佢本来叫做 Anna Rubbish， 爸爸就话唔好意头，倒翻转咯，咁佢就系咁样样，就系、是、一种咁不经意嘅创意咧，净喺个名嗰度，我哋已经见得到啦。嗱，上个星期咧就讲到你系入到大学嘅时候，你系浸会大学嘅电影音乐系啦。咁喺里面咧，亦都系从中咧读四年咧，唔单止净系读书嘅，反而系白咗咁多找出咗自己嘅歌啦。上个星期亦都听过啦，亦都接触咗好多新嘅工作啦，去自己去揾呢啲嘅机会翻嚟啦，就造就到有今日嘅 Anna Hisper。虽然都唔系好耐，都系毕咗业几一年啊，
2: 三年。
0: 毕业嗰刻，尤其是我哋做音乐嘅咧，读音乐嘅咧，就好惊嘅。嗰陣時就話畢業就等於失業，我又係要證明俾我爹哋媽咪睇，唔會㗎，唔會㗎。於是我去咗商場彈琴啦，又去咗電台度做主持啦，又去唔同地方做好多，係咁揾啲工作就係證明。你嗰陣時係咪其實已經 beyond 呢樣嘢？因為你已經唔需要證明。
2: 呢度要講到就係，因為其實我大學嗰四年咧，我係真係好勤力。做好多嘢嘅，咁不停咁出歌，亦都接觸咗好多好多人。咁同時間，我覺得係受到嗰個社會嘅摧殘啦，即係遇到好多好好嘅事，因為你遇到好多嘢嘛。咁有一半係好，一半係唔好。我諗唔好嘅嗰部分，喺我當時嘅我有少少其實食唔到。咁所以
0: 你仲好后生嘅，嗰阵时冇办法啦。
2: 系啦，我会话系情绪健康度出现咗少少问题。咁所以其实我毕业咗之后咧，我系匿咗喺屋企一个月冇出街。系啦，因为嗰阵时我就系谂住完全唔再做呢行，系啦，系想完全 quit 咗呢行。系啊，咁呢度就要讲到我人生第二春，即系因为一直以嚟都系追 G D。咁之后我就系因为我。中意咗一個臨匿埋屋企一個月之前，咁我就去咗一個 concert， 就係睇一個都係韓國嘅獨立音樂人叫做 DPLE 啦。咁我就去咗睇，一直都好喜歡佢哋，但係就流於欣賞作品嘅個程度。咁就去咗睇完佢個 live 之後，我覺得係 inspire 咗我好多嘅。咁就
0: 咁邊度睇㗎？呢個係。
2: 喺西九系啊，请咗佢做一个 line up show， 所以就俾自己匿埋咗屋企一个月去谂，去消化。其实我有啲咩消化唔到，系啦，咁就
0: 谂到啲咩？你系消化唔到，即系之前你本来系边啲，系会系创作灵感上高嘅 blockage， 即系冇咗，定系好现实嘅做嘅时候嘅嗰种，即系人与人之间嘅嗰种。
2: 我系唔知为咩。系啦，因为我计唔啱，我计唔到条数咯。因为嗰阵时，我觉得， 我做了好多嘢，然后我又唔系什么一个坏人啦，即系我又冇做过任何坏事，即系我成日都系话噶，如果你好红，你红到 Fapping Lisa 咁，有人 hate 你或者有人点样重伤你系 OK 嘅，因为你个盈利咧系可以 cover 到嗰啲嘢嘅。
3: 系啊，
2: 咁但系好似我呢啲 indie artist， 我自己投资自己，我做晒咁多嘢啦，我企咩嘢都做晒啦，我摆晒我10000% 嘅 passion 出嚟，但系原来都系有好多即系各式各样啦，
3: 好多系好多上高多噶啦，系咪
2: 啊？嗰啲叫咩 stalker 啦，系啦 stalking， 即系我冇谂过我唔红，因为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红，即系我会定为唔红啦。咁但系呢个唔系什么自贬咧，我想讲个 fact 啫，即系我觉得哇，我又唔系话即系什么天王巨星，跟住我又系咯，我又冇做啲咩坏事，
3: 即系佢真系
2: 会有
3: 滋扰嚟，
2: 系啦，点解会有咁多呢啲我唔识嘅人知道我又好，或者本身识嘅人系有什么误会，然后想中伤，即系我谂我知道太细个，咁同埋我又 handle 紧一个 business， 其实系一个 business 嚟噶嘛。
3: 系啊，你系生意嚟噶，系啊。
2: 咁所以我谂唔到条数，即系我觉得我嘅付出系咁多，即系我食嘅嘢系更多，跟住我谂唔明啊，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唔做啦。
3: 系，
2: 咁就直至到
3: 好一个月应该几好啊，即系收埋系辛苦嘅，不过即系
2: 跟住就直至去到睇佢嘅 concert 啦，即系艺人 concert， 跟住佢就讲咗一句说话叫做find a reason big。

0: 啊影像上高。不過係啊，即係我諗喺全球任何地方都係，任何類型嘅幕前演出都係，永遠都會有呢一類型嘅獨特人士咧，係走出嚟啦。咁如果我係男仔彈琴，就梗係有女士㗎，真係走去個商場當眾搶咗個支咪同我求婚㗎。
1: 但你會嚇親㗎嘛？
0: 嚇親啊！
1: 但你真係會好驚
0: 㗎。咩事啊？有時啊，揾到啲機會，即係企喺度聽，跟住點歌，咁我就彈。弹咗只歌俾佢啦，咁冇好似冇乜嘢，但系我又好镜住，点知第二个星期佢系带咗20几个嚟，佢就带晒佢哋话呢个好正噶，可以点歌噶，即系咁，于是我就无端端就我就变咗做一个另类嘅社会工作，佢哋最需要就系一啲 attention， 但系冇人俾到 attention， 但系就系点只歌，我又弹只歌就系最好嘅尊重，即系有时可能会有啲咁样嘅得意嘅谂法。你走出嚟啦 ，Anna Hesberg 唔单止净音乐啦。跟住你仲玩多飯啦，你將你頭先所講個 business 計唔掂數嘅 business， 你仲 expansion 添，即係擴張。影像係點解會影像呢？係因為嗰陣時讀電影配樂，令到你有，定係由細到大都有呢一樣諗法？
1: 我諗一直都有嘅，我有興趣係寫劇本啦，其實，咁一直都有呢方面嘅興趣，同埋我永遠做歌咧，好多時候啲人都會問我係寫咗曲先定詞先定係編曲先，咁我係畫面先，我要你想拍我先做嘅，所以點解我會揀配樂就係因為其實不嬲音樂創作嘅方法都係配樂咯，只不過嗰個畫面未出現。
0: 所以你又唔中意做人哋拍好嘅嘢俾你，你又中意我自己嘅畫面。
1: 係冇錯。
0: 但係個自己嘅畫面你係點樣？諗出嗱，我又係拍好多紀錄片嘅，我係專做呢一樣嘅。咁但係拍紀錄片咧就好有目的嘅，即係我好明顯我係要有個 message， 即係帶出嚟。中間當然要慢慢籌集裡面啲嘢，咁好公式化。你點諗嘅咧？你冇公式化嘅需要啊，定係點？
1: 其實點解我會開始拍嘢？即係大家會感受到可能二三年打後嘅作品同以前係唔同咗好多嘅。其實係。我就係嗰幾個月嘅休息啦，去消化自己，就發現其實我從來都冇停低過。咁點解我冇停低過呢？咁我會話其實我喺由我開始出嚟做嘢，都上次訪問講到，我經歷咗好多好奇怪嘅事，同埋好 dramatic 嘅事。咁我又唔喺訪問講啦，因為我嚟緊我會拍出嚟嘅，
0: 係
1: 啦。
0: 好好，我期待。
1: 係冇錯，咁就。嗰啲事其實我一直都消化唔到，但係我就喺度喺度扮冇嘢，咁就好似個雪球咁越滾越大啊！當你好多一啲好創傷性嘅經歷你冇化解到嘅時候，其實佢會影響你人生之後每一個 decision， 因為其實你都係 base on 緊，你想彌補嗰樣嘢，但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呢個行為，即係我到而家都係同樣諗法，就係我覺得我要 acknowledge。呢樣嘢先，我 soft 唔 soft 到，或者我點樣 make it through， 我唔知道。其實到而家呢個 moment， 但我覺得我想承認呢堆事情發生咗，有發生到先。咁所以嗰陣時就好想用一個故仔去包裝啦。咁所以我就出咗有隻 EP 叫做《I》啦，第二隻 EP 叫做《It's Okay You're Only 17》，因為嗰啲事情係由17歲開始發生。當然而家你會睇到我今年26年出嘅作品又好唔同啦。咁因為其實不嬲都好中意啲懸疑恐怖嘢嘅
0: setting
1: 嘅，係啦。咁但係始終咧2023、2024年咧，因為我以前係冇拍過嘢啦，咁冇剪過片啦，即係我咩都冇。冇做
0: 過，
1: 冇做過，我就真係滿腔熱誠咁樣就買咗部機翻嚟就自己拍咁樣。
0: 但係剪片你即係我唔知啊，我成日都講俾人聽就係剪片係 OK 嘅，因為如果你有編曲咧，個 software 我就話可以好似嘅，即係一個 layer 一個 layer 搭嚟搭去，你真係咁樣剪嘅。你係咪咁樣膽粗粗？
1: 我反而覺得你個 idea 就剪到片㗎啦。但係如果你話講影像上面最似咧，我成日都話 color grading，color grading 好似 mixing，好似都不得了。不過呢個可能 go to technical 啊，係啦。咁但係當時因為我其實我都話嗰手法唔係咁成熟啊，咁角色嗰樣嘢，咁我會話嗰個時期嘅嗰個故仔性咧，我係唔可以話報銷嘅，但係我會話我暫停咗佢啦，因為。我其實上年我有身體出現咗毛病啦，所以我休息咗一年。我都係響叫做病得都幾嚴重嘅時候，我突然間意識到就係、是，哇！我即使嘗試想 acknowledge 自己嘅經歷咧，我發現原來我嗰兩隻 EP 我都唔夠誠實。我都因為好害怕佢講嗰啲事情，所以我將佢包裝做一個懸疑故仔，將佢講到好虛，因為我講唔到啊，我講唔到我自己發生啲咩事。咁但係我其實老實講，我覺得我自己唔係一啲话我音乐性其实还好啦，我觉得我个人个卖点其实系 storytelling 同埋我嘅真诚啊，我觉得我嘅真诚系 everything， 咁所以我就觉得啊，even音乐其实观众听到我情绪上面嘅真诚，但系佢。

0: 你唔知发生咩事，佢哋冇嗰种共感嘅。咁我上年就发现咗呢样嘢，咁所以我又再到到今年，即系我嚟紧嗰只 album 啦，而家就出咗两只歌啦，系啦，嚟紧系啦。咁我就谂住，我都有啲悬疑成分嘅，因为呢个系我中意嘅 aesthetic 啦。咁但系我就唔理啦，我直接讲嗰啲嘢就系啦。
1: 有冇听下噶？
0: 可以听啊。
1: 听边只好啊？
0: 听今年第一只啦，叫做《与霍格温庭》。

0: 係好鍾意啊 Anna Hisberg， 你成日會講真誠啦 ,honesty 嘅，即係呢樣嘢係你做嘅音樂，你嘅藝術啦，你嘅藝術品啦，全部想要呢樣嘢。所以我就覺得都幾難做嘅，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就開始會諗，嗱，你一定真誠，咁但係我又睇曬你拍嘅嘢，你音樂其實都好有技巧嘅。即真诚同技巧点样平衡呢？定系其实哇系有技巧地真诚啊？定系点样样？
1: 一定要有技巧你先真诚到。呢个系我经过我头先讲话嗰两只，我唔会话系 failure 啦，但系一只冇咁完整性高度嘅嗰两只 EP。因为我以往我就系未 develop 到嗰个 skill。但系譬如大家带我近期即系最新嘅《Euphoria Thing》嗰个 MV， 大家会感受到嗰个professionalism 系有响度嘅咁样。点解我咁讲呢？因为其实你冇技巧 support 你好难将你想表达嘅嘢表达得清晰。你连话俾个 crew 听点？你都未必講到，咁我呢個係真係需要 take time， 所以我都拍咗好似十個 MV， 我先叫先至我就會覺得啊，我睇落去啲嘢 pro 啦，咁樣咯，係啊。
0: 拍嘢我自己拍人哋咧，我就好易嘅啫，即係我拍嘅時候我已經一路諗噶好多嘢啦。拍自己有另一樣嘢，即係好高難度，因為唔係你揸機噶嘛。即系边样最难咧？喺呢个 process 里面，
1: 拍自己，我觉得度 idea 系最难嘅，自己永远都系。因为讲到我头先就系，我自己觉得我嘅唯一筹码系真诚啦。我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所有艺术家嘅筹码必须亦都系真诚，尤其是呢个年代咁多 AI 咁多呢啲嘢。咁、你唯一乜嘢 makes you different， 乜嘢令到你系 special 咧？就系、你嘅经历啊嘛。咁所以你其实呢样嘢系你唯一筹码嘅啫。而家未来特别系。但是问题呢，你睇自己嘅时候你会好多盲点，当你系局内嘅时候你会混淆咗好多嘢，例如你会混淆咗我想成为嘅人同埋我而家系一个乜嘢嘅人。我呢个系最难。但譬如你拍其他人，譬如我上年喺度帮一啲其他 artist 拍 MV 啦，就容易好多㗎喎。你睇佢你就会 feel 到佢叻叻系边样嘢，佢边个面最靓仔。即系你会好容易，但你睇自己你就会觉得，即系你心情唔好就会觉得个面都唔靓。你心情澎湃嘅时候就觉得个面都靓。即系你会多咗一阵嘢囉。所以我觉得难度系真系点样令到自己呢个人平稳啲。咁你真系抽离个人去第三身角度睇自己，咁我呢个系最紧要。
0: 不过系噶，即系真诚嘅嘢，而家呢个年代系极之宝贵，系有艺术同埋历史价值，即系 truth 又要有 trust 系呢一样嘢吓 ，trust 你嘅团队啦。但系当然啦，仲有一个更难嘅，我见到你咁多嘅唔同嘅 MV， 咁多音乐，我见到你好多都好认真地，有啲系背景整得好靓，有啲仲要系服装啦。仲有啲你有啲有血啊，有多好多唔同嘢，拍嘅时候亦都多好多好多镜头，跟住仲要整音乐。我想即係首先成件事牵涉好多好多资源，个资源真係点样嚟嘅？因为牵涉太多啦。
1: 其实就係你都会变咗好似教做生意咁样，但係你计啱条数啦 ,ok, 你个 cost 同埋 income, 你条数唔好失衡。咁就 OK 㗎啦。
0: income 喺邊度嚟？因為好多後生嘅人啦，即係好多後生仔而家都話我好想做一個音樂人，我說服唔到屋企人俾我去做，唔單止係音樂人，甚至係即係拍嘢呀各方面，點樣可以說服到自己嘅家長呀或者屋企人呀甚至身邊朋友係有能。
1: 我16歲到去20或者21啦，呢幾年呢我係癲咗咁樣做嘢嘅。因為我嗰陣時好清楚呢，若果我未来我想自由地做自己做嘅嘢，但系我又要计住个生计嘅话咧，呢样嘢系你唔可以 long lasting 嘅。咁我就觉得，好似我要储笔好一嚿钱啦，佢足以令到我5-6年可能唔做嘢都得嘅嘅一笔咁嘅钱，咁我先个心先定啊。系啦，因为我又唔系什么富二代咁你。一定要咁样，即係我会话，所以头先就係讲你自己嗰个 management of 你嘅风险管理、金钱管理啦，总之管理得好呢，咁其实係 ok 嘅。咁但係当然你嘅作品要一路进步啦，呢个我觉得係最紧要嘅。即係你作品完全冇进步，咁你就纯粹喺度呕5年嘅啫，咁样囉。
0: 人哋我哋就喺度储老婆本，你就居然储16岁已经开始储咗呢一大笔嘅钱，即係之后嘅支出实在好大。咁但係例如你而家拍一个即系一首歌，我唔想讲一个 MV， 其实一个作品，成个作品系应该有 visual 加埋你嘅音乐。咁之后每一个作品，佢系点样样去 generate 一啲嘅收入俾你自己噶？
1: 咁譬如音乐作品，你会有版税啦，系、
0: 嗯、
1: 啦。我觉得坊间都有好多误导性嘅资讯嘅，咁我话版税唔多，但亦唔少嘅，即系只要你有一定程度嘅流量，其实佢一定帮到你嘅。咁同埋呢一定程度嘅作品量啦。另外就系、是，譬如我自己，因为我好清楚自己一定唔系一个签 label 嘅人嚟噶，咁我一定系中意独立营运嘅人。因为而家咧，所有人都可以爆红，任何人都可以。咁你点样将佢变做 fans 先至系重要咯？即系 viewers 同 fans 呢样嘢一定要搞得清楚。即系可能见好多人，可能佢有几 millions 嘅 feel， 但系点解好似冇人 pay for 佢嘅作品咧？即
0: 系
1: 呢啲系你要谂得清楚嘅东西。咁我自己可能优胜之处就真系因为一直以嚟都系追星体质啦。咁我好清楚 fans 想要啲咩？系啦，其实呢啲都系缘分，我都好感恩我自己。就算我的流量大家看是可能哇真的很普通，但是我会觉得我真的有一班忠诚的粉丝，比如我搞活动啊或者各样东西他们都会愿意去给那才会有东西看这样咯。是啦，那等于我追星我都是一样，一人出 merch 我全部买齐，即是一样啦，是啦，这些是你要想你想要什么 fans。 有些人其实他们唔係特別，我因為我鍾意一啲比較 close 嘅，但有啲係鍾意我知道好 mass， 我鍾意出街有人認得。咁可能你 aim for 嘅就可能係一個真係主流啲嘅市場。咁但係我唔係嗰種，我唔鍾意落街有人認得嘅，咁我就可能係會變咗呢種嘅營運啦。
0: 啊 ,ok 喎、哦、我反而開外賽我就係會其實可以全部入 planner。頭先講過啦，因為 Anna Hisway 你頭先都講話我一定要真誠 true。跟住你一定要有个 trust， 我又要 trust 我自己团队 ，trust 自己做得到嘅，所以你先至可以咁天花龙凤，一定做得到。但系一个著名嘅大提琴家马友友咧，佢就仲加多一样嘢，佢就话做一个艺术一定有 the soul of a waiter，waiter、哦
1: 嗯、
0: 即系捧餐嘅咯。点样咧？即系喺厨房你要 deliver 到佢啲嘢送到人哋张台嗰个人先有得享受啊嘛。即系呢个就系、是、啊，因为你作为一个追星忠实 fans 而理解到你应该点样去招呼自己嘅 fans， 即系呢个真系果然系好紧要嘅 core 三个焦点嚟噶。喺呢个时候啦，又再听一首音乐先啦。到呢一刻送首咩音乐俾大家？
1: 呢首我最新嘅 release 叫做Please Forget About Me。咁其實我覺得想都介紹一下，因為剛才你聽到第一首歌叫做 UFO 格運停，咁其實我嚟緊呢個專輯呢就會不停咁樣有啲我會叫做 Duo 嘅 single 啦，咁其實就係同一個 topic， 但係好似兩面刀咁樣睇，即係一個 coin 佢有兩面，即係 UFO 格運停嗰首歌就個 message 好簡單，就係唔好唔記得自己，係啦，咁我個 concept 就係講我突然發現我原來我一直都唔記得咗自己，咁我就由呢刻開始唔好唔記得自己啦，咁所以呢首歌系一首好自上嘅歌嚟嘅。但系当你开始记得自己，当你开始拣自己嘅时候，你摆自己先嘅时候，你其实会唔觉意得罪咗其他人，即系话唔好话得罪啦，一啲可能其实不健康嘅关系啊，友情又好，甚至亲情又好，或者 whatever relationship。你就會開始有衝突嘅，因為你會意識到，即係你個人開始同自己嘅關係變得健康嘅時候，同嗰啲唔健康嘅人就會變得就會疏遠啦。咁呢首歌就係講我唔想再去糾纏，你哋真我就真我啦。咁樣，如果俾祝福嘅話，就係我希望你唔記得咗我咯。
0: 畫面你又係諗啲咩？
1: 畫面就我而家暫時就係、是我哋個節目出街係啦，應該就係我出咗個 visualizer 嘅，咁係一個慢鏡嘅 lip sync 咁樣啦。我會話我以前都有拍過一個類似嘅 MV， 其實點解我幾鍾意用慢鏡，但係之後去擺返一個啱嘅時間嘅長度呢，就我覺得呢樣嘢呢，尤其是當一個關係破裂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呢，或者譬如你啲意外呢，當下其實佢發生得好快嘅，可能幾秒咁樣啦，即係撞車嗰啲幾秒，但係嗰幾秒係 feels like 好耐，我覺得等同於譬如喺關係上面你破裂嘅嗰一刻咧，其實可能係真係嗰一個鐘咁樣啦，或者係嗰一個星期，但係你覺得好耐，咁我就用咗呢一樣嘅時間錯感去 visual 上面嘅表達就會係咁樣。
0: 好正喎、啊！大家聽眾即係 feel 到嘛 ？Anna Hisway 佢諗嘢嗰個過程啊，同埋佢點解會咁樣諗，又勾起好多係喎，曾經係咁多，果然係 unlimited 嘅靈感嘅創意 supply 係擺落去自己嘅音樂啦。同畫面度，聽聽首音樂先。

0: 多謝你啊 ，Anne Hesper 又有一個新作品俾大家啦。我想睇下你而家做緊嘅嘢啦，你覺得喺將來啊，尤其是喺香港呢一個樂壇啦，定係其實你嘅放眼係外面嘅？因為嗱，我嘅年代咧。嘅樂壇賣 CD 嘅，咁跟住互聯網出現啦，於是令到哇啲銷量大跌啦，亦都一個大浪冚翻嚟，咁又話萎縮咗好多，咁但係其實而家已經又去翻，係比以前蓬勃好多添嘅，即係個 market share 仲大好多倍，因為我哋有串流啊各方面。你點樣睇你音樂啦？甚至香港所有音樂人啦，佢哋喺呢一個 market 裏面佔嘅席位係應該係會係點咧？
1: 老實說話啦，乜我個人都唔係好講到唔係老實說話。我其實上年咧，雖然我休養咗啦，但係我 keep 住係有同唔同地方嘅 artist 去聯繫啦。咁我上年年頭未病之前咧，咁又去 keep 住去唔同地方，就會去揾當地 artist 傾偈或者session 又好。我覺得香港係好似一個被世界遺棄咗嘅城市咁樣，因為其實呢幾年嘅成個主流 market 即係 even 而家 the top of the top 就係 Sabrina Carpenter， 即係嗰對全部都係 Tyler 嗰啲，全部都係用 TikTok 紅。呢個世界最頂陣嘅人都係用嗰啲 tools， 但係香港
0: 冇呢樣
1: ，just 香港冇用呢個 tools。跟住仲有另外嘅配套啦，即係而家可能會好少少嘅，而家 IG 都想 run 翻次啦。咁但係譬如好似美國、韓國咁樣，嗰啲東西係可以 generate income 啦。譬如或者 even YouTube 香港都有 speed 嘅，但係係可能係外國嘅四分一。但係當所有即係唔淨止係音樂啊，所有藝術嘅產品媒介，其實嗰個 income 越嚟越係響虛擬嘅世界嘅時候，但香港係從來冇上虛擬過度。咁你點樣接軌呢？咁樣咁我就 feel like 香港係 left out 咗嘅，
0: 會落後咗添啦，又係
1: 落後咗好多啦。咁同埋即係唔好一竹竿打沉一船人嘅，係啦。香港有啲觀眾係我覺得係真係好 lovely， 我都好喜歡。但係亦都有一堆觀眾佢哋真係好 in 佢哋自己嘅 own world， 佢哋嘅認知就係全世界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自己嚟講咧，我就即由呢個 album， 其實今年開始我就都唔會點樣向香港做任何嘅 promotion 或者覺得向個 market 度想做啲咩，因為我覺得會聽我嘅人已經聽咗㗎啦，
0: 好即好難增加。即拓展你自己的观众群，
1: 是啊，不会的。这个也是我早几年突然拍了套戏的时候我 realize 到的事，我就是觉得 OK， 所以如果我想在香港增加一大堆观众的话，我一定要改变自己。但我不想，咁我咪揾其他地方咯，即系我觉得每个地方有 0.0001% 嘅人听我，其实已经够啦。咁所以我会 aim at 嗰个系我嘅 ultimate 嘅目标咯。
0: 咁所以我话俾 Anna Hesper 听，未必嘅，因为。我認識你咧，都係因為佢我兩個女，所以其實有個新世代啦，佢哋又真係中意你嘅音樂啦，咁所以我覺得繼續啦，一路繼續努力，而家希望代作品亦都去到外國都好，即係宣揚我哋香港其實有好多好似你啊 ，Anna， 你嗰種嘅獨特嘅創意嘅能力啦，仲有真誠啦，嗰種技巧啦，各方面周身刀啊。咁樣先至又係一個本身就係 Anna Hesper， 就係一個我哋香港好獨特嘅一件藝術品。喺度啦，時間緊迫啦，所以就真係又再一次多謝你啦 ，Anna， 你嘅分享啦，同埋你所有生活歷程啦，同埋好解構到你藝術上高思考嘅時候裡面嘅嘢啦。我諗亦都俾咗好多 takeaway points 俾我哋好多年輕人啦，而家係做緊音樂啦，或者好想做音樂啦，希望咧即係對你哋都有好大好大嘅得著啊！再一次多謝你 ，Anna，
1: 多謝。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在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4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且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进驻。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是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怀缅先烈，庆祝胜利。戈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为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先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6: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7: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今日凌晨2:09，外面已经是夜幕低垂，漆黑一片了。但今晚和其他晚上有少少的不同的，我们每晚都会听很多旋律，听很多很多的音乐，但是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第一次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人一开始听到的声音是一些的心跳声，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听见心跳，听见脉搏，今晚就让我们听见温柔。

生命中第一道听见的旋律是由妈妈的心跳声开始，陪伴我们慢慢可以学行学走，去到今日的展翅高飞。今晚桃仔诚邀你在旋律之中听见温柔。

0: 踏入2016年母亲节的凌晨时间，首先祝愿一句，愿天下的母亲都安康快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的母爱实在是非常之伟大。无论人家怎样看你，他永远都是始终如一，对你是长忧99。
1: 你我以前

无论此刻妈妈喺唔喺你身边都好，都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就算佢唔喺你身边，你都可以记紧呢一份嘅爱。呢份嘅爱咧，并唔系普通嘅爱，冇爱都未必最贴切可以形容到。我觉得咧，更加贴切嘅咧系会用无条件嘅爱。无论你青春期几近半夜，大个唔俾家用都好咧，我相信佢都一定爱你。

来到2026年5月10号一个母亲节的凌晨时间，陶仔先揀来了的是歌神 Sam 的父母恩，跟住有 Danny 仔的年亲恩，再之后有 Eason 的无条件，跟住有啱啱 Boys to Man 的 A Song for Mama， 继续我哋一啲旋律献俾我哋嘅母亲嘅。

可能用說話講出聲咧會比較怕醜，但用歌詞唱出嚟咧會比較順意同埋大膽啊！跟嚟連續兩首嘅 R&B 風格嘅和唱樂隊咧，先有呢個係 Boys to Men 嘅 Song for Mama， 跟住有呢一首 Spice Girl 嘅 Mama， 由半翼嘅男仔同埋青春嘅少女咧嘅聲音，我哋都聽過啦。跟住落嚟聽埋佢點睇啊！

大个咗嘅佢咧，先至开始明白点解佢会跑得比人哋快。因为好细个嘅时候有妈妈嘅教诲，有妈妈嘅指导。佢嘅回应咧就系希望可以快啲长大，由一个小男孩蜕变成一个男人去保护翻佢妈妈。而今时今日嘅佢咧，已经由一个男孩变咗男人之后咧，更加系做埋人哋嘅爸爸噶啦。唔知佢今日再唱翻呢只歌咧，会唔会有别有一番嘅风味呢？紧嚟嚟自周杰伦嘅呢一首《听妈妈的话》，亦都系最紧要最紧要就系锡多啲妈妈。

一首嚟自成长之后嘅觉悟啊，亦都非常之温柔嘅同埋细腻，嚟自王力宏嘅呢首《落叶归根》，讲述嘅就系一种喺异乡漂泊之后嘅觉醒啦。当繁华落尽之后，佢发现自己最想念嘅仍然系好细个嘅时候给予生命嘅妈妈，为佢提供咗呢个一个嘅庇护，悉心嘅照顾。虽然冇特别去讲明母爱呢两个字，但系句句都系温柔啊。

不知道各位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对于妈妈的印象是怎样的呢？我记得呢，自己对妈妈的印象呢，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己和妈妈呢那个脾气呢是非常之咁相似。就是她在意的点呢和我在乎的地方呢都是出奇地重叠了。加上我们又是咁啱是同一个生肖同一个的星座。简直是火星撞地球啊。欢迎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对妈妈的印象是怎样。

听众两首的作品分别是今晚的点题之作，起到这歌曲承载着我们对妈妈的爱，先有 SHE 加上五月天的谢谢你的温柔，还有刚刚华仔的那一首谢谢你的爱，而且同时是我们听众朋友 Connie 希望可以送给他妈妈的作品。再一次祝愿各位母亲节

有父母嘅好咧，当然就唔系净系华人社会嘅独享嘅专利啊，其实西方都唔例外。而 Taylor Swift 咧就用呢一首歌写翻细个爸爸妈妈对佢嘅爱，歌名叫做 The Best Day， 简直系佢后来重录嘅 version。

唔知道你记起妈妈最锡你嘅地方系乜嘢咧？啱啱 Taylor Swift 咧就讲过话，可能系真系喺佢细个好细，真系好细好细个嘅时候咧，有唱歌呢个梦想嘅时候咧，就点样俾支持佢，俾 support 佢。而啱啱 Dolly Parton 就话系真系俾一啲嘅衫佢，俾一啲嘅温暖佢。当然衫呢个都最系一个借喻嚟嘅啫，讲述嘅更加多系勇气呢两个字。俾勇氣去變咗一個彩色嘅。

0: 自己最記得咧，就係可能媽媽嘅印象咧，就係小學嘅時候咧，會接我放學之後，知道我哋可能僆仔嘅時候、小朋友嘅時候咧，可能四點鐘啲嘅時候已經會嗌肚餓，所以就會帶我去食下午茶咁樣咯。咁啱啱我哋聽埋咧 John Legend 嘅呢一首 Wonder Woman 啊，亦都係證明咗媽媽嘅愛咧，真係好似女超人一樣，將時間帶嚟凌晨2:59啦。睇一睇你現時室外氣温咧，係攝氏24度，相對濕度81%。
1: 凌晨3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表示，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亞太地區發展面臨多重複雜挑戰。在這個背景之下，中方將會與亞太經合組織即 APEC 各方共同積極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圍繞兩方面議題達成共識。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會在本月22日至23日在蘇州舉行，商務部昨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和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今次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構建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义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上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义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义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4年。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則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亞齊茲在社交媒體上形容，霍爾木茲海峽是至關重要的生命線，不要親手關上海峽的大門。另外，伊朗學生通訊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員表示，伊朗目前的優先事項是停止戰爭，恢復霍爾木茲海峽正常通航，提防美國在相關海域採取海盜式行動。又說伊朗已經對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的一系列挑釁行為作出回應，美方不應該再次利用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和區內國家採取軍事行動。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且派驻到波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时间中清劲，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雨水，
6: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5: 一起玩啦、
6: 啊！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9: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听过三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继续回嚟直播室，继续我们今晚温柔的母亲节旋律之前呢，想读出一个很简短很简短的听众朋友点唱，是一位比较少见的朋友，他是这样讲到的，他就说：兔仔你好啊，咁就5月6号呢係我嘅生日，可唔可以保祝我嘅生日快乐啊？当然可以啦，祝你生日快乐。而佢希望听嘅呢就係跟住落嚟嘅呢一首作品。希望可以用呢一首歌去保祝佢嘅生辰快乐啊。咁啱我都可以喺呢个电脑system上面揾到。送返俾你，祝你生日快乐。有葉倩文加上鄭秀文的這首《談情說愛》。

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真系咁啱听得到呢一个嘅点唱。同你听过叶倩文加上郑秀文嘅《谈情说爱》，时间嚟到凌晨3:11，继续我哋母亲节的旋律。

唔知你有冇细心留意歌词嘅意思？先系讲话佢要帮小朋友去准备早餐啦，之后其实佢想慢慢慢慢带出嘅系，其实佢自己都系一个人，作为妈妈嘅佢都系一个普通嘅女人，普通嘅一个人啊。咩意思呢？即系其实佢都系需要人哋嘅呵护，人哋嘅照顾。成日照顾子女嘅佢哋都可能需要，可能系老公啊或者其他人嘅

真系两首有些少关系嘅作品同你分享，先有 Carlin White 嘅 Superwoman， 之后有忆年嘅呢首至少还有你。个关联点在于啲乜嘢呢？就系啱啱上一首嘅 Superwoman 系一首原唱嘅作品啦，而当中有国语嘅改编，亦都有广东话嘅改编歌曲。多得你有冇听过？系忆年嘅翻唱版本啊！

长大之后遇过好多好多嘅人，离开咗妈妈嘅怀抱之后，我哋进入成人世界，可能遇过好多嘅感情，明白到爱嘅伟大，爱嘅沉重，并唔系所有嘅爱都系无条件嘅，并唔系所有嘅爱都系不计较付出，所以请好好珍惜妈妈，同埋说一声感谢。

千祈唔好忘记，我哋嘅妈妈都系一个普通人，一个凡人，都有住自己嘅梦想。但系当我哋诞生到呢个世界之后，佢嘅首要嘅重任或者佢嘅爱都全盘交晒喺我哋身上。所以俗语都有话啦，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听过祖儿的这一首《世上只有》。

提一提大家，我想大部分的母亲或者妈妈们都喜欢收到这一份的礼物，简简单单去花店买一扎康乃馨又怎么说呢？但记住真的要及时，如果送得太迟的话，就算几靓的康乃馨都可能会凋谢，尤其是如果是撞正落雨天的话，会变得格外的伤悲和伤感，就好像这首歌曲一样。

不过礼物都只是心意来的啫。我想最简单就是跟爸爸妈妈去喝回餐茶，买回个一盅两件，找些时间陪下妈咪，妈咪都应该会觉得非常开心。

陈美玲雨中的康乃馨之后，有呢首伍思凯嘅经典《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虽然佢系一首情歌啦，亦都唔系话一首甜蜜嘅情歌，但系相信你同妈妈讲一句咁嘅说话，佢都一定系非常之冧到爆。你谂下，我同佢讲话，我有一个咁 special love， 净系 for 一个咁 special 嘅你。

在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之后，梗是学友的这一首只愿一生爱一人，连续两首歌曲借给你和妈咪那声爱你和母亲节快乐。但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晚上，也都很想借住我们对妈妈的爱，也都将这份爱分一份给这一位的填词人，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边上可以继续填写和创作自己喜欢的音乐，在这个世界我们听一些他的作品回顾。

呢份词可以话系俾阿秋官加咗好多嘅 rap 啦，亦都系对佢嘅歌路嚟讲咧，系算一个好大好大嘅突破。呢位填词人亦都话过，其实佢填词都系工作嚟嘅，监制叫到佢咪试下写咯。但以我对佢认识嚟讲咧，呢一份嘅词咧，实在非常之符合佢嘅性格，鬼马得嚟又抵死嘅。

假如有一天我哋可以喺梦里相见，但系个距离咧仍然系感到那么远。即使有咁嘅一天，即使见到嘅时候会感觉那么远，你都系仍然去同佢见面嘅。好喜欢呢份词，亦都好喜欢呢一份嘅曲。等嚟蔡立儿嘅呢一首《绝恋》，同之前《秋官香港料理》都系出自同一位填词人嘅手笔，一份系鬼马，一份系友情。

0: 等你谭校长 Anthem 的这一首我的生命我的爱，有些后悔比较迟认识因葵在太极乐队以外的作品，希望今后我们都可以重新回顾，好好细听，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都可以玩得开心。
1: Swim, swim, what a funny love your skin. Swim, swim.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和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及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怀缅。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购物展，带领群众回溯历史。莫吉廖夫市举办中学生胜利华尔兹舞会，以舞步缅怀先烈，庆祝胜利。郭梅利市在列宁广场举办阅兵仪式，纪念白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英烈。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的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不是冲突，致力于发展而不是破坏。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于10月9号至11日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进协议所作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指使用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建议机构暂时停用相关平台，并且将平台与其他资讯系统分离，以及尽快检视资讯系统报安。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个人资料外泄，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防范资料进一步外泄，并尽快向公众和资料当事人作出通报。涉事5间教育机构分别为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演艺学院。公署已根据既定程序调查。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当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来电、短信或者电邮的时候，要提高警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2%。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最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我哋成日都会话呢一首系某某电视剧嘅主题曲，或者佢系某某电影嘅主题作品。比较少咧，我哋会留意系啊，佢系唔知边一套剧嘅一首小插曲。不过正正就系一首嘅插曲，开始我哋凌晨四点钟嘅重温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由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由郑秀文 Sammy 嘅呢首插曲，同我哋一齐打开1999年嘅精选陶仔作品啊，系陶仔精选作品。跟住落嚟嘅有佢。

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见到你嘅话，希望系你同我之间最好嘅模样。第二首嚟自1999年嘅《桃仔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就系黎明嘅呢首《如果可以再见你》，同埋在之前嗰首系郑秀文嘅插曲。而插曲呢一首嘅歌词咧，同样都系由殷葵葵叔去填写嘅。

呢首歌我知佢一定点嘅，一定系受到广大嘅听众朋友喜欢。佢系张震岳啊，简良佢嘅首本名曲《爱我别走》，同样都系1999年嘅中文电台龙虎榜冠军作品。原来当年都有啲国语歌可以上榜噶。

细听翻啲歌词，证明当时嘅香港人咧，已经系非常之咁中意去旅行，都几开心噶。即系两个人可以有时间啊，去下旅行，去下认识一下一个新嘅城市、新嘅地方。

跟住有 Kelly 陈慧琳嘅呢首《对你太在乎》，呢首当然系一首金曲啦，亦都系一提起 Kelly 会谂到嘅头几首歌曲。但你又知唔知边一个作嘅呢？原来作曲嘅系吴国敬嘅，情歌好听 ，rock 歌都好听，写俾 Kelly 唱都

如果上一首歌讲述嘅系爱得太用力，劝人不如放低少少力度嘅话，呢首就完全相反啦。你唔会话完全相反嘅，系话俾你听，当你冇咁用力嘅时候，可能系双方都最舒服嘅时候咧，就可以来夜访场啦。

起嘅，因为你而精彩系爱最明亮嘅一刹那。但爱咧都有个后遗症嘅，假如你爱得太耐，呢份爱融咗落你个身体入边嘅话，变成习惯，就会好似左右手都分唔到咁样。

行之中，在这个比喻来计，我们可以是左右不分，而我们在左右不分的时候经历过这一段的关系之后，其实都是一场修炼来的，令我们慢慢明白，由我们学会强求一定要一起的话，明白到表达感谢，然后慢慢离去，亦都是一个的方法。

过多次拖，有呢首回望翻之前嘅作品，佢系彭玲拣来呢一首《给我爱过的男孩们》，仲有之前一路都未正式介绍嘅作品，有阿公加埋陈洁仪嘅《来夜方长》啦，有许志安安仔嘅《完完全全因你》，有哥哥张国荣嘅《左右手》，亦都有王菲嘅《上环》，继续我哋嘅重温金曲精选。

使乜真系要问魔镜啊？我哋又唔系黑心女巫，其实人哋中意啲咩都唔重要嘅，最紧要你照镜嘅时候觉得开心，觉得自己够靓就可以啦。同你听话李敏嘅呢一首《魔镜》。

生活最紧要够叹，做人最紧要够舒服。呢种嘅舒服用法文嚟讲就叫做 Sanity 啦。用中文最简单嘅讲法就系、是、这就是生活啊。嚟自东东陈晓东嘅呢首作品，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6啦。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相对湿度系81%。其实有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嘅微雨，期间短暂时候有阳光，最高嘅气温会有27度嘅。听完呢一首作品之后，我哋新闻简报之后再见你。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的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括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都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第十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于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且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名议员当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为四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到11号停火三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出，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和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英超赛事，曼城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一次左路角球攻势，在60分钟由道古右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其后贡献一传一射，先在75分钟的禁区混战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莫殊埋斋。车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6连败颓势。开赛之后6分钟，加分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南军在35分钟凭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分。下半场双方再冇进账，维持1-1完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今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0: 蛋，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陶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首先同你讲一声早晨先。相信心水清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Beyond 是我一队都几喜欢的乐队，加上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在母亲节的早上，当然不可以少播了他们这一首的真的爱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听听唱啊，简单嘅一句 Simply the best 咧，唱出咗我哋心目中对妈妈嗰种无可取代嘅定义啊！特登呢个世界进入翻去 country walk 入边咧，可能嗰种嘅感情咧会比较再细腻。

特别喜欢这一句的歌词 You got each other, that's your mother。 你们都有大家的陪伴，那个就是你的妈妈。而呢讲到 rock 的作品呢，讲到妈妈呢，又怎会不晓得以下落来的这一首呢？可以跟我一起数一下呢，他们是总共唱了几次妈妈这两个字呢？

同你听紧嚟自 Queen 嘅呢一首，可以话系地球上头十名 Epic CC 级嘅作品啊 ，Bohemian Rhapsody 啊，啊真系一首作品，可以有成差不多六分几钟，六分钟嘅长度啦，但系有好多个 pass 去中环交错而成，你完全都唔会觉得闷嘅。如果分到底有几多次妈妈出现呢，这个真是一个好问题来的。在主歌的部分呢，就是一开波 ballad 的部分呢，起码会有四次的，就是妈妈 I killed the man 那些呢。要到后面 opera session 那边呢，都有妈妈 Mia 这个字。所以计明妈妈 Mia 和前面的妈妈的话呢，我也都 fact check 过 AI 了，应该是有七次那么多的。

若这是结果，在这夜这刻同唱和，来让记忆里找到我。生老病死是我们都从来都改变不到的定律来的。如果这个是人最终的结果，希望这一夜这一刻我们可以同唱和，在记忆里面可以找到他。简直收录在 Utopia 这只大碟里面的这一首作品，名字叫做若这是结果，同样都是纪念和致敬啱啱离开我们的填词人恩葵葵叔。葵叔在我印象里一直都是走得很前的，希望他只是带我们先去另一个世界探一探路，在那边继续可以玩住他喜欢的音乐，填住他喜欢的词，先听听他第一首的第一份的词《红色跑车》。

0: this。
1: 觉得呢位歌手咧非常之咁勤力啊！佢勤力系在于啲乜嘢咧？佢勤力咧系在于佢系咁出新歌啦。除咗出新歌之外咧，亦都系勤力咧于佢嘅唱腔啊。有别于佢之前嗰啲慵懒嘅唱腔咧，今首歌咧比较型啲、诡秘啲，嚟自 Moon 听嘅 Take Free。将时间带嚟早上嘅5:42啦。

同你听紧呢首系 Malcolm Todd 嘅咧 ，I Saw Your Face。亦都提一提你，我哋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嚟到节目嘅最后15分钟啦，希望今晚嘅母亲节歌单可以令。

聽過 Miley Cyrus 嘅呢首 Young to You， 入面好鍾意嘅歌詞就係話，就算你幾忙都好，幾忙於工作都好，都記住打個電話俾爸爸媽媽啦，佢哋會掛住你嘅。嚟自佢嘅最新派台作品 Young to You， 亦都係嚟自 The Hannah Montana 第20年嘅 Special 作品。See you.

0: 佢係林志樂啊。
1: 就似初才戀愛的命運，
0: 跟住佢嘅最新派台作品 The Red Button， 將時間帶到嚟清晨5:52。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3度，所以湿度系81%。而且本港咧将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0。

0: 穿名牌的恶魔呢套新电影你睇咗未呢？未睇唔紧要嘅，我哋可以听住一首新歌，你知洪家豪嘅呢一首《穿波鞋的恶魔》。临离开拣嚟最后一首嘅作品，亦都提一提你啦。阵间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气温27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
1: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最后同你听埋 Gareth T 嘅呢首《我很小朋友》，再一次衷心祝愿各位母亲节快乐，下次再见。
1: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2: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1: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2: 我会约妈咪去街
1: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2: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时间嚟到6点钟，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在当地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于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于本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和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会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与亚太经合组织即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个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行。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刚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贡献重要，是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亚齐兹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亚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为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新西兰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6: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7: 我是路云娜。
8: 我是林奕康。
9: 我是江欣宇。
10: Hello， 我是林永亮。
11: 我是陆思韵。
12: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3: Hello， 我是叶广权。
14: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5: 我是 Mimi 罗敏庄。
16: Hello， 我是胡伟康。
17: Hello， 我是向海南。
18: 我是周文琪。
19: Hello， 我是张永康。
20: Hello， 我是刘小维。
21: 我是黎乐怡。
22: 他是好心情的人。
2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2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不再是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2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7: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咁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母亲节快乐！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ny， 今日5月10号，咁亦都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亦都咧祝各位嘅母亲咧天天美丽，每天都系咁健康快乐嘅。咁时间咧嚟到6:11啊，睇下你啦，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啦，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咧，天气不稳定。嗱，咁如果今日咧准备要出外嘅你咧，就记住留意翻天气，可能带翻把遮就稳阵啲啦。嗱，咁今日母亲节啦，今日咧都准备咗一啲嘅歌曲咧，就有关于同家庭有关啦，同妈妈有关嘅。咁而当然啦，亦都会开放热线。如果咧你有时间嘅话，想讲下一啲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啊，或者有啲说话好想同佢讲嘅，例如系。你的妈妈又好啦，或者你的太太也可以啦，咁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或者系咧有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感谢嘅说话啦，或者系好人好事啊，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咧，亦都非常欢迎啊！咁啊，等你电话18723881，送俾你今日第一首歌《世上只有》。

你同妈妈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嘅呢？你嘅妈妈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亦都好期待住你哋嘅分享啊！嗱，咁我喺呢个时间啦，都虽然我上一集咧就讲紧旅行，但我都觉得咧，今集咧要留翻啲时间俾妈妈先得，要讲下啲有关于同妈妈之间嘅故事。嗱，如果我嘅妈妈嘅话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简单嘅人嚟噶。咁啊，去旅行啦，或者出街食饭啦，大时大节啦，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要求一定要去食啲好贵嘅嘢啊，或者一定要好有物质嘅嘢嘅。咁啊，好简单，佢要开心啊。譬如去旅行，可能佢好中意shopping 嘅，咁可能简单带佢去一个市场啦，或者系一个我嗰阵时去韩国嘅时候咧，就会同佢去咗南大门呢一个地方，咁系一个韩国首尔嘅一个嘅旧式嘅市场啦，咁嗰度有好多嘢卖嘅，咁亦都卖嘅嘢咧系相对嚟讲系适合一啲媽媽啦，即係賣嘅衫呢就未必係嗰啲好時尚嘅好潮流女生嘅一啲衫嚟嘅，相對嚟講呢就係嗰個嘅目標群呢係大少少嘅，咁亦都呢有好多嘅大大少少嘅店啦，咁都係一啲小店嚟嘅，就唔係連鎖嚟嘅，咁裏面呢賣嘅好多嘅彩妝啊，或者一啲護膚品啊等等呢，全部都一 pat 一 pat 呢好大量大量咁樣買嘅，咁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市場啦，咁裏面呢亦都有一啲嘅批發啦，譬如話嗰度據我所知呢亦都有啲寵物嘅衣服嘅批發啦，甚至係有一啲飾物嘅批發等等，咁當然啦又有嘢食，咁入到去之後呢你會見到呢基本上全部都係一啲比較中年少少嘅人啦，譬如係一啲媽媽或者一啲叔叔啊咁樣啦。咁呢就嗰陣時同佢去旅行呢佢就好簡單啦，只要我只要 shopping, 同埋我只要想食一啲地道嘅嘢，咁佢就好開心㗎啦，所以呢湊住佢啦去旅行呢基本上係一啲壓力都冇㗎。咁另外呢平時同佢之間嘅相處呢亦都係佢會時時提醒你有啲乜嘢要注意呀，咁有啲咩食多啲呀，其實好多嘢呢都係圍繞住自己身邊嘅仔女咁樣啦。咁而去到我自己嘅身上边啦，虽然咧我就咩真系未有一个实质嘅人类嘅小孩，咁但系咧真系接咗我嘅小月亮翻咗屋企啦，即系我嘅比熊小狗之后咧，真系开始感受到有妈妈嘅感觉。咁究竟系点样呢？如果各位就算未必有人类小朋友嘅家庭啦，我谂咧有宠物嘅家庭咧都开始明白呢一种感觉噶啦。回想翻最细个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之间嘅好多温馨嘅回忆，由本身咩都唔识，去到识一种技能，全部都系种种嘅回忆。

0: 单车陈奕迅，或者是各位的妈妈呢，有没有想过自己未生小朋友之前呢的话，是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完全没想过会做到的，但是原来生了小朋友之后呢，会发现喂，原来什么都做到的，亦都没想过有这些改变，或者是一些心境啦，或者是一些辛酸啦，亦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我发现呢，就是真的做了妈妈这个角色之后呢，对于我来讲是真的有很多的改变的，咁所以可以简单地叫做体验下少少妈妈的感觉啦。咁当然啦，如果照顾人类的小朋友呢，我想真的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嚟㗎啦。或者各位的婆婆呢亦都可以打上嚟㗎，真係分享一下。因为照顾一个小朋友绝对唔简单啦。例如係呢，我觉得我自己最大的分别就係呢，照顾咗小月亮之后呢，係以前好多嘢觉得自己做唔到㗎，但係突然之间你开始照顾一个小朋友之后呢，就好似咩都做到一样。例如係啦，可能呢以前会见到一啲嘅假设係曱甴咁样啦，咁我就会即刻会跑走㗎。咁但係呢而家见到曱甴嘅时候呢，我就会即刻去即係尝试啦，叫咗我隻狗仔呢，唔好行近先啦，咁样即係会先諗咗佢，然后先至再去驚嗰隻曱甴。咁当然啦，我隻狗都好搞笑啦，同佢讲话有曱甴叫佢捉嘅时候，佢会走咗去啦。咁另外呢就係、是、譬如一个人啦，咁可能我都会带一个狗仔嘅袋出街㗎。咁有时呢可能亦都需要将佢摆落个袋度，然后先至继续行啦。咁但我一个人拎住好多嘢嘅时候，又想去 shopping 嘅时候，点样可以又照顾只狗仔？然后有啲地方可能狗仔唔可以落地行嘅，咁你要摆翻佢落个袋度啦。然后手又拎住好多嘢啦，一抽二楞啦。咁点样可以一次过做晒所有嘢呢？本身以为唔得噶，原来得噶。咁首先当然系放低啲嘢喺地下啦，然后咧就单手打开嗰个袋。嘅袋嘅拉链啦，然后就单手将只狗放落个袋度啦，咁然后就再用另外一只手咧就拎住头先买嘢嘅嘢啦，另外一只手咧就单手去照顾住只狗啦。咁原来喂好多嘢系本身冇谂过自己可以一个人做到咁多，突然间好似变得好强壮咁样，所以其实妈妈真系一个好强壮嘅角色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每一个家庭可能有时候又会系妈妈代替爸爸嘅角色。或者有时调翻转，即系每个家庭都唔同噶，所以我觉得做家长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吓。咁啊，今日啦，母亲节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讲一啲有关于你家庭嘅故事啊！欢迎你1872388啊！
1: 喂，我想问一下咧，你用乜嘢包云吞嘅？我妈咪咧，中意用少少悲观，佢碗嘢难食啦，梗系。但是怎都难吞不过个世界请我吃的好多正嘢，食食下惯咗咯，甚至觉得本来臭嗰啲啦，好似都可以当芝士咁样卖。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嘅？其实乜都包晒落去咪得咯。你食嗰阵猛谂住好温馨啊，好温馨啊，咪得咯。

0: 你屋企用咩包云吞？你使乜知啫？如果你仲有屋企，乜都得啦。
1: 云吞之
0: 难食都多啲翻屋企食饭啦。
1: 母亲节特餐
0: 点都唔会难食得过出边嘅。
1: 邓小巧嘅歌曲，嗱头先讲嘅，我谂咧一啲嘅台词啦，亦都好打入我哋嘅心里边嘅。讲得好啱就系、是，啊、哦、嗰、那个云吞其实无论咩包咩都好啦，其实咧。点都唔会难食噶，咁啊妈妈嘅准备咧，我谂系每一晚，如果你妈妈会煮饭嘅话咧，我谂佢每一晚要煮啲乜嘢咧，其实都真系唔容易噶。咁而所以当我哋食嘅时候啦，去享用呢一个晚餐嘅时候咧，无论好唔好食都好，都要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因为真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餐嘅晚餐、午餐或者系早餐。我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 Beautiful Sandy， 得闲打上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他致辞时候说，香港青少年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缘，两文三语是香港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优势，坚信他们能够坚定地背靠祖国，以更包容姿态、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他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赋予新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正是密锣紧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又说青少年遇上巨大的时代机遇。崔建春表示，当前单边主义波涛汹涌，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当中当选匈牙利新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的环节，国会199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且是发表讲话，他承诺将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是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四年。英超曼城主场三球正胜宾福特，暂时落后榜首的阿仙奴两分，三个入波都在下半场出现。曼城凭着一次左路角球攻势，60分钟由道古又略右脚射入先开纪录，前锋夏兰特之后贡献一传一射，先是75分钟的禁区混战当中射成2-0，再在补时阶段助攻比后备入替的马木薯埋挤。赤路士作客1-1逼和利物浦，结束英超六连败的颓势。开播只有6分钟，加分比在禁区顶射入，红军先开纪录。蓝战士在35分钟凭着安素费兰迪斯罚球入网攀平比数，下半场双方再没有入波，维持1-1的比数去到完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將軍澳。 FM 99.4天水圍。 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6: 聯合廣播。
7: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11: 早晨早晨，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培。咁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呢个时间嘅话，我哋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你好，黄太，早晨。
12: 早晨师培，祝天下母亲快乐健康。

0: 真係好感恩有我陳家奶奶呢個母親，有我新抱呢啲母親嚟咁樣。
1: 大家都唔容易啊！多唔多小朋友啊？屋企？
0: 我有三個仔。
1: 哇！男仔成家都係男仔，會唔會好頑皮咧？細個嘅時候？
0: 唔會感恩好聽話，可能佢體諒我咧。係。係。咁亦都多謝啲新抱，我有四個男孫，有一個女孫。
1: 哇！超級大家庭啊！
0: 一般啦，多謝新抱肯生，多謝我仔肯捱。咁囉。
1: 一個大家都好好嘅家庭啦。
0: 都係應該要付出嘅。係啦。仲有一個重點呢，今日呢就係、是咁凑巧就相喜临门，就是我先生啱啱农历嘅8月24嘅88岁生日啦，今日又大1岁啦。系啊，
1: 有咩祝福啊？
0: 我想同我老公讲，嗱，呢一次嘅难关咧，又叫做过咗啦。希望啲唔好嘅咧就唔好继续嚟啦。我希望佢自己叻仔啲，越难就过难，越关。就過關，人生不是希望幾多歲，而是希望他活得可以活得自己，即照顧到自己。
1: 我聽得出不容易啊。
0: 是因為他都是啱啱出院，咁係所以咧有驚當係冒險啦。咁就但係我都希望俾福佢啦，見佢自己都要加油啦。希望每一年嘅生日佢都留喺度，俾我祝福，同埋我亦都希望嚟緊嘅日子佢繼續頂我嘴咯。
1: 你哋兩個應該個相處就係好多嘅搞笑嘢嘅喎，聽落。
0: 都唔係嘅，因為我都幾唔知咧惡啦定係乜嘢啦，比較有啲要求嘅，咁係可能
1: 有性格，
0: 係啦，可能仔女老公面前咧，我就係一個老虎仔，但係我就係嬲著虎皮嘅模樣咯。
1: 係，咁佢哋知嘅，即係同你一齊咁多年，點會唔知啊？口硬心軟嘅，亦都好為佢哋著想，係咪？
0: 唔係，即係你未做媽媽，你唔知媽媽嘅嘢咧，有時愛在心裏口難開㗎。有時咧，你個心好愛佢哋，但係又唔可以做得太出面，雞中用。所以日子有功咧，就形成咗呢一個，即係呢一個保護罩，好似媽媽就係呢個咁咯。
1: 唔容易做囉，即係你唔係所有嘢都可以話好愛就咩都俾晒佢哋，即係咁樣係咪一件最好嘅事，你都會即係會思考，然後再去睇下點樣應對囉，唔簡單㗎。
0: 所以我話媽媽係唔易做，都係感謝我媽媽，感謝我媽媽咁辛勞，咁辛苦，培育我啦，就都喺呢度多个口先，多谢埋我爸爸先，冇我爸爸冇我，多谢佢哋爱我啦，包容我，咁所以令到我可以喺呢度叫做企得稳只脚。多谢，真系多谢天下嘅父同埋母，尤其是而家即系都系一句，老公加油啊！冇咗你陪伴，我会好寂寞嘅。
1: 多谢晒黄太电话，亦都希望你嘅先生啦生日快乐，咁啊之后都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咁同你一齐开开心心，咁啊亦都听到啦，家庭里边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啊，应该系有好多嘅快乐，咁希望咧嚟紧呢一年咧都系你嘅家庭和谐啦，充满住快乐嘅，加油加油！好，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Hey, 你好，
2: 你好啊，师傅。
1: 系、hey, ，
2: 你只窝窝几多岁啊？
1: 我只窝窝啊，2岁几。
2: 咁细只噶咋？
1: 系啊，细只啲好啊，我都怕佢大得太快。
2: 唔系比熊嚟噶。
1: 系比熊嚟嘅。
2: 比熊。

0: 噶，
1: 白色嘅小狗，
0: 好靓啊！嗰阵时阿希婷又养一只走咗。
1: 哦，哎呀，白色嘅小狗咧系好可爱啦，同埋好得意嘅。不过亦都有佢困难之处啦，就系一落街就黑掹掹。
0: 我成日听嘅，不过好少打电话嚟。今日咧，我太太啱啱5月10日生日，又母亲节。
1: 哇，好日子，所以就一定要打上嚟啦。
0: 琴日咧，嗰啲孙翻晒嚟。4个，2个女孙，2个男孙，接翻嚟庆祝，帮佢庆祝。
1: 好热闹。
0: 系啊，前后10个人咯。
1: 哦，啊咁而家啲孙几大到啊？
0: 有个8岁，有个5岁，
1: 哇，
0: 2个5岁，有个岁半啊。
1: 哇，全部都仲系好细个。
0: 系啊，好活跃噶，翻嚟。拆屋咁啊，好啲
1: 拆屋啊，女仔好啲系嘛？定系还是都冇关系啊？全部都系好活泼嘅，
0: 好活泼嘅男仔啊，尤其是玩车玩成嗰啲模型车喺度车来车去，哎呀，车到我都晕啊！
1: 系咩？
0: 模型车啊，嗰啲总之积木啊冚啊攞出嚟抄，抄出嚟砌啊，
1: 系好热闹咯，
0: 好热闹啊！
1: 系啊，不过就冇办法噶啦，
0: 系啊，冇办法。我所以成日见到你摆啲嘢上喺网上睇到你啊嘛，
1: 系啊，
0: 去旅行嗰啲嘢嘛睇到晒，我所以今日打个电话嚟，啱我太太又喺侧边。
1: 多谢多谢，有咩说话我想同太太讲噶？
0: 多谢佢照顾我一生一世咯。
1: 哦，呢句说话听落去可能几个字，但系里面包含住好多嘢啊。
0: 同埋咧，我5月23日要去做膝关节啊。
1: 哦。
0: 去保险医院啊，
1: 系
0: 换啊换膝关节啊，
1: 系希望顺顺利利啊，
0: 系啊，
1: 嗯，而家暂时嚟讲，即系咪都系正常行走嘅，不过就冇咁顺咯，系
0: 揸拐杖
1: 啊，
0: 要揸住啲拐杖行，如果唔揸咧就唔得噶啦，
1: 啊辛苦辛苦，加油啊！之后整咗之后就冇问题噶啦，希望可
0: 以
1: 脱离个拐杖。
0: 我太太都喺隔篱啦，俾你同佢讲两句，妈咪。
1: Hello。点样称呼你好啊？
2: 师傅你好，
1: 你好，
2: 系祝各位妈咪快乐啦！今日母亲节，
1: 祝你生日快乐，今日生日系咪？
2: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祝你事事顺利，天天美丽，日日都咁开心，
2: 咁开心啊！青春美丽添啊，好大噶啦，唔好咁青春咁美丽啦，
1: 都可以美丽噶
2: 嘛。啦
1: 天天美丽系女士应该有嘅，
2: 多谢你啊，
1: 唔好客气。咁啊，祝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
2: 好好，多谢你都系啊，你都系一样啦。
1: 嗯，好多谢多谢。
2: OK， 嗯
1: ，Thank you，
2: 拜
1: 拜。哇，听落去咧好多嘅欢乐啦，同埋好多嘅正能量啦，咁亦都即系祝呢一位嘅太太啦，或者呢一位咁可爱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亦都天天开心啊，生日嘅寿星。好，想听听下个电话。早晨，邝女士你好。
3: 系。师傅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
1: 哦，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咁你系有冇小朋友啊？
3: 我母亲节啊。
1: 系。
3: 我女婿啊、女啊、孙女啊都唔得闲啊。
1: 哦。
3: 所以我就下个礼拜四先至约我饮茶。
1: 哦，即系佢哋要就个时间咯。不过最紧要系已经约好咗。
3: 系啊。
1: 系咁啊！呢个母亲节又做下自己母亲想做嘅嘢咯，有冇咩安排一啲嘅节目俾自己啊？
3: 嗯，因为我咧而家听古仔听到啱啱先咁样，我要瞓觉
1: 啦。听古仔系嘛？即系听电台定系还是睇一啲网上嘅影片？
3: 电台啦。
1: 多谢多谢。系啊，有时我觉得一听古仔咧就唔舍得瞓觉噶啦。
3: 是啊是啊。
1: 是咁啊休息一阵之后咁啊等自己瞓到即係瞓够啦咁啊起身食啲想食嘅嘢咁啊可能出街行下又睇下嘢咁样囉。
3: 是啊是啊。
1: 是啊今日都好热闹嘅。
3: 嗯好。
1: 嗯咁我祝你今日有个愉快嘅星期天啦亦都母亲节快乐。咁下个星期同屋企人出去玩嘅时候亦都开开心心。
3: 多
1: 谢晒。嗯多谢晒邝女士。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4: 早晨。
1: 你好。
4: 你好师傅。
1: 是点样称呼你好啊
4: 何小姐。
1: 何小姐你好。
4: 你好。
1: 有咩特别嘅心声或者说话好想讲呢今日打上嚟系。
4: 哦，因为妈妈年纪大呢入咗老人院嘅。咁我唔系可以喺佢身边。咁好多谢院舍嘅护理员、护士、社工、要护外。所以我好感谢佢喺个年代好辛苦身体唔好嘅情况下都可以养育到我。我要凭呢个节目感谢佢。
1: 何妈妈是不是应该叫佢。
4: 妈妈是啊。
1: 妈妈是那阵时是真的不容易的细个的时候。即是要养育一个小朋友尤其是呢以前可能物资冇咁丰盛啦照顾一个小朋友养大呢更加系唔容易。嗰时你细个呢有冇话啲咩难忘嘅回忆系觉得啊真系屋企俾咗好多嘢你呢
4: 其实佢都辛苦之前有一啲物资俾我。我好感恩佢俾我咁样样嘢我可以嘅都留到今日。
1: 系。
4: 而家记起好多美丽嘅回忆。
1: 绝对是啊有时自己小小个的时候真的很依赖家人的嘛所以即要去到现在这么大个绝对是即要多谢他家人的付出咯。有时可能即他自己都不多嘢食的那么留下给小朋友。
4: 一定是每个妈妈都会是这样做。
1: 是咁你嗰陣時細個有冇媽媽會煮啲咩好嘢俾你食呀或者唔一定要好貴嘅嘢㗎不過你鍾意食嘅嘢囉或者有啲回憶嘅送菜呀、啊、咁樣呢
4: 有㗎佢其實煮一定嘅嘢但係當我而家年紀大咗我就知道佢好辛苦食嘅嘢好簡單我已經覺得好好。
1: 係例如係嗰陣時通常會整啲咩俾你㗎細個嘅時候最常食嘅。
4: 唔好见笑就是呢个菜心炒牛肉。
1: 哇已经唔简单㗎啦。係
4: 啊。
1: 要有肉有菜。
4: 但係细个唔觉得係乜嘢而家諗返好开心。
1: 是啊因为即是可能你要买到新鲜嘅菜买啲肉其实嗰陣时都唔容易㗎啦。
4: 係。
1: 是所以在这里多谢妈妈啦亦都多谢她在她身边照顾她的院舍的工作人员啦。
4: 是妈妈下个星期五生日我预祝她平安喜乐身体健康。
1: 我都祝她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多谢晒何女士的电话。好那就之后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5: 喂早晨。
1: 王太你好。
5: 是啊师培早晨。
1: 早晨早晨。今日打上嚟有啲咩係想分享下
5: 想讲下我两个女。我本身呢係一个肺癌第四期嘅患者。咁我有两个女。咁昨日呢我两个女同埋我先生陪我上去深圳港大医院睇问下医生我嘅情况。因为呢我在香港已經醫了大半年了那個費用呢是很貴、全部呢都是由我的大女支付給我的、但是呢因為還要繼續做化療那我們就沒有那麼的能力、但是深圳那間醫院呢就平了平很多、所以呢他們昨天我們一家四口呢就上了去見醫生咁醫生好詳細咁解釋咁呢就話、可以幫我做標靶同埋化療咁呢就我兩個女因為醫生係講國語嘅咁我個女呢就做翻譯全程咁我覺得同埋我好感恩我有呢兩個女如果唔係我都撐唔到落去咁
1: 屋企人嘅支持好重要喺你呢一个唔容易嘅时刻然后俾咗好多嘅陪伴同埋支持你啦去陪你去做好多唔同嘅嘢。
5: 係咁同埋佢哋安排咗今日带我出去玩我好鍾意食铜锣湾一间乜乜馆嘅疏芙里乳鸽。乾炒牛河
1: 正喎、我知道你讲边间
5: 咁所以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係我都支持唔到落去咁佢哋工作都好忙㗎但係佢哋都盡量放假抽时间陪我出去晒下太阳呀、行下山呀、咁样囉所以我好开心咁我同埋佢哋我住院期间
6: 翻到屋企，佢哋整咗一個 banner 喺間屋度，就話媽媽 ，I love you， 我愛你。
1: 哇！
6: 我希望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嘅母親節。
1: 係，知道有嘅，放心。我想呢在这条路上面可能都真的会觉得不容易，或者其实你都很辛苦，我都知道。
6: 是。
1: 但是最重要是即是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然后我们拿这个力量，我们希望一直去面对很多的难关。也都开心的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以全家人一起很团结，一起向前行。咁加油啊，你都要加油。咁喺呢一度啦，亦都祝你继续家庭美满啦，咁啊快早日康复啦，咁快啲克服呢一个难关。
6: 我都祝所有嘅母亲都身体健康，因为身体真係好紧要㗎。
1: 嗯。
6: 咁希望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咁母亲节快乐。
1: 嗯，母亲节快乐。
6: 同埋我都想多谢我妈咪 ,I love my 妈妈。
1: 是王太的妈妈是吧？
6: 是。
1: 母亲节快乐。

0: 真的爱你 Beyond 送给天下的所有母亲、父亲、屋企人。嗱，咁喺网上边啦，亦都有唔同嘅听众啦，咁啊写咗一啲嘅留言咧，希望送俾屋企人嘅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亦都有一啲讲早晨嘅，咁啊分别有 John， 跟住仲有 Justin， 仲有 Ruth， 仲有 Mopo， 应该系希望拼得啱啦吓，跟住仲有徐汉中，仲有 Ho Ken， 仲有 Tech， 仲有风亮。跟住睇睇先啊，仲有呢一个 Carby， 跟住 Anna， 跟住另外呢亦都有听众朋友啦，呢、這个李先生呢，咁佢有讲到话呢，我媽媽呢永远呢喺屋企呢煮嘅特别菜式啊，咁係啲乜嘢嚟嘅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呢一啲亦都令你諗返起屋企人最鍾意煮嘅菜式係啲咩啦。例如係佢话佢媽媽呢最鍾意煮嘅就係、是、涼瓜炆凤爪排骨啦，或者係罗宋汤呢鍾意落羊肉、西洋菜笋啦、排骨去整一个汤㗎。咁佢话呢啲全部都係佢媽媽的经典小菜，咁喺度咧就想同妈妈啦，同埋哥哥讲，我爱你哋啊！咁啊 ，John 亦都有讲啦，母亲节快乐 ，We always love you。大家又点样同你哋嘅屋企人庆祝呢？一首歌的时间俾你谂下，送俾你。
1: 太艰难，
0: 神奇之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宣布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以及全面和平的第一步，这样符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以及相关联合国决议精神。声明又说，古特雷斯赞扬美方为促成协议所作的努力，将全力支持协议实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与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今次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个伊朗外交部官员说，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的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一系列的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 防洪水布置。
6: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7: 帮佢按背，
8: 食餐饭最基本啦。
9: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7: 帮佢按脚，
8: 带佢玩下插花，
9: 帮佢收甲，
7: 帮佢按头。
6: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7: 我按耐不住啊嘛。
6: 哇，咁多部位要按，真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斯，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12: 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5: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16: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请来又在印尼出世，在香港已经住了11年的 Felicia。欢迎欢迎 ,welcome。
17: Hello semua, nama aku Felicia. Aku datang dari Jakarta dan 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11 tahun. Happy to be here.
16: Welcome, welcome. Felicia 话咧，佢就系嚟自雅加达嘅，咁喺香港咧已经住咗11年噶啦。咁而家咧仲会唔会恒常地会翻印尼嘅咧？
17: Yes, I go back maybe once or twice a year to visit family.
16: 佢话会噶，大约咧一年都会翻去一两次探下屋企人。哦，咁如果你翻开印尼嘅话，通常会做啲咩咧
17: ？Yeah, so I usually mainly go back to Jakarta, so that's my hometown. So I live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Jakarta called Sunter. So usually when I'm home, I think my mom just brings me around for some culinary tour. So we just.Go around to eat like some local food that I haven't eaten in a while, and then we would go to this. It's kind of like a big shopping center. It's called Mangga Dua. They sell quite a lot of nice clothes and food, and you can just walk around. It's a little bit like Argyll Center in Mong Kok, like that.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So tons of food, tons of.Small stores and just walk around and just go around shopping.
16: 佢话咧，佢主要咧都系翻雅加达，就系佢嘅故乡。咁咧，佢系住喺雅加达嘅北部嘅一个地方。通常咧，佢翻去嘅话，佢妈妈咧就会带佢周围去食嘢，去食一啲好耐冇食嘅地道嘢。例如系之前咧，佢哋有去一个好大嘅购物中心，咁嗰度咧好似旺角咁噶。旺角某一啲好多年轻人行嘅商场咧，嗰度咧有好多靓衫同嘢食，可以周围行。好得细嘅铺头可以周围买嘢，哇！我都好想去行下。嗱，讲翻喺香港嘅生活啦，已经系第11年噶咯。你嗰阵时一开始系嚟香港读书嘅
17: ？I think this is my 11th year. Yes, so I came here for university, and then I stayed here for work after. So I went to Hong Kong University to study engineering.
16: 佢话系啊，佢嗰阵时咧嚟香港读书之后咧就留咗喺度做嘢。咁佢系喺香港大学读工程系嘅。咁你觉得喺印尼读书同喺香港读书有冇咩唔同咧？
17: Yeah, for sure. Well, I think uni life in general is more different, right? Because the schedules are a bit more flexible. And then you walk around to different buildings to take your classes, whereas like back in high school, I guess I just stay in my room and then the teacher would just be the one to walk around. So I think the campus is definitely so much bigger. So I think that's nice. Another thing is everyone's very smart in HK.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I realized as well. I think back home, I used to think, oh, I'm actually pretty smart because I would say I'm a nerd. I study quite a lot. But then I moved to Hong Kong and then you realize actually there's so many, a lot of way smarter kids and it's very competitive. So I think that part around trying to, I guess, adopt to the very competitive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I try to learn at uni as well. Try not to get too stressed out.
16: 啊，佢话系啊，肯定啦。佢话咧喺大学生活啦，整体嚟讲都好唔同，因为咧时间表弹性咗好多，你要行去唔同嘅大厦上堂。而以前中学嗰阵就只系会留喺课室，老师行入嚟，所以佢觉得咧校园真系大好多啊！呢一点几好。仲有一点系。香港人咧，全部都好叻， 佢话咧呢一点亦都令佢察觉到，以前喺家乡佢觉得自己都算几叻噶，因为咧佢都几勤力同埋读好多书。但系咧嚟到香港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仲有好多好多更加叻嘅小朋友，竞争好大。咁所以咧，佢喺大学啦都要学习点样去适应呢一个嘅竞争文化，尽量唔好令到自己太大压力咯。嗯，相信你嘅大学生活咧应该系非常精彩，亦都学到好多嘢。咁我哋之后再讲多啲，去到呢一个部分啦，不如有请 Felicia 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嗱，头先讲到读书啊嘛，咁如果我都想问一下啲同学啊、朋友啊，啊你琴日系咪读到好夜啊？咁系点样讲咧？
11: Kemarin belajarnya sampai malam banget.
16: Kita saya tanya sih, kemarin hai gam gong ge.
11: Kemarin is yesterday.
16: Doksu hai gam gong ge.
11: Belajarnya, that is studying.
16: Sikto hou ye hai gam gong ge.
11: Sampai malam is like, until very late. Yeah, so kemarin belajarnya sampai malam.
16: 大學的時候，我記得我那時候都經常走堂的，雖然就不是那麼好，我知道呢你走堂的原因是因為要去讀書。如果真的說你有沒有試過走堂，那是怎樣說呢？
11: Kamu udah pernah gak masuk kelas?
16: 一起跟著到
11: Kamu udah pernah gak masuk kelas?
16: 讓我都練習一下。今集多謝 Felicia 的分享，我們下集再繼續聽過。 Thank you!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Mau cinti fala.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Kak Sipui, 考考下你先，你 因为好耐冇考你印尼文啦。 春節，如果是這樣，我們通常要怎樣跟媽咪說呢？如果印尼文的話，應該你吃的了，那個formula。第一，你第一句如果要祝賀人的話，是要說Selamat啊。是啦，第二個日子，你記不記得什麼？我提一提你啦，Hari。Hari。是啦，Selamat。Selamat。Hari。但是呢，如果，媽媽。可以喔。真的假？可以，但是就通常印尼是這樣說的，Selamat，Hari，Ibu。
0: Ibu. Selamat hari hari
1: hari
0: hari. Selamat hari ibu.
1: Selamat hari ibu.
0: Selamat hari mama baba baba.
1: 係咯，就係咁樣啦。哦，所以最緊要咧就係識薩拉麥啦，
0: 就係類似啲快樂嘅祝福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加個日子落去啦，就係哈利。係，雖然我彈唔到你，但係正常應該係少少彈你啊嘛。跟住後面咧就加你想要加嘅嗰個重點主題。係啦。
1: 節日嘅主題，譬如爸爸媽媽，跟住我當係小朋友啊，
0: 兒童節啊，
1: 類似嗰啲，你後面加嗰句就得噶啦。
0: 哇，掂啊！呢個真係好好用喎，可以萬能，全年都用得。
1: 新年嘅話，但係新年有少少唔同嘅，我記得。因為年就唔可以用日嗰個字啦，就換個年啦。但係譬如話今日係星期日，我哋要同人哋講嚟 Happy Sunday 咁樣啦，都係你嗰個日。 你後面加咗Sunday就得啦。Selamat
0: Sunday咁樣，但係你識Sunday嗰個印尼文。係啦，Selamat hari，Minggu咁樣咯。哦，哦，都係哈利，跟住之後就講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咁樣。係啦。哦。
1: 星期一、二、三咁樣嗰啲，但係通常印尼嗰啲日子唔係用一、二、三咯。係，
0: 咁啊又另外一個故事啦。係啦。OK，
1: 我哋有機會再學。冇錯，今日呢個。係咧，印尼文咧就係如果係母親節咧就Selamat hari ibu，ibu 個意思實在講真句咧係。 都係萬能嘅，格斯培。嚇，ibu咧個意思咧可以係太太啦，但係太太個意思係唔係你個先生太，唔係個類似老婆太太嗰只，係嚟類似夫人啊，乜太乜太嗰啲太太啦。但係亦都係可以叫媽咪嘅喎，你叫你屋企個媽咪母親咧都可以叫ibu嘅喎。ibu。係啦，同埋你譬如話係見啲高官啊，或者乜嘢啊，或者你學校嗰啲老師，你都可以叫ibu嘅喎。嚇！
0: 係啊，咁慢用嘅咩呢個字？
1: 好慢用，係咪我自己都有時人哋會叫我ibu先生？哦，人哋如果係印尼，你如果你係你印尼，人哋有機會都可以叫你ibu師妹。
0: 哦，係啦，
1: 但係咧翻嚟叫你媽咪，你又可以叫佢ibu嘅喎。
0: 係，
1: 咁變咗真係好混淆㗎。你出街你大聲叫ibu嘅時候咧，
0: 好多人應你，
1: 十個都係望住你啊，我啊嗰只咧。
0: 哦，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嗌人上，專稱佢嘅話，就最好用ibu之後要加多個名，
1: 加多個名。
0: 哦，咁但係呢個字就真係好好用啦，即係當如果我哋遊客啦，或者係唔識印尼文又好想學啲嘅話咧，呢個字就係 ibu， 咁譬如話係放媽媽啦，或者係放一啲女士嘅尊稱啦，都係可以用到呢個字。或者你叫人哋好似係好polite、好尊重人，係類似
1: madam 嗰啲咧，都係ibu。
0: ibu，
1: 但係印尼文就喎，因為印尼文同馬來西亞文都差唔多噶嘛。但係你馬來西亞如果你叫佢 ibu 咧，佢會覺得你好奇怪咯。點解你點解叫我媽？我幾時做你阿媽？類似咁樣咯。係咯，喺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嘅習俗，同埋佢哋點樣用語言咯。
0: 咁但係如果假設真係一啲嘅太太，可能相對嚟講係大少少嘅姨姨呢啲，咁我用ibu應該就唔會好奇怪係嘛？咁雖然佢唔係我媽媽啦，咁啊，但係佢譬如喺印尼文上面亦都係專稱，即係譬如可能韓文要叫阿 G 媽咁樣啦，或者英文係auntie咁樣，會唔會都可以同用？即係等於同一個用法咧？但係
1: ibu 就係你好尊重佢嘅。如果譬如話你喺街市你叫佢 ibu 嘅話，你要睇翻佢有幾大啦。 同埋佢會覺得好被尊重咯，會唔會太被尊重咧？有機會，有機會。所以譬如話啲印尼姐姐，譬如話你喺街嘅就見到佢，你叫佢 ibu 咧，佢會覺得係好唔自在。你實在太過尊重我啦。通常咧，你會叫佢格格，佢會愁啲咯。ibu 太過尊重我啦。
0: 哦，
1: 類似呢啲咯。
0: 即係睇翻情況啦。如果你好想尊重嗰個人，你可以用呢個字嘅。
1: 可以。
0: 如果唔係，你可以嗌佢格格啦，或者係鄧文。
1: 喂，譬如話總統夫人，你都叫佢 Ibu President 啊。
0: 哦，
1: 類似呢啲咧，所以咧太過咩啦？你唔使叫我 Ibu 先生，你叫我格先生得噶啦。類似呢啲咧。
0: 啊，嗱，諗緊我哋已經有兩個字可以用啦，咁大家可以轉換一下。就是用 Ibu 啦，就是好想尊重的这位女士啦，或者是可能如果你想是 friend 啲嘢，或者同你差唔多嘅辈份嘢，咁你可以加个格字，咁就可能格先生、格师培咁样。
1: 可以，但是印尼文亦都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同佢唔係太个 friend 嘅话呢，你唔应该直接叫佢个名嘅。
0: 喔、
1: 哦。因为佢会觉得你唔尊重佢。
0: 吓、啊、又会咁样㗎？
1: 会㗎。
0: 咁点算啊？
1: 所以寧願如果是真的叫 Ibu 先啦，如果是覺得太過你叫我或者叫我咩，你就去那裡轉啦、
0: 哦，
1: 或者叫格格先啦，
0: 哦，格格先反而就好啲嘅。
1: 都可以嘅，你如果突然間即刻
0: friend 先可以叫名噶，
1: 會咁樣咧，話我同你好熟啊，
0: 會咁樣噶、
1: 啊，會啊。哦，
0: 咁又咪唔可以懶熟咯？即係懶嘅意思係講，即係雖然係比較我哋日常用語啲啦，即係唔係真係超級禮貌嘅一個字啦，但係因為平時可能我哋想同嗰個人 get close 或者近啲嘅關係嘅時候，可能我哋有時咧會專登嗌一啲特別創造俾佢個名啊。我當有啲 auntie 好中意突然間將我個名變做 CC 阿 C 咁樣啦，咁就希望可以拉近個關係。咁我喺印尼嘅話，我就拉近唔到關係。
1: 你要睇翻你同佢幾熟咯，同埋
0: 唔熟噶咁
1: 咯，要睇翻點樣咯。你要有時會問咯，同埋印尼嗰啲係比較點講咧，係關係嗰啲，佢係用關係嚟稱呼人嘅。
0: 嗯，
1: 係啦，所以佢會知，佢想知道你係大過佢啊，你細過佢啊，點樣叫大家啦咁樣，所以唔會直接叫人嘅。
0: 嗯，
1: 所以我有時見啲印尼姐姐啊，或者係啲格格咧，我好少突然間叫佢個名嘅。雖然有時佢細過我都會叫佢格格噶，格格實在係叫做姐姐啊，或者哥哥啦，我都係仍然叫佢姐姐哥哥啊。
0: 嗯，因為咁係最穩陣，
1: 最穩陣。
0: 嗯，學識啦。
1: 就係我叫佢格格，佢有時會叫我 Ibu， 或者係叫翻我格格，大家一齊咁樣咯。
0: 哦，咁其實仲方便啦，名都唔使記。
1: 有時係可以咁樣。
0: 有時記人名都好困難㗎。
1: 全部都係格格。
0: 係，全部都係格格。跟住一嗌格格就好多人認你。係，咁都有方便方面嘅好啦。咁自己睇翻情況啦。咁啊，好開心可以學到呢幾個字眼。咁大家有機會見到印尼嘅朋友可以試下用下。咁啊，翻講今日，如果話母親最大嘅節日啦，咁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點解話今日真係要講多少少媽媽咧？媽媽係真係偉大嘅。咁當然每個家庭裏面啦，可能嗰、那個個角色未必媽媽一定係話係女士做嘅，可能有一啲角色係爸爸要做埋媽媽嘅角色都唔頂嘅。咁或者有時就調翻轉，可能媽媽即係女士嘅話，可能要做埋爸爸嘅角色都唔頂嘅，即係睇翻自己嘅家庭啦。咁但係作為父母嘅話，我覺得唔簡單。即係雖然我咁樣講好似冇乜說服力，因為我係由一隻小狗嘅媽媽開始出發，即係我會叫佢家姐嘅，但係嗰個照顧嘅角色都係交喺我身上面嘅，叫做輕輕感受下做媽媽嘅責任感咁樣啦。咁、但我諗如果照顧人類嘅小朋友係真係兩回事嚟嘅。
1: 但係亦都係個重點係一係責任心啦，第二就係愛囉，我覺得就。
0: 嗯、
1: 所以咧，之前嘅時候，我媽咪有講一句嘅，因為賈師傅頭先都喺麥後嘅時候有同我問一問做媽媽責任點樣。但我記得我媽咪之前係同我講，因為我都係好似賈師培嘅，我係養小狗，咁阿媽就覺得我照顧得我個小狗照顧得好好，咁、佢有同人哋講，但後屘個説話咧翻去我耳仔，哦，咁我見到佢照顧個狗仔照顧得咁好咁責任心咧，我唔擔心佢日後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佢係會點樣？因為我覺得佢會變，佢係一個好嘅媽媽咯，會。
0: 哦，
1: 所以同一句說話我都送俾你噶，師傅。
0: 係、多謝多謝。好，我都覺得我會變成一個好嘅媽媽，但係要小心唔好變成一個怪獸家長
1: 啊，
0: 因為有時太過緊張嘅話咧，真係會可能過分地諗多咗或者做多咗，即係未必係對於個小朋友嘅成長係咁好噶嘛。但係呢樣嘢真係唔容易喎、
1: 但係呢樣嘢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個自己個仔女係好最好最靚最叻最勁嘅，所以咧我哋成日都上去嗰度咧。我覺得最重要是成日同人哋唔好成日同大啲小朋友比較，亦都唔好同佢嗰啲兄弟姊妹啦，如果有嘅比較，因為點解咧？自己有自己嗰條路，我覺得如果係我哋做家長，都應該會知道我哋個小朋友係個 勁處個好處係邊度，個劣處係優點同埋嗰啲
0: 缺點
1: 係邊度啦。咁我覺得如果同佢比較咧，同佢自己比較，我哋知道佢可以去到邊一個情況咧，就應該去嗰度推一推佢去嗰一個最勁
0: 最好嘅
1: 好嗰個位。但是就不要逼他做不是他那些事，我自己觉得。
0: 哦，说得对啊，确实每一个小朋友他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或者长处和短处，即是人没有办法完美的嘛。那你去发掘他究竟哪一些地方做得好一点去加强，而不要逼他要变成人地咯。咁都幾辛苦，但係都唔容易㗎。作為一個父母，你梗係好想佢行一條你覺得最穩陣嘅路，或者希望佢可能叻啲啊咁樣啦。咁所以嗰個心理嘅調整其實都唔簡單，
1: 絕對係啊。同埋你一定會覺得你自己嗰啲即係小朋友都好啦。總言之，自己嗰啲係最好嘅。你会觉得是最可爱的。
0: 是啊，我成日都赞我隻狗啊，最可爱的小狗啊，同埋见到我好呕心啊。
1: 是啊，实在讲真，佢是可能是未必咯，但是你的眼中呢，佢真的是真是咁可爱啊。咁我觉得你个妈妈望住你嘅时候都是咁，所以我有时呢有啲嘢呢我唔会问我阿妈嘅。因为佢话妈咪你望一望呢一个发型 ,ok?佢一定话 ok 嘅。
0: 是啊，好靓啊。
1: 佢唔可以好。objective 点讲咧，好现实咁样睇，实在系麻麻地嘅咋。佢一定觉得你系好靓，所以咧你闻唔到佢嘅。
0: 有啲 filter， 即系有啲嘅滤镜喺你个喺佢个眼前边，即系啊你好可爱啊，你系最靓嘅。
1: 冇错啦。
0: 哦，所以其实系即系心理上边就已经因为佢生你出嚟啦，然后嗰个改由细到大都系即系睇住你成长，所以呢个滤镜系一定喺度噶，系嘛？即代入翻就係，如果假設你有小朋友，你係咪都係覺得哇，好似有份濾鏡咁啊？永遠都係覺得佢係做所有嘢都係有佢嘅即係好可愛嘅地方。
1: 會有呢啲咯，但係亦都係有時會同自己講，真係有啲嘢係要現實啲，唔得嗰啲要講出嚟咯。
0: 係，因為都為佢好。
1: 同埋我都同阿仔講，同埋屋窮媽咪講，如果係有啲人唔啱嗰啲，你真係要講。有時咧，有啲嘢咧係阿媽先可以出到聲嘅。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以及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在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及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船员同乘客，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白俄罗斯各地在星期六举办献花及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局动荡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环球局势，国家彰显大国担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坚定不移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李家超出席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时又说，香港支持多边贸易制度，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则到公共安全，香港都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6: 孙泽，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00到8:00 ，Beautiful Sunday。

0: Selamat pagi, Kak Sisa.
1: Selamat pagi, Kak Sipuy.
0: 好，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今日母亲节啦。咁啊，讲母亲之前咧，我哋都有一啲嘅 announcement 咧，想大家留意翻噶。咁啊，麻烦格先生帮我哋去分享一下啦。咁但系喺之前咧，格先生睇我，记住要讲天气啊。睇下大家如果出外嘅话咧，都要留意翻今日嘅天气啦。咁啊，今日咧，我觉得都唔算好熱啦吓，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初时咧会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下昼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未来咧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

0: 培、孫茶，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7點到8點 Beautiful Sunday。
1: 首先就讲到话母亲节呢个特别嘅日子咧，真系要好多谢我哋嘅屋企人啦。因为由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一出世咩都唔识，真系语言都唔识点表达，点样慢慢可能有唔同嘅技能啊，或者变成而家啊都觉得唔错嘅自己啦。其实都真系有赖屋企人嘅培育啦，或者我觉得系佢哋嘅谂法同埋佢哋嘅教育都好影响噶。即系我本身我自己都算系一个颇为正能量嘅人，其实都同我屋企有关系嘅，因为我屋企都系嗰啲好 positive 啊，即系好正面啊，有啲咩去试啦，即系俾好多嘅空间我去发展，咁所以我谂我都好感谢我身边好好嘅朋友嘅一啲爸爸妈妈啦，因为点解同我咁夹，都系因为其实真系教育得好，或者我觉得系令到我变成一个我觉得唔错嘅自己嘅一个原因咯。
2: 嗯，咁香港有冇呢句话系话妈咪啊，或者即系妈咪嘅系咪系小朋友嘅第一个老师，有冇呢句噶？
1: 哎，我冇听过啲，
2: 系未听过啊？但系人哋话系真系你个第一个老师系你个妈咪咯，分钟你喺肚里面嘅时候，佢已经系教咗你啲嘢，而家系话系你未学紧个小朋友嘅时候，都好多嘢要教个小朋友噶嘛，又听咩音乐啊，又系咯，类似呢啲
1: 胎教嗰啲啊嘛，系绝对系噶，其实所以嗰个责任或者嗰个感觉，应该系由孕育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就已经开始食啲咩啊，听音乐啊，跟住做啲乜嘢啊，一定要最好就系 keep 住开心啦。咁好似都系即系由小朋友出世之前已经开始紧咯。
2: 因为可能你哋香港嗰啲女士咧，都系读书程度都比较高啦，所以冇话特别讲呢个嘢。因为喺印尼或者系有啲系啲地方，有啲女仔咧读书以前咧唔系咁高嘅话咧，佢哋就话如果啲女士读书高啲咧。生出嚟啲仔女咧，啲quality 啊，即係仔女啲教學啊，或者教啲小朋友，或者好多嘢關於啲健康嗰啲咧，都一定會好啲㗎。
1: 哦，
2: 因為媽咪識㗎嘛，
1: 係，
2: 同埋變做啲小朋友都會被照顧得好啲囉。
1: 嗯，咁所以好似好多嘢都依賴咗係媽媽嗰邊多啲係嘛？
2: 因為細個嘅時候全部都係應該係靠媽咪㗎嘛，好多時候都
1: 係嘅，唔係嘅。咁當然都要講返爹哋，有時都係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一個好隊友都好緊要嘅。
2: 係冇錯，
1: 係啦。咁啊，當然即係亦都媽媽可能好多嘢都係甩唔到身啦。
2: 嗯，
1: 有好多嘅責任。
2: 細個時候會唔會如果瞓覺冇媽咪瞓唔著㗎？
1: 好似系噶，
2: 细细
1: 个成日都会，无论你自己有间房，自己有张床咧，你都系中意碌翻去同爸爸妈妈一齐瞓。
2: 嗯，
1: 系啊，锡咗住佢哋，但冇办法噶、哦。但系调翻转啦，嗱，我自己用而家暂时我同我嘅小狗之间嘅相处做一个感觉嘅感受啦，我都会想中意佢黐住我嘅，即系你个人同我一齐瞓，我都系好开心嘅，唔会觉得话哎呀会阻住晒咁样。咁但係咪好正常啊？即係如果你見到你小朋友有自己間房，但係佢都鍾意返嚟同你一齊瞓嘅話，會唔會通常都係好歡迎佢嘅呢？但係話事唔好啦，你自己返去瞓啦。
2: 睇返嘅，我覺得有啲人係真係 OK 嘅，即係好似你同我啦，有啲就話你要學獨立自己瞓，類似都有呢啲嘅。睇返你點樣囉，冇乜所謂㗎，我覺得就。
1: 哦，咁係，即係好呢件事都係算係簡單少少嘅。
2: 嗯。
1: 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真係好難做嘅一啲決定或者係一啲嘅安排呢？即係有時你又好想心軟，但係其實你都要企硬，呢樣嘢都唔簡單㗎喎。即係譬如簡單，可能小朋友想買嘢呀，或者買嘢食呀，買嘢玩呀，佢一啲掠你嘅嘢，但係你覺得唔應該俾佢嘅時候都幾難控制㗎。
2: 我覺得係好似啲咩囉，好似我而家好叻咁樣，假師傅唔係呀，我哋分享㗎咋，但我覺得最簡單，就如果你 set 咗啲rules regulation， 你 set 咗啲點講啊？你應該要做嗰啲嘢規矩咧，冇轉，因為如果轉咧，小朋友又辛苦，你又辛苦。一係你諗清楚先去嗰度定咗啲嚟啦，呢句係咪啊？
1: 嗯。
2: 咁如果係真係佢知道就話，如果啱嘅話，咪獎勵或者係讚咯；如果唔啱嘅時候，咪係話佢或者罰咯。但係你如果轉嚟轉去咧， 慘啊嘛，你又係佢又係啊嘛，今日可以去買玩具可以掠買到，但係聽日掠又唔得，咁你應該你想點啊媽咪？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做媽咪，媽咪先係大人，所以媽咪揸主意係啱嘅，唔係個小朋友揸主意咯。你未係揸主意嘅時候啊，你大個先啦。
1: 嗯，即係有好多嘢都喺小朋友未係好思想成熟嘅時候，咁可能真係需要大人。
2: 我話事啦。
1: 哦，系，系之后佢自己会话事，
2: 系啦，到时嘅时候先你话事咯。
1: 啊，
2: 到你大个，你有小朋友嘅时候你话事，但系好好笑嘅。而家我因为我个小朋友都已经唔系太细个，都大个噶啦。咁咧，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都有问佢日后啊，点啊，你会唔会谂住有小朋友？我都会问佢嘅。同埋喺细个做错嘢嘅时候咧，佢如果我要罚佢嘅时候咧，我觉得你思想下啦，你有冇错？同埋。如果你真係到時嘅時候做人哋個父母嘅時候，你個小朋友咁樣對你，你覺得啱定唔啱呢？佢會真係諗係唔啱嘅，你會唔會罰佢呢？佢都話會罰嘅，咁 OK 啦，你自己受，我一定要罰你囉，類似咁樣囉，會咁樣㗎。
1: 好難講出嚟㗎喎，嗱，我應唔應該罰呢個小朋友？我自己講話我應該罰我。
2: 我傾囉，大家係你覺得係咪唔啱啊？佢都會覺得係真係唔啱嘅，係咁樣㗎，我哋而家會傾。咁日後我都有話佢，你日後有小朋友嘅時候，你會點樣啊？佢都會同我講。嗱，而家啲小朋友睇太多電話，佢自己同我講㗎。
1: 哦，
2: 所以日後呢，如果我有小朋友嘅時候呢，我分分鐘頭嗰幾年呢，我唔會俾佢上網睇電話。我話你自己講㗎。
1: 哦，
2: 嗯，
1: 好難講出口㗎喎，因為有私心㗎嘛會。
2: 嗯。
1: 哦，咁啊，即系你嘅小朋友佢都系好理性分析嘅。
2: 大家你要睇翻个小朋友点样咯，所以几好玩嘅，实际我觉得就做一个家长，实在一个过程，实在系当然系好多嘢要做，好攰，好辛苦，但系我觉得都好开心。你我同我妈咪亦都，我觉得系。但是每個時段都你都是的，格斯培是每個時段 的交流都不同的嘛，各個享受都不同的嘛。
1: 知道是的，細個的時候我家人都會帶我去嘗試很多不同的東西的，即是不同階段真的有不同的感覺，尤其是跟家人之間的關係都有變化的。
2: 是
1: 即是小的時候可能是即什麼都依賴了，問一下他們怎樣做好這樣，但是大過了之後反而調回轉，就是我幫他想一下究竟他做些什麼好一點呢，或者他很悶、啊、會不會有些節目可以安排給他呢，其實都是調回轉都挺有趣的。
2: 所以是你現在帶他出去玩、嗯、帶他出去看回一些新的東西、啊、或者是安排啲嘢，咁佢都開心㗎，你都開心㗎。
1: 係啊，有時都會留意一下㗎，有啲咩新嘅活動，我好似好啱同屋企人去喎。
2: 係啊，同埋我同媽咪而家都係咁樣啦，同埋我真係好想聽到我媽咪分享啲嘢。我媽咪係而家呢係香港呢，佢都有新朋友嘅，佢個新朋友就係邊個呢？就係、是、我嗰啲朋友。
1: 吓、啊、
2: 佢同我朋友會 friend 㗎，格斯培。
1: 咁得意啊，喂，咁其實你媽媽都好緊貼住時代，同埋佢都唔係一個好，因為佢係一個好開明嘅媽媽，可唔可以咁講？
2: 亦都可以會分享啲嘢你估唔到啲嘢，譬如話呢，譬如話我哋未老㗎嘛，格斯培未啦，應該唔係太老啦。
1: 未嘅，
2: 但係佢老㗎嘛，佢已經老咗，你覺得已經長輩咗，咁佢就會話翻俾你聽，變做係好似佢個年紀嗰啲嘢有乜嘢要留意，所以你就可以留意。譬如話，你知唔知啊？如果而家你哋咁樣個年紀，佢會咁樣講啊。你耳仔咧呢一度個叫做咩？耳仔嗰啲
1: 耳珠，
2: 耳珠咧仲係像卜卜好多好多啲骨膠圓嘅，所以你要戴啲耳環，你要戴大嗰啲啊，或者係總言之嗰啲咧，你仲有托力啊，好靚噶，你戴得，所以戴多啲。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好似我個年紀嘅時候咧，這個咧個耳珠咧已經係冇咁多 collagen 咧，我戴啲耳環咧係要變做細啲，因為如果係戴大嗰啲會掟落嚟，啱唔啱？啱，你知唔知有冇留意？我冇留意，但係一講咗咧，個人係 Auntie， 你講得好好啊！
1: 哇，佢好有獨有嘅見解喎，同埋咧，通常啲人冇留意嘅位咧，佢感受完之後佢話俾你聽。
2: 所以嗰班啲朋友咧，我啲朋友或者後生啲話，中意聽 Auntie 講嘢，咦係，或者係嗱，你哋有啲手錶個錶面，如果好細嗰啲咧，你哋而家要多啲戴啦，因為點解咧個眼仲睇得到，未老花。好似 Auntie 咁老咧，如果戴嗰個錶咧，我睇唔到時間，我要戴好大個錶面嘅。 你有冇留意過啊？
1: 冇啊。
2: 咁係咪好好聽啊？你同我媽咪傾偈，你會唔會好開心啊？
1: 好開心，同埋
2: 就係做老人家，我都要咁樣。
1: 哦，即係我會知道，我要講一啲大家唔需要同佢一模一樣嘅話題，但係你預先感受到嘅嘢，或者你睇到嘅嘢，就叫大家可以提前地做咗先。但係佢嘅諗法好得意喎。即係佢唔會係揞你，佢反而係會同你講：喂，你快啲做啦！呢樣嘢你之後做唔到㗎啦。
2: 分享咯，分享。所以你哋個階段要咁樣，譬如話你階段你係細細個嘅時候，我媽咪係唔介意我哋著短褲啊，或者咩，因為你後生，你細個。但係你到咁上下嘅時候，冇啦，因為唔係你個年齡著嗰啲啦，你轉一轉啦。類似呢啲，佢會同咁樣同你講，所以人哋咪係覺得係呢個 auntie 好好玩。我都覺得呢個媽咪好好玩，亦都佢好想知道點解同我啲 friend 都比較 friend 咧。大家可以去嗰度咧，大家分享啲你中意睇嗰啲劇啊，短劇。
1: 嗯，
2: 啊，
1: 佢自己睇好多，
2: 佢都會睇，
1: 佢先睇得最多啊，因為佢呢個時間比較多啊嘛，咁就研究最新嘅短劇咯。有時真係啲媽媽或者係真係婆婆啊、嫲嫲啊，或者係媽媽都應該係即係唔使工作嘅朋友或者長輩咧，佢哋好多時間去研究一啲你冇可能知嘅嘢。
2: 所以大家分享類似呢啲嘢啦，佢同後生嗰啲都係分享啦，同佢啲 friend 都係分享，我覺得係呢一個係好正面、好 positive 的一個心態，我覺得係好嘅。
1: 是啱啊，不過我覺得有趣的就是呢，確實我們在我們的長輩的身上面呢，真的見到一個將來自己可能要面對的東西，這件事呢可能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的，那或者一些感受啦，譬如說我都屋企人啦，大個少少嘛，咁所以佢哋會開始身體上面有啲嘅變化，咁其實我都係預示到自己將來可能都會咁樣㗎，所以提前我哋就做一啲嘅預防或者點樣準備好囉。即係譬如可能我嘅屋企人有時都會見到有一啲係膝頭哥開始冇咁強壯啦，咁其實原來呢個都係大家必經嘅。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同我同年嘅朋友已經開始冇咁強壯啦，即係提前咗。咁所以我都會知道，哦，原來有一啲嘅補充品可能預先要準備定，可能食定啦，或者係有啲嘅 muscle 一啲嘅肌肉嘅部分，可能你要鍛鍊定，唔好俾佢退化啦。咁運動可能你要保持住，點都做啲啊，拉下筋啊等等，其實都真係要透過佢哋嘅身上，亦都令到我自己學習到咯。
2: 係啊，冇錯啊，同埋你我覺得就做媽咪嗰啲咧，亦都係如果喺香港啦，啲價格亦都係分鐘係同僱主啊或者同婆婆嗰啲，亦都嗰一個。relationship， 大家一起交流那些关系咧，亦都系有啲好似屋企人啦，有啲真系格格好锡婆婆，婆婆亦都好锡格格，类似嗰啲，我觉得都系今日都系母亲节啦，大家都可以同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格格都系好多都系母亲啦，我哋都可以同你哋讲 Selamat Hari Ibu 啦，母亲节快乐啦，咁因为呢个系关系嚟嘅，因为我系用我妈咪个例子，我妈咪系比较即系大年纪啦，如果系香港嗰啲咧，即系好少见到有类似印尼嚟嗰啲类似啲婆婆嘅。所以我同阿媽咪出街咧，去印尼個 set up 啦，印尼嗰啲人嗰啲地方咧，佢咧係受歡迎過我嘅，好坦白，好多格望到佢咧，係諗到佢自己決定自己個媽嘅，所以係特別中意佢嘅，係會攬住佢啦，會去嗰度同你握手啦，即係拖住佢啦，亦都有啲而家咧改口叫佢唔係叫 auntie， 叫佢叫媽咪。
1: 所
2: 以出去嘅時候咧，好多啲格格見到佢啦，媽咪，你今日又嚟啦。
1: 哎呀，真係非常之受歡迎嘅媽媽，
2: 佢係咯，佢係咯，但係我亦都覺得係因為佢係都係好開心嘅，所以就啲可以分享翻呢啲開心嗰啲嘢，亦都係香港啲，我覺得有啲阿婆婆見到同啲姐姐去公園嘅時候咧，係有啲係好錫姐姐，笑得好開心嘅，啲姐姐啲 friend 都會圍住佢，大家一齊變做係個阿婆都好受歡迎嘅，你見過未㗎？
1: 我要留意下，好似有見過嘅，係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啦，即係透過唔同嘅媽媽啦，或者係頭先講到婆婆啊，或者嫲嫲嘅身上邊，其實都見到好多將來嘅自己，咁啊，俾自己有一個嘅幻想啦，未來咧，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啦？咁不過喺呢度咧，我覺得都要多謝各位嘅母親啦、媽媽啦嘅付出啦。
2: Jadi hari ini juga hari ibu, kita mau ngucapin selamat hari ibu kepada semua ibu-ibu, mama-mama yang berada di Hong Kong ini. Jadi kakak-kakak yang kerja, popo, nenek, majikan yang di rumah juga. Dan juga kita merasa bahwa ibu itu adalah yang sangat penting, guru pertama bagi kita itu kan juga adalah ibu kita sendiri ya. Biarlah Tuhan beri kesehatan buat keluarga kita, buat ibu kita, dan kita bisa membahagiakan ibu k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白俄罗斯国。